0: 来一副勇士力，
1: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
0: 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2: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3: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士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士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4: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勇士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士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勇士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省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3: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士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士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士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5: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士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 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化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出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睛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

0: 下台阶卖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那个买的这镜子的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永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3: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4: 这一行了，我心情
3: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4: 我说这老了又想活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3: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4: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

0: 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带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带得这么好，都要去永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1: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2: 永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老花就戴永士力。
3: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士力。
4: 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5: 袁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6: 我们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7: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8: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士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士力。
3: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

0: 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1: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2: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我是郭京飞，我演的是李云明。
4: 大家好，我也是郭京飞。
5: 这只鞋一共有多少钱？
6: 3000欧。
7: 迷墙到底有多迷？这团迷雾从开场主演的自我介绍就开始扑朔迷离。迷墙用生活化的镜头勾勒出轻喜剧荒诞的基调，将郭京飞和任素汐饰演的这对中年夫妻经历的生存无奈与暴富后的反差巧妙融合。时运不济的余明被扣上一事无成的标签，文一彤在生活重压下满心倦怠，然而天降横财让两人一夜暴富，荒诞又真实的人性百态就此展开。这样的剧情，郭京飞坦言实在太迷人。
8: 我觉得这个戏，首先我觉得可能有的玩是因为我从来没演过这种假定性这么强的，就是从墙里砸出3000万来，我觉得会很开心。
9: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10: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
9: 我们就应该兴奋，
10: 我们应该庆祝。
9: 滚！
10: 你现在飘了。
8: 现在因为到了这个年纪，我也是中年人了，我就觉得就你拍戏你不能再光是为了自己了，我是真的由衷的想奉献点快乐出来。
11: 30年河东，30年河西，从小灯小贩到身家富裕，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12: 来，你们俩先往一起站一下，我们先不剧透，往这儿一站，你们就猜吧。
13: 对，
14: 这个角色其实就是按照他长得像去找的。迷墙在找这个青年版的演员，然后我就把我的简历发过去了，我就说我看看我有多像。我前一天发过去，第二天就定了。池鹏老师说这是你的实力。我在去定妆那一天看到池鹏老师了，池鹏老师就一推开门就看见我了，就很热情跟我说：“哎呦呦。”

0: 就这样跟我握手说，你知道吗，我太喜欢看你的戏了。我说啊，太喜欢看我的戏了，我当时就感觉很荣幸。然后过一会儿说，你就是任素汐吧。我说哎呦天哪，太像了。陈萌老师说，
1: 从电视剧迷墙的

0: 是现实题材小人物赛道的实力派，迷强的这次合作是他们期待已久的，两人也因此成为了人生挚友。
1: 哦，其实看似好像我俩认识很久了，但是实际上拍这个戏我们才真正的
2: 第一次和他
1: 熟识起来，
2: 一见如故，
1: 对
2: 吧？
1: 对，其实是因为我跟飞哥的点特别接近，然后也确实能玩到一块去。其实按理说你一开机拍一场一开始的戏都会稍微紧一点，这正常，
2: 对
1: 吧？你拍个两三天熟了就好。
2: 嗯，
1: 但是那天我自己倒觉得非常的自然。嗯，飞哥在假装自然，但是我能秒到他那个，
2: 是吗？
3: 初期非常敏感，的确是这样。因为我当时想的是，我是表演系的，他是导演系的，我怕他骂我。而且从心里边确实是怵的，人家不光会演还能唱，
2: 嗯，
3: 然后什么都行，然后书又读的很多，所以我确实是有点怵的。
2: 是的，
3: 嗯，
2: 然后呢？
3: 然后不过如此嘛。
0: 在北美地区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你看，进入这个大自然的精灵展区，我跟你们说，相信我，小朋友们的嘴，马上六一儿童节就要到了，妈妈们赶紧带着自己的宝宝来吧。哦，蹲下，张开双臂，嗨，好，就这样，我的脸好小啊。原来我这么的，哈哈！
4: 这是随便画吗，小朋友？别人怎么画？别人画你就画。
2: 对。
4: 那是按照这一部分的这个东西画吗？
5: 嗯，所以现在请小朋友们拿起画笔，画他们你喜欢的小动物吧。哦，我喜欢小狗。
0: 哇，小朋友们来这可以看到哪些动物，然后在哪些地理位置？尤卡坦半岛地域地区。这又有什么呀？
6: 叫凤尾绿鸟鹃，这是蓝翅鸡吗？
0: 哦，就是这两只鸟上的那个羽毛作为很多的那个头饰，知道吗，宝贝？你觉得好玩吗？
6: 我觉得挺好玩。
0: 大人觉得挺好。所以啊，这个是和大人小孩一起来逛的一个厅哈。进入到这个展厅，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小型的雕塑哈。这个展厅主要就是讲很多人类的动物朋友，比如说狗狗就是人类忠诚的朋友，对不对？大家往这边来，当当当当，跳舞的狗。他感觉那个的时候，狗跟我们现在的狗长得有点不一样，大家可以猜猜，这像什么品种呢？猪狗。是不是这小耳朵好像猪，这也是狗，但这只狗就有点像狐狸了，对不对？所以很多的爱宠人士到这儿可以发现非常多有趣的小动物。而且千万不要小瞧这些展柜里面放的很小的东西哈，你仔细看每个物件的造型都特别有趣。你看，有拟人化的猴形雕像。所以啊，朋友们，这个展厅除了看很多动物的小型雕塑以外，还有好多互动的小游戏啊。所以六一儿童节，我们的宝妈们一定要带着宝宝来玩哦！
7: 赢六一，和霸王龙雷齐一起去恐龙世界探险吧！
8: 我们这一部舞台剧呢，是源自于哔哩哔哩的知名动画《霸王龙雷齐》。作为六一儿童节的礼物呢，我们把它搬上了剧院的舞台，可以送给小朋友们。
7: 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
9: 我们这次也是充分利用到了我们做动画的这么一个优点，是把我们的沙漠，还有背后的大屏，还有我们人偶演员的表演，其实是形成了一个人屏互动、多屏联动的这么一个效果。

0: 我的这个孔融呢，它是一个翼龙。我们木偶剧院呢是以藏头木偶为主，所以呢把这个翼龙做成了藏头木偶的形式。然后你看里面啊，它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类似的小木棍儿，这样我们呢用手握住它，然后给它举过头顶，这样就可以飞起来了。
1: 一起飞向天空。
0: 雷奇呢，它是一个霸王龙的形象，然后就会非常的大，所以呢我们给它做成一种人偶剧的形式，哎，要我们人呢穿在里面，这样呢你看有我们的，其实我们的头是在这个

0: 位置的，我们从这来看它就会非常的大。嗯，
1: 扶着这个我觉得这道具非常重啊，
0: 对，很沉，
1: 在身上尤其这么
0: 对对对，是的，
1: 它是这个感受。
0: 对，尤其最近这几天也是高温嘛，啊，对我们的演员的这个身体啊也是一种考验吧。嗯，
2: 哎，你好，
3: 您现在在穿靴子，然后这个衣服也是准备从下边套上去，您是要
2: 对
3: 塑造一些什么角色吗？
2: 黑影戏。
3: 黑影戏。
2: 对。
3: 啊，这黑影戏是什么意思呀？
2: 就是有一小木偶的表演。
3: 哦。
2: 啊，然后人得藏起来。
3: 哦。
2: 不能看到。观众在那看小木偶表演，不能看见人啊。
3: 哦。
2: 所以我们要藏起来，尽量的藏起来。不要让人看见。
0: 这次霸王龙雷奇呢，其实有一个特别好玩的实验性的艺术形式，就是我们会用胶水在黑色的布上，然后画上这个隐形的画，然后最后用金粉撒出来，让孩子们能接触一些先锋的这种艺术戏剧形式。然后还有一点是想告诉小朋友们，就是你即使用最简单的胶水，用最简单的响亮粉，一样可以创造出绝美的舞台效果。
4: 全程互动，
5: 在上面，
4: 帮
5: 我呀！
4: 爆笑故事。
5: 太臭了！
6: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有好多红色的充气小球，那这个其实是我们跟小朋友们互动的一个方式，就当这些小球从后面进入剧场的时候，就整个小朋友们都是一个为之沸腾的状态。我作为卡酷少儿卫视的主持人，那在后面呢也会下到观众席，真正的跟所有的小朋友一起去互动。
5: 那你爱看书啊。

0: 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
1: 京东618夏日歌会除了工体主场外，还增加了在华西五棵松、通州湾里以及朝阳公园举办的4场露天歌会，让大家提前能感受到这份夏日的激情。那咱还等什么？赶快到现场去看一看吧。

0: 现在呢，我已经来到了位于朝阳公园的露天歌会现场。那今天在这儿，我们会看到哪些歌手登台？他们又会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歌曲呢？
1: 那个，因为本身我是比较，唱那种比较苦情一点的情歌，所以今天也是给大家带了两首情歌。我总是

因为在夏天嘛，然后听完之后可以让自己的身心不那么的燥热，然后安静下来，所以就是选了两首比较安静一点的歌曲送给大家。

0: 次我们推出的四场露天歌会，目的绝对不仅仅是让大家多听几首歌这么简单，而是让观众呢能进一步的感受到高互动性和沉浸式的体验。那效果怎么样呢？我们去问问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1: 这种露天音乐会的话，就是会让我们亲身和这些音乐就是歌手进行一些直观的交流，像比较电视的话会更一些这种沉浸式的感觉和体验。
2: 是免费嘛，大家可以都过来感受这个音乐，对吧？感受这个氛围，
1: 感觉这个氛围能感受到的更直观，然后能看清楚歌手的脸，然后他们的表情，觉得更能被带动起来吧。
3: 能给我们透露一点工厂那边的惊喜吗？
4: 因为这一次也是第一次在体育场唱歌嘛，然后想给大家带来的一首歌曲呢，会可能比较偏抒情一点的歌曲，就是大家可能没有听过我唱这一类的歌曲，所以我想说，把自己的另外一面通过我们京东618的这一个夏日歌会来展现给大家看。
5: 夏日的悸动是一场盛大的相逢，当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去现场见你想见的人，把夏天的躁动变成同频的狂欢，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昕、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这一次不隔屏幕，不留遗憾，让这晚成为永恒的美好回忆。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 BRTV 文艺频道61童心大联欢，我是主持人嘉瑞。首先让我们祝愿所有的小朋友们61儿童节快乐。那今天在我们61童心大联欢的舞台上还有一位小主持人，我的小搭档，和大家一起欢度61国际儿童节，快来做个自我介绍吧。
1: 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曲一萌，今年7岁了。我祝每一个小朋友都能度过一个快乐而有意义的节日，61儿童节快乐。
0: 谢谢我的小搭档，也祝愿你节日快乐，健康成长。那今天的舞台上除了小主持人之外，还有很多的小朋友带着精彩的节目和大家一起欢度61，一起来欣赏吧。

0: 六月的阳光温暖而耀眼，六月的节日美好而诗意。我想问问我的小搭档啊，这么美好的六月都有哪些节日呢？
1: 六月最美好的当然是六一儿童节了，这可是专属于每一个小朋友的节日。还有父亲节，是感恩父亲的节日。
0: 没错，除了这两个重要的节日啊，还有芒种和夏至，这两个独属于六月的节气。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载歌载舞，共同去迎接这美好的六月吧。
2: 黄河颂，千古奔流。黄河，你是华夏的血脉，你是神州的脊梁，从昆仑之巅奔涌而下，携万里风沙，贯古今沧桑。无数文人墨客为你挥毫泼墨，将你的雄奇、壮阔、苍凉、豪迈，篆刻进不朽的诗行。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3: 笔尖笔墨，勾勒出你奔流入海的壮阔，历尽雄浑，藏着生生不息的哲思与向往。
4: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3: 你从西北自白云间倾泻而下，半孤城高山，写尽历史的雄浑与苍凉。
4: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5: 你从天而降，一去不返，以雷霆万钧之势铸就千古豪放的绝唱。
3: 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烽火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天牛知你家。
6: 你九曲回肠裹夹泥沙，却依旧乘风破浪，向着银河奔赴理想。
4: 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
3: 冰封的河面挡不住前行的信念，纵然前路艰险，依旧心怀炽热，执着守望。
6: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3: 落日余晖洒在浩荡长河之上，大漠苍茫，衬出你独有的雄浑与端庄。
7: 黄河西来绝昆仑，咆哮万里出龙门，波涛天遥自己，大雨离百川，儿啼不归家。
3: 你咆哮万里激荡乾坤，见证上古治水的坚毅，承载华夏文明的根壤。
4: 黄河九天上，人鬼撼众观，长风怒卷高浪，飞洒日光寒。
3: 你立于天险，怒卷高浪，以磅礴雄姿守护山河，万里疆场。
4: 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移民泪尽呼千里， 又一年。
6: 你奔涌不息，承载着山河之痛，藏着黎民百姓对故土最深的眷恋与盼望。
4: 岁岁金河赴玉关，朝朝马策与刀环，三春白雪归青冢，万里黄河绕黑山。
8: 你环绕黑山绵延万里，见证戍边岁月，诉说边塞的孤寂与沧桑。
4: 白日地中出，黄河天外来。

0: 雪蓬卷入黄云，
1: 你自天外而来，与白日黄沙相伴，绘就天地间这最壮阔豪迈的景象。
2: 当祖国

0: 才说到了六月有两个节日和两个节气，那我们就分别来聊一聊这几个特殊的日子。先来说说儿童节好不好？
1: 儿童节也叫六一国际儿童节，这个节日是为了更好地保障世界各国儿童的权益。
0: 没错，每年的六月一号啊，全世界都会庆祝这个属于孩子们的节日，提醒人们要关注儿童的成长，小朋友们可以在这一天尽情享受属于自己的快乐时光。那接下来继续欣赏一组儿童节的精彩表演吧。

句话就打开我一扇窗，你给我一个微笑，我就浑身是力量。你给我一个眼神，我就找到了方向。你放开双手，让我遨游，

0: 师们鞠躬。
1: 刚刚我们说了儿童节，接下来我们好好的聊一聊父亲节好不好？
2: 父亲节是每年六月的第三个星期日，是爸爸们的专属节日。这一天我们都会送给爸爸一个礼物，也会有家庭聚餐，一起来庆祝这个节日。
1: 是啊，说的真好，父亲节不仅仅是一种庆祝和感谢的方式，更是对父亲角色的重要认可和尊重。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欣赏精彩的节目吧。

0: 过历史的眼眸，我们站在岁月的肩膀上远眺。这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代，这是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这是一个继往开来的时代。
1: 我们肩负沉甸甸的嘱托，我们憧憬美好的未来。
0: 100多年前，梁启超先生对未来少年的期待与激励振聋发聩。

0: 少年顶天立地当自强，
1: 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
2: 古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
3: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

轩，领导飞扬，如虎啸虎，百兽震惶，鹰隼

0: 呢，我们聊了六月的儿童节、父亲节，那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六月的节气。先来说一说芒种这个节气如何？
1: 芒种是24节气中的第9个节气，也是耕种忙碌的节气。南方要种稻子，北方会收麦子。
0: 是的，芒种节气时啊，气温会明显的升高，雨量充沛，空气湿度非常的大。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饮食也要以清淡为主哦。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莅临童心梦想分享会，我是今天的小主持人。每颗童心皆藏璀璨理想，每份梦想尽占闪耀光芒。少年有志，心底有言，让我们聆听心声，共赴逐梦之旅，不负韶华，向阳而生。
1: 我们争做赛场健儿，昂扬向上，为国争光。
2: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阳光帅气的篮球运动员，团结向上，奋勇争先，尽情挥

0: 淡水。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自信昂扬的田径运动员，大步奔跑，超越自我，尽情挥洒梦想荣光。
1: 一年少志气，勇往直前，努力拼搏，为国争光。
2: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了不起的科学家，探索浩瀚宇宙，解开大自然的神奇奥秘，学好每一份本领，去发现奇妙的世界，用心探索，点亮未来。
3: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伟大的发明家，发明有用新奇的事物，探索山川自然的美好，坚守心中纯真梦想，不负年少美好时光，探索世界，智慧成长。
4: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英姿飒爽、心怀家国的军人，守护祖国平安，牢记身上责任，努力茁壮成长，练就过硬本领，不畏艰难，勇敢坚强，立志报效伟大祖国。
5: 我的梦想是站在绚丽舞台自行表演，大胆展现最好的自己，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用精彩的演绎获得热烈的掌声。哎，姐姐，你的梦想是什么呀？
6: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温柔耐心的舞蹈老师，陪伴小朋友快乐起舞，健康成长。我还有一个小小的愿望是，希望姥姥平安健康，岁岁无忧，年年岁岁陪伴在她身旁。
1: 童心满怀，初心向阳，少年有志，熠熠发光，每一份向往都是前行的方向，每一个梦想

0: 起啊，接下来我们聊一聊夏至。夏至也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节气了。
1: 没错，夏至是24节气中的第10个节气，也是一年中正午太阳高度最高的一天。夏至过后，太阳直射点开始从北回归线向南移动，北半球白昼开始逐渐变短。
0: 说得真好，看来我的小搭档懂得还不少。夏至后呢，也要多吃苦味的食物调养精神，保证睡眠，用饱满的状态去迎接

0: 我有一个美丽的梦，梦里的我站在三尺讲台之上，我用知识哺育台下每一张好奇的脸庞。
1: 我们都有一个美丽的梦，梦里的我去遥远的边疆，紧握钢枪保卫家园，一寸土地都不让。我要做勇敢的战士，守护祖国的每寸光。
2: 我有一个美丽的梦，梦里的我站上奥运领奖台，我举起闪亮的金牌，告诉世界中国的力量。我要努力锻炼，不怕苦也不怕累，为祖国争光是我最大的愿望。
3: 我有一个美丽的梦，梦里的我在字里行间唱谣，我要做小小的作家，写下每一段温暖，把快乐和美好都藏进我的文章。
4: 我有一个了不起的梦，我要做一名科学家，探索宇宙的奥秘是我心中的向往。虽然数学有点难，但我不会轻易放弃，坚持努力学知识，一定能实现梦想。
5: 我有一个了不起的梦，我要当一名飞行员，飞上云端触摸蓝天是我最美的向往。
6: 我要好好锻炼身体，练出强健的体魄，克服所有困难，实现飞天的梦想。
7: 我有一个了不起的梦，我要当一名大明星，让所有人都认识我，是我心中的愿望。我要努力学习唱歌，认真学习跳舞表演。
8: 我曾疑惑，圆一个梦怎么这么难？后来我明白，坚持才是梦想的翅膀，多棒忍受磨砺，才能孕育美丽的珍珠。
9: 我们坚持不懈，就能实现心中的梦想。
10: 世上没有不用坚持的梦想，努力才能让梦想发光。我们都有一个美丽的梦，我们会努力付出，勇敢成长。
11: 阳光洒满温馨的校园，清风拂过稚嫩的笑脸，缤纷六一如约而至，满心欢喜溢满心田。
12: 我们踏着轻快的脚步走来，在这个专属的节日里欢聚一堂，把所有的快乐都尽情释放，让美好时光停留在这一刻。
11: 我们带着满心的期待与向往，在灿烂阳光下放声歌唱，用纯真的声音诉说热爱，让童年的美好尽情绽放。
13: 童年是一幅五彩斑斓的画，画里有我们最纯真的模样，每一笔都写满快乐无忧，每一画都藏着美好向往。
14: 童年是一首欢快动听的歌，歌声里满是幸福与阳光，我们在歌声中慢慢成长，奔赴每一段温暖的时光。

0: 亲爱的老师墩墩教诲，用爱心呵护我们成长，用耐心指引我们前行，教会我们勇敢与善良。
1: 感谢亲爱的家人默默守护，用温暖陪伴我们长大，用关爱给予我们勇气，做我们最坚实的依靠。
2: 感谢身边的伙伴携手同行，一起学习，一起分享快乐，互相陪伴，互相鼓励成长，留下最珍贵的童年回忆。
3: 我们怀揣着小小的梦想，向着远方勇敢起航，带着热爱与坚定信念，奔赴属于自己的璀璨远方。
4: 胸怀热爱，奔赴远方，让成长一路芬芳。
5: 以梦为马，不负韶华，用笑容点亮年华。
6: 脚踏实地，认真成长，把美好悄悄收藏。
7: 勇敢自信向前。

0: 们出发，做最闪亮的小太阳。
1: 恩师相伴，指引方向，温暖岁月，充满光亮。
2: 家人守护，给予力量，让童年幸福又安康。
3: 伙伴同行，彼此守望，有一枝花静静绽放。
4: 怀揣梦想，勇敢飞翔，少年自由。

0: 节目实在太精彩了，快乐的时光总是美好而短暂的，希望今天美妙的歌声和优美的舞蹈能化作我们对您的祝福。
1: 祝福所有的孩子们都能够拥有一个幸福而美好的童年，再次祝愿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0: 亲爱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欢迎大家来到2026年 BRTV 文艺频道六一童心大联欢的现场，我是主持人魏文豪。
1: 大家好，我是任正。六一儿童节是孩子们的节日，更是全社会关注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重要时刻。
0: 青少年要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不仅要有好的学习成绩，更要有一个强健的体魄和阳光的心态。
1: 今天我们的六一联欢特别策划阳光心理快乐成长主题，就是希望每一位少年儿童都能拥有一颗强大的心，自信乐观勇敢地走向未来。
0: 是的，那首先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出第一组小演员，用他们的才艺为我们拉开今天快乐的序幕。

0: 知道是不是有很多家长只关心孩子的学习成绩，却忽略了一个朴素且重要的道理，那就是有一个好身体才能天天开心。
1: 太对了，科学研究证明，运动时大脑会分泌多巴胺、血清素这些快乐激素，一次酣畅淋漓的跑步或是球赛就是最好的解压药。
0: 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再一块儿欣赏孩子们的精彩节目吧。

0: 那咱们聊完了运动，再来聊一下心理健康的支柱——睡眠。
1: 有数据显示，我国超60%的青少年睡眠不足8小时，长期缺觉的孩子更容易出现情绪暴躁、注意力不集中、学习效率下降等问题。
0: 是的，我们的小学生呢，每天的睡眠时间应该不低于10个小时，中学生呢，应该达到9个小时。
1: 各位家长朋友，今晚就试一试，让您的孩子早睡半小时，你会发现明天他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
0: 是的，那接下来呢，咱们一块儿来欣赏一下孩子灿烂的笑容吧。

0: 要从小学习做人，学习和传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学习和弘扬社会主义新风尚，热爱生活，懂得感恩。这个热爱生活的第一步，就是要先热爱自己。
1: 是的，很多孩子觉得自己不够好，长得不够高，成绩不够好，朋友不够多，长期的自我否定是心理问题的重要根源。

0: 是的，真正阳光的心理啊，不是永远不犯错，而是犯错之后依然相信自己的价值。我们应该帮助孩子正确的认识自己，增强自信心。
1: 那具体怎么做呢？我们可以从每天做一件小事开始，睡前想一想今天做的三件事，哪怕只是主动跟同学打了一个招呼，睡前帮妈妈倒了杯水，都值得为自己点赞。
0: 我们的每一个孩子啊，都是独一无二的星星，有的亮得早，有的亮得晚，但只要给他足够的信任，他一定会发光的。
1: 就像今天登上我们舞台的小演员们，他们用自己的才艺告诉了大家，我就是我，不一样的烟火。

0: 局的心态很重要，但是生活当中啊是不会一帆风顺的。那这就引出了咱们下一个话题，挫折教育。
1: 我们常常过度的保护孩子，替他们扫清一切的障碍，却忘了告诉孩子，失败很可能是人生的常态。
0: 是的，所以说真正的好教育啊，不是给一个孩子无风无雨的温室，而是帮助他练就一副不怕风雨的筋骨。
1: 我们可以从日常的小事开始做起，让孩子自己收拾书包，面对一点点生活中的小失望，接受比赛输了的事实。
0: 是的，当孩子受挫的时候呢，家长和老师也不要着急的去说教，可以先试试共情。我知道你很难过，但是没关系，我们再来一起来试一下，能不能做得更好一些。
1: 那么这种安全感就是孩子内心强大的底气和来源。

0: 那除了家庭和学校，对孩子影响特别大的就是同伴了。
1: 学会与人相处，学会管理自己的情绪，是阳光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0: 那什么样的同伴是值得交往的呢？是健康的呢？首先是尊重，不嘲笑，不排挤，不给别人起外号。那其次呢是共情，当朋友难过的时候，哪怕只是安静的陪着，也是一种很好的鼓励。
1: 还有就是学会如何处理冲突，很多孩子一吵架就觉得天塌了，其实意见不同很正常，关键是要学会用语言表达感受。
0: 是的，也许我们可以教给孩子一个好的办法，就是遇到冲突的时候，我们可以先冷静下来，深呼吸三次，然后再说出你这样做让我很难过，我希望你可以好好说。别小看这几次深呼吸啊，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伤害。
1: 是的，友谊不是永远不吵架，而是吵完架还能和好如初。希望每个孩子都能拥有三两知己，在成长的道路上互相照亮。

0: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千条利上头。
1: 当孩子遇到自己解决不了的心理困扰的时候，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2: 很多孩子不敢说，不愿说，觉得说出来丢人，会被嘲笑。有些家长也认为小孩子哪会有这么多烦恼。
1: 加强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和生命教育，健全心理危机干预机制，为我们的孩子的心理健康撑起了一张安全网。
2: 求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主动向老师、家长或是心理热线说出我不开心，就像感冒了要去看医生一样正常。
1: 是的，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啊，是同样重要的。
2: 希望孩子们都能够知道，世界上总有人愿意倾听他们，帮助他们。
1: 是的，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用掌声有请出我们可爱的小演员们，他们要用艺术的形式告诉我们，有爱的地方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3: 深呼梦少年时，相思的夜晚是诗人最深的思考时刻。
4: 今晚你是否难以入眠？盛夏的夜风太闷，思绪太满。
5: 也许未来的夏夜会因科技变得凉爽，一切失眠的问题或许都能被解决。
6: 盛夏曾是一个滚烫的季节，古人围着蒲扇刻画长夜的故事，田间的篝火和萤火虫成为夜晚唯一的光源。
7: 如今在每一个失眠的盛夏夜，屏幕、风扇和白噪音成了我们的伴侣。
8: 将来我们或许会发明一种可以随心入眠的技术，但失眠的盛夏夜却提醒我们，每一次辗转都是一次和内心对话的机会。
9: 从农耕时代起，盛夏是最忙碌的季节，也是最安静的夜。
10: 未来人工智能或许能帮我们在盛夏找到最合适的睡眠节奏，但无论如何，那些无法入眠的盛夏夜会继续让我们停下来思考什么是生活真正的意义。
11: 风吹来了盛夏的晴朗，蝉鸣声声漫过窗棂，阳光温暖洒在心上，每一刻都是温暖与光亮。
12: 花在开，叶在摇，笑声在空气里轻轻绕，日子不慌不忙，简简单单，幸福就藏在这烟火人间。
13: 愿我们心怀热爱，眼里有光，步履从容，把平凡过成诗，把温柔藏怀中，从此美好与温柔一路同行。
14: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将会告诉每一个人，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
15: 愿你在

0: 最后，让我们共同祝愿所有的小朋友们
1: 心中有爱，
0: 眼里有光，
1: 脚下有力，六一儿童节快乐，
0: 我们下期再见。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

0: 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1: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2: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3: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4: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1: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5: 传递加州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6: 大家好，我是胖浩。
7: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5: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6: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啊，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5: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的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7: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呀、还有咱们环节、还有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5: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7: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8: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量能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6: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5: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净面积计价哈。
6: 确实
5: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7: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净面积呢，就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5: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6: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5: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7: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5: 是的，
7: 对不对？对，
5: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7: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5: 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6: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

0: 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1: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子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

0: 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底儿。正常我们是刷三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再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
1: 哦，
0: 这防水的话，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湿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薄。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公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刷了底。对，
2: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0: 对对对对。
1: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哦。
0: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1: 嗯，
2: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呢？
0: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餐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些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
2: 嗯，
0: 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
2: 哦，
0: 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啊，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像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
2: 嗯，
0: 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2: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
0: 嗯，
2: 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1: 那可真太坑了。
0: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1: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
2: 嗯。
1: 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2: 没错，
1: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2: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1: 在哪？
2: 厨房跟卫生间嘛。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1: 对，
0: 没问题。
1: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0: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恩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2: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0: 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咱们直接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2: 这就有底气。
0: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面都是包含的。
2: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面。
0: 是的。
1: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2: 选精心。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 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自动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

动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及电视机前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 BRTV 文艺频道六一童心大联欢，我是主持人广红。童年呀，是最美的画卷，画笔在我们的手中，童年是最亮的星光，闪耀在夜空之中。那今天呢，我们以快乐为名，以童心相约，用动听的旋律、优美的舞姿、有趣的表演，共度着充满爱意的节日时光。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小朋友们闪亮登场吧。

粹的中国，碧绿的是平原，金黄的是沙漠，蓝蓝的是大海，弯弯的是江河。在我们祖国的版图上，一片五颜六色，就像盛开的鲜艳的花朵，绽放着美丽的图画。

0: 像春天一样美好。
1: 看，祖国的版图上一片五颜六色，
2: 就像盛开的鲜艳。

0: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陆雨辰，今年九岁了。我的梦想是当一名插画师，因为我想用画笔带来创作和创新。
1: 我叫王叶然，今年七岁，我的梦想是长大以后成为一名了不起的艺术家。我会用五彩的画笔画出温柔的彩虹、可爱的小动物，还有全世界所有美好的风景。
2: 我叫周希言，今年我六岁了，我有一个梦想是当画家，我要用彩色画笔描绘大千世界，画出山川河流，画出花草小鸟。
3: 大家好，我叫韩子晴，今年六岁了，我的理想是成为一名数学教师，我觉得数学世界充满了乐趣，更喜欢把解题的快乐分享给同学们。我会用心学习，将来站在讲台上带大家一起发现数学的美。
4: 大家好，我是王向九，我今年五岁了，我的职业梦想是警察，他们都特别勇敢，我长大也想当一名警察，能抓坏人，保护大家，帮助别人，守护城市，让大家都开开心心、平平安安的。
5: 大家好，我叫何木琴，我今年五岁了，我想成为一名宇航员，我想坐着宇宙飞船飞上太空，摸一摸暖暖的云朵，看一看圆圆的月亮和闪闪发光的星星做朋友。
6: 我的梦想是开一家甜甜的冰淇淋小店，店里有五颜六色各种口味的冰淇淋，让每一个小朋友都吃到甜甜的冰淇淋，每天都开开心心，笑容满满。
7: 大家好，我叫王莫凡，我今年六岁了，我有一个小小的梦想，我长大后想成为一名老师，我希望我能传授知识，温暖每一个小朋友。
8: 我叫许秋山，我今年五岁了，我的梦想是要一名帅气的飞行员，飞行员可以驾驶着飞机翱翔在蓝天白云之间，带着乘客安全的去往世界各地欣赏天空的美景。
9: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做刘雨桐，长大以后我想当一名画家，我想用画笔画出蓝天和白云，我想用画笔记录一切美好。
10: 大家好，我是吴明，今年我七岁半了，我的梦想是做一名建筑师，我想用画笔为每个人设计出独一无二的房子。
11: 大家好，我叫李宇轩，今年十岁了，我的梦想是当一名优秀的英语老师，我觉得英语很有趣，我会认真努力学习，早日实现自己的梦想。

0: 是正月小梅花，寒风大雪都不怕，不畏严寒冰霜打，傲骨从容展风华，最冷时节送暖霞。
1: 我是三月小桃花，粉粉桃花开的艳，巧手装扮美春天，春天像个小新娘，漂漂亮亮惹人爱，
2: 一花一月各有风华。
3: 我是四月芍药花，不与百花争荣光，安安静静做自己，芍药拂面展芬芳，春风拂蕊蘸柔焦。
4: 我是夏日荷花开，出淤泥而不染尘，清清白白心坦荡，素心不染凡尘色，清风伴我自芬芳，
2: 温柔绽放自有光芒。
5: 我是八月桂花香，枝蕊朵朵枝头藏，不张扬来不炫耀，甜香飘满小街巷，默默绽放闪辉光。
6: 我是九月秋菊花，秋风一吹开满花，不怕秋凉站得直，淡雅好看人人夸，秋天有我美如画，
2: 想想花朵能量超大，我们每一朵都是超特别的小花，开在属于自己的季节呀，慢慢长大，慢

0: 山吧。
1: 一段段精彩的表演，一次次热烈的掌声，汇成了今天最温暖的节日记忆。童年很短，未来很长，愿每一份童真都永远纯粹。再次祝愿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愿你们永远天真，永远可爱，无忧无虑。那今天我们的大联欢节目就到这里了，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会吧。
2: 喂，出啥事了？
3: 团长啊，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2: 我们家宝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主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3: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谢谢团长。啊，
2: 不客气啊。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听明白了没有？
4: 明白。
2: 我是霍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5: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6: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7: 宝贝儿。

0: 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
1: 六一儿童节快乐。
0: 2026年 BRTV 文艺频道六一童心大联欢，我们又见面了，我是主持人嘉瑞。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今天的话题啊既温馨又重要，叫做法治小卫士，安全伴我行。
2: 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段雨辰。老师告诉我们要树立法治观念，我会记在心里。
3: 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石凯申。法治是保护我们的铠甲，我要做守法小公民。
4: 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李莫西。学法、懂法、用法，才能安全快乐的长大。
5: 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冯佳毅，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争当法治小卫士。
0: 说得太好了，法治教育是每一位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安全护盾。在信息化、网络化的时代背景下，学会保护自己、遵纪守法、防范风险，已经是每个孩子的成长必修课。那么在上课之前，我先请孩子们带来精彩的开场表演。

0: 小朋友可能会问啊，法律离我们远吗？其实啊，法律就像空气一样，时刻围绕在我们的身边。
1: 比如《未成年人保护法》，它告诉我们，每个孩子都有受教育的权利，都有被保护、被尊重的权利。
2: 比如《道路交通安全法》，它教会我们红灯停、绿灯行，骑车上路要够年龄。
3: 再比如《网络安全法》，它提醒我们不随便加陌生好友，不随意点不明链接。
4: 还有《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它像一位温柔的指路人，告诉我们哪些事情绝对不能做。
0: 是啊，法律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每一位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护身符。懂法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小演员带来精彩的表演吧。

0: 成长的道路上啊，有时候遇到一些烦心事儿，我想问问各位，你们都是怎么处理和化解的呢？
1: 老师告诉我们，不做欺凌者，不做旁观者，更不做沉默的受害者。
2: 如果遇到校园欺凌，要勇敢地说不，然后第一时间告诉老师和家长。
3: 法律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了学校和社会有责任预防和制止欺凌行为。
4: 我们还可以用智慧化解矛盾，比如用幽默回应嘲笑，用团结对抗孤立。
0: 说得太好了，学会保护自己，也学会尊重他人，从每一个孩子自己做起。那接下来请继续欣赏我们精彩的节目吧。
5: 我希望天上的星星越来越亮，人住的房子各式各样，全世界都不打仗，每个人都能吃饱，还能穿上好看的衣裳。
6: 我希望书包变得越来越轻，每个人都有个智力魔棒，
5: 同学们都爱，每天还能收到老师的表扬。我希望想玩就玩，想

好事，你们是祖国未来的花朵，你们记得只要见

着爸爸妈妈的呵护下，人吃的好吃的。

0: 其实啊，法律并不枯燥，很多有趣的法治故事和情景剧能让我们在欢笑当中学到很多的知识。
1: 有一个小故事，小明捡到了一部手机，并没有归还失主，而是自己使用，这不仅是道德问题，还违反了民法典呢。
2: 再比如小红在网上被人辱骂，她保留了截图并告诉老师，这就叫用证据说话，法律会保护她。
1: 还有小刚，他看见高年级同学欺负低年级同学，没有起哄，也没有逃跑，而是悄悄地报告老师，这就是见义至为。
3: 法治故事告诉我们，法律不是束缚，而是让我们更自由、更安全的游戏规则。
0: 是的，学法的目的不是为了背法条，而是为了养成规则意识、权利意识和责任意识。那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欣赏孩子们带来的精彩才艺展示。

0: 上下学，我们都要经过马路，乘坐交通工具。交通安全是法治教育当中最日常也最重要的一课。
1: 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2: 未满十二周岁不能骑自行车上路，未满十六周岁不能骑电动车上路。
1: 乘坐汽车要系好安全带，乘坐电动车要戴好安全头盔。
3: 不在马路上追逐打闹，不把身体伸出车窗或天窗。
0: 每一条交通规定都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安全密码，让我们小手拉大手，提醒爸爸妈妈要遵守交规，平安每一天。那接下来继续欣赏精彩的节目吧。

0: 在很多小朋友从小就接触手机、平板和网络，网络世界精彩纷呈，但也藏着一丝小陷阱。怎么样才能够安全上网、文明上网呢？
1: 第一，保护好个人信息，不随便告诉陌生人自己的姓名、家庭、住址和爸妈的电话。
2: 第二，远离不良信息，遇到暴力、色情、赌博等内容马上关闭，并告诉家长或老师。
3: 第三，控制上网时间，不沉迷游戏，不熬夜刷视频，保护眼睛也保护身心健康。
4: 第四，文明发言，不骂人，不造谣，不传谣，做网络空间的小太阳。
0: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国家出台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就是为我们的数字成长保驾护航，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在阳光下安全上网，在清朗当中快乐成长。

0: 听见画桃花的老爷爷在喊卖飞蚁桃花喽。什么是飞蚁？
1: 这个我知道，老师说飞蚁全名叫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咱们国家很宝贵的智慧结晶。
0: 那桃花就是飞蚁吗？
1: 是呀，但飞蚁不只有桃花哦，你往那儿看。
2: 小剪刀咔嚓响，剪条鲤鱼会打挺，剪只小马送吉祥。大家好，我是剪纸，是中国有名的民间手工技艺。一把剪刀，一方红纸，就在一双双会心巧手下变出花鸟福字、生肖纹样。
3: 这微鼓卷为面，一摇即摇来了千年的清风。
2: 各位好，我是至善技艺。自古以来，文人因我题诗，墨客用我作画，蜀时我沁了纳凉，晋时可添风雅，开河流转间延续着古今文脉。
4: 青竹桥细又长，桥手边城来河框。
5: 嗨，你们好，我是竹编，别看我不起眼儿，自古以来我竹子可都是君子的象征。
6: 心灵手巧的中华儿女给我编织成了各种实用工具。
7: 儿童下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我就是大名鼎鼎的纸鸢，早在东周时期，将军韩信用我来传递情报。到了唐代，它成为了家喻户晓的玩具，现在已经2000多岁了。
8: 双手队伍千古事，一连灯影藏春秋。
9: 各位好，我是皮影戏。
10: 那时候的工匠们用兽皮和纸板将我刻成各种角色，借着灯光表演故事。看，老祖宗们多有智慧，2000多年前就看上了电影。
11: 以真为笔，以线为墨，绣写江南的烟雨与春光。
12: 你们好，我是苏绣，起自春秋战国时期，源于江南水乡苏绣之美，精致雅洁，由李真作画，巧夺天工之称，绣得了龙袍，也留得住这世间美好的景物。
13: 竹篾为身，烛火为心，任凭抛掷翻滚，那灯火永不熄灭。
14: 大家好，我是滚灯，源自南宋，每逢佳节我便在夜色里亮起，这抹光点亮了夜色，也点亮了万家安宁。
15: 沿着历史的长河，你

0: 那今天呢，我们四位小主持也用自己的画笔和创意为法治宣传贡献了一份力量，快来给我们一一做个介绍吧。
1: 大家好，这是我画的手抄报《法治在我心》。宪法是法治的基石，宪法是人类的保障书。老师告诉我们一定要树立法治观念，谢谢大家。
2: 大家好，这是我画的法治小卫士安全伴我行手抄报。我们一定要记住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学法守法争做守法小卫士。
3: 我们上下学要走斑马线，看红绿灯不闯红灯，提醒家人骑车不超速，不乱穿车道，一起做守法小公民。
4: 我这一幅图表示，遇到陌生人不合理的要求时，我要勇敢大声说不，身后的法律盾牌时时刻刻守护我的安全。学会拒绝危险行为是法律教我的自保本领，懂法守法，我就是会保护自己的小卫士。
0: 每个人都画得特别的棒，你们都非常非常的有创意，你们用艺术传递法治的力量，太棒了。也希望更多的小朋友也能够加入到法治小卫士的行列当中来。那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欣赏精彩的节目吧。
5: 每一颗星星都有自己的光芒，每一朵花儿都有自己的芬芳，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梦想，每一个梦想都是独一无二的风光。
6: 我喜欢爬上树梢，触摸风的方向，小小声音里藏着无尽的向往。我喜欢和泥筑梦，捏出心中想象，指尖泥土里盛着童年的欢畅。
7: 我喜欢藏身迷藏，追逐笑声飞扬，躲藏奔跑中满是无畏的胆量。我喜欢溪边摸鱼，触碰溪水清凉，嬉闹玩耍中收获简单的晴朗。
8: 我喜欢林间捕蝉，聆听夏日鸣响，童真岁月里满是自在的时光。我喜欢畅游游乐场，拥抱快乐时光，每一次欢笑都在心底珍藏。
9: 我喜欢放声歌唱，让旋律随风飘荡，用歌声诉说心底美好愿望。
10: 我喜欢翩翩起舞，让身姿轻盈绽放，用舞步勾勒青春最美模样。
11: 我喜欢执笔画画，让色彩铺满纸张，五彩画卷里装着梦想的光。
12: 我喜欢挥拍乒乓，让活力尽情释放，每次拼搏都见证了成长。
13: 我喜欢玩转魔方，让思维肆意碰撞，用智慧解锁无数未知宝藏。
14: 我喜欢执笔写字，让墨香浸润心房，一笔一画写下成长的向往。

0: 心怀家国，奔赴远方。
1: 童年是生命最初的诗意，是晨曦微露，是清泉叮咚，是草木出萌。
2: 它不只是无忧的欢笑，更是一份纯粹，一份不染尘埃的真诚。
3: 我们在书香里遇见历史，在文字中
1: 青春。

0: 代使命，展少年锋芒。愿我们眼底有光，心中有爱，
1: 肩上有担当，
2: 脚下有方向，
3: 胸中有山河，笔下有乾坤，
4: 未来有信仰。
0: 少年当自强，
5: 感谢所有孩子们的精彩表演，也谢谢今天几位法治小卫士。
6: 今天我们聊了很多法治小知识，也欣赏了精彩的节目。
7: 法治不是遥远的条文，而是每一天的陪伴。
8: 愿每一个小朋友都能知法、懂法、守法、用法。
9: 愿法治的种子在我们心中生根发芽，开出平安快乐的花朵。
5: 以法治为名，不同心成长，愿所有的孩子们都能在法律的阳光下自信、勇敢、快乐地奔向未来。再次祝愿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论传递加州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那个装修的这个工序呀、还有咱们环节啊，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量能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那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说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镜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镜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镜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2: 对不对？对，
0: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2: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2: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0: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2: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底儿。正常我们是刷3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的话，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是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鼓包。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平米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 呢，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嗯，就整体四面墙都烧掉。
1: 对，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2: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哦。
2: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嗯，
1: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呢？
2: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嗯，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餐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些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嗯，咱们是包含成品十四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哦，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像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上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嗯，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是包含两堂或三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1: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八居室，嗯，结果他只给我包含三扇门，
0: 那可真太坑了。
2: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0: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嗯。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1: 没错，
0: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1: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0: 在哪？
1: 厨房跟卫生间嘛。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0: 对，
2: 没问题。
0: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嗯，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嗯，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2: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大品牌，嗯，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这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1: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
2: 脱
1: 落，
2: 空鼓啊
1: 脱
2: 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那直接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

0: 是没问题的，
1: 这就是有底气。
0: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嗯，你比如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1: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0: 是的。
2: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谢您雷鸣般的掌声。其实您不用鼓掌，我们都是死词儿啊。您不鼓掌我也这么说啊。谢谢您，第一场不是要鼓您就鼓齐了呀。谢谢。好，这个第一场是快板，快板呢也是我们曲艺形式中的一种，但是快板呢跟我们其他的这个形式什么相声啊不太一样，因为快板的词儿呢都是死的，我们很长时间不在舞台上表演这种形式了，所以一会儿呢难免在表演的过程中啊会出现一点点的小小的瑕疵，比如说突然忘词啊或者节奏卡不准都有可能。我请各位呢跟我简单的互动一下，如果在我表演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点瑕疵的话呢，我给您一个信号，我如果忘词了，我咳嗽一声，就说明我忘词了。您呢，帮我鼓鼓掌，掩盖一下这个尴尬，行吗？各位，等会儿呢，咱先试一下啊，别着急。那我就放心了。接下来闲言少叙，再来这段花唱绕口令，有一点小要求，咱们先鼓掌，后欣赏。

上来就忘了呀。这个绕口令顺嘴流，它是字真句俏有要求，唇齿绕舌，舌绕口，可它喷吐绕翘字不丢。我说的是这个前门楼子九丈九，可它四门三桥五牌楼，出了这个便门往东走，离城四十到通州，通州倒有66条胡同口，住着一位66岁刘老六，他家有66座好高楼，在这楼上有66篓桂花油，在这楼上蒙66匹绿皱绸，在这绸上绣66个大绒球，楼下钉66根檀木轴，在这轴上拴着66头大青牛，在这牛旁蹲66只大马猴。这个66岁刘老六，可他站在这个门口啃骨头。啊，南边来了一条狗，这条狗可他真眼熟，他好像我

抢骨头，可他打来打去打成了仇，吓跑了66只大马猴，吓惊了66头大青牛，拽折了66根檀木轴，撞倒了66座好高楼，碰洒了66篓桂花油，油了那66匹绿皱绸，可他脏了那66个大绒球。打南边来了个气不休，手拿土劈头，可他去打狗的头，也不知啊是气不休的土劈头，打了狗的头还是那狗的头，碰坏了气不休的土劈头。打北边来了个秃妞妞，手拿油篓口去套狗的头，也不知啊是秃妞妞的油篓口套了狗的头，还是那狗的头钻进了秃妞妞的油篓口啊，这正是是狗啃油篓篓油漏啊，狗不啃的油篓漏不漏油。这个什么上山之妞妞是什么，下山乱点头，什么有头无有尾，什么有尾无有头，什么有腿家中坐，什么没腿有九州，这个赵州桥什么人修，玉石的栏杆什么人流，什么人骑驴桥上走，是什么人他推车压道沟，什么人他举刀桥头站，什么人他勒马看春秋，是什么人白什么人黑，是什么人的胡子一大堆，是什么圆圆在天边，什么圆圆在眼前，什么圆圆长街卖，什么圆圆到两边，什么开花节节高，什么开花毛着腰，是什么开花没人见，什么开花一嘴毛，是什么鸟的穿青又穿白，什么鸟的穿出皂靴来，什么鸟的身穿十样锦，什么鸟的身披麻布口袋，这个双扇门单扇开，我自己出谜自己猜，小车子上山吱扭扭，这个金鸡下山乱点头，蛤蟆有头无有尾，蝎子有尾无有头，板凳有腿架中坐，粮船无腿有九州，赵州桥李春修，玉石的栏杆圣人流，张国老骑驴桥上走，这个柴王爷的推车压道沟，周仓举刀桥头站，关公勒马看春秋，是罗成白净得黑，张飞的胡子一大堆，日月圆圆在天边，眼镜圆圆在眼前，烧饼圆圆长街卖，车轱辘圆圆到两边，芝麻开花节节高，高粱开花毛着腰，嗓子开花没人见，这个玉米开花一嘴毛，喜鹊穿青又穿白，乌鸦穿出皂靴来，这个野鸡身穿十样锦，饿了身披麻布口袋。说山前住着个眼圆眼，山后住着个眼眼圆，二人山前来比眼，也不知是眼圆眼比眼眼圆的眼圆，还是眼眼圆比眼圆眼的圆眼。这个山前住着个催粗腿，山后住着个催腿粗，二人山前来比腿，也不知是催粗腿比催腿粗的腿粗，还是催腿粗比催粗腿的粗腿。闲来没事儿出城西，树木狼林长得齐，1234567给他7654321，6543215，4321给他4321，3211211个一，一棵树结了七样果，给他结的是槟子橙子橘子柿子李子栗子梨。高高的山上一老僧，身穿着那头几千层，您要问老僧年高迈，曾记得黄河九澄清，那黄河500年才清一澄，总共是4500吨。老僧道友8个徒弟，这8个徒弟各有发名，大徒弟名叫青头愣，二徒弟名叫愣头青，三徒弟名叫僧三点，四徒弟名叫点三僧，五徒弟名叫崩葫芦罢，六徒弟名叫罢葫芦崩，七徒弟名叫风随化，八徒弟名叫化随风，8个徒弟学会了8宗艺，8仙过海各显其能。这个青头愣会打磬，愣头青会撞钟，僧三点儿会吹管，点三僧会捧笙，崩葫芦罢会打鼓，罢葫芦崩会念经，风随化会扫地，化随风会点灯。老师傅让他们换一换，是要想换过来万不能。老师傅一见有了气了，要打他的徒弟整8名。眼看着8个徒弟要挨打，从这门外来了5位云游僧，5位僧人把情讲。他们一到后院数玲珑，后院倒有个玲珑塔，一去数单层，回来数双层。谁要是数得清楚玲珑塔，谁就是大师兄；谁要是数不清楚这玲珑塔，就罚他跪到大天明。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一层，一张高桌，4条腿，1个和尚，1本经，1副脑。

0: 拨一口净，一个木了鱼的一盏灯，一个金铃整四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咱们跳过二层数三层，三张高桌十二条腿，三个和尚三本经，三副挠脖三口净，三个木了鱼的三盏灯，三个金铃，一是二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五层，五张高桌二十条腿，五个和尚五本经，五副挠脖五口净，五个木了鱼的五盏灯，五个金铃整二十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七层，七张高桌二十八条腿，七个和尚七本经，七副挠脖七口净，七个木了鱼的七盏灯，七个金铃二十八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九层，九张高桌三十六条腿，九个和尚九本经，九副挠脖九口净，九个木了鱼的九盏灯，九个金铃三十六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十一层，十一张高桌四十四条腿，十一个和尚十一本经，十一副挠脖十一口净，十一个木了鱼的十一盏灯，十一个金铃四十四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到了尖儿第十三层，十三张高桌五十二条腿，十三个和尚十三本经，十三副挠脖十三口净，十三个木了鱼的十三盏灯，十三个金铃五十二两，这风儿一刮响花楞。僧人数罢玲珑塔，抬头看满天星，地上看有个坑，坑里看冻着冰，冰上看一棵松，松上看落着鹰，屋里看一老僧，僧前看一本经，经前看点着灯，墙上看钉着钉，钉上看挂张弓。是看着看着花了眼，西北前天起大风，说大风好大风，这十人见了九人惊，刮散了满天星，刮平了地上坑，刮化了坑里冰，刮倒了冰上松，刮飞了松上鹰，刮走了一老僧，刮翻了僧前经，刮灭了经前灯，刮掉了墙上钉，刮崩了钉上弓，霎时间只刮得星散坑平，冰化松倒，鹰飞僧走，钉掉弓崩，这么一段绕口。谢谢。
1: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你怎么意思？
2: 长这么高干嘛呢？
1: 主要你得问刚才是谁用的。
2: 非常的开心啊，
1: 是
2: 看见这么多热情的观众朋友们，
1: 对，
2: 能给大伙儿送点欢笑啊，是我们的荣幸，
1: 应该。
2: 哎，当然呢，您在笑的同时您可别忘了
1: 怎么了，
2: 鼓掌。
1: 哦，是，
2: 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1: 啊，
2: 何老师的专场演出
1: 第二天。
2: 何云伟老师是我的偶像。
1: 是吗？
2: 我听他的相声真的很多年了。
1: 哦，
2: 何老师长得也帅，是吧？然后呢，
1: 啊，
2: 会的节目也多。
1: 是，
2: 你说传统相声140多段了，
1: 嗯，
2: 何老师站着人能说700多段吧？
1: 嚯，
2: 了不起！
1: 是，
2: 我真的是从小就喜欢何老师，
1: 听他相声长大，
2: 真的，从我这么大时候，
1: 嗯，
2: 我就听他节目，
1: 哎，
2: 这会儿呢，我们给您说两句，
1: 是的，
2: 然后他呢能下去躺一会儿，是不是？
1: 他得躺一会儿，
2: 休息一会儿啊。
1: 是，
2: 我们都是青年演员，
1: 对，
2: 所以上台来，我觉得应该给大伙儿先送上祝福。
1: 好啊，
2: 我指着祝福不是说就是过年好，这不行。
1: 那怎么办呢？
2: 咱得层层见喜。
1: 什么意思？
2: 我提个要求啊。
1: 您说。
2: 咱们经常玩一个游戏
1: 啊，
2: 就是从数字一开始，
1: 哦，
2: 一个字儿一个吉祥话，
1: 哦，
2: 都得是好词儿，咱给大伙儿送点祝福。
1: 没问题啊。
2: 怎么样？
1: 开始吧。
2: 咱来了啊。
1: 嗯，
2: 打我这开始啊。
1: 哎，
2: 我这是一。
1: 嗯，
2: 我祝愿今天鼓掌的朋友，您是一帆风顺。
1: 好词儿。到我了，
2: 该你了。
1: 二帆风顺。
2: 啊，我三帆风顺，
1: 四帆风顺。
2: 咱是不是有点无聊啊？
1: 这不是你说的吗？
2: 您得换
1: 啊，还得换词儿，
2: 必须。

0: 换词儿啊。
1: 那你开始吧。
0: 一帆风顺，
1: 二龙戏珠，
0: 三阳开泰，
1: 四季平安，
0: 五福捧寿，
1: 六六大顺，
0: 七星瓢虫。
1: 等会儿，像话吗？
0: 七嘛不是
1: 没这好词儿
0: 哦，有词儿啊。
1: 你说，
0: 七呀、啊，七星高照，
1: 八方来财，
0: 九子登科，
1: 十全十美。
0: 好，真好，太好，有点意思。
1: 百，
0: 还有百呢。
1: 来，
0: 百有词儿。
1: 嗯，
0: 百事顺心。
1: 哦，万、
0: 啊、万事如意。
1: 两万，
0: 糊了。
1: 玩牌呀、啊、是怎么？
0: 两万，有问两万的，
1: 就是说好词儿的
0: 到万就可以了。
1: 是的，
0: 这就是简单送一下祝福。
1: 没错。
0: 您看，我发现啊，
1: 什么呀？
0: 凡是到这个节日的时候，
1: 哦，
0: 特别受欢迎的节目啊，
1: 嗯，
0: 都跟唱有关。
1: 是吗？
0: 唱容易带动大伙儿的气氛。
1: 对，
0: 这个唱的节目特别多。
1: 嗯，
0: 你像我们说学逗唱
1: 啊，
0: 你像太平歌词、数来宝，这也属于唱。
1: 对，
0: 但是我们多数研究是那个其他的唱。
1: 怎么唱呢？
0: 比如说古曲，
1: 哎，
0: 评剧，您像梆子，
1: 嗯，
0: 京剧，
1: 对，
0: 越剧、豫剧，
1: 是，
0: 就这些个唱的
1: 啊，
0: 我是都不会，
1: 哎。不会，你说他干嘛、啊？
0: 我会唱，主要唱歌。
1: 哦，唱歌，
0: 哎，唱歌。
1: 嗯，
0: 咱知道唱歌这属于创新，
1: 是吗？
0: 咱整个北京啊，
1: 啊，
0: 总听相声的朋友，您知道
1: 什么呀？
0: 凡是在歌里头说相声
1: 啊，
0: 说着相声能唱歌的，
1: 怎么着？
0: 没多少人，
1: 是吗？
0: 据我了解呀，
1: 多少？
0: 你整个北京说相声唱歌的能有多少？
1: 多少？
0: 也就七十多万。
1: 哎。七十多万，
0: 我跟他们不太一样。
1: 那您怎么着？
0: 我属于啊，不干唱。
1: 哦，教师的唱，
0: 教师了也不行。
1: 那怎么着？
0: 我自己呀、
1: 啊，啊，
0: 自己，
1: 自己干嘛？
0: 我自己揍自己。
1: 嚯，那你够狠的呀你！
0: 自己揍自己唱。
1: 哦，伴奏伴唱。
0: 哎，我喜欢弹唱。
1: 呵，
0: 朋友们，我练过那个 piano 啊。
1: 什么？
0: 就钢琴呢？
1: 那你说出来，
0: 这不洋气一点
1: 啊？
0: 钢琴
1: 啊，
0: 这钢琴我家就有一大钢琴，
1: 是吗？
0: 大三角 piano，
1: 嚯
0: 啊，三角钢琴
1: 啊！
0: 我家主要装修都是欧式的，
1: 是吗？
0: 然后有一大钢琴摆中间，
1: 漂亮，
0: 弄一马扎，我坐那儿，哎，
1: 你够得着吗你？
0: 你主要听唱嘛，
1: 哦，
0: 边弹一唱这就不一样，
1: 是吗？
0: 钢琴不好来，朋友们
1: 啊，
0: 八十八个键，
1: 嚯，
0: 有黑的，有白的，
1: 是，
0: 有摁下去起得来的，有起不来的，
1: 那就坏了
0: 啊。钢琴不是，咱光说不行，
1: 那你弹啊，
0: 弹弹，
1: 弹弹，
0: 没问题
1: 啊。
0: 您哪位朋友带着钢琴了？
1: 你先等会儿，
0: 您掏出来，我
1: 都没听说过
0: 啊。
1: 听相声背着钢琴来，
0: 万一有带的呢？
1: 没听说过，
0: 没有、啊，
1: 那扛不住。
0: 没有钢琴，我会别的。
1: 什么呀？
0: 这么着，我上后台找找、
1: 啊，
0: 我要能找着钢琴推上来，咱来个弹唱。等着。
1: 行啊，那没问题了。相声专场，何老师这累半天了，再换个新鲜的。他拿着钢琴来，大伙儿噔噔一弄，大伙儿报以热情掌声，怎么样？来，掌声欢迎一下刘鹏老师，看看拿什么乐器，看看大钢琴一拿出来倍儿棒。
0: 可以啊，
1: 可以，太棒了，
0: 鼓鼓掌吧。
1: 好。太好了，这个
0: 这钢琴我搬不动。
1: 这是
0: 钢琴上有一葫芦丝，我看挺好。
1: 哦，你说这是葫芦丝啊？
0: 啊，
1: 这不大半葫芦吗？
0: 都一样，都一样。
1: 这是吉他，你当我真不知道啊？
0: 别显摆，知道你是知道个琵琶，有什么可骄傲？
1: 是琵琶吗？这是吉他，
0: 你弄准了
1: 啊！
0: 甭管是什么，主要听弹。
1: 你听了不是？
0: 这东西
1: 啊，
0: 一拿上它，我就想起我那口号。
1: 什么呀？
0: 吉他背在手
1: 啊，
0: 一弹就一宿。
1: 卖唱的，
0: 你听听，
1: 我听听，
0: 听听
1: 啊，
0: 好吧。
1: 你是不是给他钱了？这票你送的吧？
0: 特别像我雇来的亲友团。
1: 是啊，你这是听着什么了？
0: 您听这一下，就这一下
1: 啊，
0: 蕴含了七十多种技巧。
1: 是吗？
0: 你仔细听，有感情色彩。这一般人真来不了，知道吗？
1: 这不狗挠门吗？这不我也会吗？这谁不会、啊、
0: 不是，我就说给你介绍介绍。
1: 哦，介绍
0: 你光扒了不行，得弹唱。
1: 还能弹？
0: 弹唱这可好听了。
1: 是吗？
0: 那我当时练这个，我们家楼上有一个小姑娘。
1: 哦，
0: 哎，长得哎，哎呀，长得
1: 哎呀，
0: 特别好看。
1: 好看
0: 就这么说吧。
1: 什么样啊？
0: 她长得特别像何云伟老师
1: 啊。
0: 我当时我就给他唱，
1: 哎，
0: 我在楼下我弹唱，
1: 哎，
0: 我才唱了半天儿，
1: 他下来了，
0: 他就搬家了。
1: 哎，何老师也得搬家，知道吗？
0: 不是，我唱了，
1: 你唱了吗？
0: 我唱，我就是这样唱的。
1: 怎么唱？
0: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
1: 他是得搬家了，
0: 怎么了？
1: 哪儿都不挨哪儿，您这
0: 不是那阵儿不是没练会吗？
1: 哦，这练会了
0: 没有？
1: 没有，
0: 没有。我试试，我一高兴，一听见掌声，我能尝试尝试。
1: 是吗？
0: 咱来来，
1: 您得唱唱，我们就听半天了啊。
0: 咱唱一个最近就是比较新鲜的歌。
1: 是吗？
0: 有一歌叫这个《苹果香》。
1: 哦，哎，最近特别流行。
0: 哎，我昨天晚上我刚听会啊。
1: 是吗？
0: 我唱着试试啊。
1: 哦，我们听一听。
0: 苹果香，
1: 我想苹果香。
0: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
1: 小苹果啊，
0: 溜溜舌头，
1: 你都唱出来了。
0: 你等候苹果香有，
1: 我听听。
0: 有七个小时前奏，
1: 没听说过，你等不了啊，马上啊，
0: 来啊，
1: 来。

0: 如今往事远了，模糊了，我却忘不了苹果香。
1: 谢谢，
2: 太卖力了！
1: 哎呀，不光
2: 弦儿都断了，
1: 琴比我卖力，
2: 是是，太好听了。
1: 这个就体现出这个吉他
2: 啊，
1: 断了一根照样弹，
2: 是吗？有功夫，
1: 六根弦就六弦琴，
2: 苹果香啊，
1: 苹果香，
2: 嗯，
1: 要梨吗？
2: 啊？
1: 要不要梨？
2: 你卖水果的是怎么着？
1: 你苹果香一箱得16个呢，
2: 没听说过。啊、
1: 苹果听过这歌吗？
2: 这歌好听，
1: 好听好，
2: 家喻户晓。
1: 其实要弦有还好，
2: 是吗？
1: 咱换一个，
2: 换一个，
1: 咱换一个这个，因为这个五根弦能弹的歌非常少。
2: 是 是，
1: 我试试，咱找找
2: 啊，什么歌？
1: 我想一个啊，你平时听的歌多吗？
2: 嘿，
1: 啊，
2: 嘿，
1: 啊，
2: 你问着了
1: 哦。
2: 我有雅号啊！
1: 你怎么这么激动呢？忽然间，
2: 我有雅号，
1: 什么雅号？
2: 中华小曲库。
1: 好，我弦一断，他精神了。你看，那这么着，酷酷，
2: 我什么玩意儿？
1: 不是小曲库，
2: 酷酷像话吗？
1: 我唱一个歌
2: 啊
1: 啊！你猜猜这个是什么歌？
2: 行啊，
1: 行吗？
2: 我听听，
1: 我努力弹啊。
2: 哎哎，我听听、啊。
1: 我唱一个这个《蓝莲花》，你猜猜是什么歌？
2: 你不要唱了，我是傻子是怎么着？都告诉我了
1: 啊，
2: 蓝莲花呀，
1: 没唱你就知道。
2: 你说我唱，
1: 我唱唱，我唱
2: 唱，我听听。
1: 我唱一个啊，
2: 嗯，
1: 你听这是什么歌？
2: 哎，我听听。

0: 斑马
1: 什么歌？
2: 斑马呀。
1: 好，有两下子，听这个，
2: 就这个呀。
1: 葫芦娃，葫芦娃，
2: 葫芦娃呀。
1: 好，听这个，
2: 你来，
1: 还是难不倒你了。
2: 来来来，
1: 你听这是什么歌
2: 啊？
1: 闻。
2: 明白了。
1: 怎么了？
2: 喝多了，这儿吐来了。

0: 不是吐，这是个歌啊。您不是说您什么都听过，唱一句就知道吗？
1: 这什么歌啊？
0: 这是一个歌。
1: 这什么歌啊？
0: 这
1: 什么
0: 歌大伙儿都听出来了。
1: 哪儿听出来了？
0: 这我
1: 这什么歌啊？
0: 这是那个韩磊的《向天再借五百年》。
1: 我可没听出来。
0: 你看我一唱你就听了。
1: 你唱我听听。
0: 沿着江山起起伏伏人，是不是有这个？
1: 我上哪儿逮你去？我
0: 你看你没听出来呀、啊？
1: 你还有吗？
0: 有唱整句你也不知道？
1: 我不可能。
0: 你猜这什么歌？
1: 来吧。
0: 我要
1: 你，任素汐的。
0: 不是先生，您听完。
1: 我要你，
0: 你听完了，
1: 绝对没问题。我要你。
0: 你要我，我得看得上你呀、啊
1: 哎！我要你人呢，
0: 俩人瞪着眼，我要你
1: 这歌名，我要你，
0: 不对，
1: 不可能！
0: 哎，不对，我唱完你就知道不对，
1: 不可能！
0: 你看，
1: 你来，
0: 我要这铁棒有何用？我要这变化又如何？不是，
1: 悟空啊，
0: 悟空，
1: 唱得好，
0: 唱的是猴。
1: 唱着猴，
0: 没猜对吧？
1: 没猜对。
0: 你
1: 还有吗？
0: 再来一个，
1: 我听听。
0: 我要
1: 悟空，
0: 你在我身旁。
1: 哎，他又转回来了。
0: 你猜不着、
1: 啊。是啊，
0: 我这比灯谜还难猜了。
1: 是吗？
0: 知道吗？
1: 还有吗？
0: 啊，有的是
1: 啊、
0: 嗯，有事不给你猜歌名了。
1: 那怎么着？
0: 这么着吧，我唱这个地名。
1: 好啊，
0: 你猜的这个地。
1: 嘿，笨着了。中华小地名，
0: 他这外号跟着我走，你看
1: 是啊，咱有外号、啊。
0: 那弟弟这么着，
1: 谁是弟弟、啊？
0: 小地名嘛。
1: 来，你唱、啊。
0: 我唱这，你听这是在哪儿啊？
1: 我听听。
0: 哎呦，我看我能到哪儿吧？
1: 啊，你反正到这儿了。
0: 来啊
1: 啊，
0: 听这是哪儿？
1: 哎，我听听。
0: 不行，还得把发卡带上。
1: 好，
0: 来啊，
1: 来吧，
0: 听这是哪儿？
1: 哎。
0: 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哦呜哦，这是哪儿？你别老这么乐啊！你
1: 我这儿乐呢，我这儿乐呢。
0: 您说
1: 成都，嚯！
0: 我告诉你，就得猜这儿。
1: 这儿有专家呀、啊，
0: 这不一定能猜出什么来。
1: 这是成都啊，
0: 到底是什么？
1: 成都。
0: 人告诉你新疆，
1: 没听说过。我听他的，
0: 你听，人告诉你了
1: 啊。
0: 你再来一个，
1: 再来一个，
0: 再来，你猜这是哪儿？
1: 我听听。
0: 听这是哪儿
1: 啊？
0: 这是哪个装修队？等会儿啊，
1: 你到底调好

0: 这是哪儿？
1: 哈尔滨。
0: 好，这能是傻子吗？这个，
1: 谁说我是傻子？
0: 你等，你再听，
1: 歌词告诉我了。
0: 你听这个，
1: 你还有吗？
0: 不如一路向西去大理。这是哪儿？这你可得猜，你别乐啊！这个何云伟老师就猜的极限。你猜吧。
1: 大理，
0: 了不得了。
1: 蓟县。
0: 你跟他一块儿学，
1: 没听说过。
0: 你听，你听，有让你猜不着的。
1: 来，我听听。
0: 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巴黎肉骨茶，印尼九层塔，这是哪儿？
1: 不是，
0: 你说这是我到了哪儿？
1: 这有蓟县吗？
0: 好像没有蓟，别老有蓟县。
1: 这我不知道了，
0: 不知道了吧？
1: 你说吧，
0: 这个哪儿也没去，
1: 哪儿啊？
0: 在家看地图呢，
1: 没听说过。你这么办吧，给大伙儿唱一首歌。唱点好听的歌，
0: 唱好听的歌，
1: 我们听听。
0: 哦，唱一个，还唱一个好听
1: 啊，好听的歌。
0: 唱一个，咱换一个，
1: 换一个，
0: 换一节奏欢快一点。
1: 好啊，
0: 咱唱一大伙儿会的。
1: 好啊，
0: 咱主要现在得图一热闹。
1: 是是是，
0: 咱来啊，咱唱一个这个
1: 啊，
0: 有一歌前一日子非常火，
1: 什么呀？
0: 这歌叫《大风吹》。
1: 哦，
0: 哎，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过。
1: 听过呀，
0: 听过吗？
1: 大伙儿都会唱。
0: 哦，
1: 嗯，
0: 都会啊，
1: 都会。
0: 那换一个，
1: 哎，别换呀，
0: 嗯。
1: 接着唱，
0: 就唱这个。
1: 对了，
0: 唱这就唱这个，
1: 来吧，
0: 咱能弹的主要是。
1: 嗯，
0: 大风吹嘛，不是？
1: 哎，
0: 大风吹啊。
1: 嗯。你叫大风啊？是怎么着？
0: 我先吹一下。
1: 没听说我唱歌。

0: 晃呀晃，爱恨不过是一瞬间，红尘里飘摇。
1: 你别干，你给我伴个舞行吗？
2: 我哪会啊，
1: 你试试，
2: 你来。
0: 取一杯天上的水，照了明月人世间，晃呀晃，爱恨不过是一瞬间，红尘里飘摇。
1: 行，可以了，可以可以啊， stop 可以了。
2: 你不是飘荡吗？
1: 我飘荡，这风是不是吹你脑袋上了？
2: 这没听说。
1: 不是，您这是怎么回事？您这
2: 这我陶醉了。
1: 你陶，你像年夜饭没消化，你知道吗？
2: 没听说过。
1: 这怎么个意思？这是
2: 陶醉了。
1: 陶醉，您别这样了
2: 啊！
1: 您配合，您别这样陶醉了。
2: 嗯，
1: 你这样陶醉容易抖了碎了。
2: 嚯，
1: 您这么着，
2: 我怎么办吧？
1: 你有什么特长没有？
2: 有啊
1: 啊，
2: 捧哏。
1: 哦，捧哏算特长。
2: 嗯，
1: 有什么爱好？
2: 捧哏。
1: 就是其他的你还会什么？
2: 捧哏。
1: 你就是个捧哏的。那这么着吧，
2: 怎么办？
1: 歌能捧哏吗？
2: 能啊
1: 能啊
2: 能。
1: 那我挑一歌啊。
2: 什么歌？
1: 咱唱这个
2: 啊。
1: 有一歌叫这个《依兰爱情故事》。
2: 好听，
1: 我唱两句。这歌特别适合这个捧哏。
2: 大伙儿想想什么？
1: 我大概弹两下。
2: 听着啊。

0: 就这歌，
1: 这歌行吗？
0: 太好了，
1: 能捧哏吗？
0: 我给捧哏，
1: 捧哏
0: 那错不了啊。
1: 正好这里有人物性格，
0: 是
1: 这里一共是两个角色，
0: 两个角色
1: 就俩人谈恋爱嘛。
0: 嗯，
1: 一个男的，
0: 一个女的。
1: 我来这男的，你挑一个。
0: 我来另外一男的。
1: 哦，俩男的，
0: 没听说过。
1: 您得来另一个呀。
0: 我来这女的。
1: 哎，我看可以。
0: 行吧，
1: 就这么着了，
0: 咱就开始。
1: 你看您来那个我媳妇儿那角色。
0: 行啊，
1: 咱主要听咱俩这配合。
0: 好啊，
1: 行吧。
0: 我来这女的。
1: 来这女的，来女的，
0: 来吧，来吧，
1: 来俩。
0: 嗯，
1: 您就是我媳妇儿了。
0: 好啊，
1: 我媳妇儿，你这样，你稍微你得，对对对对，有点装饰。
0: 哎，我这拿着手绢，
1: 你拿着手绢，
0: 哎，类似就是女的了。
1: 区分一下角色，
0: 来吧，
1: 咱试试啊。
0: 哎，开始，
1: 咱试试。
0: 嗯，
1: 咱从这头一句开始。
0: 好啊。
1: 老门儿啊，
0: 哎，
1: 我媳妇儿驴变的，
0: 这叫什么话呀？
1: 你这行吗？
0: 这不我答应了吗？
1: 你温柔一点。
0: 哦，温柔一点。
1: 哎，你薛微你的
0: 没问题。
1: 你可以对，你可以温柔一点。
0: 来吧，开始
1: 啊，温柔一点。
0: 哎，
1: 温柔啊。
0: 哎，来吧，
1: 老门儿啊。
0: 哎。
1: 媳妇儿鞋里有扣钉，可能。
0: 那你给掏出来啊。
1: 不是，你怎么了？又扎着。
0: 你让我温柔点吗？
1: 温柔就喊呢，温柔。
0: 那怎么着？
1: 正常人，
0: 正常来吧。
1: 正常媳妇儿，
0: 来开始
1: 啊！你正老门儿啊，
0: 哎，
1: 也够恶心的。
0: 也就这意思了。
1: 那咱就这样吧，
0: 开始吧。
1: 老门儿啊，
0: 哎，
1: 你等会儿啊。
0: 干嘛？
1: 咱俩破个门儿啊。
0: 猜谜语。
1: 说树上有十只鸟。
0: 不是，
1: 我用枪打死一只，你猜还剩几只？
0: 谁让你说相声？
1: 你不说猜谜语，
0: 你唱歌啊？
1: 接着唱，
0: 接着来啊。
1: 你一哭，我刺挠啊，浑身不得劲儿啊。
0: 不至于。
1: 你一笑，
0: 嘿嘿，
1: 我刺挠啊。
0: 怎么了？
1: 难受啊。
0: 啊，
1: 闹心巴拉。
0: 我好不好啊？我
1: 你

0: 你睡了，
1: 我睡了。
0: 你睡了就睡了吧，反正你活了死了都是个鬼儿啊！
1: 你别念经啊！
0: 看你醒了，
1: 我醒了。
0: 我让你再睡会儿吧。
1: 你别唱了。
2: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有很多第一次。
2: 哦，什么呀？
1: 首先说吧。
2: 啊啊啊！
1: 在吉祥戏院，
2: 哎，
1: 演出相声。
2: 嗯嗯嗯，
1: 我是第一次。
2: 还真是，哎，
1: 短短的时间内，
2: 嗯嗯，
1: 办了三次专场，也是第一次。
2: 还真是，哎。
1: 跟侯正鹏合作，
2: 哎，我们俩人呀，
1: 也是第一次，
2: 确实是，哎，
1: 这么多第一次
2: 啊啊，
1: 都献给大伙
2: 儿。嗯，说仨和今天这都是第三次了。
1: 我跟您说啊，
2: 哎，
1: 我跟您说啊，
2: 怎么样？
1: 我跟您合作呀，
2: 啊啊，
1: 有个担心。
2: 其实我也是啊，我也是。
1: 我担心您不行啊。
2: 我是有点紧张。
1: 因为什么呢？
2: 啊啊啊，
1: 因为作为一名演员啊，
2: 怎么样，
1: 要多方面的学习
2: 啊。这应该的呀。
1: 虽然说呀，
2: 怎么着，
1: 您很有舞台经验，
2: 我那不敢当。
1: 我就怕您这个底蕴不行。
2: 我这底蕴还凑合，底气是差点。怎么少底气差点？
1: 我看出你亏来了
2: 啊。是是，
1: 嗯，
2: 那您不用担我这心，
1: 得补一补
2: 啊。啊，
1: 没事呢，补习补习，看看书啊。
2: 哦，是，
1: 哎，嗯，当然了，得学习呀。
2: 啊应当学习呀。
1: 您拿我来说吧，
2: 怎么样，啊，
1: 没事就看书。
2: 哎，这好啊。
1: 因为我有个外号。
2: 叫什么呀？
1: 诗人。
2: 这真是难说，您够干的啊。
1: 嗯，
2: 啊，要够干的说我应该，你知道吧，这干巴的干
1: 诗人呢。
2: 您这有点吹牛了吧。
1: 你看不出来吗？
2: 打哪儿瞧出就诗人来了。
1: 我是坐哪儿哪儿诗人。
2: 啊，人家头了都说那人尿了，那不叫诗人。你坐哪儿，
1: 坐哪儿就想起作诗来了。
2: 您这么能写诗
1: 太行了。
2: 那行了，
1: 嗯，
2: 今天您这专场娓娓道来第三场。
1: 对，
2: 咱做一回诗啊。
1: 在哪儿啊？
2: 在哪儿就在台上做一回。在这儿啊。
1: 在这儿做诗。
2: 对呀。
1: 你行吗？
2: 我出的主意呢，肯定行，可以呀，啊，我才敢。
1: 那你要行的话，咱来一回。
2: 来一回。
1: 咱来一回什么？
2: 是来一回。刚才崔老师都说了，
1: 嗯，
2: 五行诗啊，
1: 嗯，
2: 啊，头来也说了，金木水火土，咱说一回。
1: 这怎么说呀？
2: 怎么说呢？
1: 金木水火土
2: 这个五个字啊，
1: 嗯，
2: 咱那每一个字呢，做四句诗。
1: 哦，
2: 哎，这诗里呢，得有一位古人。
1: 嗯，
2: 您这诗里的古人呢，跟我这诗里的古人得是同朝同代，说得上话。不管这位啊，是这个正史也好，是野史也好，大伙得公认有这位，这就算齐了。啊，
1: 什么意思？
2: 我说半天没明白。
1: 是
2: 吗？
1: 太笼统了，您这说一大套太笼统了。
2: 这笼多仔细，这还笼统呢。
1: 这么着吧，
2: 啊啊啊，
1: 您举一个例子。
2: 就我先说呗，
1: 可以吗？
2: 我那没问题，
1: 我听听
2: 啊。
1: 举个例子，
2: 咱这个金木水火土，
1: 有打头一个字。
2: 哎，打金字说呀。
1: 嗯，
2: 您听好了。
1: 嗯，
2: 金是吧？
1: 金，
2: 金锤一对上下翻。
1: 好，二一句，
2: 两军阵前砸金蝉。
1: 哦，
2: 哎，
1: 三一句，
2: 谁人不知岳云勇。
1: 末一句，
2: 力大无穷拔泰山。哎，
1: 有人物吗？
2: 这没听出来呀。
1: 人物是
2: 大伙儿都听出来了。我这，哎，谁人不知岳云勇。岳云呢，
1: 锤阵金蝉子。
2: 是，对，是这意思，
1: 是吧？
2: 啊，您啊，您别亮相了，
1: 太好了，太好了，
2: 亮太干。这我说完该您了。
1: 哎，
2: 嗯，
1: 这就该我了。
2: 哎，这可不该您了，
1: 我也得说金字啊。
2: 那可不嘛，
1: 我要说这个
2: 啊，
1: 比你这个就得清楚。
2: 比我这还清楚，
1: 那惹定啊。
2: 哦，
1: 您听着
2: 啊，
1: 金
2: 金，对，金
1: 金锤一对上下翻。
2: 二一句，
1: 两军阵前砸金蝉。
2: 你瞧，嘿，三，
1: 谁人不知岳云勇。
2: 这四句是
1: 力大无穷拔泰山。
2: 还好最后还有一举重的动作，你看没？好，
1: 这形容啊。
2: 是是，我跟您说，哎，您说这都糟践这动作，知道吗？跟我这一模一样，是吗？
1: 不是这么说吗？
2: 废话，我跟你就这，我要把这动作都做出来，你就没得说了，知道吗？你，我告诉你，您得单找
1: 另说。
2: 那可不，你跟我一模一样不行。
1: 金，
2: 咱们拼的不是记忆力，哎，金，
1: 明白了，
2: 对，
1: 明白了，明白了，
2: 单找
1: 另找嘛。哎，你说出另找就完了嘛。金
2: 还得啊，哦，还说出来还得，嗯，
1: 听听
2: 啊，我听您这个。
1: 金枪一杆抖威风。
2: 哎 这行。二一句，
1: 喝退乌珠百万兵。
2: 三一句，
1: 秦桧金牌十二道。
2: 四一句，
1: 岳飞死在风波亭。
2: 是我听见了啊，别提醒了啊。
1: 您那古人是？
2: 我是岳云。
1: 我是岳飞。
2: 我知道。
1: 哎，说得上话吗？
2: 当然是，好，父子爷俩还说不上话。我跟您说，刚才我忘教的一点。
1: 您说。
2: 说完以后，最后还得有四个小字作为批语。
1: 这么厉害呢？
2: 那这不叫厉害啊！
1: 哎呀，
2: 刚才忽略了。
1: 那我得听听
2: 啊！
1: 您这个四个小字是？
2: 我是父子英雄。
1: 哎呀，
2: 啊，
1: 随父尽忠。
2: 哎，不去。这占便宜来不行啊！
1: 你赶上了。
2: 哦，这叫我赶上了。
1: 对了，你要是先说岳飞呢？
2: 照他这么，这还
1: 我来岳云了呢，
2: 这还赖我了是吗？这个
1: 谁敢？
2: 不是您说您这么大明星，您这占便宜这没意思。
1: 这个没有占便宜，那就没意思了。
2: 哦，这赖我，
1: 赖你。
2: 行行，那后头不许有这个父子俩。
1: 没有，
2: 不行了啊，
1: 真没有。
2: 哎，
1: 寸劲儿，
2: 这算寸劲儿哈。
1: 对了，
2: 这个金完了该什么？金木。
1: 木
2: 木，这我家小心吧，这个啊，肯定没这个了，没父子爷俩。
1: 你怎么？
2: 我想想啊，还一什么？您听这个
1: 说，
2: 木木梳青丝美婵娟，
1: 好，
2: 花颜拜月恨苍天。
1: 嗯，
2: 王允乔使连环计，
1: 哦，
2: 离间父子美貂蝉。哎，
1: 好啊。
2: 哎，
1: 您这个古人是？
2: 貂蝉
1: 啊，美女啊，
2: 四大美女之一。
1: 您呢？
2: 啊，
1: 您貂蝉啊？
2: 不是我貂蝉，咱不作诗吗？
1: 啊，
2: 这木，哎，我这
1: 我看你像貂，你不像蝉。
2: 您甭管我那个，咱就说这古人，这里边是我这是貂蝉，
1: 貂蝉美女啊，
2: 哎，美女啊，
1: 四大美女之一。
2: 哎，该您了，
1: 貂蝉，
2: 哎，该貂蝉了，哎，
1: 啊，
2: 嗯嗯，
1: 听我这个，
2: 是是是，
1: 金枪一杆，嗯。铁枪一杆，
2: 嗯，
1: 木，
2: 哎，
1: 木了，
2: 这是，好，
1: 我这都木了，
2: 我这两下我就顺手了，您看见没有？哈，不是，您得，但您得不能老金枪木枪出来，对不对？哎，
1: 木
2: 木，哎，木
1: 木，木兰杆外美英雄，
2: 哦，
1: 信步来到。凤翼亭，
2: 你瞧第三句是
1: 抬头看见绝色女，
2: 我是绝色女，嗯，
1: 吕布画戟刺奸雄。
2: 我先说了，
1: 您那古人是？
2: 我说是貂蝉呀，
1: 我是吕布。
2: 嗯，是，好家伙，什么便宜都占，您看见没有？嗯。
1: 这怎么说话呢？赶上了，
2: 这还是赶上了。
1: 凤翼亭吗？
2: 是是是，
1: 吕布戏貂蝉吗？
2: 我跟您讲，您少戏点吧，
1: 是不是？
2: 是是是是。
1: 还有小字吗？
2: 当然有了。
1: 那个小字是？
2: 这必须得有啊。
1: 嗯，
2: 我这是我这四个小字啊。
1: 四个小字，
2: 眉目传情。
1: 我是心神不定。
2: 哎，好，没憋着好事儿。您看这位，
1: 这怎么说话呢？
2: 您这老占便宜，老这好，不是这父子爷俩，
1: 这不是剧情吗？
2: 就是两口子，
1: 说得上话吧？这
2: 是是，好，都过过日子，能没说上话吗？
1: 不结了吗？
2: 哎，咱这么着，水字，
1: 水，
2: 咱们这个增加点难度。
1: 您说的是？
2: 咱们这么着，不做四句诗了，
1: 那
2: 一人做一句诗，
1: 一人一句。
2: 哎，而且得是顶针续麻，自头咬自尾。
1: 哇，这可难度大。
2: 里边还得是有一位古人，
1: 哦，
2: 还得是同朝。同代说得上话，
1: 您来
2: 啊！这还我来啊？
1: 水，
2: 水，
1: 嗯，
2: 您听好了，我这水，水漫蓝桥蓝瑞莲，
1: 蓝瑞莲，
2: 哎，
1: 蓝瑞莲，
2: 嗯，
1: 也是美女啊，
2: 是肯定是美女啊，
1: 哦，
2: 咱这边都是苗条的，
1: 顶针续麻，
2: 是自头咬自尾，
1: 蓝瑞莲，
2: 哎，您从莲字找，
1: 莲字往下接，
2: 哎哎，
1: 啊，莲，
2: 嗯，
1: 莲花池旁。魏奎元，
2: 哦，这是有，嗯，
1: 你是？
2: 这是蓝瑞莲呀，
1: 魏奎元，
2: 啊，是蓝桥会，啊，
1: 俩人不错，
2: 不是不错，也过过日子，知道吗？两口子可不错吗？
1: 是是，赶上了，
2: 啊，这又赶上了，
1: 赶上了，
2: 哦，
1: 魏奎元，
2: 往后还能赶上？
1: 没问题呀，
2: 啊，都行啊，
1: 嗯，
2: 您听着啊，元是吧？
1: 嗯，
2: 辕门救父穆桂英。
1: 我是英勇宗宝到帐前，
2: 哦，
1: 您那是
2: 穆桂英，
1: 我是亚祖宝，
2: 我又没泡了。我这都是照视频学的，
1: 谁踩着你了是怎么？
2: 好废话，您甭起那么大声。
1: 怎么样吧？
2: 这是这不是两口子吗？
1: 宗宝到账上钱。
2: 您这边的人物都雷同，您知道吗？钱啊，往后说。前世姻缘白娘子，
1: 紫都之貌是许仙。
2: 是这也两口子呀？仙人武艺刘金定，
1: 定披夫牌俊宝男。
2: 男人没有我樊梨花勇。
1: 我是勇冠三军薛丁山。
2: 山前学艺装饰女，
1: 你与罗成配姻缘。
2: 缘何又把织女渡，
1: 渡走牛郎上九天。
2: 上天也跟着，
1: 入地也随着。
2: 听这句啊，天生我潘金莲真好看。等会儿那有鼓掌的知道吗？什么意思？就等这句呢，这节目知道吗？我这潘金莲结过婚，另外那角色大伙都知道，虽然您不学也像啊，哎，但是也得让他演一个，对不对？哎，来吧，
1: 哎，你还踩过我？
2: 哎，哥，
1: 那你站直，咱俩也差不多，你知道吗？
2: 不着啊，对，赶您赶上了，知道吗？
1: 赶上了，
2: 对，刚才您讲话赶上了。
1: 你那什么
2: 啊？天生我潘金莲真好看。
1: 你们几位也是这意思是吧？
2: 哎，看，我看您怎么说？看，哎，
1: 看，
2: 对。
1: 看见我西门庆在这边。
2: 哎，好，您这模样，西门庆，我跟您说吧，
1: 你没安好心眼，
2: 这潘金莲就没这野史了，我告诉你。
1: 西门庆在这边。
2: 边，往后说啊。边关孟姜女巡抚去，
1: 去找我范启良未回还呢。
2: 还有婆媳楼上坐，
1: 我是坐楼杀妻宋老三。
2: 够狠的啊！三堂会审玉堂春，
1: 春日王金龙到河南。
2: 南柯惊醒林黛玉。
1: 亿万搭在宝玉间。
2: 哎，您躲开点儿。好，这好形象都让您给混了，知道吗？
1: 肩
2: 肩披金甲花木兰。等会儿啊，花木兰大伙儿都知道啊，替父从军十二载，人没结过婚，黄花大闺女。您要是瞎配对，大伙儿都饶不了你，知道吗？
1: 花木兰替父从军。
2: 对呀，
1: 没结过婚，
2: 电视都播了，
1: 大姑娘。
2: 就是
1: 没结过婚
2: 啊，可肯定没结过哈。
1: 我去吧。
2: 那、啊、您回来了。哪儿？您就什么便宜都占是吗？啊，对呀，配对儿
1: 啊，怎么
2: 我看怎么配？
1: 花木兰
2: 怎么来呀、
1: 啊？兰
2: 兰啊，
1: 兰花万福起未魁元呢。
2: 他把他给想起来啊。
1: 哎，
2: 原本就不穆桂英，
1: 用永宗宝到账钱，
2: 前世姻缘白娘子，
1: 紫都之貌是许仙。
2: 哎，别说了，
1: 怎么了？
2: 转着圈又回来了，怎么
1: 得回来呀、啊？
2: 为什么回来呀、啊？
1: 我跟你是三世姻缘。
2: 哎，谁跟你这好？这得呀，三世姻缘
1: 你跑不了，
2: 我跑不了。
1: 哎，怎么样？
2: 哎，不，
1: 这水字，
2: 哎，往后说，
1: 嗯，
2: 五行师嘛，是吧？水完了该什么了？该火了，哎，咱这规矩还改回来了，
1: 又四句了。
2: 哎，改还得四句啊。
1: 哦、这四句是、这个，
2: 四句得是每句跟每句是字头咬字尾，
1: 也是顶阵训吗？
2: 哎，最后这一个字呢，还得是四字的批语，
1: 还有四个小字。
2: 总结全文，
1: 那我先听您这个，
2: 听我这个
1: 啊，火
2: 火，火指为心坟，
1: 坟
2: 坟前一家人，
1: 人
2: 人苦谁似我？
1: 我
2: 夫早归阴。干嘛呀？
1: 坏了，
2: 你紧张什么呀？
1: 归阴了。
2: 是啊，
1: 这是
2: 小寡妇上坟。
1: 太惨了。
2: 哎，嗨，您也不见得是坏事，你知道吧？啊，
1: 寡妇上坟。
2: 寡妇上坟。
1: 听我这个
2: 啊，听您这个。哎，
1: 火。
2: 哎，火。
1: 寡。火化指挥散，
2: 散
1: 散步青年汉，
2: 汉
1: 汉子未结婚，
2: 婚
1: 婚姻把谁怨？
2: 哟，
1: 您呢？
2: 我是小寡妇上坟。
1: 哎，我这是光棍想媳妇儿。
2: 哎， 我又要悬，您看见没有啊？
1: 我听您四个小字儿 啊，
2: 我是因缘有份，
1: 我这是怨你啊，改嫁，
2: 改嫁也不嫁你，我躲不开他了。
1: 怎么样吧？
2: 最后一个字
1: 跑不了、
2: 啊，最后一个字
1: 啊，
2: 该土了，
1: 土
2: 是吧？
1: 嗯，
2: 这个土啊，咱规矩不变。
1: 那你先土，
2: 哎，我先土干嘛？
1: 你先说这土，
2: 我先说规矩不变啊。
1: 您说
2: 啊，就是这个四个字小四个小字之前加点语气助词。
1: 所谓的语气助词就是
2: 话昨了啊，这个嗯啊，这是哎呦嘿，
1: 还有这个
2: 啊，可以吗？
1: 没问题啊，
2: 听我这个，
1: 你说啊，
2: 土
1: 土
2: 土。土生奇花分外香，
1: 好，
2: 嗯，
1: 香
2: 香区斜卧象牙床，
1: 嗯，
2: 床上常把情郎想，
1: 嗯，
2: 想到三更伴才郎，
1: 话多了，
2: 哎，话那不着急，先听您的，
1: 听我这个，
2: 哎，看您这个，
1: 俩、
2: 啊，
1: 嗯嗯，土
2: 土，哎，
1: 土山游玩转回归，
2: 归
1: 归来轻轻入罗帷，
2: 帷
1: 帷帐以内。把家人换
2: 换
1: 换上牙床，把灯吹。
2: 哎，听我这个啊，
1: 嗯，
2: 我是又狼可来到，
1: 我说嗯嗯，吹灯
2: 干嘛？
1: 看不，
2: 哎，看得见吗？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居家卫视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我们在每一个蝉鸣清晨起床奋斗，又在每一个日落黄昏回归家庭。家是我们每个人的归宿，设计将业主的个性和喜好融入日常生活，打造舒适又幸福的居家生活。装修改造后，老破小焕发新生，家中的处处细节也体现了业主对生活的热爱。

0: 今天咱们参观那个赵女士这个家呀，特别的温馨，65平米的套内面积，
1: 嚯，
0: 两室一厅，
1: 看着太赫了呀。
0: 对，您看这个厅吧，
1: 啊，
0: 通透吧，
1: 对，
0: 漂亮吧，
1: 对，
0: 感觉他们家的柜子，您看所有的家具干干净净、整整齐齐，
1: 而且看着很简单，
0: 对，
1: 但是很实用。
0: 那当然了，说明我们赵女士生活呀品质非常的高。
1: 对，
0: 首先咱们得带着您看看厨房，
1: 它这个开放式的厨房，包括它这个家庭就跟一幅画一样，都非常的美，实用到位。
0: 您这形容的太贴切了，跟一幅画似的啊！
1: 你看这个东西啊，
0: 嗯，
1: 我跟你说是最实用的。你买的菜也好，放在这儿，然后这儿洗、切、炒，这都可以。这个如果说一个人在家啊，这儿搁一椅子，做完了早点，自个儿在这儿吃也挺好。
0: 李老师，您说特别对，它这个功能性非常的齐全，而且您看他们家这个灶也是现在最流行的集成灶，
1: 集成灶
0: 既不占很大的空间，它的功能又非常的齐全。它这个一个小的空间，1、2、3，有三个不同可以放东西的空间，
1: 对，家庭生活很有秩序。
0: 李老师，他们家最大的亮点就是您身后，您看这冰箱严丝合缝，而且它这冰箱这边是墙，它这边也是我们那个定制家具。
1: 哦，定制家具，这是个柜子。
0: 对对，前面可以放东西，后面还把我们这个冰箱给遮住了。这个开放式的厨房是不是设计非常到位？
1: 当然了，
0: 当然您现在呈现在您面前的是这么漂亮一个厨房，原来可不是这样。
1: 原来呢，
0: 这儿有一堵墙，您假想一下，很堵的哈。那么这个设计师是怎么这个精心的设计呢？接下来我们请出设计师跟您好好的聊一聊。
2: 这是一套10侧面积为65平米的两居室，我的业主呢是买的二手房，为了给孩子更好的学习空间，还有更优质的生活环境，所以呢找我们装修设计。那么首先从入户门进来，左手边的这个厨房呢，它是封闭式厨房，门洞呢也比较窄，往里走这个大拐角占用了咱们的空间。这是过道的这个一个设备间，所以说看上去就是比较压抑，所以说业主提出的要求就是要一个智能化厨房，怎么能满足呢？那么我将咱们现在这个封闭式的这个墙体拆除，然后延展到这个位置做了一个操作台，差不多是有1米1。那么过来以后呢，做了一个洗槽一体的洗碗机，上边是大水槽，下边呢是洗碗机，而且它原来下水在这个位置，改造起来是非常方便的。为什么这块呢是做了一个一体灶呢？因为敞开式厨房的一个亮点呢是什么？要干净整洁，所以说我设计了一个集层灶。这样的优势呢就是上边可以做整排的这个吊柜，既增加了储物，而且效果也更加的漂亮。那么从这边过来呢就是这块位置了，但我说的是为什么厨房看上去很小，那么就是它占用了咱们的空间，所以我利用咱们这个拐角这个缺点变为优点，在这块呢做了一个双开门的一个大冰箱，这也是整个设计里边的一个小核心。咱们这个要求严丝合缝，尺寸黄金比例拿捏的要非常准，所以说设计之前业主要提供我们每个电器的一个详细尺寸，做到现在的严丝合缝效果。而且您看一下咱们这个细节啊，从这个橱柜的这个吧台到咱们这个鞋帽柜，它是一条直线，因为从入户门进来的这个位置也是一条平行线，这样的话敞开着厨房的这个视觉感，包括进来的这个动线是非常舒适合理的。
3: 万万没想到，一处厨房的改造一举解决了如此多的房屋问题，看来真是专业人做专业事儿啊。
0: 这家的这个卫生间呢改造的特别有意思，原来呀它是一个大间儿，您看现在它改成里外两间了，而且在这个门后非常巧妙地隐藏了这个洗衣烘干一体机，然后您往里走，里面就是方便和沐浴。这家的主人还有一个爱心的设计，就是他有家里呢养了小宠物，巧妙地安排了一个这个小宠物的猫砂盆，上面也装了一个功能性非常强的柜子，这样的卫生间的下手东西都有地方放，就是一个小小的卫生间都能体现出来我们这位主人的生活品质非常的高。那么卫生间装得这么漂亮是怎么改造的呢？接下来我们请设计师和您好好的聊一聊。
2: 咱这卫生间呢有5平米，但是它没有干湿分离，那么我经过改造设计呢，我将卫生间一分为二，两个区域。那么原来坐便器呢是在拐角的里侧，业主使用起来非常不方便，所以说我将马桶的位置发生了变动，这个坐便器呢我采用了壁挂马桶，这样呢设计呢是干净整洁好搞卫生，而且上班呢还多了一个小置物台，可以放一些随 求的小东西。那么干区呢，我也是做了一分为二的设计，这个位置呢，它的洗衣机的厚度呢，我设计的是60公分，刚好放下洗烘一体的洗衣机。然后上面呢还做了储物柜，那么这个位置它的厚度呢是50公分，做了一个悬空的一个洗手池，也显得这个干净。那么我将门洞放到了中间位置，这样一来咱们这个门也不对着卧室门了，完美的将它错开，而且功能也是应有尽有。
3: 设计师梅英慧将卫生间一分为二的设计大大提升了空间利用率，还增加了洗衣房的功能，实在是妙啊。那如今改造后，咱们的业主赵女士体验感如何呢？
4: 特别好，因为以前住老破小，然后现在住这么敞亮的房子，觉得感觉心情都好了啊。就我们家小孩他比较喜欢摄影，然后又喜欢旅游，但是以前的小房子都没地儿展示这些照片，
5: 对，
4: 所以现在特意弄了照片墙呀，还有冰箱贴啊，都是我们旅游的足迹。
5: 所以说这个生活当中的很多小细节，让人能感觉这个生活里面真的是有非常非常值得回忆的幸福的时刻啊。
4: 是，
1: 他这个讲的非常好，刚才我不是让你注意听了没有，老破小，
5: 对对对，
1: 这三个字啊就是代表了很多家庭。就是过去我们没有装修之前，这租处会出现这个老破小，那么他我们这就解决了伟大的母亲要为孩子有一个舒适的环境，因为他要学习，他要成长。
3: 咱们赶紧好好参观体验一番，看看学习房改造到底靠谱不靠谱。
5: 孩子的这个房呢是学习房啊，
1: 哎，当然了，看他这个字写多好啊。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5: 对，而且他这个书柜呀、写字台呀，包括他这个休息的床呢，整体都是用的咱们定制家具。
1: 哎，
5: 所有的功能都应有尽有，
1: 这儿幸福的生活，这就够靠谱的了。
3: 那么在整套房屋设计改造中，设计师又有哪些巧思呢？
2: 从我们进入到咱们这个房间的现场哈，原来它是一个推拉门，因为这么好的落地窗放了一组推拉门很堵，所以我将它全部拆除，整体采用的是地板通铺，一直延展到咱们这个阳台，紧接着咱们这个通顶电视背景墙也是严丝合缝，为了更好的贴合电视墙和餐区的家具，所以说我做了一圈线形的吊顶，为的就是跟咱们这过道融为一体，而且呢在一条平线上的这个尺寸，我在过道也做了平顶，加了一些小筒灯，没有做过多的装饰设计，所以说显得整体的这个设计呢是严丝合缝。这套房子的设计为原木北欧风，原木北欧风的特点是简洁自然，把舒适度和体验感放在首位，以原木色彩为主，深浅搭配，清爽干净，在家中感受大自然的气息，打造温馨舒适的家居生活。
5: 刚才听了我们这个优秀的设计师小梅的介绍啊，我们感觉到哈，就是很多细节的设计啊，真的

0: 是应验了那句话，就是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您说对不对？
1: 没错，因为这套房子我们整个看啊，它是非常的温馨精致，处处呢都透着这种高级感。那这些高级感呢是来源于我们设计中的是每一个细节。你比如说像这个墙砖，那我们墙砖的铺贴首先呢需要排砖，那这个正面和对面一定是这种大砖，那这个碎砖呢一定是搁在边角。像我们这个贴胶板的颜色的选择也是有讲究，有两个点，一个呢可以选择和地板一个颜色，另外一个呢可以选择和门一个颜色。那我们这套房子的贴胶板的颜色就是和门一个颜色，这样的话整个的风格就融为一体了。第三呢，就是这个中央空调出风口的位置设计啊，也是非常关键。那我们这个出风口的设计呢，就是在这个沙发上面，这样呢显得不压抑。另外这个出风口啊不直接对人，非常的舒服。我们的窗户设计也非常有讲究，因为整个这是一个落地窗，那我们两边呢做的是这种开扇，中间呢是固定扇，而且外边的风景啊也非常的舒适，整个看起来又通透又高级。总而言之，无论您有什么样的需求，需要什么样的装修风格，我们的定制方案呢都能为您量身定制，这就是我们658定制方案的优势。那我们定制方案包括老房装修的拆除，拆除呢是拆除的毛坯，水电改造是不限点位不限米数，
2: 整体厨房整体卫浴包含室内所有的门，全屋地砖全屋地板窗台大理石等，合同价就是最有价。658定制方案基础装修一步到位，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升级了858定制方案，定制家具全包括，真正的做到拎包入住。无论是658还是858，我们都秉承重在交付，交付为王，以客为尊，售后至上的服务宗旨。装修完了以后给您做一个全屋的环境检测和空气治理，这些呢也都是免费的，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3: 一峰方圆聚会来袭，858全屋精装修，定制家具搬回家，包施工包拆除包水电包主台包搬家包仓储，应有尽有全包括，衣柜书柜餐边柜酒柜鞋柜电视柜，真正做到拎包入住，省心省力又省钱。装修改造后老破小焕发新生，家中的处处细节也体现了业主对生活的热爱。
0: 林老师，我给您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们赵女士的儿子，他是一个业余的摄影爱好者。
4: 对，
0: 您看他记录下了生活当中每一个精彩的瞬间，
4: 真好。
0: 所以这个点缀一下显这个客厅呢就特别有品味，
4: 很文雅。
5: 在我们生活越来越好的这个时代里啊，很多的房子应该装修了。
0: 对，
5: 特别是一个老房子。
0: 嗯，
5: 因为老房子过去的设计没有那么先进。
0: 是啊，
5: 是吧？他发挥这个家庭每一个成员的特色，你比如他儿子照的这个像，
0: 嗯，
5: 如果没有这么一个好环境，你照了多少像你只能搁那儿看。
0: 对，
5: 你不可能摆出来，
0: 他没有展示的空间。
5: 他回来之后呢，喝点茶，看看电视，一回头看见自己这个作品，你说他这个生活，他感觉非常的丰富。
0: 没错，没错，房子无论是老的、破的、小的，您要早装修，他就早享受。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我们的业主赵女士请出来，跟大家呀好好的聊一下她的幸福感受。您这个装修这个效果那就不用说了，大家都看到了哈，就是这过程您感觉省心吗？
6: 相当省心。
0: 哦，
6: 之前选装修公司的时候还想着别踩坑，这网上被踩坑的经历太多了。
0: 对对对。
6: 然后后来就我表妹一家、小姨家都是选的这个一峰方圆，他们没有踩坑，我觉得我也不会踩坑，所以就毫不犹豫选择了。我之前去表妹家参观过好几次，觉得特别好。今天也请我表妹来我们家参观了，这会儿她应该来了。
0: 是吗？
6: 啊，
7: 有人敲门呢。
0: 哎嘿，说曹子曹得到，你看看。哎呦喂，您这位亲戚李老师，咱看着眼熟吧？
5: 咱去过他们家呀。
8: 是
0: 装了不止一套两套，
5: 没错啊。
8: 李老师，我们家用的那个设计师工匠，我自己特别满意，所以我就介绍给我姐了。
0: 所以您没踩坑，您就不可能踩坑，是不是这道理？
8: 是的。这屋里的一进来之后，我觉得这颜色特别好，特别温馨又可爱，而且这住着很舒适，这种感觉的话，就老破小换新颜的感觉。
5: 嘿，
0: 说的真好。
5: 这个奖杯那个奖杯啊，都不入口碑，你就是一个活口碑，因为你体验了，你知道怎么靠谱了，所以你介绍给的亲人就更靠谱了。
6: 对，我也用的汤工长和小梅设计师，他俩非常靠谱。
0: 其实一峰方圆还有很多暖心的服务，比方说每周日是董事长签约日，
5: 对，
0: 董事长呢将直管工地，这么一来呢，您的那个装修质量会有双重的保障。
5: 具体的播出时间请您看屏幕的下方。
0: 嗯，
5: 咱们下期再见，是不见不散。
0: 哎。

0: 本节目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浓浓端午情，品质惠万家，进店即送精美礼品一份，多重好礼，聚会来袭，送智能门锁，送烟机灶具，送全屋窗帘，送厨卫美缝，金刚网99元一个，全屋暖气2999元，送品牌防盗门，送品牌热水器。由居家卫视栏目资深设计师为您设计服务，金牌工厂施工，参加现场定装修砸金蛋赢大奖活动，多门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丰厚礼品等您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21日，活动地点朝阳区通惠家园惠泽园12号楼，电话4008981039。

0: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2026年 BRTV 文艺频道童星大联欢，我是主持人魏文豪。首先，让我们祝愿所有的小朋友们
1: 节日快乐！
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祥和姐姐。今天呀，在我们的六一童星大联欢的舞台上，也为大家邀请了几位优秀的小搭档。
3: 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袁迪涵，今年10岁，愿你的童年充满欢笑，每一天都像儿童节一样快乐无忧。
4: 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何俊熙，今年13岁，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愿你的梦想像彩虹一样绚烂多彩。
5: 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易修言，今年12岁，儿童节到了，愿你有一颗纯真的童心，永远年轻，永远快乐。
0: 谢谢我们几位可爱的小搭档，也祝福你们节日快乐，健康成长。那今天呢，除了几位小搭档来了之外呢，还有很多的小朋友们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快快请出汤吧。
6: 轻轻地打开一本旧相册，泛黄的纸页里藏着好多美好的回忆。时光好像按下了暂停键，一段段童年的故事缓缓在我眼前浮现。
7: 哇，这些照片都好开心啊，里边藏着好多快乐的瞬间，真好玩呀。
8: 爸爸，有一本童年的相册，里面放着他小时候好多有趣的照片。
9: 这些照片可真逗呀，想不到爸爸小时候也这么淘气好玩。
10: 你看他骑在木马上，拿着望镜，背着小手枪，还真像个小将军。
11: 最滑稽的要数这张，爸爸穿着长衫，摇着小扇，真像个相声演员。
12: 大福最叫人欢喜，

0: 童年相册。我也想拥有快乐的童年，去看看窗外的春天。
1: 我也想拍几张照片放进相册，让童年留在身边。
2: 我想采采软软的青草，追着蝴蝶跑过花丛。
3: 我想坐在树下看蚂蚁搬家，听鸟儿唱着歌。
4: 我想在雨后踩踩水坑，溅起的水花打湿裤脚。
5: 我想在沙滩留下脚印，让海浪带走我的笑声。
6: 我想捧起野花送妈妈，把美好藏进每一天。
7: 让我们一起记录珍贵时刻，
8: 让我们一起留下欢声笑语。

0: 北京这座古老而现代的都城，承载着华夏文明的厚重底蕴，也彰显着新时代的蓬勃朝气。
1: 北京有着中国现存最长、保存最完整的传统都城中轴线，被誉为北京老城的灵魂和脊梁。
2: 没错，那在我们的北京中轴线上，有着许多的名人故居和古代建筑，将这些建筑有机地结合起来，能够感受到北京背后的历史文脉。
3: 当刻本飞页的签字跃入青砖灰瓦的胡同，当历史名篇的意境照进雕梁画栋的院落，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徐徐展开。
4: 我们可以带着语文课文走进老舍的故居，带着物理知识走进天坛的回音壁，在古都肌理中探寻知识的密码。
0: 说得真好，咱们读万卷书更得行万里路，走进文化古迹，身临其境的触摸历史，从课本当中探寻知识的奥秘。

0: 在北京的中轴线上，天坛一定是值得孩子们打卡的一个地方。它是明清两代皇帝祭天的场所，更是我们如今领略古代建筑之美、感受历史文化底蕴的绝佳去所。
1: 没错，我们可以参观天坛的祈古坛、元丘坛以及祭祀的用具，了解古代皇家的祭祀流程和礼仪制度。
2: 天坛呢，也是我国保存最大最完整的古代祭祀群体之一。天坛的建筑讲究的是天圆地方，同学们可以带着课本一起去实地的看一看哟。
3: 我们还可以欣赏蓝瓦红柱、鎏金宝顶等众多细节，解锁古代建筑的魅力。
4: 天坛的黄琼宇文园具有传声效果，我们可以站在围墙不同的位置说话，感受声音奇妙的传播效果。
0: 愿你们在学习和游览当中不断成长，收获满满的知识和快乐。

0: 北京中轴线上的钟鼓楼不仅是老北京的标志性建筑，更是中国古代时间管理和城市规划智慧的结晶。
1: 钟鼓楼作为元、明、清三代的报时中心，是了解古代计时制度和报时方式的理想场所。
2: 钟楼上的铜钟，鼓楼上的大钢鼓，都是古代重要的报时工具。古人呀，讲究的是晨钟、暮鼓，而这种的报时方式呢，也一直的延续到了1924年。
3: 钟鼓楼作为北京中轴线上的标志性建筑，其建筑风格和建筑布局反映了古代对城市规划的智慧。
4: 除了这些，我们还可以观察钟鼓楼的建筑特色，如大红色外观、灰色砖石等等。
0: 那接下来呢，又到了孩子们的节目时间了，快快有请吧。

0: 我是冯静源，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古诗《长歌行》：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是千古名言。我们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1: 大家好，我叫王子涛，我绘画的作品是《海上一日游》。为爱驻扎游艇，遨游我的梦想，唯愿时光温柔，陪您岁岁如今。
2: 大家好，我是李雨欣，今天我分享经典词作《江城子》。词人胸怀家国，心怀壮志，我们少年更要励志勤学，奋发向上，珍惜美好童年，长大报效祖国。
3: 大家好，我是秦小贝，今天分享的是《归田四时乐》。它描绘了一年四季田园优美的风光，春有花开，夏有清风，秋有收获，冬有安宁。
4: 大家好，我是陈宇泽，我今天展示的作品是《七缕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身在新时代的我们，要铭记历史，传承长征精神。
5: 大家好，我是高思义，今天六一佳节，我为大家带来的是《满江红》。壮志凌云贯长虹，尽显中华女的英雄气节，我们要争做爱国的好少年。
6: 大家好，我是安迪，今天我和大家分享古诗《钱塘湖春行》。它描绘了西湖生机勃勃的春日美景。生在美丽的祖国，我倍感幸福与自豪。
7: 大家好，我叫于景涵，我绘画的作品《环游世界》，一枚神秘的圆形魔法镜，镜中生长着硕大饱满的蘑菇，童话少女与灵动猫咪穿梭其间。
8: 大家好，我叫郝晨宇，我绘画的作品是《海底世界》，看鱼儿游弋，看自己的眼睛发亮，看世界，保持好奇，保持思考，创造未来。
9: 祝大家六一快乐！
10: 在北京中轴线附近的中国美术馆是中国唯一的国家造型艺术博物馆。

0: 中国美术馆长廊见证千年艺术的薪火相传。
1: 在中国美术馆，学生们可以亲眼看到这些艺术作品的原作或复制品，
2: 近距离的去看这些艺术作品，也能够更好的去走进创作者的内心。
3: 通过参观，极大的拓宽学生们的艺术视野，提高他们的艺术创造力。
4: 学习如何鉴赏艺术作品，如观察作品的构图、色彩、线条等要素，了解作品背后的历史故事。
0: 艺术是生活的点缀，希望小朋友们在学习和欣赏艺术的过程当中，不断发现生活的美好和魅力。
5: 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
6: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5: 有拼命硬干的人，
6: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雪直，
5: 有为民请命的人，
6: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须知。
7: 这是鲁迅先生说的，这就是中国脊梁。
8: 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李时珍三易起稿完成巨著《本草纲目》。
6: 他们是埋头苦干的人。
9: 忠孝两全，精忠报国，这是岳飞历时余年扫平倭寇之患，这是戚继光。
6: 他们是拼命硬干的人。
10: 林则徐、谭嗣同，他们是舍身求法、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人。
6: 这就是中国脊梁。
5: 你听，那是什么声音？
11: 这是铁木真驰骋草原战马的嘶鸣声，
5: 这是郑和下西洋的鸡声，
7: 这是戚继光横刀立马叱咤战寇的呐喊声。
5: 今夜你入我梦来，我是分明听到你的啜泣。
9: 那是列强瓜分的铁蹄，践踏神圣的土地。
10: 那是破碎的卢沟晓月，八年风霜，山河失色。
6: 中国，中国，屈辱的中国，我的心同你一样啊，痛到了极致，痛到了极致。我们会屈服吗？
7: 不，永远不会。
6: 党和政府是我们坚强的后盾，14亿人民的团结足以战胜任何困境。中国，中国，英雄的中国，
5: 我骄傲，我是华夏儿女。
9: 我自豪，我是龙的传人。
10: 中国人民一定会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去铸就明天的辉煌。
6: 这是我的梦，
12: 这也是我的梦，
6: 这是我们的中国梦。
13: 大人们总说要幸福，要成长，可是幸福必须要开出最鲜艳的花吗？成长必须长成最高的树吗？答案藏在哪儿呢？是在树里，还是在远方？快看，小溪边的柳树，枝条像绿色的丝线，垂向水面，那么软，那么长。
6: 它在聆听流水的歌唱吗？那歌声一定很凉，很甜。
13: 山坡上的向日葵像小小的太阳，从早到晚追着阳光。
6: 它是在追逐整个天空的光吗？那光把它的影子拉得好长好长。
13: 墙角的小蘑菇，下雨天撑开小伞，不和花比香，不和大树比

0: 水和力量，水面上的荷叶铺开圆圆的床，迎接露珠和青蛙。原来每一种生命都有自己的方向，高的、矮的、香的、安静的，都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1: 幸福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成长的声音里。
2: 做一颗诚实的种子，朝着渴望的方向勇敢破土生长。如果我是苹果种子，就会结出甜甜的果实。如果我是蒲公英，就勇敢飞向远方。如果我是松树，就迎着风雪站上脊梁。
1: 成长有一万种可能，幸福

0: 北京中轴线不仅是地理上的一条中线，更是一条历史和文化的纽带。
1: 在梅兰芳故居，我们可以通过梅兰芳的生平和艺术成就，感受京剧艺术的魅力。
2: 在张自忠的故居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的是他的抗日情怀，他的这种爱国热忱值得我们每个小朋友去学习。
3: 在邵飘萍的故居中，我们可以更加直观地了解到这位新闻先驱的工作状态与生活状态，以及他对新闻事业的深远影响。
4: 在老舍故居中，院子中保留有老舍夫妇亲手栽种的柿子树等遗物，在院子里坐着品读他笔下的京华烟云。
0: 愿小朋友们都能在学习和探索当中不断的前行，收获满满的知识和智慧。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欣赏精彩的节目吧。

0: 世界充满了无尽的惊奇与美好，我眼中的世界是五彩斑斓的，是充满奇幻的。
1: 没错，一片树叶呀，可以是承载梦想的一艘小船，一粒石子也可以变成坚实的壁垒。
2: 愿我像小鸟一样翱翔蓝天，展翅飞翔，追逐属于自己的梦想。
3: 愿我们像小鱼一样，在知识的海洋里畅游，不断探索，不断学习，吸取成长的养分。
4: 愿每一个孩子都能拥有一个快乐、健康、幸福的童年。我们继续欣赏接下来的节目吧。

0: 下的房子，只有前面一排木板窗。暖和的晴天，木板窗扇扇打开，光线和空气都有了。
1: 碰着大风大雨，或者北风呼啸的冬天，木板窗只好关起来，屋子里就黑得像地洞里似的。
2: 于是乡下人在屋顶开了一个小方洞，装一块玻璃，叫做天窗。
3: 夏天阵雨来了时，孩子们顶喜欢在雨里跑跳，仰着脸看闪电，然而大人们偏就不许。
1: 到屋里来，快到屋里来。
3: 这时候，小小的天窗是你唯一的慰藉。
1: 从那小小的玻璃，你会看见鱼脚在那里补了补了跳，你会看见带子似的闪电一片，你想象到这雨、这风、这雷、这电怎样猛烈的扫荡了这世界，你想象它们的威力比你在露天真实感到的要大10倍、100倍、
4: 10倍、100倍。
2: 小小的天窗会使你的想象锐利起来。晚上，当你被逼着上床去休息的时候，你偷偷地从帐子里伸出头来，扬起了脸。这时候，小小的天窗又是你唯一的慰藉。你会从那小玻璃上面的一粒星、一朵云，想象到无数闪闪烁烁可爱的星，无数像山似的、马似的、巨人似的奇幻的云彩。
1: 你会从那小玻璃上面掠过的一条黑影，想象到这也许是灰色的蝙蝠，也许是会唱歌的夜莺，也许是霸气十足的猫头鹰。
3: 发明这天窗的大人们是应得感谢的，因为活泼会想的孩子们知道怎样从无中看出有，
4: 从无中看出有，
1: 从虚中看出实，
4: 从

0: 在这个充满欢笑与梦想的舞台上，我们共同见证了孩子们的纯真与才华。
1: 没错，今天舞台上的每一个节目都让我们感受到了孩子们的用心，每一个节目也都承载着的是孩子们的梦想。
2: 感谢所有的小朋友们，是你们的精彩表演让这座舞台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3: 愿你们在儿童节这一天都能收获满满的幸福和惊喜，未来更加精彩。
4: 童年的梦，七彩的梦，童年的歌，欢乐的歌。再次祝愿所有的小朋友们六一儿童节快乐，咱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0: 银铃朋友们，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0: 我是演员吴存昕。
1: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3: 我是演员王帆。
4: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缺妮。
5: 我是演员郝平。
6: 我是张英奇。
7: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8: 我是王传月。
9: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1: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9: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0: 专属你们的
2: 美好生活随手拍。
9: 乐龄摄影友谊赛，
1: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6: 不限题材，
9: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9: 欢迎您的参与。
7: 最终大奖，
6: 最终大奖，
0: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0: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1: 咱是主角，
12: 我呀，
13: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2: 老时间
14: 新体验，
13: 一样的暖心陪伴，
1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画卷，画笔在我们的手中，童年是最亮的星光，闪耀在夜空之中。那今天呢，我们以快乐为名，以童心相约，用动听的旋律，优美的舞姿，有趣的表演，共度着充满爱意的节日时光。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小朋友们闪亮登场吧。
1: 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
2: 青春是什么？有人说青春是一团火，燃烧在我们最美的年华。
3: 也有人说青春是一条河，我们正在奔流向前的路上。
4: 青春各有底色，却都烙印着时代的炙热。
5: 让我们一起回望50年代，看看那代青年是如何在废墟上播种青春。
1: 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
2: 有那小船上的歌笑，月下校园的欢舞，
3: 细雨蒙蒙里踏青，初雪的早晨行军，
4: 还有热烈的争论，跃动的温暖的心。
1: 是转眼过去的日子，也是充满

0: 假想的日子。
1: 纷纷的心愿迷离，像春天的雨。我们有时间，有力量，有燃烧的信念。
2: 我们渴望生活，渴望在天上飞。
3: 是单纯的日子，也是多变的日子。
0: 浩大的世界，样样叫我们好惊奇。
1: 从来都兴高采烈，从来不淡漠。
2: 眼泪、欢笑、深思，全是第一次。
4: 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去吧，都去吧。在生活中，我快乐地向前。
5: 多沉重的担子，我不会发软；多严峻的战斗，我不会丢脸。
2: 有一天，擦完了枪，擦完了机器，擦完了汗，我想念你们，招呼你们，并且怀着骄傲注视你们。
3: 所有的青春都是一样的，
5: 一样的热烈，
1: 一样的充满激情。
0: 我们同样有理想，
4: 有时间，同样渴望生活，
2: 渴望在脚踏实地中仰望星空。青春正当时，愿不负芳华。

们的。

0: 我们都有一个家，一个很大很大的家。
1: 黑眼睛，黄皮肤，告诉世界上所有的人，我们是中国娃。
2: 喜马拉雅是我们挺直的脊梁，巍峨泰山是我们坚实的臂膀，
3: 万里长城是我们伸展的手臂，黄河长江哺育我们茁壮的成长。
4: 从妈妈搀扶我走出的第一小步，我的足迹就已经属于这个温暖的家。
5: 我会写很多祖先留给我的方块字，方块字里透露着我们中国的文化。
6: 我也会像古人一样用纸墨毛笔把祖国的大好山河描画。
7: 五千年岁月沉淀千年辉煌，一代代少年传承华夏荣光。
8: 和暖的春风里，明媚的阳光下，
9: 我们和祖国一天天长大。老师对我说，
10: 我们的明天会越来越好，我们的国家会更加强大。
11: 襟怀家国，逐梦远方，以少年意气做大国担当。
12: 我们要听爸爸妈妈和老师的话，好好学习，快快长大，
13: 让祖国见证我们是世界上最棒的娃娃。不信你就看吧。

好的一部分，它不仅承载了我们几千年的历史，而且是从古至今人们进行沟通的重要手段，由汉字延伸出来的书法艺术，横平竖直，一撇一捺，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瑰宝。同学们，让我们一起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

情

0: 卷，画笔在我们的手中，童年是最亮的星光，闪耀在夜空之中。那今天呢，我们以快乐为名，以童心相约，用动听的旋律，优美的舞姿，有趣的表演，共度着充满爱意的节日时光。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小朋友们闪亮登场吧。
1: 这是个怎样的日子？每年我们把你深情期待。
2: 这是个怎样的时刻？每年我们把你热烈迎盼。
1: 六月一日住进了我们多少童年的密码？
2: 六月一日唤起了我们多少年轻的升腾？
1: 我们从喜马拉雅走来，有一颗纯真的心。
2: 我们从黄河长江走来，有一颗澎湃的心。
3: 我们从天涯海角走来，有一颗憧憬的心。
1: 脚下踏着坚实的道路，口里含着南海的椰汁，
2: 眼前掠过希望的田野，手中高举井冈的松明，
1: 捧一把祖国的泥土，那是我们滚烫的热爱，
2: 喊一声祖国呀，您早倾诉我们赤胆的忠诚。
3: 我们是一排小白杨，我们要曙光成长，我们是一群小好汉，我们就是东方的太阳。
1: 今天是我们的节日，
2: 今天我们要自行歌唱，
3: 歌唱先辈的业绩，歌唱幸福的时光，歌唱未来的希望，歌唱升腾的太阳。
1: 哦，为什么要放飞洁白的鸽子，
2: 悠悠扬扬的歌哨啊，把和平的歌声传遍晴朗的蓝天。哦，为什么要捧出绚丽的花朵，
1: 迷人馨香的芬芳啊，把友谊的旋律送往无垠的四方。
2: 哦，为什么又要如此纵情歌唱，
1: 歌唱欢腾的六一，歌唱祖国的希望。
2: 我们是一排小白杨，在黄土地崛起成长，
1: 我们是一群小好汉，在海线奔跑欢唱，
3: 我们就是一颗颗小太阳，在地球的东方升腾和奔放。
2: 祖国呀，请接受我们的誓言，过去的传统由我们来继承，
1: 今天的童话由我们来描绘，
3: 明天的彩虹由我们来创造，
1: 创造

穿透薄雾，温柔地唤醒沉睡的大地，也照亮了我心中那份

像雄鹰一样

起舞，向着光明翱翔。因为我知道，每一个伟大的梦想都始于微不足道的开始，每一次的尝试与努力都是通往梦想的阶梯。让我们携手，在这广阔天地间勇敢地追寻，无论你我都是那独一无二。

心里藏着好多梦，我想变成一只鸟，飞过高山。

娜。

愿每一份童真都永远纯粹。再次祝愿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愿你们永远天真，永远可爱，无忧无虑。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小朋友们闪亮登场吧。

0: 我骑良马，过世间，溜达市井，大川，眼中颜色，翻波澜，天地沉寂，出五关。早在千年前，古人就赞于三滇，将色彩以万物冠名。中国传统色凝聚着万千诗意，美得不可方物。
1: 中国传统色蕴含着山河岁月，历经千年依旧美好如初。
2: 这淡紫的山，这天青的云，这苍茫的湖水，满目的青绿，都在用中国色装点着中国。

0: 走过四季，我看过山川，我嗅过百花，
1: 我

0: 这是个怎样的日子？每年夏天，我们把你深情期待。
1: 这是个怎样的时刻？每年夏天，我们把你热烈迎盼。
2: 六月一日，注定了我们多少童年的密码。六月一日，唤起了我们多少年轻的伤痛。
3: 我们从喜马拉雅走来，有一颗纯真的心。我们从黄河长江走来，有一颗澎湃的心。我们从天涯海角走来，有一颗憧憬的心。
4: 我们张开双臂，拥抱春风，每一缕都是召唤。
5: 我们迈开脚步，丈量大地，每一步都是起点。
6: 脚下踏着坚实的道路，口里含着南海的椰汁，
7: 眼前掠过希望的田野，
8: 手中高举井冈的松明。

0: 场，我们是一排小白羊，我们有的是曙光成长，我们是一群小萌娃，我们就是东方的太阳。
1: 今天是我们的节日，今天我们进行歌唱，歌唱金碧的夜景，歌唱幸福的烛光，歌唱未来的希望，歌唱腾起的太阳。

0: 送往无垠的四方。
1: 为什么又要如此纵情歌唱？歌唱红领巾飘扬的方向，歌唱欢腾的六一，歌唱祖国的希望。
2: 为什么要扬起五彩的气球，梦想腾飞的翅膀啊？把

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纯真的记忆却永远珍藏，歌声还在耳畔回荡，笑声依旧温暖心房。感谢每一位小朋友们的精彩绽放，也感谢每一位大朋友们的暖心陪伴。愿童心永不褪色，愿快乐永远相伴。再次祝愿所有的小朋友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祝你们健康成长，我们下期再会。

0: 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1: 呀？我妈的，我今天给大伙儿教一教，暴雨来临的时候宅在家里做点啥。
2: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千万不能暴雨冲进来啊！
1: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你可别我们撤退的时候把我们的通道给挡住了，这箱子赶紧搬走。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熟记避险路线，遇到险情及时转移哦。
3: 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来时不心慌，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5: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场的大朋友以及小朋友们，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伴着初夏的暖阳，踏着欢乐的节拍，我们迎来了属于全世界小朋友们的盛大节日——六一国际儿童节。让我们抛开烦恼，装满快乐，用歌声。

0: 你要问我们的足迹在哪里，请询问我们的队旗。高高的荒山上，是谁铺开遍新绿？红红的队旗会庄严报告，是少先队员来到这里。荒芜结束了，生命诞生了，那绿色的枝叶是我们献给祖国的厚礼。
1: 孤老奶的小屋怎么漾起无尽的春意，是少先队员来的，队旗也飘到了这里。卖菜运煤洗衣扫地，老奶奶您的任务就是坐在床上听戏。瞧，这是我们给您买的半导体。少先队员在人们的心头播下幸福，播下甜蜜。风中唱歌的是谁的耳朵？是长兴的种子踏着春风飘进我们的队旗。长兴是一股清泉滋润着我们的心，我们会诚实地做好每一件事，我们会让诺言在这里生根发芽，现代化的工厂也飘进我们的队旗。
0: 今天少先队员的心要装着崭新的世纪，我们不仅要懂得语文数学，还要懂得电脑信息，在未来的发明史上将写下无数个中国，中国巨人将在科学的地平线上崛起。为了这一天早些到来，我们争分夺秒，从现在做起。

0: 是鲜艳的红领巾，明天我们是建设祖国的栋梁。
1: 在这欢乐的六一儿童节，让我们向老师道一声

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纯真的记忆却永远珍藏，歌声还在耳畔回荡，笑声依旧温暖心房。感谢每一位小朋友们的精彩绽放，也感谢每一位大朋友们的暖心陪伴。愿童心永不褪色，愿快乐永远相伴。再次祝愿所有的小朋友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祝你们健康成长，我们下次

0: 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的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的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那个装修的这个工序啊，还有咱们环节，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中国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镜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镜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镜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2: 对不对？
0: 对，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2: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其实我理解的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2: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啊，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3大部分。
0: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2: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底儿。正常我们是刷3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再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的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是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薄。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公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呢 呢，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扫地。对，
1: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2: 对。
0: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哟。
2: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1: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呢？
2: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餐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十四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啊，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像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不是包含两堂或三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1: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八居室，结果他只给我

0: 扇门，
1: 那可真太坑了。
2: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1: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0: 没错，
1: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0: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1: 在哪？
0: 厨房跟卫生间嘛。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1: 对，
2: 没问题。
1: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2: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恩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0: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2: 对，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咱们直贴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0: 这就有底气。
2: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0: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2: 是的，
1: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0: 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附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牌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星，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到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5: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6: 一心切耳，展信号。 我是富豪，商王武丁之妻，也是他的将军。我们隔着太平洋，从未相识。当我读到你名字的时候，月亮女神、生育之神、医药之神、纺织之神，我就知道你是另一个我。我们的文明远隔重洋，竟能如此相似。我们都敬畏飞鸟，我的萧尊是猫头鹰的化身，商人相信它能传递神谕。你的神鸟伊查姆耶栖息于世界之树顶端，守护着世间秩序。我们向天而敬，我在祭天台问卜吉凶，你在齐秦伊查的金字塔顶端手持黑曜石刀，将内心的光芒献以圣火。我们也都曾凝视星空，并试图读懂它。你的玛雅子民将一年定为365.242天，而我的商人曾在甲骨上刻下寻人深息月有时，那是世界对月食最早的记录。你的玛雅子民将野生大除草驯化成了玉米，如今已是产量居全球之冠的谷类。我常想，若3000年前的风帆能够越过太平洋，两个文明是否能多一些发现，更多一些圆满。历史没有如果，但此刻有。2026年5月18日，北京首都博物馆，你的陶像、你的石碑、你的玉女神，将与我千千万万后人迟来的相认。伊西切尔，来看我吧，来看古老文明在这个时代的幸福。我们终于不必隔着海洋各自孤独了。来看玉米黄金美洲豹，来看看我们共同年轻过的证据。

洋童心永闪光。大家好，欢迎锁定 DRTV 文艺频道六一童心大联欢特别节目，很高兴与大家相聚在这欢乐的时刻。六一啊，是糖果的香甜，是游戏的欢畅，是陪伴的温暖，是成长的力量。所以今天我们用最童真的方式致敬童年，用最热烈的氛围庆祝节日。无论你是小朋友还是保有童心的大朋友，都请加入这场欢乐派对，一起来感受童真，共享美好。那现在就让我们欢乐继续，让精彩继续上演吧。

0: 清明上河图，我真想走进画里去逛逛。光，我怎么到画里来了？
1: 快看，骆驼是湖上的驼队。
2: 买丝绸，瓷器，换香料。
3: 哥哥，骆驼好高啊！
1: 不怕，我长大了也要骑骆驼，走丝路，做大大的生意。
2: 有志气，这边河的码头，每天有白船停靠。汴京的繁华，实属天下第一。
1: 快看，大漕船比咱家房子还大。
3: 哥哥，没看要撞上桥了，快躲开！
4: 注意啦，落跑！
5: 落跑！
4: 收尾！
5: 收尾！
4: 转舵！
5: 转舵！
1: 倒下来了，钻过去了，
3: 吓死我了！居然像收伞一样收起来了。
0: 原来他们每天都要练着收围过桥的绝技呢。
1: 妹妹快看，那船上有读书人，刚才的大船把他们吓着没有？
3: 他们在喝酒呢，好像不怕，还在笑呢。
6: 红桥飞架无助撑，如虹卧波映苍穹。
2: 刚才惊险今犹在，千帆过尽自从容。
7: 汴水东流通南北，举世皆扬大宋名。
8: 清明时节繁台柳，盛世美景看汴京。
5: 好酒好诗好汴京。
3: 哥哥，他们是在夸刚才的大船吗？
1: 是，我听到虹桥、汴水、汴京了，还有千帆，就是说船有很多，像刚才那样的大船，每天都要过好多好多。
0: 看，他们还在那里，在光里，在影里。
9: 汴水悠悠流，
10: 虹桥弯弯架，
11: 驼铃声声远，
12: 漕船慢慢划，
13: 书生吟诗酒，
14: 船夫收帷忙。
5: 清明上河图，千年一幅画。
15: 清明上河图，千年一幅画。

0: 山山
1: 皮仙
0: 有座庙，
1: 皮仙儿
0: 从前
1: 皮仙儿醒了，
2: 叫我大娃，
1: 啥呀？
2: 大娃，你想呀？
1: 干嘛？
2: 你个小妖精，这么不听话。

声笑语萦绕全场，美好瞬间定格欣赏。童年呀，是一首唱不完的歌，轻盈又明亮。童年是一场做不完的梦，温暖又悠长。感谢每一位小朋友们的真诚表演，也感谢每一位观众朋友们的热情支持。愿快乐与你朝夕相伴，也美好与你环环相扣。祝愿所有的小朋友们节日快乐，茁壮成长。本期我们的大联欢就到这里啦，朋友们，下期再见。

0: 银铃朋友们，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0: 我是演员濮存昕。
1: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3: 我是演员王帆。
4: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缺妮。
5: 我是演员郝平。
6: 我是张英奇。
7: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8: 我是王传月。
9: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4: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9: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0: 专属你们的
2: 美好生活随手拍。
9: 乐龄摄影友谊赛，
1: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6: 不限题材，
9: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4: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9: 欢迎您的参与。
7: 最终大奖，
6: 最终大奖，
0: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0: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化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1: 咱是主角，
12: 我呀，
13: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1: 老时间新体验，
13: 一样的暖心陪伴，
11: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 BRTV 文艺频道六一童心大联欢，我是主持人广红。今天呢，我们以快乐为名，以童心相约，用动听的旋律、优美的舞姿、有趣的表演，共度着充满爱意的节日时光。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小朋友们闪亮登场吧。
1: 你们听，天使在吹奏圣洁美妙的音乐呢。
2: 哦，那是在感恩世间所有的美好。
1: 你们看，月亮笑了，满脸喜爱。瞧，星星来了，围绕着。
3: 晚风悄悄地说，宝贝，从没见过这样特别的你。
4: 哇，
3: 我们在温暖的怀抱里静静地躺着。

0: 手，第一次让我们细小的脚丫亲吻了地面。
1: 在爸爸妈妈的世界里，因为了我们的成长，装满了自由的空气。
2: 妈妈说，你的心

0: 动，
1: 世界在微笑。
2: 春天，我们和谐谐的细雨一起成长，
3: 草长花开，我们看到生

0: 厂长，秋田河畔吹着爽朗的秋风，一步步走来，一急急快跳。
1: 冬天我们在洒满阳光的操场上与风儿赛跑，远远的老师在向我们招手微笑。
0: 宽敞明

0: 从前，爷爷讲着古老的神话，混沌天地藏着最初的华夏，盘古恢复劈开了天地苍茫，女娲传土孕育了生命芬芳，
1: 精卫衔石填满了山海志向，
0: 大禹治水踏遍了万里河江，
1: 愚公移山扛起了执着担当，
2: 哪吒闹海竞选少年锋芒，
3: 悟空腾云奔赴万里远方，
4: 嫦娥奔月奔赴皎洁月光，
0: 那些流传千年的神话畅想终在今朝化作现实荣光，嫦娥探测器登临月球之上，玉兔车留下中国的印章，
5: 蛟龙号深潜万里深海大洋，
0: 探索蔚蓝世界无尽宝藏，
1: 复兴号飞驰如烽火轮滚烫，
6: 穿梭祖国南北大

0: 先辈的信念刻进我们心底，
1: 从古老传说到时代新鲜，中国力量始终生生不息。
2: 我们传承千年文化珍脉，
3: 我们怀揣爱国赤诚情怀，
4: 我们勇担时代使命在肩，
5: 我们奔赴美好未来彼岸，
6: 以青春之名护盛世中华，
7: 以少年之志铸家国繁华，
8: 神话为光照亮前路远方，
9: 中国力量铸就时代辉煌。
10: 上

0: 是天空的珍藏。清晨太阳缓缓升起，带来崭新的一天。
1: 天空从粉红色慢慢染成蔚蓝，太阳像一颗火球，照亮了整个世界。
0: 白云在蓝天中飘荡，变幻出奇妙的模样，好像在讲着远方的故事。
2: 当云彩变得又黑又重时，雨点就会噼噼啪啪欢快地奔向大地。

0: 色彩，金色、红色、紫色铺满整片天空。
1: 夜幕降临，群星轻轻闪烁，好像千万只小蜡烛，温柔地把夜空点亮。
2: 再看大地的珍藏，
3: 一粒小小的种子悄悄生根发芽，开出一朵朵美丽的花。
4: 鲜红的樱桃，紫亮的李子，淡黄的梨子挂满枝头，诱人极了。
5: 夏日炎炎，袋鼠撑开绿衣，用你送来阵阵清凉。
6: 秋天带着金光走来，道路上、田野里，到处都是耀眼的光芒。

0: 天我看到房檐垂下冰柱，像一把把锋利的宝剑在阳光下闪耀。
1: 到积雪融化，小水滴叮咚落下，就像一颗颗晶莹透亮的珍珠。
2: 只要我们仔细观察，用心寻找，就能从平凡中发现最美的风景。
3: 是的，世界上奇妙的事物是无穷无尽的。
4: 只要我们用心去感受，只要我们勇敢去寻找。
5: 越

0: 深的朝露，让每一寸苏醒的土地都浸润着温柔。
1: 我栖于枝头，聆听风的私语，把春天的消息悄悄告诉每一朵花期。
2: 我盘旋在校园的上空，凝望书声朗朗，看稚嫩的笑脸绽放成最美的向阳。
3: 我轻落于掌心，感受指尖的温度，让陌生的距离化作真诚的守护。
4: 我展开翅膀，承载着小小的向往，让每一颗童心都拥有奔赴远方的力量。
5: 我点亮夜色，擦亮漫天的星光，为迷路的脚步指引回家的方向。
6: 我捡起信笺，写下岁月的诗行，让美好与期盼在时光里静静流淌。
7: 我呼唤生机，唤醒沉睡的芬芳，让万物蓬勃生长，不负每一寸暖阳。
8: 我见证成长，从青涩到坦荡，把勇敢与坚强刻进少年的胸膛。
9: 我抚平忧伤，用羽翼拥抱善良，让世间的角落都洒满爱的光芒。
10: 我吟唱安宁，驱散硝烟与风霜，
11: 愿山河无恙，岁月温柔绵长，
12: 愿人间皆安，处处洒满阳光。
13: 我驻足此刻，静静凝望远方，
14: 在六一的晨光里，心向晴朗，
15: 把最纯粹的祝福轻轻安放，
16: 献给蔚蓝天空，献给辽阔海洋，
17: 献给温暖大地，献给美好时光，
18: 献给独一无二的你，
19: 平安健康，
20: 献给整个世界，
19: 充满希望。
21: 夏天到了，夏天是万物生长的季节，迅速生长的季节。
22: 生物从小到大本来是天天长的，不过夏天的长是飞快的长，跳跃的长，活生生的看得见的长。
23: 你抬起头，在棚架上看瓜藤，一天可以长出几寸。
24: 你到竹子林、高粱地里去听声音，在啪啪的声响里，一夜可以多出半截儿。
25: 走在夏天的森林中，你会看到一串串花苞，昨天还是苞蕾，今天就是鲜花，明天就变成了小果实。
26: 你们瞧，路边的一块白石头，几天不见就长满了苔藓。
27: 可不是吗？一片黄土地，几天不见就变成了草坪、菜畦。
28: 邻家的小猫、小狗、小鸡、小鸭，个把月不见，再见面，它已经有了妈妈的一半大。
29: 草长，树木长，山一天一天的丰满起来了，稻秧长，甘蔗长，地是一天一天的高起来了，
30: 蝉鸣长，花生长，夏运是一天一天的更悠扬，荷叶长，蝉翼长，风光是一天一天的更鲜亮，每当这个时候，夏天就真的来了。
31: 随着太阳威力的增加，温度的增加，什么都在生长。
19: 对，什么都在生长。
31: 最热的时候，连铁路的铁轨也长，把连接处的缝隙几乎填满，像是高起来 来了，一过夏天，小学生有的成了中学生，中学生有的成了大学生，升级跳班，
29: 不管是快点还是慢点，总是要长的。
31: 夏天更蕴藏着蓬勃的力量。你们听过北方农家的谚语吗？六月六，看谷秀。当然听过，还有人说处暑不出头，割谷喂老牛。
22: 农作物到了该长的时候不长，就没有收成的希望。
23: 学识长，见识长，少年在时光里悄悄向上。光阴长，岁月长，莫负盛夏好时光。
31: 对，人也是一样，要赶时候，赶热天，尽量的用力的长。夏天是万物迅速生长的季节，
19: 迅速生长的季节。阳光盛开的清早，晨光漫过教室窗棂，清脆读书声让心灵沉醉。
0: 窗台绿萝抽新芽，顶头抱一轻轻伸展，满是生机，满是希望。
1: 校园篱笆爬山虎，青风中舒展向上，攀着阳光勇敢生长。
2: 走出教室入绿衣，草木葱茏静悄悄，安宁美好将我们围绕。
3: 小蜗牛慢慢爬行，从不急躁，从不慌张，一步一步坚定向远方。
4: 小雏菊迎风绽放，洁白花瓣吐露芬芳，轻轻点头，温柔又明亮。
19: 花香萦绕心间，美好藏在身旁。
5: 葡萄藤似一滩塘，做着五彩斑斓的梦，自由生长，无畏去闯荡。
6: 豆角枝头招手，瓜果随性舒展模样，不慌不忙，活出自我主张。
7: 蒲公英随风飘荡，含羞草默默思考，万物不同，各有各的光亮。

0: 明白，要活得舒展又坚定。
1: 我们懂得要怀揣梦想向远方。
2: 我们是小小种子，默默在土里扎根，
1: 不羡慕他人绽放，只专注自身成长，
3: 积蓄向上的力量，靠近心中的光，
4: 慢慢努力，静静生长，不负时光。
2: 亲爱的爸爸妈妈、老师，
5: 请多一份耐心陪伴，用心浇灌滋养。
6: 我们一定会慢慢长大，慢慢变得坚强，
7: 默默扎根，向上长，
8: 向上长，
7: 终会长成遮风挡雨的模样。
6: 阳光盛开的青草，我们像植物一样。
9: 可以用来做什么？
10: 可以用来画画，我要在纸上画出祖国的模样。
11: 可以用来写字，我要在纸上写我未来的梦想。
12: 还可以用来叠纸飞机，我要去看看神秘的中国空间站。
13: 可是这张纸是从哪里来的？
14: 它长在高高的大围山脚下，长长的浏阳河边，
15: 源于古法造纸术，传承先师蔡伦，
16: 历经千年依然优雅地呈现在我们眼前。
17: 薄薄一张纸，悠悠匠人心，从新竹到新纸，那可要经过120道工序呢。
18: 每一道工序都饱含着匠人们的记忆，
19: 每一张纸都承载着文人墨客的风骨。
20: 一张纸写下了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21: 一张纸写下了孟浩然的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22: 一张纸写下了李绅的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23: 一张纸藏着文脉长，一笔又一笔，千年墨香永流传。
24: 一张纸画出了清明上河图，热闹的街市，忙碌的人群。
25: 一张纸画出了千里江山图，美丽的风景，壮丽的山河。
26: 一张纸画出富春山居图，青山如黛，江水悠悠。
27: 一张纸藏着故事多，一代又一代，千年流转不落寞。
28: 一张纸记录了敦煌的飞天壁画，千年的信仰，不灭的向往。
29: 一张纸承载了活字印刷的智慧，文明的火种代代相传。
30: 一张纸诠释了匠心传承，山水的灵气，岁月的坚守。
31: 一张小小的供纸见证了传统文化的魅力和价值，
32: 它在繁盛无双的大唐，在清雅风流的明清，
33: 在那浩如烟海的书卷中，在那诗词浪漫的印象里。
34: 这一张非遗供纸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缩影，也记录着中华民族生息繁衍的历史。
6: 我们是长长繁长人，学习古人的智慧和礼貌，让我们的国家更加美好。
0: 泱泱中华大地，孕育出了无数文化瑰宝，以器物之名探寻时间的浩荡。
35: 文物是历史的余温，孕育着几千年的文化，
36: 历经漫长岁月，带着锈迹和消失的回响。
0: 泱泱华夏，生生不息，让我们一起走进他们，认识他们，倾听他们。
37: 我的眼睛像弯月，笑容可以挤满一时

0: 融合成我们，乘着时代的风云，
1: 以威豪诠释盛大，且歌且舞而来。
2: 岩石可以移动，艺术的丰碑却不会倒塌。
3: 昭陵六骏作为历史的记录者，在时间的轨道上奔跑。
4: 我是花树状青步摇，当主人走动时随风轻摆，
5: 像是一束金色的花开，不轻易越过边境。
6: 我自泥土而来，携着千年风霜，
7: 目光穿越尘埃，与古今相逢。
0: 古笛吹彻星河是最初的呼吸，
1: 青铜铸刻山河，写成不朽的诗篇。
8: 碎片藏进过往，见证苦难与荣光。
3: 玉璧映照苍穹，文明从此一脉相传。
4: 我们笑着走向永恒，
5: 像是一朵圣洁的云朵，
4: 路过平原时

0: 世界好美呀、啊！哎，那你们的世界是什么颜色的？
1: 我看见的世界是蓝色的，有天空和海洋，
2: 每一个贝壳都有梦想的声音在回响。
3: 我看见的世界是粉色的，有朝霞和桃花，
4: 童真的笑容里，幸福的花儿在绽放。
5: 我看见的世界是黄色的，有乡村和麦浪，
6: 希望的田野里，播种的水稻在飘香。
7: 我看见的世界是绿色的，有池塘和柳树，
8: 每个颜色的背后还藏着独特的光亮。
9: 光亮？
2: 哦，我知道了，颜色是美景，更是顶天立地，智勇无双。
10: 李白举杯作诗，人人夸；
11: 王维山水美景，人人爱；
12: 武帝开拓疆土，人人敬；
13: 黄忠披甲建功，人人颂；
14: 王昭君手抱琵琶边塞出，
15: 西施貂蝉回眸一笑百媚生；
2: 苏东坡一经风雨志如钢，
16: 大禹治水有功定四方，
17: 岳飞精忠报国气轩昂。
18: 来吧，将历史装进皮囊，一起看世界。
19: 将历史装进皮囊，一起看世界。
20: 你会看见千年的文脉响灯塔依旧辉煌，
21: 你会看见万千的美景，
22: 多元包容，精彩万象。
23: 你会看见友好的温度在城市的上空飘扬，
24: 你会看见伟大的诗人充满才华的脸庞，
25: 你会看见千年的烧稿，
26: 你会看见友好之光让每个孩子的明天洒满阳光，充满希望。
19: 洒满阳光。
27: 小时候妈妈问我，你的梦想是什么？
28: 我问草原，草原告诉我，做奔跑如风的

0: 羚羊。我问森林，森林告诉我做自在快乐的松鼠。我问山谷，山谷告诉我做放声歌唱的小鸟。
1: 我问花园，花园告诉我做努力盛开的小花。
2: 我问夜空，夜空告诉我做闪闪发亮的星星。
3: 我问大地，大地告诉我做向阳生长的小苗。
4: 我问溪流，溪流告诉我做勇敢向前的清泉。
5: 我问阳光，阳光告诉我做温暖明亮的光芒。
6: 世界万物都有梦想，包括小小的我们。
7: 我的梦想是拿起话筒让世界听见我的声音。
8: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医生，守护大家的健康。
9: 我的梦想是当人民警察，让正义照亮角落。
10: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消防员，用我的力量守护安全。
11: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动画导演，拍出最可爱的童话。
12: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老师，把知识播进孩子的心房。
13: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宇航员，去摸摸天上的月亮。
14: 我的梦想是当运动员，在赛场为祖国争光。
15: 我的梦想是当舞蹈家，跳出童年最美的模样。

0: 敢挑战，耐心解答每一个疑问。
1: 我要保持热爱，仰望每一片璀璨星空。
2: 我要心怀善意，拼好每一次精彩比赛。
3: 我们要用汗水浇灌梦想，用努力滋养梦想。
4: 我们要让梦想越长越高，越长越大。
5: 人们总说要幸福，要成长。
6: 那幸福是必须开出最鲜艳的花吗？
7: 成长是必须长成最高的树吗？
8: 是呀，那答案藏在哪儿呢？
9: 是藏在书本里，还是藏在远方？
10: 快看那小溪边的柳树，它的枝条像绿色的丝线。
11: 那么短，那么长，爱回河堤就回河堤。
12: 他是在聆听流水的歌唱吗？
13: 那歌声一定很凉，很甜。
14: 再看那向日葵，真像一个小太阳，
15: 从早到晚跟着太阳转。
4: 我们在自然里找成长的答案。
5: 他是在追逐整个天空的光吗？
6: 那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好长好长。
7: 墙角的小蘑菇下雨天砰的一下就撑开了小伞。
8: 你不和花比香，也不和树比高，
9: 你的快乐就是静静地长成自己的模样，对吗？
10: 还有篱笆上的牵牛花吹着紫蓝色的小喇叭。
5: 你的藤蔓爱往哪里爬就往哪里爬，
12: 那是不是你通往自由的阶梯啊？
13: 去触摸青春最早的霞光。
14: 看沙漠里的仙人掌，它把叶子长成了针，
12: 那是它储存水和力量的宝藏。
4: 每一种藤都有自己的光芒。
5: 哇，水面上是荷叶铺开了圆圆的床，
13: 那是它迎接露珠和青蛙的广场。
7: 每一种生命都选了自己的方向，
8: 每颗种子都在阳光下闪闪。

0: 好像听见了幸福的回响，
1: 我也听见了他不在远方，
2: 就在我们成长的声音里，
3: 噼啪噼啪，那是生命在歌唱。
1: 幸福就是做一颗诚实的种子，
3: 成长是勇敢的朝着渴望的方向破土而出。
1: 原来成长的样子有一万种模样，
4: 幸福的模样有一万种芬芳。
5: 小时候每当我哭闹时，妈妈总会给我念上一两首唐诗。
6: 咏鹅是我学过的第一首诗。
7: 牙还没长全时，妈妈会捏起我吃饭掉落的饭粒，说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8: 李白肯定是一个穿着白色长衫留着三千丈白发的老头。
9: 为什么呀？
8: 要不然他怎么会说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呢？
10: 上学之后，我发现只有几十个字的诗篇总会在我的眼前呈现绚丽多彩的世界。
4: 一年好酒君西地，最是橙黄
11: 君西地时，
4: 我爱上了诗词。
12: 吹面不寒杨柳风，春风就像妈妈的手轻抚我的脸庞。
13: 美术老师的画里有春来江水绿如蓝的水，
14: 有一只红杏出墙来的花，
15: 还有
4: 忙趁东风放纸鸢的娃娃。
16: 王维和现在的小孩一样多才多艺，
17: 贺知章是一个童心未泯的老叟，
4: 所以才有二月春风似剪刀的比喻。
18: 而苏轼应该和我一样是个十足的吃货。
4: 东坡肉，想想就流口水，我吟诵着千古绝句，体味着那份喜悦，那份感动，那份沉醉。

0: 一段段精彩的表演，一次次热烈的掌声，汇成了今天最温暖的节日记忆。童年很短，未来很长，愿每一份童真都永远纯粹。再次祝愿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愿你们永远天真，永远可爱，无忧无虑。那今天我们的大联欢节目就到这里了，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会吧。
1: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桨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玛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河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2: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3: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4: 这一般五虎将俱都丧了，就剩下赵子龙老迈年高，听见了吧？老迈年高啊，就说赵云这一辈子呀，连驴的滚都没迈过。
5: 我问您个事儿啊，有这么一本书您读过没有啊？
4: 哪本啊？
5: 《三国演义》。
4: 这个我还真读过。
5: 您看见我这个肚子了没有？
4: 啊，看见了。
5: 这一肚子没有别的
4: 啊，都是大肠。
5: 都是三国，都是魏蜀吴。
4: 魏蜀吴都在这肚子里边。
5: 你看不信是不是？
4: 不信。
5: 不信这么着
4: 啊，
5: 今儿我让你开开眼。
4: 怎么开开眼啊？
5: 我让你摸摸。
4: 啊，这还能摸出来？
5: 能摸出来。
4: 哦，这我太不信了。
5: 不信不信这么着、啊、但是咱打把话说前面啊，有一会儿我让你摸，你摸着了可得说摸着了，没摸着就说没摸着。
4: 您放心，我犯不上说瞎话。
5: 好
4: 啊，
5: 那咱们开始啊。
4: 可以，
5: 咱们先摸摸胃。
4: 来吧，
5: 来摸摸胃。
4: 嗯，
5: 来摸摸到了胃没有？
4: 没有。
5: 没摸到胃吗？
4: 没摸着。
5: 胃不就在这儿呢吗？
4: 您这个可能有点下垂了。
5: 哪位哪位
4: 啊？胃口的胃呀、啊、北魏曹操的胃。
5: 我让你再摸摸鼠
4: 啊。可以
5: 摸鼠行不行？
4: 可以。
5: 来来摸摸鼠、
4: 啊、
5: 哎、
4: 嗯、
5: 哎，摸到了鼠没有？
4: 没摸着。
5: 没摸着吗？
4: 没摸着。
5: 哦，对对对，再加个字就摸着了
4: 啊。加个什么字啊？
5: 加个鼠鼠。来摸摸鼠鼠。
4: 这还真摸着了。
5: 摸到了吧、
4: 啊、您也把手拿过来。
5: 怎么着？
4: 摸摸二大爷。
5: 摸什么二大爷？摸什么二大爷？
4: 啊，你先占的便宜。
5: 你再摸最后这个，准能摸着。
4: 最后这个是
5: 五
4: 啊，来呀、啊，咱摸。
5: 来来来，摸摸、
4: 啊、
5: 哎，摸到五没有？
4: 没有，
5: 没有就对了。
4: 怎么？
5: 没有就是五。
4: 哎，没有就是五啊、哎，东吴孙权的吴，
5: 都是魏蜀吴
4: 啊。咱别开玩笑啊，
5: 闹一闹，玩笑一下嘛。
4: 啊，
5: 三国。哎，我跟你说，我这段时间啊，我真的光研究三国了。
4: 您有什么研究成果呀、啊？
5: 最大的研究成果
4: 啊，
5: 就是我研究出来了。三国为什么叫三国？
4: 这还用您研究啊？
5: 嗯，
4: 这连小朋友都知道啊。魏蜀吴谓之三国。
5: 哼，浅显了。
4: 哪点浅显了？
5: 哦，就这魏蜀吴就是三国了
4: 啊。
5: 哦，就这三个国家闹来闹去叫三国演义了。
4: 对呀、啊。
5: 那我得问您个问题了。
4: 什么问题？
5: 三国里有没有那个十八路诸侯陶董卓呀？
4: 有啊，这在三国演义第五回上
5: 还是的
4: 啊。
5: 他怎么不叫十八国演义呢？
4: 他因为那会儿这十八国呀都没成事呢，所以不能叫十八国。
5: 浅显了。
4: 我怎么老这么浅显？
5: 浅显了
4: 啊。
5: 明明是因为十八国这个名字太长记不住，所以它就不能叫十八国演义，三国都好记。
4: 我拦您一下
5: 啊，怎么的、
4: 啊、您要说您记不住啊，那可以啊，您就代表您自己。
5: 什么意思？
4: 您不能说大家伙都记不住。
5: 就没人记得住十八国那么长，谁记
4: 得？我就记得住
5: 十八国十八路诸侯那些名字，你都记得住
4: 啊？那有什么呀？
5: 好，
4: 嗯，
5: 不用背了、
4: 不用背了。
5: 哎，我们接着说三国。
4: 行了行了、您要这么说呀，我还非得背背。我为了教育教育你，啊，朋友们，这段历史大家伙都很熟悉。曹操刺杀董卓不成，他跑到陈留，招兵买马，集草屯粮。曹操写了一篇檄文呐、让天下豪杰共伐董卓。那么曹操算一镇诸侯，他还聚集了十七镇，加在一块儿一共是十八镇诸侯。曹操咱不说了、我给您说说那十七镇，您听听啊。这头一镇就是后将军南阳太守袁术袁公路，这有没有？
5: 我哪知道啊？
4: 啊，就是有
5: 啊，有有有、
4: 您好好听着
5: 啊。后边
4: 第二镇冀州刺史韩馥，第三镇豫州刺史孔宙，第四镇兖州刺史刘岱，第五镇河内郡太守王旷，第六镇陈留太守张邈，第七镇东郡太守乔瑁，第八镇山阳太守袁仪，第九镇冀北相鲍信，第十镇北海太守孔融，十一镇广陵太守张超，十二镇徐州刺史陶谦，十三镇西凉太守马腾，十四镇北平太守公孙瓒，十五镇上党太守张扬，十六镇乌程侯长沙太守孙坚，十七镇抗襄侯渤海太守袁绍袁本初。怎么样？
5: 都背过了？
4: 十八镇。
5: 好。
4: 哎，
5: 好。
4: 您说他为什么叫三国呀？
5: 我还想问你呢。
4: 啊，你问着我吗？
5: 你说都能背来十八国，为什么还不叫十八国演义？
4: 我没告诉您嘛，那会儿他没成事呢，就不能叫十八国。
5: 错了。
4: 啊，又不对。
5: 错了。
4: 那您再说说。
5: 朋友们，
4: 嗯，
5: 经我潜心研究，三国演义为什么叫三国演义呢？
4: 啊，为什么呢？
5: 哎，这个答案全中国全世界不全宇宙就我一个人研究出来了。
4: 这还是您自己研究出来的？
5: 就我一个人研究出来
4: 了。那您说说这成果。
5: 三国为什么叫三国？
4: 为什么？
5: 是因为三国里边带三的回目最多。
4: 哦，带三的回目多嘛，就叫三国。哈哈，那我问问您吧，都有什么带三字的回目？
5: 你看看
4: 啊，
5: 头一回，
4: 头一回是
5: 宴桃园豪杰三结义。
4: 啊，有三，
5: 有三，
4: 有三。
5: 最后一回，
4: 最后一回，
5: 降孙浩三分归一统。
4: 啊，有三，
5: 有没有三？
4: 有三。还有公子刘琦三求计，陶公祖三让徐州，曹孟德会合三将，袁曹各骑马步三军，三江口周郎纵火，三江口曹操折兵，三顾茅庐，三出祁山。
5: 哎，六出祁山。
4: 啊，二三得六。还有三伐中原，
5: 九伐中原，
4: 三三见九，不就这个吗？这是您研究出来的吗？啊，
5: 好你个李靖
4: 啊，怎么了？
5: 好
4: 啊，
5: 好，没你这样的
4: 啊。我怎么了？
5: 没你这样的
4: 啊。
5: 你抢我词儿啊？
4: 这是你的词儿啊？
5: 这我研究成果我还没说，你在这啪啪啪，你说你这什么意思？你这是？
4: 这是您的研究成果吗？
5: 啊，
4: 是人家苏文茂先生打七十多年以前就研究出来了 啊，这是您的研究成果呀。
5: 他研究了吗？
4: 啊，朋友们，我为了教育教育这个人啊，我给大家伙说说，大家伙都听过那苏批三国呀，那苏批三国主要论点就是他说的这个。这是《三国演义》明面上带三的，我给您说了，还有好多暗含着的三呢。三国里边有三个不知道，三个做小买卖的，三个数学家，对不对？三个不知道，周瑜他姥姥家姓什么不知道，诸葛亮他姥姥家姓什么不知道，张飞他姥姥家姓什么不知道。这个周瑜他姥姥家姓纪，诸葛亮他姥姥家姓何。这在《三国演义》第57回上，这个回目叫《柴桑口周郎吊丧》。周瑜临死之前，他说了这么一句话：“纪生瑜，何生亮？”听见了吧？纪生瑜，何生亮啊？说的就是纪氏老太太生的周瑜，何氏老太太生的诸葛亮。张飞他姥姥家姓吴，这个《三国演义》上没有。大家伙儿啊，平常老说这么一句话，说这个人呐，吴氏生飞，就是说吴氏老太太生的张飞，对不对？三国里边还有仨做小买卖的，刘备卖草鞋，张飞卖肉，赵云卖年糕。刘备卖草鞋，这曹操嘴里就说过这话呀，说刘备知习贩履小儿，履啊，履乃鞋也。张飞卖肉甭说了，他们家开肉铺的。赵云卖年糕，这《三国演义》上没有，这在一出戏里边出现了，天水关收姜维那唱词里边唱出来了。这一般五虎将俱都丧了，就剩下赵子龙老卖年糕。听见了吧？老卖年糕啊，就说赵云这一辈子呀，连驴的滚都没卖过。三国里边还有仨数学家呢，诸葛亮研究代数，曹操研究几何，这《三国演义》上都有啊。第46回草船借箭，诸葛亮问水手：“咱那狼牙箭够数了吗？”水手说：“够数了，够数了，带回去，带数啊。”《三国演义》第48回宴长江，曹操作诗，那个《短歌行》头一句是什么？“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听见了吧？人生几何呀，说的就是曹操这一辈子就研究几何了，连微积分都没研究过。三国里边还有一个数学家，就是那歌妓貂蝉呐、啊。貂蝉是王允家的歌妓，明许吕布为妻，又配董卓为妾，一来二去吕布把董卓刺死了，这就充分证明了貂蝉是一个伟大的数学家，他专门研究三角，对不对？
6: 好
4: 啊，
6: 好你个李菁，
4: 这你甭老吓唬我，
6: 你是不是偷看我电脑了？
4: 偷看你电脑啊？
6: 啊，
4: 这人苏先生早就说了，
6: 好
4: 啊。

0: 好好好，他都说过了是吧？
1: 这都说了。
0: 我有说我要说你说的这些三了吗？
1: 就这些，所有研究成果就这些。
0: 我有说我要说苏老先生的那些三了吗？
1: 哦，
0: 都没说吧。
1: 你自己有新的研究成果？
0: 我要是没有新的研究成果，我敢在这儿给你讲三国吗？
1: 啊，那好的，我冤枉您了。您说说您这研究成果。
0: 我的研究成果马上就该想出来了
1: 啊！
0: 但是我已经想完了。
1: 哎，您现想可不成。
0: 我研究的是
1: 什么？
0: 张飞、诸葛亮
1: 啊，
0: 三个不为人知的身份。
1: 你瞧，这还没听见说过啊。那您说说吧，咱先说这张飞，啊，他有什么不为人知的身份？
0: 他为人知的是什么呢？
1: 五虎上将啊，
0: 一员猛将。
1: 对呀，
0: 但是我研究的是他不为人知的身份
1: 啊。您说这头一个身份是？
0: 头一个身份
1: 啊，
0: 他是一个艺术家。
1: 您这不是胡说八道吗？张飞那模样，他能是艺术家呀？
0: 艺术家
1: 啊，那何以见得呢？啊，
0: 张飞那名字就写着呢。
1: 他叫什么呀？
0: 张飞，张艺谋啊。
1: 张艺谋啊？
0: 张艺谋吗？
1: 张艺德。
0: 张艺谋
1: 怎么是张艺谋呢？
0: 就你看你们说相声的不都知道莽撞人这一段吗？
1: 那，啊，是我们的基本功啊。
0: 那后边那人家怎么写张飞的呀？
1: 写的你说说。
0: 只见他
1: 啊，
0: 抱头还眼，
1: 嗯，
0: 面如润铁，黑中透亮，亮中透黑，亚耳黑毫，抓笔相逢，海下扎里扎煞一夫，黑钢然犹如钢针，恰似铁线，头戴冰铁盔，二龙斗宝，朱缨飘洒，上前八宝云罗伞盖，花冠鱼肠，身披锁子大眼连环甲，内衬皂罗袍，腰系鹅黄战裙，红冠裤，足蹬虎子战靴，胯下马，万里烟云手，手持丈八蛇矛，立于桥头之上，咬牙切齿，捶胸搭马，呔，曹贼听真，先有你家张三爷在此，尔等或攻或战，或进或退，或争或斗，不攻不战，不进不退，不争不斗，乃匹夫之辈。大喊一声，曹兵喝退；大喊二声，顺水横流；大喊三声，将那当阳桥喝断。后人有诗赞之曰：“当阳桥前救赵云，喝退曹操百万军。姓张名飞，字艺谋，
1: 嗯，
0: 万古流芳，莽撞人。”
1: 好，哎呀，您这版本啊，我真是头一回听。听完了我才知道啊，感情北京冬奥会这开幕式是张飞导的啊。您哪儿找这么一个盗版的词儿？您把它背下来了？
0: 这艺术家你觉得不承认？
1: 这就是张艺德，我不承认这个。
0: 不承认，我给你讲他第二个身份。
1: 第二个身份什么？
0: 第二个不为人知的身份
1: 啊。
0: 张飞是一个思想家。
1: 那模样他能是思想家吗？
0: 思想家。
1: 他除了这喝多了打人，他思想什么了？
0: 你想想
1: 啊，
0: 张飞一个人站在当阳桥前，对面曹操51员战将，百万人马，
1: 是
0: 他就喊了三声，
1: 嗯，
0: 就走了。这人
1: 啊，就喊三声就走了。
0: 那么好，此时我给你提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你知道张飞喊的哪三声吗？
1: 哪三声？这没人知道。
0: 我知道。
1: 你知道？
0: 我研究了
1: 啊。那你说说喊的哪三声？
0: 张飞是喊了三句话以后那些人才走的。
1: 哪三句话呀？
0: 来，你是谁？
1: 哦，
0: 你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走了
1: 啊。这张飞也当过保安。嗯，这是张飞嘴里的话呀，
0: 就是他喊的，就是他喊的。
1: 保安说的嘛。
0: 你看看，思想家，思想家。
1: 什么思想家？
0: 要不然不能撤，不能撤。
1: 行，您再说这第三个身份吧。
0: 他是个企业家。
1: 对，他们家是开肉铺的。
0: 嗯嗯，太小了，太小了
1: 啊。
0: 张飞是第一个把北方美食开到南方开分店的企业家。
1: 您这有什么根据没有？
0: 张飞哪人呢？
1: 涿州人。
0: 涿州在河北
1: 保定地区。
0: 保定最好吃的美食是
1: 驴肉火烧啊。
0: 对了
1: 啊，
0: 对了，张飞就是第一个把火烧分店开到南方的人。
1: 何以见得呀？
0: 因为火烧赤壁。
1: 火烧赤壁啊。
0: 燃也
1: 啊，别燃也了，火烧赤壁就是把驴肉火烧搬赤壁去了。
0: 对，
1: 那叫火烧赤壁。
0: 怎么到你这什么都不行呢？
1: 根本就不对呀。
0: 那我跟你说说诸葛亮那三个身份行不行
1: 啊？您再说说诸葛亮吧。
0: 哎，诸葛亮这三个不为人知的身份，头一个
1: 是什么？
0: 他是个老赖。
1: 哎，老赖。
0: 老赖。
1: 诸葛亮怎么是老赖？

0: 老赖呀、啊，
1: 你想啊
0: 啊，
1: 他草船借箭，
0: 嗯，
1: 还了吗？
0: 没还。
1: 他借东风还了吗？
0: 没还。
1: 借荆州还了吗？
0: 都没还。
1: 老赖，
0: 您还别说，研究半天呢，就这个还有点意思。
1: 知道为什么人别人出门骑马，他得坐车吗？
0: 因为他比别人身份高啊。
1: 错。
0: 那为什么？
1: 是因为他上了黑名单了，快的交通工具不让坐。
0: 那会儿就有黑名单啊。
1: 然也，
0: 别然也了，
1: 再讲第二个身份吧。
0: 第二个身份什么？
1: 第二个身份，
0: 嗯，
1: 诸葛亮是个厨子。
0: 他怎么会是厨子呢？
1: 你想啊，
0: 啊，
1: 他写过厨师表啊。
0: 他怎么不写个菜单呢？那叫前后出师表，
1: 怎么到你这儿什么都不行呢？
0: 根本就不对呀、啊！
1: 第三个不为人知的身份讲一讲，
0: 是什么？
1: 诸葛亮是个大夫。
0: 哎，大夫？
1: 对呀、啊。
0: 他怎么是大夫？
1: 诸葛亮生前
0: 啊，
1: 算出他死以后帐下大将魏延必将谋反吧。
0: 哦，
1: 他就留下锦囊妙计交给马岱，让马岱伺机去诛杀魏延。
0: 嗯，
1: 可是这个马岱的武功没有魏延高强啊。
0: 是啊。
1: 后来马岱就拼命杀了魏延。
0: 这是为什么呢？
1: 只接因，
0: 嗯，
1: 马岱姓马名岱。字丁玲，
0: 马丁玲啊，
1: 马丁玲专治魏延。
0: 你别说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他走得这么急，
1: 嗯，
7: 走得这么快
1: 啊，
7: 就是为了在暴风雨来临之前，给干渴的禾苗浇上一点水。你看相声啊
1: 啊，
7: 是一门传统的艺术。
1: 对，
7: 两个人往这一站，就跟随便聊天似的。
1: 实际上
7: 呢
1: 啊，
7: 归为口头文学。
1: 对，是文学艺术。
7: 既然称之为文学，
1: 怎么样啊？
7: 要求演员
1: 啊，
7: 具备一定的文学修养、文化水平。
1: 您这话太对了。
7: 当然了
1: 啊，
7: 话说回来了，
1: 嗯。

0: 演员的条件不一样。
1: 哎，
0: 有的人
1: 啊，
0: 文化水平就差，
1: 这倒是。
0: 可有的人呢，
1: 啊啊啊，
0: 文化水平就好，
1: 是吗？
0: 你拿我身边
1: 我
0: 叶鹏叶老师来说，
1: 怎么样？
0: 最差。
1: 哎，
0: 哎，这不是谦虚啊，
1: 哎呀呀，
0: 确实是。
1: 我说，
0: 实事求
1: 是，这没有谦虚的。
0: 嗯，
1: 怎么会我文化水平差呢？
0: 从小语文学的差，承认不承认？
1: 您要这么说的话，那反正是差一点儿，
0: 差一点儿，差远了。从小，
1: 嗯，
0: 老师布置写作文，
1: 哪个呀？
0: 我的母亲，
1: 咱们都写过。
0: 你听他怎么写的？
1: 我，
0: 风，
1: 嗯，
0: 卷着乌云，
1: 嚯嚯，
0: 天压得低低的，
1: 就这大环境描写，
0: 在蜿蜒的山道上
1: 啊。
0: 有一个小黑点儿，
1: 嗯，
0: 那啊，是我的母亲。
1: 哎呀，我妈
0: 突然
1: 啊，
0: 一滴雨点打在她的脸上。
1: 嗯，
0: 母亲抬头看了看天，
1: 哦，
0: 脚下的步子迈得更快了。
1: 是，
0: 她走得这么急，
1: 嗯，
0: 走得这么快
1: 啊，
0: 就是为了在暴风雨来临之前，给干渴的禾苗浇上一点水。我伟大的母亲，
1: 哎呦，我这可怜的傻妈呀！好，我妈都成缺心眼了。这一说，
0: 你妈不缺心眼啊？
1: 啊，
0: 你不会写，
1: 我写成这样了，
0: 写成一个傻妈的形象。
1: 作文是差点。
0: 小的时候都背课文吧？
1: 都得背，
0: 都得背课文。鲁迅先生，
1: 哦，
0: 鲁迅名篇太多了。
1: 都有什么呀？
0: 祝福
1: 啊，这有。
0: 故乡，
1: 嗯。
0: 铸剑
1: 是。
0: 白光
1: 啊。
0: 社戏非公。立论无常，
1: 哦。
0: 伤势空谈秋夜过年，弟兄明天。奔月出关，
1: 哦，
0: 像什么狗猫鼠，
1: 嗯，
0: 风马牛，孔乙己，范爱农，端午节，长明灯，革首领，辞大义，反漫谈，谈皇帝
1: 啊，
0: 高老父子，
1: 哦，
0: 藤野先生，好的故事，狗的伯爵，鸭的喜剧，影的告别，一件小事，一点比喻，阿 Q 正传，狂人日记，一至一，拿来主义，
1: 哇，
0: 可喊与可笑，
1: 哦，还有呢，
0: 法会与歌剧，
1: 啊，
0: 习惯与改革，宣传与作息，京派和海派，解释和同意，
1: 嘿，
0: 有论讽刺，论重义，论人言可畏，论睁了眼看，论花边文学，论。照相之类，论中国人的脸，论雷锋塔的倒将，论俗人应避雅人
1: 啊，
0: 论 fair play 应当缓刑，还有一篇专门为了国骂写的，叫做《论
1: 啊
0: 他妈的》。
1: 嘿嘿，您别说，还真有这么一篇文章。
0: 哎，就是鲁迅先生为了抵制国骂写的。
1: 是，
0: 我特别想把鲁迅先生介绍给大家
1: 啊。那您这么说可不行。
0: 怎么？
1: 您这刚才大家伙都听见了，名词罗列跟报菜名似的，当当当当当，好多，我们根本就记不住。
0: 记不住
1: 啊，
0: 那怎么办呢？
1: 田间地头一点，
0: 生活化的
1: 生活化语言，
0: 比如说
1: 啊，
0: 咱俩都是北京人，
1: 得说北京话呀，
0: 说北京话
1: 啊，
0: 北京城里大街小巷，
1: 嗯，
0: 老少爷们马路上碰见了
1: 啊，
0: 就聊鲁迅，
1: 这多好啊，
0: 合适吗？
1: 合适啊，
0: 试一回，
1: 来了呀，
0: 来了来了，
1: 行了，哎，我就喜欢聊鲁迅，我跟您各位说吧，嘿，爷们儿，哎。
0: 我一块儿
1: 哎，大爷，
0: 哎，好小子，给你扫听个人呐。
1: 您说哪位吧？
0: 树人，
1: 树人，
0: 周
1: 树人呐？那鲁迅先生啊，
0: 知道吗？
1: 我们这三岁小孩都知道鲁迅，
0: 太好了呀！
1: 啊，
0: 就是鲁迅先生得到了毛主席那样的夸奖啊。
1: 他老人家怎么说的呀？
0: 哎，说鲁迅先生啊，
1: 啊，
0: 那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啊。
1: 这话说太好了，
0: 这民族的傲骨啊，就得打他那辈儿传到我这辈儿，
1: 啊，
0: 打我这辈儿传到你这辈儿啊，民族的傲骨得一辈儿一辈儿的往下传呐，啊。
1: 是大爷，我们都热爱鲁迅。
0: 对对对呀，
1: 啊，
0: 提起鲁迅先生，大家伙都夸呀。
1: 都怎么说的？
0: 说鲁迅先生啊，
1: 啊，
0: 那是中华文坛的一块宝。
1: 那没错啊，
0: 留下的名篇可不少。
1: 嗯，
0: 写了个阿 Q 没得好，写了俩树都接枣。
1: 哦，
0: 写了个闰土岁数小，还写了一个寡妇祥林嫂。话老栓，
1: 嗯，
0: 给儿子治病把药找，写馒头当成救命稻草。孔乙己让人家把腿打断了，只落得小命都难保。这样的作家不得了，那一杆大旗不能倒。小伙子
1: 啊，
0: 你记住这段特别好，勤背诵，多思考，不单单能夸鲁迅好，
1: 啊，还能够
0: 练习数来宝。
1: 别说了，
2: 咱是主角，
3: 我呀，
4: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0: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0: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2: 躁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 各位小姐，各位先生，老板太太，碗烫好。对，
0: 这是要开饭，碗都烫好了。
1: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哎呦，
0: 啊，李子婷，
1: 孟令一，嚯，
0: 这么多年没见，你还能认识我？
1: 我哪能把你忘了？哎
0: 呀，哎啊，那咱小时候那点事儿你还记得吗？
1: 我记得可是清清楚楚。
0: 是吗？
1: 咱俩小学在一个班。
0: 对。
1: 放了学一起做作业。嗯。做完作业过家家。
0: 是。
1: 每回我都给你画上胡子，你装爷爷。
0: 对对对。
1: 那会儿我个矮。嗯。我又胖，我老装孙子了。
0: 对对对，哎，我记得啊。啊。咱们还有一个女同学。叫小霞，
1: 有啊，
0: 他啊装我媳妇儿给你当奶奶，
1: 嗨，孩子在一块儿那就是玩儿，嗯，
0: 玩儿人家装的可像啊，哦，同学们还都说呢，嗯，我们俩人特别般配，
1: 哎，有这么议论的，哎，
0: 你说啊，他要是能嫁给我，啊，不是，我就说啊，同学当中啊，啊，他给我的印象最深，
1: 是吗？
0: 他要是当了演员。肯定是大明星啊！
1: 你先别替小霞吹啊，咱们班真有一个当了演员的啊，你还真想不出来。
0: 谁呀？
1: 大伟。
0: 大伟？
1: 大伟你忘了？啊，大脸盘，哦，大眼睛，啊，说话还有点大舌头。
0: 大舌头？嗯，
1: 你看你怎么想不起来了啊？咱们小的时候有一篇课文叫《房前屋后种瓜种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哎，
0: 有这么一篇。
1: 大伟只要一朗读，啊，大伙儿就笑话他。哎，
0: 他怎么朗读的？
1: 房前屋后种瓜种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哎，你好。
0: 对对对。哎呀。小霞管他叫冻豆，哎呦，
1: 现在人家可了不得了，
0: 是吗？
1: 当了大歌星了，
0: 就那大舌头啊，
1: 扬长避短，人家发挥的好啊。哎，
0: 他怎么发挥的？
1: 我给你学学啊。嗯，各位小姐，各位先生，老板太太，碗烫好。对，
0: 这是要开饭，碗都烫好了。
1: 支持温馨美好的夜晚啊！我给各位献上给歌，定歌。哎，你
0: 好，还定歌来。
1: 灯光师给光，音响师配合，观众掌声走，哎，
0: 走。
1: 1, 2, 3, 4 More than that 就跟着一起来，哎，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一起来，就你和我的爱，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啊，你不摘我不摘，啊，谁还会摘，哎，
0: 您别说 啊，这大舌头唱这歌正合适。哎呦，
1: 现在人家可了不起了，
0: 是吗？
1: 这一场演出下来 啊，光演出费就好几千块。嚯，这不最近都买了房了吗？
0: 您看，这真是想不到啊！
1: 要说咱们的同学里 啊，你想不到的可太多了，
0: 啊，是吗？啊，哎，咱们班那小胆儿干什么了？
1: 小胆儿。
0: 就是咱们班胆儿最小那女生哦，
1: 就是看哪个同学一流鼻血就吓得捂眼睛那个小胆儿，
0: 干什么了呀？
1: 当了外科医生了。
0: 当外科医生，
1: 拿着手术刀啊，天天给人拉肚子。
0: 这，真是出息了呀！
1: 胆儿大了。哎，
0: 那小喇叭干什么了？
1: 小喇叭，
0: 爱传话那女生。
1: 哦，说话语速还特别的快，
0: 还有点连骗子嘴。
1: 就那小喇叭，
0: 他干什么了？
1: 在电话局当了通讯员了。
0: 对，都跑那儿传话去了。
1: 哎，尊敬的用户您好，这里是中国电话。为了检查您电话的清晰度，请您从一数到一万。对，
0: 多少？
1: 好，谢谢您的合作，请您对我的服务做出评价。好，感谢您的评价，我们下次再见。哎，
0: 对，您别说，他干这个正合适，
1: 这是他的特长啊。哎。
0: 还有一叫小数点的呢，
1: 小数点儿，
0: 小数点儿吗？哦，
1: 一算算数就点错点儿的那个小数点儿。
0: 对呀，
1: 一考试还就不及格，
0: 是
1: 偷着改分数改的特别像的那个小数点儿。
0: 他干什么了？
1: 在统计局当了局长了。对。

0: 啊，
1: 谁呀、
0: 啊？二，
1: 二，
0: 二吗？
1: 哦，就是总跟在人家屁股后面踢里秃噜的那个，
0: 总是脏兮兮的，
1: 有点傻乎乎。
0: 嗯，现在人家可不傻，
1: 是吗？
0: 当了董事长了，
1: 当董事长了，
0: 发了大财了。
1: 嘿，我非得让他请我搓一顿。
0: 老同学多少年没见，吃他一顿饭绝对没问题。
1: 哎。
0: 嗯，
1: 他住那地方好找吗？
0: 好找
1: 哦，
0: 好找。
1: 你给说说，
0: 我告诉你，记住了啊。
1: 嗯，
0: 出了市区往北走，
1: 哦，
0: 路过一大片草坪，
1: 嚯、哦，
0: 在绿树环抱之中，有一栋独门大院，
1: 住的是别墅，
0: 气派。
1: 嗯，
0: 两米多高大院墙，
1: 你听，
0: 院墙四周有角楼，
1: 啊、
0: 到了晚上探照灯照的是灯火通明。
1: 不
0: 是，这个大铁门关的时候多，开的时候少。
1: 啊、
0: 二在紧里边那单间
1: 啊，
0: 里边就蹲着呢。
1: 不是，我进去了。
0: 他没法不进去，
1: 不是这怎么回事呢？
0: 他总嫌的钱赚的慢呢
1: 啊！
0: 一会儿在政策上逮个空，
1: 哎呦，
0: 一会儿在法律上逮个空，是怎么合适怎么来、
1: 啊、
0: 结果一溜跟头把自己就折进去了。
1: 您看，这都是钱给闹的。
0: 哎，要说抓二这警察，你准熟悉
1: 谁呀、啊？
0: 三儿，你也想不起来了？
1: 没有。
0: 咱们小的时候跟小霞玩过家家，
1: 啊，
0: 二跟三儿不就玩这警察抓小偷吗？
1: 哎，不对呀、啊，那阵是二当警察，三儿当小偷。
0: 对呀、
1: 啊，啊，
0: 小的时候说二老抓三儿，
1: 啊，
0: 这不是大了吗？
1: 嗯，
0: 三儿当警察了，二犯事了，三儿把二抓起来了。
1: 哎，不是，俩人掉个了呀。
0: 我们都觉得非常的惋惜。
1: 是，哎，
0: 嗯，
1: 这阵儿该说说小霞了吧？
0: 行，
1: 你说。
0: 哎，小霞旁边那同学你忘了没有？
1: 你不说是二吗？
0: 小霞左边这同，我说右边那个，
1: 我也记不得了。
0: 小数点儿，
1: 谁？
0: 小画画特别好的那个小数点儿。
1: 小数点儿
0: 啊？
1: 哦，就是还给小霞画过像。
0: 他的画在全国拿过大奖。
1: 对，最大的理想就是当齐白石。
0: 就这小数点儿，
1: 他干什么了？
0: 接了他母亲的班
1: 啊，
0: 在清洁队扫大街。
1: 不是，这照比理想可差着远点儿。
0: 不不不，人家可不这么看啊。
1: 啊，
0: 这不前两天我们社区了吗？
1: 嗯、
0: 啊，办了一个演讲比赛。
1: 是吗？
0: 人家在比赛上还说这个事儿呢。
1: 还说这事儿了？
0: 演讲的好
1: 啊，
0: 动作设计的也有意思。
1: 他怎么设计的？
0: 我给你学学啊。
1: 啊，哇，挺精神。你看。
0: 尊敬的各位领导，大家好。
1: 哦，
0: 小的时候啊，我的理想是当齐白石。
1: 哇，
0: 长大了我当了清洁工。有人说理想和现实差得太远了，我说啊，不，我觉得理想和现实是一样一样一样的呀。谢谢大家。
1: 你等会儿。他怎么能一样呢？
0: 小的时候我的理想是用小画笔在画布上描绘美好的明天
1: 啊，
0: 长大了我是用大画笔扫把在城市这张大画布上描绘美好的今天，所以我说理想和现实是一样一样一样的呀。谢谢大家。我的演讲完了。
1: 哎，好，这理想啊在现实当中得到了升华，
0: 我们都特别钦佩小石头。
1: 对，
0: 嗯，
1: 哎，说了这么多老同学了，这阵儿该说说小霞了。
0: 小霞还真不太好说。
1: 哦，你对她不了解？
0: 我儿子跟她特熟。
1: 这小霞是
0: 我孩子他妈、
1: 嫁她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

0: 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2: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所以我就蹬坐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3: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4: 我说去年冬天吧，我给他买那一套大皮帽子，毛朝外，
0: 潮流
4: 大皮衣，毛朝外，
0: 时尚
4: 大皮裤，毛朝外，
0: 个性
4: 大皮鞋，毛朝外，
0: 个性。
4: 祝福你。
0: 祝我什么呀？
4: 家贫如洗
0: 啊，
4: 家徒四壁，家贼难防，家破人亡。
0: 没一句好词儿啊，
4: 我这词儿还不如你呢。
0: 你呢？
4: 家庭快乐，家庭幸福，家和万事兴。
0: 呸，他这又变好词儿了。
4: 这好词儿都是我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奢望。
0: 这什么意思呀？
4: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呢。
0: 嗨，谁家呀都有难事儿。
4: 我们家这事儿不是一般的难。
0: 你们家怎么了？
4: 我爸爸给我寄来一封信。
0: 信
4: 内容是要跟我断绝父子关系。哎，
0: 甭问，你肯定是不孝。
4: 谁不孝了？谁不孝了？从小我就懂事儿，我就听话。
0: 哦，
4: 8岁那年，我爸爸对我的教导至今没忘啊。
0: 他怎么说的呀？
4: 我说儿子，
0: 叫他呢，
4: 你这孩子咋那么命苦呢？
0: 命苦？
4: 你还没出生的时候
0: 啊，
4: 你娘就死了，
0: 太苦了。哎呦，你等会儿吧。你还没出生，你娘就死了？
4: 啊，不是，你刚一出生的时候，你娘就死了。
0: 哦，
4: 你爹，我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把你喂大。
0: 他爱吃流食。
4: 我都语无伦次了，你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要是有了出息可别忘了你爹，还有一定要记得报答二寡妇啊。
0: 二寡妇？
4: 要没有二寡妇哪来的你呀。
0: 你的身世就是个谜呀。
4: 什么叫谜呀？
0: 这二寡妇是谁呀？
4: 二寡妇就是张大爷。
0: 对了，
4: 在
0: 这是人类的语言吗？
4: 我跟你说你不明白，这张大爷跟我爸爸呀是小学同学。
0: 哦，
4: 原名叫广福，在家排行老二，都叫他二广福，叫顺了就是二寡妇。
0: 哎，好，这么个二寡妇。
4: 当然他后来到了北京这名字就改了。
0: 哎，那怎么叫没有二寡妇就没有你呀？哎，
4: 我小时候家里穷啊。二寡妇大爷呀。
0: 哎，这什么称呼啊？
4: 二广福大爷
0: 啊，
4: 没少往我们家寄钱进行资助。
0: 哦，
4: 所以我爸爸让我别忘了人家，
0: 那叫知恩图报，
4: 我也是牢记心中啊。
0: 嗯，
4: 后来我大学毕业了，在北京找了份工作，挣了钱第一件事

0: 就是报答二寡妇大爷，而且更得报答我老家的父亲，给他买礼物送礼品。哎，你说我哪儿不孝顺了？
1: 不应该呀。哎，你爸爸这个断绝书是怎么写的呀？
0: 你说那封信
1: 啊，
0: 内容就三点。
1: 第一，
0: 说我这几年平时过节不回家。
1: 第二，
0: 说他过生日我也不回家。
1: 第三，
0: 说到了春节我老不回家。你说我爸爸这不是没事找事儿，瞎胡闹吗？
1: 什么叫瞎胡闹啊？我问问你吧，
0: 啊，
1: 他说这头一点，平时过节你都不回家，这怎么回事？
0: 不是我不想回家
1: 啊，
0: 没时间呀。
1: 忙什么呀？
0: 忙工作。端午节忙着加班，老人节代表公司慰问，五一十一给人当个奶妈挣点外快。
1: 当奶妈你都不回家？
0: 我在外头忙着忙那忙着挣钱，我为谁呀？
1: 为谁呀？
0: 为我爸
1: 啊！
0: 我要不挣钱能让他在老家过上好日子吗？我要不挣钱能替他报答二寡妇吗？我要不挣钱能给他往家里寄吃的寄穿的吗？
1: 你都寄什么吃的了？
0: 那太多了
1: 啊，
0: 像什么韭菜鸡蛋的元宵，茴香馅的粽子，羊肉大葱的月饼，榴莲馅的年糕。
1: 哎，这都什么东西？这是，
0: 这叫让他吃出与众不同
1: 啊！又都寄什么东西了？
0: 衣服太多了，
1: 你说说。
0: 什么风衣、皮衣、羽绒服、秋衣、毛衣、大坎肩、帽子、手套、大裤衩、 T 恤、背心和衬衫，
1: 还真不少。
0: 就说去年冬天吧，
1: 啊，
0: 我给他买那一套大皮帽子，毛朝外，
1: 潮流
0: 大皮衣，毛朝外，
1: 时尚
0: 大皮裤，毛朝外，
1: 个性
0: 大皮鞋，毛朝外，
1: 个性。
0: 再说了，就这一身你知道多少钱吗？
1: 多少钱呀？
0: 9700呀，
1: 真不便宜。
0: 砍半天价58。
1: 哪儿买的呀？
0: 这早事儿 啊，你甭管哪儿买的，这是我对他的一份孝心，
1: 这就是强词夺理。再说这第二点啊，
0: 啊，
1: 你爸爸过生日你也不回家，这怎么回事？
0: 不是我不想回家，没时间呀。
1: 忙什么呀？
0: 搞对象。
1: 搞对象？
0: 你不知道，我爸爸一年催我800多回，
1: 哎呦，
0: 让我赶紧结婚，给他生个大胖孙子，
1: 老人的希望。
0: 所以我搞对象去了。
1: 他还有的说啊。
0: 再说了，现在年轻人有几个记得住自己父母生日是哪天呀？
1: 你记得住？
0: 我当然记住了。
1: 哪天呀？
0: 跟我女友同一天。
1: 嘿，这么记住的？
0: 虽然我没回家，但是给他买了生日礼物了。
1: 买什么礼物了？
0: 那是我亲自挑选定制的一个结合了医学、美学、生物学、物理学、仿真人手设计、高科技全电动的
1: 什么
0: 痒痒挠。
1: 痒痒挠啊，
0: 这东西不一般
1: 啊，
0: 做的跟人手一模一样，涂着红指甲，痒痒挠这瓣就跟半截胳膊似的。
1: 这是痒痒挠吗？
0: 挠着方便呀。
1: 啊，
0: 我爸爸就连出去遛弯，脖子上双根绳都挂着这痒痒挠啊，
1: 挂着半截胳膊出去了。
0: 我跟你说，那天一出门给街坊李婶吓一跳。
1: 怎么呢？
0: 哎呀，
1: 哎呦，
0: 我说你了脖子上挂的这是嘛呀？
1: 痒痒挠啊。
0: 痒痒挠
1: 啊。
0: 哎呀，你这痒痒挠可太哏儿了啊！
1: 可不吗？
0: 这么高科技的痒痒挠，就是一样
1: 啊！
0: 到了晚上千万别用。
1: 为什么呀？
0: 太尼玛瘆人了！
1: 这李婶怎么说话呢？
0: 你甭管他怎么说，这是我的一份孝心
1: 啊！
0: 这叫千里送痒挠，礼轻情意重。
1: 没听说过这都。哎。
0: 啊，
1: 咱再说这第三点吧。啊，
0: 嗯，
1: 春节了还不回家，这怎么回事？
0: 不是我不想回家
1: 啊，
0: 没时间呀。
1: 忙什么呀？
0: 陪客户。
1: 陪客户？
0: 张总、王总、李总，
1: 你陪他们有什么用啊？
0: 当然有用了。
1: 嗯，
0: 你想，我不陪着这个张总、王总、李总聊，怎么能把那大把的钞票挣得着啊？要不把那大把的钞票挣得着，拿什么给我爸爸买那元宵衣服、电动痒痒挠啊？要想买那元宵衣服、电动痒痒挠，你就得把那大把钞票挣得着。要想把那大把钞票挣得着，你就得陪着张总、王总、李总聊。要不陪着张总、王总、李总聊，就不能把那大把钞票挣得着。要不把那大把钞票挣得着，就买不了那元宵衣服、电动痒痒挠。你明白吗？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不是我不想回家，
1: 嗯，
0: 我呀没时间。
1: 时间呀，就像海绵里的水，挤一挤，总会有的。
0: 错啊！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钞票。我给你算一笔账。
1: 账。
0: 我一年回家两次，一次来回路费就是1000块钱，两次2000，要带着我女朋友一块儿回去，那就是4000呀。回家给我爸爸买东西得花钱吧，走亲访友得花钱吧，同学聚会得花钱吧，看见小孩你得给压岁钱吧，这前前后后里里外外加一块少说20000多块钱呀。我一个月工资才5000，不是我不想回家呀，各位，我回不起家呀。
1: 别回家了。
0: 不回家。我再给你算一笔账。我爸爸今年60，就算他活到85，还有25年的时间。我一年回家2次，一次5天，2次10天，刨出睡觉的时间，刨出走亲访友逛街的时间，一年才能跟我爸爸待70个小时啊。25年就是1750个小时，1750个小时就是73天，73天就是2个多月。我这辈子还能陪我爸爸再待2个多月，你说我是回是不回？
1: 呀，也回不回。
0: 我纠结，我
1: 别纠结了，我好好教育教育你吧。你爸爸这个断绝书啊，也是对你无奈的警告。
0: 我明白了，我爸是在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提醒我呀。
1: 提醒你什么呀？
0: 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帮爸爸捶捶后背，揉揉肩。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呀，一辈子不容易，就图个团团圆圆。要说还是您比我懂孝顺。
1: 那当然了，
0: 我决定了啊，今年春节就是再忙我也得回趟家，多陪陪我爸爸，
1: 这就对了。
0: 但是回家之前啊，我还得先看望二寡妇一趟。哎，
1: 怎么还看他呀？
0: 二寡妇大爷也是个孤寡老人哟，儿子常年对他不闻不问，不管不顾，
1: 不孝顺，
0: 好几年不回家，更别提给他买东西了。
1: 这不是人呐，
0: 就是畜生。
1: 可不是吗？
0: 最可气的啊，他儿子成天道貌岸然的站在台上说相声，还教育别人如何孝顺。
1: 哪位呀？
0: 张伯鑫呀。
1: 我爸爸呀。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 看中间，智能

0: 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用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2: 哦，这首歌能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我，你是我的小野小兵。TFBOYS 特别火，尤其啊代表作就是一情歌。
3: 什么呀？
2: 青春修炼手册呀。
3: 啊，这个大伙儿熟悉啊。
2: 有这么四句歌词我特别喜欢。
3: 哪四句？
2: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3: 嗯，
2: 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
3: 嗯，
2: 这首歌能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
3: 没有。一脸青春痘，谁跟你搞对象啊？
2: 我夸你那是怎么的？我跟是跟你说这话吗？我
3: 你跟谁说的？
2: 让你听这歌词儿
3: 啊，这是你歌词儿啊，
2: 对不对？
3: 哎，误会了，误会了。
2: 你这么听可能没什么，
3: 没是太平常了。
2: 唱起来可能也没什么，
3: 嗯嗯。
2: 但毕竟我们这大学生啊，
3: 哦，
2: 校园当中唱这歌，青年男女啊，表白就能成功，
3: 是吗？
2: 就这么大魅力。
3: 哎，就是上学时候这俩人一唱这歌就能谈上恋爱了，
2: 现在都这样。
3: 哟，这太神奇了。
2: 不信啊，有机会你看看去，啊，现在放假了，
3: 我看
2: 明天再开学看有那个搞对象的，你跟人后头听听看怎么说，哎，怎么唱，你学学。
3: 那人给我一嘴巴呢？
2: 你给你嘴巴干嘛？
3: 我刚跟人后头听干嘛？我到不了那得等什么时候？
2: 那怎么着，
3: 大冷天的你就在这儿给我来了就得了。
2: 在这儿来了，
3: 哎，展示一下。
2: 来不了。
3: 为什么呀？
2: 来不了，这表白得两个人，
3: 啊，
2: 对不对？我不能逮谁给谁唱，对不对？
3: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2: 我没味儿。
3: 别着急，别着急，我还有人呢吗？
2: 谁呀，啊？
3: 我，
2: 我疯了！我跟你表白是吧？
3: 不是，那跟我什么，啊，不叫跟我表白？
2: 什么？
3: 咱们俩就演绎这段，
2: 我就唱这歌，
3: 我体会体会大学生的感觉，
2: 看看什么意思。
3: 哎，对，我没赶上过
2: 也行
3: 啊，
2: 试一试，唱这歌啊。
3: 行，
2: 咱得区分一下人物。
3: 哎，当然了，
2: 咱们看着不直观。
3: 对，
2: 这我来这大学的男同学。
3: 那我呢？
2: 女同学啊。
3: 我来这女孩，
2: 行不行？
3: 行，
2: 咱俩就约好这个操场见面了。
3: 没问题，
2: 得展现出这个大学生的朝气。
3: 可以啊，
2: 活泼。
3: 那我这当过大学生。
2: 开始啊，
3: 咱来
2: 来一回。
3: 哎，哥哥，人家有七那个了，
2: 吃什么你吃呢？
3: 怎么了？
2: 都胖成什么样还吃呢你？
3: 废话，你找的不就只有这模样女孩吗？你是不是？我要吃什么呢你？
2: 我看着腻不腻呀，啊，我啊？
3: 怎么了？
2: 哪个大学生这样？哥哥，我吃那个的呢？
3: 人家不可爱了吗？
2: 不用这样，
3: 森系，
2: 你一站就行。往这一站就完成你的任务了，好不好？
3: 我就光一站，
2: 不要再发挥了，好不好？行不行？
3: 体现不出我的价值，
2: 主要看我唱这歌。
3: 主要看
2: 这
3: 个，你好，
2: 再来啊！
3: 啊，
2: 不是，我也不知道叫
3: 什么，你就叫那什么呀？
2: 啊，
3: 学妹。
2: 哎，您见过这么油腻的学妹吗？
3: 油腻干嘛？
2: 管你叫学妹是吧？
3: 我演这人物，
2: 学妹，现在再来，学妹。
3: 学哥，
2: 你们学校里有叫学哥的是吧？长啊，长，知道吗？
3: 知道。
2: 再来啊，学妹，
3: 长啊，长，快长！
2: 别长了！
3: 怎么了？
2: 我不是金箍棒，你知道吗？你让我长哪儿去？
3: 你不告诉我长吗？
2: 把这学带出来呀，学长啊！
3: 你别
2: 急死我，
3: 你别这样！
2: 再来啊！
3: 我哪赶上过那个
2: 学妹？
3: 学长，哎，
2: 这我学了一首这个 TFBOYS 的新歌，叫《青春修炼手册》，当着大学的同学们，我唱给你听好不好？
3: 太骚！
2: 我不想唱了，我都听着啊，
3: 哎，
2: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哦，这首歌能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你是我的小野。

0: 小兵歌，
1: 你这首歌是在哪个广场跟大姐学的呢？
0: 我广场干嘛？
1: 废话，你这动作都带出来了，你这个
0: 不是这舞蹈我不是特熟
1: 啊。不，你跳的可挺好的，你
0: 不是得让你听这歌
1: 啊，听这歌
0: 前都没唱错呀。
1: 啊，那几句是没唱错，
0: 是不是
1: 啊？
0: 年轻人特别爱听这个
1: 哦，
0: 情歌嘛。
1: 啊，那就是是是。
0: 但话说回来了，
1: 怎么了？
0: 老年朋友不爱听这歌。
1: 上岁数人不爱听，
0: 岁数大了不爱喜欢这个，
1: 有点听不懂。
0: 老年爱听什么呀？
1: 什么呀？
0: 京剧、
1: 国粹，
0: 那最喜欢啊。
1: 哦，
0: 但是年轻人现在又很少听京剧了，
1: 还真是这样，
0: 对不对？
1: 对，
0: 没有一个艺术能让所有的这年龄段都接受，这很遗憾。
1: 哎，我出一主意，
0: 怎么了？
1: 你把这俩艺术你结合一下。
0: 我这怎么结合呀？
1: 你拿这京剧这调，你加上那现代这词儿，多好啊！
0: 不是，这京剧有很多行的
1: 啊啊，
0: 咱们用哪个呀？
1: 你来那个
0: 啊，
1: 来一花脸。
0: 这 TFBOYS 唱花脸去，
1: 你不是为了让老年人喜欢吗？
0: 就为能接受。
1: 哎，这老人花脸都喜欢。
0: 试一回行不行？
1: 试试
0: 试试。
1: 好、啊，
0: 这场景就得换了
1: 啊！就对对对，就
0: 不能是这个青年男女搞对象，
1: 因为岁数大了嘛。
0: 夕阳红，
1: 好，
0: 对不对？
1: 这行，
0: 老头老太太，
1: 哎哎，
0: 约好了
1: 啊，
0: 去这个第三调解室去搞一搞对象。然后呢？
1: 分家产去是吗？
0: 分家产干嘛？
1: 哎呀，我老头子给我的钱全弄走了，我那个老头子。
0: 哎哎哎哎，
1: 老头太可气了，我老头子。
0: 你少看这节目行不行？我跟你说，啊，
1: 不都你提醒的吗？
0: 没有分家产的事儿，知道吧？就不说他约好得去个地儿嘛。
1: 啊，行，去去咋？
0: 老年活动室，
1: 哎，到活动室
0: 搞个对象，
1: 不是调解室，哎，对，
0: 行吧，
1: 对，
0: 这样那个人物也得变了，
1: 人物怎么
0: 不能是青年男女了嘛？
1: 啊，那都
0: 这样，我来这老头，
1: 那我就来这老婆，
0: 可以吧？
1: 可以可以，
0: 咱见面了，
1: 哎哎，
0: 但聊天也得变了，
1: 聊天怎么
0: 为老年人服务？
1: 哦哦，
0: 都得是精字、精白、精腔，
1: 而且加上那个，
0: 可以吗？
1: 我稍微差点，
0: 试试
1: 试试，
0: 来一回，
1: 来看
0: 开始啊。
1: 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
0: 哎，这位壮士，
1: 怎么
0: 了，壮士？
1: 我是老太太，壮士干嘛？
0: 家境都这么贫寒，不要搞对象了，好不好？家产让老头卷走了是吧？啊，
1: 你把这句想起来了？
0: 干嘛呢？我不是京剧，不是就唱白毛女，知道吗？
1: 我也加点那京剧的东西，
0: 你就站着就行了，好吗？依然完成这个任务就可以了。
1: 好好站着，
0: 看我唱这个，
1: 看您，看您，看您，
0: 开始啊！
1: 说话，少说话，哎，
0: 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老婆太婆。
1: 我看你跟要死似的，你
0: 说话呢？京剧大架子知道吧？老婆太婆，
1: 活不了几天了，感觉
0: 没完了，这都。
1: 好嘞，好嘞，好嘞。
0: 老婆太婆，
1: 啊，老帮子，
0: 哎，谁是老帮子？这是
1: 不是土语吗？
0: 咱就这么听行不行？
1: 啊，行，听您的，
0: 听这戏啊，
1: 那就听这戏，
0: 别废话了啊。
1: 来，
0: 老婆太婆，
1: 啊，老头子，
0: 我学了一首 TFBOYS 的歌曲，叫《青春修炼手册》，我唱唱你听啊。降降降降降降降降，跟着那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这首歌了能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啊？
1: 你这是情歌，
0: 我这是撒泼呀！
1: 别唱了。

0: 人间烟火度朝夕。
1: 我们先生就爱吃个烙饼，
2: 烙饼太容易了，你要吃哪一种啊？说吧。
3: 非洲啊，
4: 看您这知识面确实丰富，这要老了老了还能学点东西。
2: 不用学，学什么？
4: 啊，都
2: 找一个老婆，老婆来，不然找老婆干什么？哎，我
5: 行。哎，这言外就是直译就是你学什么我来。
2: 哎，对，然后你洗碗，然后你打扫卫生拖地板，然后外面的活你全来。
0: 游子相伴知冷暖。
1: 明天又出去玩了，这个经济上妈妈只有3000多块钱退休工资不够了。
2: 好了，晓得了，明天你手机上就有了。
0: 在上一期节目中，一号男嘉宾闲暇时喜爱自驾，期盼与未来伴侣携手同行。随后登场的二号女嘉宾性格开朗，热爱美食，
2: 东坡肉、红烧肉、

0: 糖醋排骨啊，里脊肉、回锅肉、
1: 啊、都会做，
0: 对吧？这个不小菜吗？
2: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倾听他们的交流。
3: 那您最爱吃什么？
4: 烙饼，这家常饭，家常饭都喜欢。
3: 我觉得我们女士要跟先生在一块儿啊，有点浪费手艺了。
4: 对，我也听出来了，刚才会那样，我背我都背不下来了，
3: 是不是啊？
4: 都会。明儿春节的时候，
0: 不是
4: 我出料，您出手艺，请大伙儿。
0: 啊，那你就得打下手洗碗哈。
4: 啊，对，我又洗碗了，
0: 洗碗挑菜。
4: 哎，对，哎，
3: 我问，如果他洗碗洗不干净怎么办？行吗？
0: 不行，我绝对爱干净的。我有洁癖啊。哦，
3: 那怎么着？您是会他们洗不干净，您拿来洗，还是您会
5: 洗了？
3: 对，还是会批评。
4: 桌子都是摔的，
0: 继续再洗吧。你这没洗干净了，再来一遍。
4: 我以为就是摔了。
3: 这个可以吗？
0: 哪摔了？过日子的人还能摔了？
4: 对，
0: 我们是那个年代过来的，
4: 还得买。
0: 对，就是又不花钱嘛。
4: 哎呀，这事
0: 是啊，这回事都忘了。
4: 哎，
0: 咱们是什么人呢？
3: 这叫
0: 对吧？
3: 这叫什么？他说一句，下边能接一句，这叫吗？
4: 不是啊。
6: 接不上
4: 了。他那性格我一听特别火，确实好。
3: 行，
4: 他性格真好。
3: 喜欢是不是啊？您都已经开始不知道该接什么了，也觉得好，
6: 对吧？
3: 哎，那我就问啊，我们先生就爱吃个烙饼，
0: 那太容易了。烙饼太容易了，你要吃哪一种啊？说吧。
6: 可以说。
3: 烙饼还有多少种啊？
0: 葱花饼还是烙饼？咱们谈烙饼吧，葱花饼就太简单了。
4: 这一说肉。
0: 烙饼。这我们那边也有，我们那边的烙饼是这样做的哈，我们那边是梅干菜，哦，梅干菜做的是吧啦？
3: 听上去好吃。
0: 梅干菜用油渣，就是猪油渣，梅干菜一混，然后做成麦饼，再去烘烤，这个出来它就不存在着生猪肉的问题。那么说到烙饼的问题，我倾向于就是说肉必须做一下，如果说我们羊肉饼吧。对不对？我们必须在火里面做一下，就是红烧一下哈，简单煸香红烧一下，再进行这个麦饼的制作。嗯，电饼铛现在方便吧？电饼铛拍两下就好了。这个东西是
4: 这饼我也做的，
0: 在卫生讲究。
3: 哦，你也会做？
4: 就是咱那边那种做法，
0: 对，
4: 把肉馅煸熟了，完了再搁上那种什么菜。再喝了再烙点。
0: 羊肉就不要什么了，就是一点葱就可以了。
3: 羊肉您都会做呀？
0: 哎呦，我太会做了。哎，我儿子做了给他吃，他说我这个锅子要吃掉了，这张碗要吃进去了的。
3: 你看，您如果找了我们那个红衣服姐姐，在家里您就是这样说来说去，我们姐姐说是是是是是。您要找了我们黄衣服姐姐，就是姐姐在家说，您在旁边是是是是是。您愿意过哪种日子？
4: 一个是用耳朵，一个是用嘴，其实都有各有各的优点。
3: 当然是，但您更喜欢哪种？
4: 这要从知识面丰富来说呢，他您这知识面确实丰富，是不是啊？这要老了老了还能学点东西。
3: 哦，所以您更喜欢这种？
0: 不用学，学什么？
4: 啊，都
0: 找一个老婆来，不然找老婆干什么？哎，我
7: 塞，这言外就是直接就是您学什么我来。
0: 哎，对，然后你洗碗，然后你打扫卫生拖地板，然后外面的活你全来。
6: 这不是我唱的那歌吗？
0: 然后
6: 你挑水来，你浇园吗？
3: 但你想啊，这要是两口子在一起，一天一日三餐，那也是一挺大的工作量呢，是不是？
0: 我就特别喜欢做饭，做饭就像乐趣一样。我不喜欢到外面去跳广场舞，七七八八乱七八糟。不喜欢。
3: 那您为什么没自己开个餐馆啊？
0: 那不累死人了，赚几个钱了？
3: 这一身的手艺不就浪费了吗？
0: 什么浪费啊？当年伺候丈夫啊，我从跟他结婚就到我们分手。这个人可能是中国大陆上少见的哈，不吃吊菜。什么叫吊菜？啊，老兄，什么叫吊菜？
5: 吊菜是不是
4: 吊菜？咱
5: 吊起来，
4: 不是？
0: 哎，对，
4: 那就是吊着的，
5: 不是剩的。
0: 我来说哈，四季豆、长江豆、冬瓜、茄子、
4: 丝瓜，
0: 不是丝瓜，
3: 是要吊着。
4: 对对对，
0: 所有吊的菜他都不下筷子的。哦，我家里一天到晚吃什么毛豆、土豆、豌豆，什么豆什么豆，吃的我都嘴巴都绿了，没办法呀。然后他们喜欢吃肉，他就喜欢吃肉。
3: 那人喜欢吃什么，你是做什么不就完了？
0: 那不就做吗？
3: 对啊，
0: 做的不好，人家碗就全部到地下去了。
3: 啊，就您这手艺，他还嫌不好啊？
0: 我这手艺是多少年的媳妇熬成了婆啊？我当年也没这手艺啊，这个实话实说嘛。

0: 不能够自己怎么
1: 样，就很多他又吃，但他嘴还很挑
2: 挑。对，
0: 他爸爸当年是飞行员嘛，有家属的，到礼拜天可以去打。他就老会这样说，哎呀，我在空勤灶吃的那些东西，我一天就火冒八丈了，滚到空勤灶去，啪的桌上菜全部扔掉。
3: 是你也扔的？
0: 我大家互相扔嘛，他扔一块我扔两块嘛，大家男子一起下去，然后哪个消了气哪个去扫地，完了再买。
1: 所以日子过不下去就因为这个吧？
0: 那是啊，
1: 你们俩因为吃饭的问题过不下去。
0: 太是吃饭就是一个人的根本，生存的根本。嗯，时间长了他也不喜欢我了。
1: 平均起来一套餐具多长时间换一次？
0: 刚结婚的时候是经常换，一年都换个两三次。他到了四五十岁吧，女人有更年期，我说他也在发更年期。嗯，怎么这样讲呢？他就是好好的拿到一个热水瓶，砰一下热水瓶可以扔到地下去，身边没有一个人。我在房间里面吓得跳了，我在这跑到厨房去看一下，哟喂，我说你烫到了没有啊？本来你要是过去跟他吵一架，你怎么回事哈？他肯定又怒拳擦掌了。你这样一说，他不是男人一点面没有了吧？嘎又气得跳起来，嘎又叨叨叨，两个人又来吵。反正就经常就是为这点鸡毛蒜皮，
1: 所以最后离婚是
0: 就是这个呗，活不下去了呗。
1: 你们俩都一辈子都过来了，怎么会过不下去了呢？
0: 他人家不喜欢你呗。
1: 哦，你怎么知道呢？
0: 他跟我离了婚，他半个月就结了婚，我知道还是不知道啊？
1: 半个月，
0: 一是五天，多一天都没有，多半天都没有。你说我知道不知道？我是不知道，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就我不知道。
1: 所以那个热水瓶摔的是这个意思。
0: 哎，向我示威嘛！你这黄脸婆，赶快让位来，就这样的。
1: 那个时候
0: 都有一段不容易的经历。
1: 按理说那个时候您的厨艺已经可以了，能把他的胃给伺候好了。
0: 他不在乎这个，因为在他那个位置上，他不在乎这个。在外面吃饭的时候多。
4: 他呢，由着自己的性格，其实他丢失了女人的柔美。所以让男方不喜欢他了，过于强硬了。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我记得当时拿了离婚证，两个人都离婚证是一个人一本吧？
2: 嗯，
1: 他就拿了个离婚证，13 13，快点回家，回家烧饭。我一想，我跟你还有什么烧饭的事啊？你跟我还有关系吗？我还要听你回去做饭吗？你管我吃什么呢？对不对？他回家以后，他就拎那个箱子就跑掉了。他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走了，我肯定不跟他一起走了。就跑回去了以后，就那个洗个澡了，就想去死了，喝一瓶农药了。喝又没喝到真的，喝到一瓶防毒酒了。真的去喝了？怎么不喝？味道好极了，甜甜的。
3: 我这拿错瓶了。
1: 谁说拿错瓶了？我给他50块钱的买的这瓶药。
4: 哎呦，
3: 高价。
1: 人家说5块，不要是8块，我又没听清，丢给他50块。这个时候脑子已经懵了。
2: 嗯。
1: 啊，回家了，哎，洗个澡吧，打扮一下吧。然后就往床上一躺，把这个一喝，那不是高低床吗？砰下扔到这个床底下嘛哈。早上起来一看，怎么看到了升起的太阳啊！越想有天哪，还有痛啊！天哪，赶紧跑了，跑到哪里去了？就跑到那个雪纺站。我有同学在雪纺站工作嘛，我说快点快点快点，我说把这个瓶子拿去化验一下。我隔壁一个老太婆没文化，把这个瓶子装水给她孙子喝了。该要喝死掉，就媳妇就要剐掉他了，啊！你听这个事嘛，就赶快了哈，因为我们面子蛮有了哈，赶快拿去化验，化验一圈来。他说你这个是红糖水，
2: 买的假的。
5: 不，我也有点奇怪哈。你看您这个，其实描述过去的婚姻不是很幸福，也不是很开心，但为什么真的离婚了以后您会这么痛苦？
1: 人就是这样嘛，尤其是像我这样的人嘛。死要面子活受罪吧，啊，宁可就是说，担着这一切痛苦，也要把自己这一生走完嘛。这就是我，
5: 用了多长时间走出来的？
1: 起码5 6年吧。后来
5: 这5 6年跟您前夫就你们就完全没有联系？
1: 基本上就见过一次吧，搞独生子女的那个证明的时候见过一次，然后就没见过面了。他觉得很对不起我，他跟我儿子就这样讲，你的妈妈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世界上最好的媳妇。我跟他妈关系蛮好，我们是同事啊。
5: 嗯，
1: 哎，最好的媳妇，最好的女人。
5: 他是后悔了吗？
1: 不后悔，他是教导他的儿子要替他善待我一辈子。如果有一天你妈妈的脾气好命的，他要是向前走一步，我觉得心里舒服很多。
5: 嗯，
1: 他要不向前，儿子呀，你要替我把你妈妈走到最后。
5: 儿子对您怎么样呢？
1: 哎呀，好的嘞，朋友
5: 啊，
1: 跟我是朋友
5: 啊。
1: 嗯，
5: 什么事儿都跟您说。他结婚了吗？
1: 结婚还没有结，媳妇有的。
5: 哦，
1: 媳妇有的。现在的结婚观念跟我们的观念不一样。
2: 不一样。
1: 你像我们，像这个年纪，那我跟你讲，老兄啊，我们在一起就要结婚，要领结婚证，不领结婚证别谈，这是一个道理哈。
5: 嗯，
1: 你像我儿子他们，我那媳妇追到我面前哭。妈，我说怎么了？小伟又不理我，我说快点结婚吧，他不结又不是我不结，我爸借他呀。我说你要点彩礼吧，阿姨拿点彩礼，就说你娘家拿来的。哎，彩礼我一分不要，我还可以带点东西来。OK， 好媳妇，他不愿意结。
5: 所以那儿子跟您好，会这些事儿跟您沟通吗？
1: 不够。
5: 那你们俩交流什么呢？怎么做朋友呢？
1: 娘啊，今天的菜味道好极了。哦哟，这羊肉烧的好吃的嘞！哟，这虾烧的好吃的。哦哟，今天这个牛肉，这是餐馆里没吃到过的呀。
5: 您会出去玩，他会给你资助吗？
1: 哎呀，太会了。那就是，别说他有哈，他没有他的借都要给我拿过来，他对我就没说的。
5: 所以就是他，
1: 我有的时候我就拍拍他肩膀，朋友啊，明天要出去玩了，这个经济上妈妈只有3000多块钱退休工资不够了。好了，晓得了，明天你手机上就有了
5: 啊，
1: 就行了呗。这个日子就这么过，
5: 这么爽快的妈妈
1: 啊，
5: 一般的孩子也愿意给
1: 啊，人就这么想的，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们已经走到这一步了，曾经想过死，如果那一口下去死掉了，就没有今天的幸福了。做饭，等儿子出去上班，就在家里来做饭，做一下饭，眼泪就掉下来了。本来一个好好的家哦， 哎呦喂，天哪，看现在成了这个样子。等一下看到儿子快回来了，赶快去洗脸哈，把这个眼睛上面这个红的拿这个水冰一下哈，别个好红眼睛给他看的吧哈。哎呀呀，这样的日子过了4-5年，后来儿子就说：“妈，上班去好，子豪，上班。”
5: 啊，您又上班去了？
1: 哎呀，哪里都去过。
5: 做什么工作呀？
1: 什么都做过。我当年知青的时候，我也是代课老师啊，老师。哦，
3: 同好，
5: 好。所以你看，这个姐姐虽然特别爽朗，特别大大咧咧，其实内心还是非常细腻。哎
1: 呀，脆弱的，
5: 对吧？在想着儿子要回来了，还不能被人看到眼睛，被看出来，咱该掩藏掩藏。
1: 像这个苦只有我们知道了。到这个时候，就是说，你这一切都没有了，只有这个小孩啊，这就是你活下去的希望啊，对吧？如果不是为他，活什么活啊？怎么死不是死？怎么活不是活？
5: 那现在怎么是跟儿子住在一起？
1: 哎，这几天在儿子一起，我在永清这。

0: 为他们买了房子嘛。嗯，
1: 这个，等于是平常是住在河北的，然后儿子需要的时候，
0: 河北什么河北？人家一天到处到外面去了，到处跑玩吧。哦，有的时候回南方了，南方有房子了。嗯啊，有的时候这些老太婆也搞得一起到外头去旅游了。现在不是旅游嘛，最多的就是那样的去租人家的公寓，便宜嘛哈。比方到三亚去玩了，他是比方说包吃包住，比方2000几多，那么算一下看了。合适了，租去了3个月5个月，
1: 所以
0: 租完了这个冷天再回北京呗。
1: 你也不怎么着家啊，这
0: 还招什么家呀？招
1: 那以后怎么着？
0: 找什么找？
1: 找个老伴儿是准备去他们家两人过二人世界，还带着他也是满世界跑？
0: 你跑得动就跑，跑不动那一天就带家里了，那就老实一点带着了。
2: 他们俩，我觉得从外观上，从物质的
3: 条件
2: 弥补上，都最好不过了。
3: 挺合适的。
2: 他有房，一个人显空空落落。需要女方的介入温暖，他落脚点没有，又着急寻找落脚点，多好！
1: 你们首先两个人对对方有没有所谓的眼缘？
4: 这位姐姐啊，确实从能力、从魄力，确实很好。
0: 但是
4: 是吧？不要但是，咱下边有功夫，咱们俩再聊聊，是不是？哦，那一次咱不能。是
1: 好，问题就来了。任先生说了，很愿意跟您在台下聊一聊，这意思就是说，我觉得行，可以，咱俩往前试一试。那您的态度呢？
0: 那是吧？那但是不会3天结婚啊？哎，
1: 还真有这个问题。您之前3天就领证了，第二段过了6年一直没领证。
4: 对。
1: 那如果再往前走一步，您怎么想？
4: 这个还是商量。这商量的意思呢，就是女方什么意见？往快车一中和，我那2次都是中和的。3天也是人女的说，咱明儿就领成不成啊？我说行，哎，这就3天。
0: 那问题就是出在你这里。
4: 说这回这个女方说咱不用领证，咱就这么过啊。我说也行。
1: 那您的想法以后碰到合适的领还是不领？
0: 我肯定要领证的，我这个人端端正正一辈子的，是吧？你没有结婚就不要去惹这些事，我没有我儿子跟儿媳妇那么开放。我没有他们开放，他毕竟比我小一辈人嘛，嗯，对吧？我们这一辈人还是比较守旧保守
4: 的。对，咱这代人都老实的都没处再老实了。
0: 哎，老实谈不上哈，只是说一种观念。
5: 你看没有？刚开杆那马上就扣杆。
1: 对。所以
0: 他说老实怎么会老实
1: 了？我们现在特别喜欢这种外向的外场的人，
0: 怎么会老实了？我也不是我
1: 就这种外场的人吗？
4: 这不能谈 hold 住，要一提 hold 住，他那准又不高兴了。聊得来，您这观点跟我那观点不一致的时候，怎么能往快堆凑合凑合呀？中和到一起啊？
1: 那你们俩也聊了不少时候，觉得能聊得来吗？
4: 够呛，
5: 够呛。
0: 这就是他不对了哈。我都说蛮好了，我没说到哪里不好。
4: 我这
0: 就是不领结婚证不好，你结婚证快乐也不好。哇，咱们有事做事有一个度，
1: 您觉得够呛
0: 的？有一个时间吧啊。
6: 插不上话，聊不起来呀。
4: 我那大哥呀，我谢谢您了，都说了。
6: 你看，
0: 我觉得他俩在一块住，这女的肯定吃不了亏。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8: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亦是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 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他们俩合适吗？
3: 不合适，我觉得我们这个姐姐啊，就是基本上第一句话都是否定啊，不是这样啊，就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啊，就反驳性人格似的啊，就是可能第一个来讲，就是我们可能在这个择偶的过程中，我们是确确实实看到很多的人，就是对这个外地的朋友呢，可能有一些这个歧义哈，让我们有点受伤的感觉。所以他来了以后，你看他的所有的姿态都是，到家了啊，来吧啊，就是有点像单口相声。
5: 然后一拍大腿，
3: 对，
5: 就这样。
3: 对，有点像单口相声。所以其实给这个我们这大哥呀，就喜欢您，长得也好看，对吧？然后呢，这语言也丰富，也幽默。但是他会觉得不知道您干嘛来了。说你是择偶来了，那人家一般都稳稳当当的啊，我是哪哪哪的人啊，然后我有什么样的特点？不是，你这个绘声绘色讲故事会，哈，这听了以后确确实实我们没有情感，您明白吗？就比方说您说您特别沮丧，特别难过，然后您准备离开这个世界了，然后您是躺好了，您准备喝这个药了，我们没有情感。我是一个非常爱哭的人，就是我一直在找这个感觉，我还闭着眼睛找这个感觉，但是我找不到，你知道吗？估计还挺逗，就是可能会我们没法共情，我觉得这是特别关键的。啊，因为你在这样讲别人的故事，所以我是在想，姐姐，就是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哈，就是我们是真想找爱人吗？
9: 找不到，
3: 说你看，哎，
9: 实话实，
3: 这个就是什么呀？就是我找不到，
9: 真的
3: 找不到。为什么找不到？你很能干哈，什么饭都会做，有那么强的生活能力，为什么找不到？
9: 我们的社会层面太低了。
3: 哎呀，我觉得这是您说。那么，除非有一种可能，就是什么呀？人家找我的我不找，我想找的不找我。
9: 没有哪个来找我呀？
4: 为什么呀？
3: 不是
9: 为什么哈？我讲给你听，为什么？
4: 我告诉你，浑身带着东西呢，刺儿。
9: 你这话就说错了。我在哪里打工，这个上下级关系都做得很好。
3: 他这个亲密关系啊，他不是工作关系，就亲密关系是我们人生中最难的关系，他就像牙和舌头一样啊，永远是咬自己，你看咱自己都咬自己，何算别人了。他亲密关系特别难，一定有人喜欢您这一款，您明白吗？您不能把所有的路都堵死。
9: 我们
3: 您才见着几个男性，我就问问您，这见了几个？
9: 你都没见过啊。
3: 对呀、啊，那你怎么会认知中认为没有人找您，然后我们大家都对
9: 我来过一次选择？
3: 不是，您来过，您才见着过几个呀，是吧？您来的绝对不是因为您是外地人，大家可能不喜欢您，肯定是您这像小钢炮一样，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9: 没有啦，王老师，你忘记了？我记得你，你不记得我？
3: 我当然记得您了。
9: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陈老师，这一次该老油条了，反正没有的。
10: 不是，你跟这个姐姐，你们俩人这个反差都有。
3: 对对对，
10: 哎，你乐什么？你怎么那么开心？你乐什么？
11: 因为他说话了。
3: 对对，就这个老油条啊，他也不是这样，
9: 其实就是这样。嗯，
5: 不是这样。
9: 人家一句话讲破碗不摔，
3: 让这个油条，这也是个油条，让这个油条来。
9: 老油条，你继续来，你来听听你的经验。
12: 嗯，我不是我的经验，今天给我的感觉。嗯。您和他，您这两位女士，都看上我们这位男士了，只是表示的方式不一样。
9: 那就是嘛，
12: 您呢，其实是从内心里边其实是很认可他的，但是您要从这您的话语当中呢，给我们的信号很模糊，不清晰。
9: 为什么？
12: 为什么呢？你看啊，你老以那种低姿态的表示你自己跟这跟那个，但是呢，我们从你的话，就是假如说要是外人看的，我们不是坐这儿的啊，就是从外人的眼里边来看呢，您对这男士呢，好像不是那么热情。
9: 正确，
12: 是吧？
9: 最后结论在我这里，正确。
2: 他有点那个由着自己性子来，其实他大脑里应该再多一层思维，对方能不能接受啊？这种说话方式，哎，我得尊重人家，说话柔和一点。他就有点怼人的气味浓，但是他丝毫自己觉不出来。
5: 先检查自己，肯定有您特别，就别人不知道，您自己知道很炸裂的地方，可能会让谁不舒服。 然后自己调一下。比如说啊，您看着这个马哥了，人水平

0: 够够幽默，还有房子，就是几点哈、优势您认可，那么就稍稍的说，哎，我也是老师，就我觉得您那个话语拉得特别好，两人水平相当了。然后当这个老头想彰显的时候，哎，先你先说，你先彰显，然后你先，你可能说的有点不对哦，就您南方人家那个啊，这个温柔又上来了，这一下就被拿下了。这您要顶着说啊，你说的不对。hold 不住，他 hold 两次，他说算了吧，他会这样的。
1: 有很多时候我们对于受过创伤的这段经历，每个人处理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像有的人，他可能会变得，我受了伤，我以后就变得很脆弱，看起来就一副柔弱的样子。还有一部分人呢，他受过了伤以后，他似乎要比别的人或者说原来的样子要更强悍一些，因为我希望这就是我的防御。所以心理学当中有一个叫反向形成，就说我希望是什么样的，那我认为是什么样的，他可能说出相反的话。比如说，哎，你愿意去这儿吗？哎，不啊，你觉得你现在条件怎么样啊？我觉得我条件不好。所以很多时候他内心当中和表达出来是不一致的，这个能找到蛛丝马迹，也能回归到，就比如他内心或者他之前的经历到底经历过什么。所以我倒觉得，为什么这位女士就是让我也感觉到，哎，为什么我感觉听您的叙述有点走脑但不能走心，可能是您对于情感方面的描述让我感觉那个情绪跟您，就是您描述的事儿跟您描述出来的情绪是对不上的，所以让我也感觉这是不是因为过去曾经受过前夫的背叛，这段经历也让您受了很大的伤，所以这种防御性就变成了你叙事的一种方式。所以没关系啊，我们也慢慢来啊、也希望你在慢慢的和自己和解，和慢慢的和过去和解，也能找到自己理想的伴侣。
2: 我们姐姐是一个极要面子的人，但是恰恰她经历的这个事情让她的颜面扫地，所以姐姐的这种表达其实是可以理解。你还要跟先生沟通吗？
3: 哎，没有什么，
2: 还是要见
3: 面。你有什么你就讲，我没有什么，我该讲的都讲了。
2: 老马说
4: 就聊到这儿吧。
2: 行，没关系，我们还有一位。
5: 好，
2: 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先回到观察室。
4: 这算女强人，甭管是事业上算强人，还是聊天说话加了过日子，算强人。
6: 您觉得跟您不合适？
4: 这不合适，这个到一块老得打架。昌平这个又太弱弱的了，说话都没大声。再一从演员上啊，也略微差一点，好像身体太单薄。
2: 这样，我们就来看看下一位先生哈，您要不要见一见啊？
7: 他们针尖对麦芒，
8: 你不要凶悍，你要
9: 我没有凶悍，
8: 知道吧？
9: 我没有凶悍，我们老马哥就喜欢这一趟。哎，我不凶他，他就过不得，他就喜欢我这样的。
8: 哎，
9: 我要是装出一种那种，
8: 你装是装不出来的，
9: 他会吐，
8: 是装不出来的，
9: 知道吧？他会吐，
8: 本性难移，
9: 人就是这样的，实实在在。你不要上来就把别人怎么样。
7: 以声传情，温暖相伴。
8: 我代表大家，我大声的说一声，我爱选择。我祝愿选择节目不用扬鞭自奋蹄，一路生花出成绩。
10: 好。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阅读。

0: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1: 银铃朋友们，
2: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3: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1: 我是演员吴存昕。
2: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4: 我是演员王帆。
5: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6: 我是演员郝平。
7: 我是张英奇。
8: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9: 我是王传月。
10: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2: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0: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1: 专属你们的
3: 美好生活随手拍，
10: 乐龄摄影友谊赛，
2: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10: 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2: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0: 欢迎您的参与，
8: 最终大奖，
3: 最终大奖，
1: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0: 大，总有人把你们当小孩。
1: 是的，这个世界有很多的人总是吵着让你快点长大。是，但是累了就做回小孩吧。
2: 六一节快乐！
3: 在我的印象里面，基本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伙伴，我特别开心，就是我童年的偶像，
4: 找回忆，这是我童年回忆。
5: 从我妈妈到我就一直在看她的节目，我觉得看到她就是我的童年。
6: 从小看到大嘛，然后现在一看，远远看觉得没什么变化，然后但是我们都已经从小孩长到这么大了。
7: 四周开了出一束红尘，
8: 什么妖魔鬼怪，什么美女芭比，什么刀上火海，什么陷阱诡计，都挡不住左眼睛不见不遗忘，总是如潮汐。
3: 第一点印象就是他的发型，因为他的头发短短的，然后很像一个，就是他的名字金龟子。
4: 一放学小时候就是大风车转呀转，
5: 我就蹲在爷爷家的电视机前，然后看咱们金龟子老师主持的节目。可以说金龟子老师陪伴了我整个童年。
3: 今天能见到金龟子老师，我突然觉得就是我还年轻，觉得老师保养得非常好，我也要像老师一样，然后改善自己的精神状态，然后一直永葆年轻。
0: 我今年71岁，
1: 我是一甲子的年龄啊，我比一甲子还差11年了。
0: 不管你多大，总有人把你们当小孩。
1: 是的，这个世界有很多的人总是吵着让你快点长大。是，
5: 但是累了就做回小孩吧。
2: 六一节快乐。

0: 就是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六一儿童节的礼物，这个礼物呢叫半熟大人的一个艺术装置展，是让孩子们就是看着我们节目长大的孩子们跟着金龟子的一个成长历程，然后来回忆一下快乐的童年。
1: 这是一个展厅，
0: 这是一个展厅，您就得像小朋友一样蹲下，大，因为你长高了，你长高了，来来来，这个其实我们还有这个还要再附一些照片什么的，然后大家还可以在里面写一些自己的心愿，然后还可以在智慧树下，孩子们还可以唱一唱，跳一跳，回忆一下快乐的童年，就这么简单。
2: 真的是孩子王，服装的穿衣的风格呀，还是他接人待物的那种语气呀，还是他的声音啊等等，我觉得他天生就是为这个工作而生的。
3: 去汶川地震看望小朋友就在一个房间，那时候他就特别鼓励我说，月亮你

0: 一定要做出自己的风格，所以他就让我每一期节目都来唱一首歌。他说因为你唱歌好听，你要寻找到自己的风格，寻找到自己固定的动作。所以我那时候在节目里就会说我是月亮姐姐，就会有动作。
1: 我们有个连展在荣宝斋那边，
2: 我们知道，我们去了，
1: 结果你知道我把他们给放在那儿就跑过来，而且我走到这边我还不知道他要让我来干嘛，但是我必须得来，不来他就要跟我断交。
3: 董二叔叔来吧，董二叔叔就来了、
1: 要不然他跟我断交多可惜啊。
3: 董二叔叔有事儿说燕儿来吧，我们就来，我们就变成这样的关系了啊、来吧。
4: 我写的是不要害怕长大，不要害怕变老，我们的童年永不落幕。爱你们的金龟子。
1: 儿童节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呢，能让我们复归儿童。
5: 六一节到了啊，我祝大朋友小朋友天天都是儿童节。
0: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金龟子。六一儿童节了，祝福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快乐，每天都能够开开心心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爱你们。
6: 小朋友们，我们要向小海燕学习，从小在风雨里锻炼。
0: 这边姐姐也是在屏幕上陪伴小朋友很多年了，她要是退休，将来我们可以一起跟小朋友再出发再玩。
1: 以后我们也希望跟这边姐说来吧，你也来啊。
7: 以她的性格，她肯定是退而不休，肯定还有很多的事儿。
0: 祝菊萍姐姐退休之后的生活越来越自在，然后用另外一种方式陪伴着我们所有的小朋友们一起成长。美好

0: 次坐在台下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就内心感慨是这一抹青绿终于通过荧幕的方式把它留存下来了。
1: 一出烟回一出心，就是每次看的时候都有不一样的感受。
2: 笔下的青绿山水是个什么样子啊？各种画风的都有啊，有写实的，有写意的。
3: 舞蹈文和太棒了，就挑四位舞者画在千里家徒弟，谢谢大家。
4: 我把我最喜欢的两位画舞者画在了上面，谢谢大家。
5: 这幅画中我的灵感来源于姐姐们美丽的舞姿。
6: 我这幅画的主体是一个橘子青绿舞蹈中的剪影。
0: 当这一排小朋友站在这里的时候，我突然就感受到了，我觉得这就是美育的意义吧。我觉得大家都是因为文化而产生的这种惺惺相惜的共鸣，然后能够一直延续下去。
1: 反正都画得比我好，真的。我们比如说这个问题的最近啊，就是刚我跟孟婷来说，这个小拇指翘得很棒。我小朋友们现在用自己的画笔去画出他们自己心中的千里江山和心目中的青绿的时候，我觉得这一刻，我觉得所有的传承它就有了意义。
7: 能够进到校园里去，真正的把传统文化带到我们的中小学，带到了我们的学子的身边，让我们更加的视觉化的、显性化的，用可视、可触摸、可感知的方式。是能够去理解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
2: 妹妹们登场，掌声送给他们好吗？
1: 6 7 8 3 2 3 4 5 6 7 8 4 2 3 4。
0: 在青绿这个动作当中，它是似有形似无形，就是你看似它很多动作就是虽然像在做，但是又像是那种气韵在围绕着。我觉得他们非常厉害，然后能够捕捉到青绿那种非常安静沉静的状态，非常感谢你们。
8: 书香浸润校园，戏剧点亮青春。首届北京市中小学生课本戏剧展演活动在这个六一落下帷幕。
9: 我还没下车呢，封疆封疆，
10: 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11: 明日非要酿到他杀父弑君，
12: 不然就会变成石头，
13: 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14: 怎么样，这些

0: 小小少年的戏剧表演很专业吧？其实他们是在亲自演绎自己学的课文。近日，书香北京首届北京市中小学课本剧展演活动表彰盛典在北京广播电视台举行。为何要演课本剧？快来听听老师和学生怎么说。
1: 我们把戏剧作为我们语文学科培养的重要模式，其实不是要通过大量的做题，通过大量的写作训练。他们在这个活动过程当中，他已经就积累了大量的素材，以及在表达综合表述的过程当中，就已经把自己的综合能力输入出来了。
2: 会不会追不上？
3: 好敌隐蔽，
4: 我今日不除，他日必成大患。
5: 八仙过海，各显其能。
6: 我的语文学习方面，我不会再去死记硬背知识点，可以去很好的理解人物，理解故事情节，把自己置身于这本书里。戏剧演绎的方面，我觉得现在可以大胆的表达自己，展现自己。
0: 双减之后，很多学校都把戏剧搬进了校园，把舞台交给了学生。这种排大戏的活动已经成为了学校美誉的新宠儿。
7: 双减实施之后，应该是把更多的时间还给了孩子们，然后就是让孩子们能够在我们的课余有更丰富的活动。孩子们呢也从这种书山题海当中能够跳出来。
8: 从以前这个孩子们可能比较腼腆，不善于言辞，到通过课本剧每一次的排练以及舞台上这个表演，孩子们逐渐的变得大方自信。
9: 今天这个课本剧的表彰会只是一个开始，咱们后边其实在暑期档啊，咱们整个北京市通过文艺频道的这个会有一系列的这样的活动例如像我们北京儿童艺术剧院除了我们跟爱乐会戏剧空间一起合作的米小圈之银河系侦探社的演出，我们还有大量的 IP 文学作品，也希望家长朋友们可以放下手机，可以陪同孩子们一起过一个欢乐的这个暑期。

0: 超哥挺炸场，他是在舞台上就是持续发挥能量最久的人。
1: Go go go， 你们好吗？
0: 开心开心。因为每年的这个时候，我觉得就像我刚才在台上也分享了，就像咱们京东跟北京卫视一个大大的拥抱一样啊，特别的幸福，特别的美满，特别的充满惊喜，而且每年的这个盲盒打开的感受都不一样。不过这就是
2: 我觉得非常爽，非常奇妙的体验，
3: 感觉哪儿哪儿都是自己的人。你看主持人也是我们自己的人，
4: 不如内部了。
3: 你看一下子镜头又多了，这么大的一个体育场，然后我们几位兄弟，这个感觉虽然今天十个晴天没有来齐人，但是我们也是代表十个晴天，所以一定要畅想整个体育馆体育场。
5: 夏日炎炎，六幺八夏日歌会热浪翻涌，所有歌手在舞台上尽情唱跳，汗水与能量一同沸腾，他们把热烈唱进风里，观众把呐喊化作凉意，这场双向奔赴的夏日歌会就是见面最好的样子。
6: 昨天彩排到今天上台，下台之后整个就跟桑拿一样。
7: 那现在呢，有感觉缓和一些吗？
6: 对，因为刚刚唱了一首比较轻缓的《遇见》，所以相对而言在夜晚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气温刚刚好。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效法自然，是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从学习自然开始。
1: 家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2: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戒指呀，都成村里的村标了。
1: 六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3: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1: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了小程序，生意咋样啊？
4: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1: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5: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6: 书香浸润校园，戏剧点亮青春。这里是最美书香校园展示暨首届北京市中小学课本戏剧展演活动盛典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广红，欢迎各位。今天我们因书香相聚，因戏剧同行，今天我们见证成长，致敬热爱。
7: 书香浸润校园，戏剧点亮青春。首届北京市中小学生课本戏剧展演活动在这个六一落下帷幕。本次活动覆盖全市16个区、165所中小学，超3000名中小学生登台演绎，全网曝光量突破100万。从春到夏四大阶段层层递进，2025年10月启动海选，2026年3月272个作品火热集结，4月融媒展演，各校同台竞技，全网点赞刷屏。4月23日世界读书日特别展播，5月优秀精品展播 BRTV 官方平台全程放送，让优秀课本剧目被千万家庭看见。从红色经典到传统国学，从文学名著到原创成长，孩子们把课文演活了。
8: 我还没下车呢，哎，封疆封疆，
9: 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10: 明日非要酿到他杀父弑君。

0: 就会变成石头。
1: 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2: 会不会追不上？
1: 好敌隐蔽，我今日不除，他日必成大患。
3: 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吧。
4: 课本走出课堂，文字站上舞台，经典在演绎中重生，文化在表达中传承。从课堂到舞台，从屏幕到盛典，一场属于北京少年的课本剧美誉盛宴圆满呈现。
5: 书香筑梦，句句人气。首先让我们来揭晓首届北京市中小学课本剧展演网络人气十佳剧目荣耀。全网投票火热开启，千万目光共同见证，用热度致敬热爱。他们是北京市丰台区景峰小学穿越时空遇见雨来，北京市丰台区景峰小学刘福兰，北京教育学院丰台分院附属学校金色的鱼钩，北京市陈经纶中学分校老山界，北京市朝阳区垂杨柳中心小学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北京市朝阳区垂杨柳中心小学小英雄雨来，北京市第十二中学附属实验小学抗日英雄王二小，北京市石景山区实验小学猎人海力部，北京市大禹中学分校新之博弈，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丰台实验小学猎人海力部。

0: 孩子吗？你们想听我讲一个关于民族英雄的故事吗？
1: 想听，
2: 快讲吧，
1: 听着呢。
3: 今天的运气可真不错，打了这么大的猎物，可以分给村东头的小弟弟和村西头的张奶奶了。
4: 我是一只凶猛的老鹰，没有任何一只猎物能逃出我的魔爪。今天我倒要看看哪个小可怜会成为我的美餐。
5: 我终于可以从海底龙宫出来了，这天气可真不错，这天可真蓝呀。
6: 这花可真好闻，
4: 以及这个白色小东西是什么？看起来很美味的样子。
5: 救命啊！救命啊！
3: 那是什么声音？别怕，我来救你。臭老鹰，快放开它！可怜的小家伙，快离开这里吧，这里太危险了。
5: 谢谢你，山猎人，你救了我的命。猎人，你不知道我是龙宫的女儿，为了报答你，请你跟我到龙宫里去，我的父亲一定会重重的答谢你的。
3: 龙宫，龙湾？
5: 是的，请相信我，你救了我，我们全家都会感谢你的。
3: 哎呀哎呀，我这调皮的小女儿怎么还不回来？你们两个赶紧去给我找。
5: 海尔回来了，今天海尔去了美丽的大森林，可是遇到了可恶的老鹰，是这位善良的海利布先生救了我，不然父王就再也见不到海尔了。
3: 多谢勇士救下小女，我龙宫有许多珠宝，你可随便挑。
5: 哥哥哥哥，你若是不想要，可以要父王嘴里那颗能听懂动物说话的宝石。
3: 金银珠宝我倒是不在乎，可是若有了这颗宝石，我便可打更多的猎物分给乡亲们了。陛下，听说你有一颗能听懂动物说话的宝石，能赐予给我吗？有了它，我便可打更多的猎物分给乡亲们了。
7: 这宝石乃是我龙宫至宝，我可

0: 可以给你，但是你要记住，听懂的话绝不能和别人说，不然就会变成石头。你可想好了？
1: 我想好了，我一定不说。
0: 含在嘴里就能用了，切记诺言。
1: 谢陛下隆恩，那我先告辞了。
2: 海力布有了这颗宝石，打猎更方便了，每次打到更多的猎物，都热心地分给更多需要的人。
3: 快来快来
4: 呀，
3: 来了来了。
4: 朋友们，今天晚上咱们去村庄那边吧。
3: 别去了，今天晚上那里的大山要崩塌，洪水要淹没整个村庄，到时候无人能幸免啊。
5: 是啊是啊，我也听说了。
3: 那咱们赶快飞往别去吧。
5: 好啊好啊，快走吧。
1: 什么？大山要崩塌，洪水要淹没村子？不行，我得赶快告诉大家。
3: 哎，海力布叔叔，你今天这是怎么了？这般慌慌张张，发生什么事了？
6: 是啊是啊，您别着急，您慢慢说啊。
1: 我说的都是真的，请大家相信我，晚了就来不及了。
3: 海力布，我们都知道你是个好孩子，可你总得告诉我们原因吧，不然我们怎么能随便就跟你走呢？
6: 是啊是啊，你看我们家乡的牛羊是多么的肥硕，庄稼也马上熟了，我们不能走。
1: 我说的都是真的，请大家相信我，可是我不能说出缘由。如果我说出秘密，就会变成石头。可是如果我不说，乡亲们都会白白死去，怎么办？怎么办呀？乡亲们，对不起，我不能看你们白白的死去。实话告诉你们吧，我有一颗能听懂动物说话的宝石。刚才我亲耳听到鸟儿们说，今晚大山要崩塌，洪水要淹没村庄。
3: 这样啊，海力布救了我们，我们赶快搬走吧。
2: 这时，远处传来轰隆隆的巨响，乡亲们得救了。
0: 从此以后，人们世世代代纪念着这位英雄，而那块叫海力布的石头也永远地留在了那里。
3: 海力布，他可真伟大，他是我们的大英雄。
5: 是啊，是啊。
7: 今我大汉与匈奴和好，朕也欲遣使者出使匈奴，一则赠金帛粮食是我大汉诚意，二则迎回背寇汉使祖武。
8: 臣在。
7: 朕命你为中郎将，率百名使者出使匈奴，此去是秉持大汉气节，不负众望，不辱朕命。你可敢担此重任？
8: 臣父祖世代为汉臣，忠勇传家，臣定当继承先祖之志，节在人在，节亡人亡。
7: 哈哈哈哈哈哈！好，朕信你，你素有贤名，沉稳刚毅，此去非你不可。朕再赐你一枚刻有汉节永存的玉佩，愿你此去牢记使命，早去早回。你要记得，我身后是大汉万里江山，千万黎民，朕与百官在此 等候你的捷报。
8: 大汉天子竟单于之意，特遣臣送来厚报，望两国罢兵休战，永结同好，以全两国的情谊。
7: 哦，大汉虽强，却管不到我匈奴的事。汉使远道而来，一路辛苦，不如先在我匈奴住些时日，待我考虑之后再做答复。
9: 苏大人，
8: 单于一片好意，你可不要不识抬举。我匈奴草原辽阔，牛羊成群，美酒佳肴，绝色美人，那是应有尽有啊，比你们那长安的日子可要快活多了。你若识时务，归顺单于，高官厚禄，金银财宝任你挑选，又何必拄着根破竹杖苦苦支撑啊。卫律，你本是汉人，却投靠匈奴，还有脸在此绕舌？我奉天子之命，只为统好营事，还望单于早日决断，莫要辜负了大汉的诚意。
9: 苏大人真是清高啊，可敢问这世上又有几个人能做到真正的富贵不能淫呢？您不妨就问问身边的这位张大人。张大人，是那荣华富贵香啊，还是坚守所谓的气节有用啊？
7: 来人，快将汉使带去营地歇息，没有我的命令不得随意走动。
10: 是。
8: 你要干什么？单于此举，你莫非是要软禁我等？
7: 放肆！在我匈奴王庭岂容你放肆，再敢多言休怪我不客气。
8: 你大人要以大局为重啊。
10: 是啊大人。
8: 罢了，张大人。
10: 哟，于大人怎么这般模样啊？
8: 张大人，
10: 怎么
8: 你可不知道啊，我这些年过的是有多苦。卫律那厮背主求荣，残杀了我们多少汉族的同胞啊。
10: 哎，都过去了，
8: 我心痛啊。到时等你我刺杀卫律，
10: 这不可啊！
8: 哎，再把单于的母亲，
10: 哎呀，这怎么能行啊？
8: 等你我面见圣上，圣上他必定重赏你我呀！
10: 重赏？
8: 对，
10: 果真如此，
8: 千真万确
10: 啊！若真能如此，等我回到长安面见天子，天子必定重赏你我呀。到那时我就有了那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了。
8: 没错，我已联系了数十名心怀汉室的同乡，到时只需你张大人援助些财力和人手。
10: 好说好说。
8: 好，
10: 我这就回去联系人手。
8: 好，
10: 告辞
8: 告辞。
7: 大胆，张奢竟敢勾结一场
11: 谁走
7: 密谋反叛，刺杀卫律，来人，
11: 可怎么
7: 给我将所有汉使拿下，一个不留。
10: 是。
11: 你要干什么啊？不是我，是余常余常的要杀卫大人，与我无关啊。我
10: 便投降匈奴，师兄，你就饶我一命啊！
7: 你竟辱没我堂堂大汉的尊严！

0: 我怎会与你者等贪生怕死之辈同往匈奴？你大人，您若死了，谁来维护汉朝尊严？谁来完成出使使命？您若死了，他们定会污蔑您畏罪自杀，玷污您的清白啊！我苏武一世清白，即日却因这庶子蒙羞，不如一死。
1: 苏大人，何必如此轻生啊？你看这蝼蚁他尚且惜命，何况是您这样的大才呀？单于是真心欣赏您啊，如果您愿意归降，比我官大三阶，美酒佳肴珠宝白银任你挑选呀，您又何必在这儿受苦啊？
0: 我素生为汉人，死为汉人，你若要杀便杀，何必多费口舌？苏武，你别给眼不要眼了！
1: 我告诉你，你以为你在这儿坚守气节有什么用？哼，你的妻子儿女在大汉还不知生死呢！告诉你吧，如果你不降，我不仅要杀了你，还要派人前往大汉诬告你叛国，连累你的妻女，让你身败名裂。
0: 你这奸贼，休要污蔑我的家人。苏使者，果真是条好汉，本单于再给你一次机会，归降与否你好好考虑。
1: 苏使者，苏大人，这几日不见，怎么这么狼狈了呀？
0: 卫律，你残害同胞，为虎作伥，你也配来我面前？哼，我岂能与你折腾寡廉鲜耻之辈同流合污？
1: 苏武啊，你就别给脸不要脸了，你在这里坚守气节有什么用？我告诉你吧，只要单于一声令下，我就能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0: 有本事你就杀了我！哼，你这顽固不化的东西，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2: 哎，魏大人，单于有令，不可伤苏武性命。
0: 娘，来人！
2: 在，
0: 给我把苏武这厮放逐北海。不是不能杀他吗？那我就让他看看他的风骨能坚持到几时。哈哈哈哈。
2: 是。
3: 今日前来是奉单于之命劝你，也是为了你着想啊。你可知陛下晚年猜忌功臣，大兴巫蛊之祸，你的家人也都，哎，你何必再坚守呢？
0: 我的家人，不，你错了，我坚守的不是个人恩怨，不是儿女情长，而是大汉的气节。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要报答大汉的养育之恩，报答陛下的知遇之恩呐。
3: 如果当年我没有兵败被俘，如 果当年我没有假意投降，伺机归汉，如果当年汉武帝没有听信谗言，杀我全家，断我归汉之路，我也不会落得如此境地。
4: 四年后，汉匈关系缓和，苏武归来，汉昭帝亲自迎接。
3: 爱卿，爱卿，
0: 陛下，
3: 哎呀，快快请起，快快请起，
0: 陛下，
3: 你是我大汉的功臣呐、啊，你辛苦了。先帝在位时，是常常思念于你，只可惜未能等到你的归来。朕封你为典属国，赏钱200万，公田2顷，以表彰你的忠勇。
0: 这，谢陛下隆恩。
5: 你说不说？我问你，你到底说不说？
6: 今天这是第几个了？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啊？
5: 队长，有人举报，说他是个共产党。
6: 嗯，我当是哪个气胸的男汉，原是个细皮嫩肉的黄毛丫头。哈，小孩，你叫什么名字？
7: 我叫
8: 刘胡兰，刘胡兰，你快点啊！李大队长又在讲抗日故事了，咱们快去听啊！
7: 来了来了，
8: 哎，不等你了，
7: 哎，你等等我啊！
8: 我照着那鬼子关，啪，就是枪，他扑的一下就从马上摔了下来，
9: 厉害厉害厉害！
8: 其他的鬼子也被我们的战士打得齐刷刷的躺了一片。
7: 解气，这仗打得真解气。
5: 该死的日本鬼子，早有一天我把他们都赶到老家，别让我看见他们，要是让我看见，我就拿着我大刀。嘿嘿，
7: 行了，就你那木头疙瘩能杀了鬼子？
8: 打鬼子是我们大人的事儿，你们还小，等你们长大了再说。
7: 不，李大队长，保卫国家不分男女老幼。别看我们现在年龄小，但是我们也可以做很多事。等我长大了，也要像李大队长一样，当个神枪手打鬼子。
9: 我是，我是，
8: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9: 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山高水又深。
5: 刘胡兰，好，当真是巾帼不让须眉，我张全宝佩服。来来来，小姑娘，我们不妨好好聊聊。
7: 我们没有什么好聊的。
5: 哎呦，我趁你又想挨抽了吧？
7: 哎，哈哈，小姑娘何必如此说话呢？你说你小小年纪就已经是共产党，实在是不容易啊！你站起来还没个枪高呢，能干什么事？
10: 同志们，最近我们团散传单、贴标语的任务完成得非常好，很好的帮助八路军完成了宣传任务，大大提高了八路军在群众中的威信。
11: 太好了，
12: 太好了！
10: 希望大家积极参加之后的各项活动，为八路军、为老百姓服务。
11: 好，
5: 好，
8: 团长，我们来了。
10: 小王、小李，东西都准备齐了吗？
13: 放心吧，团长，群众们筹集的公粮有好几大包呢。
14: 还有妇女会赶制民军鞋也都在这儿。
10: 太好了，让八路军吃饱穿暖，多打几个鬼子。你们把这些东西运到驻地吧。
13: 好嘞，放心吧，大家伙跟我来。
10: 注意安全。
13: 好嘞。
10: 是谁？快出来！
5: 别紧张，是我。
10: 你是小花。
7: 从你搬到田村就再也没回来过，我差点没认出来你。
5: 我在那边可经常听你的名字呢，听说你当上了儿童团团长，带着大家干了好多事，
10: 我们都要向你学习呢。
8: 不，这都是大家应该做的。对了，你今天怎么回来了？
10: 今天我是带着任务来的，我现在也是田村儿童团的骨干了。这是上级领导让我送达给你们李大队长的重要情报，交给你了。
8: 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
11: 如果你跟我合作，我担保你性命无忧。
10: 合作？
11: 只要你告诉我你们村有多少八路军。
10: 不知道。
11: 那你们这儿的八路军现在何处？
10: 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
11: 小姑娘，你就要放聪明点，不好好跟我们合作，可没条果子吃。
10: 如果你跟我们合作，
11: 面前的事我既往不咎。
12: 哼，队长在那废什么话，一枪崩得了。团长，大晚上的你怎么不睡觉，在这儿坐着干嘛？
13: 睡不着。
12: 你呢？
13: 我刚把潘政委送回村长家休息，真不愧是大领导，今天我跟着他走了好几个地方，听了好多新思想，都一整天了，潘政委的精神头还是那么足。
10: 我睡不着，就一直在想潘政委讲的课。你说新中国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12: 不知道，反正潘政委讲新中国特别好，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10: 那我可不敢想那么远，我就盼望着人人都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春天播种，秋天收获，让穷人能翻身做主，都有好日子过，
12: 把侵略者都赶出去，没有战乱，踏踏实实过安稳日子。
10: 新中国大家顿顿都有肉吃吧？
12: 那肯定。
10: 新中国再也不会有人欺负老百姓了吧？
12: 那肯定。
10: 新中国大家过得肯定都特别幸福吧？
12: 那肯定。
11: 哎，慢着，找你说出我们想知道的情报，我张全宝可以拍胸脯担保，事后会给你一大块地。你不是想翻身吗？你不是想做主人吗？有了这块地，你的好日子可就来了。
10: 一大块地？
11: 是啊，
10: 只要按你们说的做，
11: 我张某说一不二。
10: 嘿，我告诉你，我是想有钱有地过好日子，但我不要就我刘胡兰单单一个人过好日子，我要村里的乡亲们，全中国的苦难同胞都过上好日子。你们的钱到处渗着我们穷人的血与泪，我不稀罕。
11: 那你是决意不投降了？
10: 就做金山我也不投降。
11: 好啊，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你就不怕死吗？
10: 怕死？怕死我就不是共产党员。
15: 呼兰，呼兰，
16: 呼兰子，
17: 娘，
16: 姓张的，你放了他，你有本事冲我来，他还只是个孩子。
15: 放了他，放了他，放了刘呼兰。
11: 好啊，通通反了，来人，
18: 是，
11: 给我开枪，给我打。
10: 住手，这样死就我一个人死，不许伤害乡亲们。
11: 不可理喻，自己都死到临头了，还顾得上别人。你看看这六个同伴不都成了刀下鬼，难道你也想像他们一样？我就纳闷了，
10: 只要我刘胡兰还有一口气在，就要一心一意跟党走，为人民服务到底，和你们抗争到底。
9: 不怕困难，不怕牺牲，永不叛党，为解放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11: 炸了他，给我炸了他。
15: 呼兰，呼兰，
10: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决心决意跟党走，坚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好好学习，积极工作，为解放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13: 妈妈，妈妈，你快看，课本里就是制定雕像，这就是刘胡兰。
19: 不仅你的课本里有，妈妈小时候的课本也讲过刘胡兰的故事。
20: 他才15岁就被害死了，而他的精神激励了我们一代又一代人。毛主席亲自为刘胡兰写下“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13: 妈妈，我都记得老师说过，作为共产主义的接班人，只有牢记历史，不忘使命，更好的学习，更好的报效祖国，才对得起革命先烈，不辜负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9: 不忘历史，牢记 历史。

0: 感谢同学们的精彩演绎。一台好戏离不开一所学校的深耕与支持，在本次课本剧活动当中，一大批学校高度重视，精心组织，专业指导，用舞台点亮课堂，用创演赋能成长，成为京城校园美誉的优秀标杆。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揭晓首届北京市中小学课本剧展演优秀创演学校。以剧育人，以美润心，他们树立京城校园美育新标杆。他们是北京市第十八中时光学校、北京市朝阳区垂杨柳中心小学、北京市通州区陆河中学、北京市第五中学通州校区、北京市石景山区实验小学、北京市东直门中学、北京市大玉中学分校、北京市丰台区职业教育中心学校、北京市丰台区草桥小学、北京师范大学良乡附属中学、北京市丰台区家园小学、北京市第一六五中学、北京市丰台区丰台第二中学、顺义牛栏山第一中学板桥学校、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丰台学校、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丰台实验小学、清华附中永丰分校、北京市陈经纶中学分校。一校一特色，一剧一经典，用舞台点亮课堂，用创演赋能成长。祝贺所有的优秀创演学校，书香北京，聚美校园再创辉煌。
1: 魏记者，来，
2: 这点是水牛那个肚子，
1: 这儿的天气很刁钻呐，枪栓都快冻住了。
3: 谢谢指导员。指导员，我这些天一直在部队里跑，看到我们的战士吃一把炒面就一把血，蹲在防空洞里坚守阵地，我心里一直有一个问题。
1: 哦，什么问题把我们的大记者难住了？
3: 我想知道他们为什么能如此英勇，是什么在支撑着他们在那样艰苦卓绝的环境下依然保持着如此高昂的士气和乐观的精神？
1: 这个问题你也许应该去问问三连的同志们。
4: 照理说同志，这可不是皮外伤，弹片再深点就危险了。
5: 卫生员同志，豆子上的肿先紧着他。
6: 王青，快点，
4: 来了来了。
6: 这边我来吧，你去那边。小豆子，青疮可能会有点疼，你要忍一下。
4: 我们的双氧水没有了，我给你拿高粱酒吧，消毒效果是一样的。
7: 高粱酒，
4: 高粱酒。
8: 刘队长，咱们是医疗物资不够了吗？怎么连高粱酒都用上了？
4: 李元同志，昨天苏古风受伤的战士们太多了，补给还没有跟上。不过别担心，我有把握。
6: 哎，卫生员同志，卫生员同志。
9: 感谢您一直以来对我们三班全体成员的照顾。还有一个事儿，我顺便问一下啊，他这个伤不影响他以后给我补袜子吧？
6: 就你嘴贫，
9: 你好好养伤啊。哎，
4: 小豆子，问你个事儿呗，
9: 他们这群人，
4: 你最想给谁拍子弹啊？
9: 我是
4: 班长
9: 还是
4: 马一翔？不会是刘文学吧？
9: 大家都很好，
4: 瞧你不好意思。
9: 好了好了，不逗你了，小心创面，注意别感染了。
10: 报告班长，收到指挥所回电，电文是
8: 什么？
10: 西线火车遭地炮击，后勤部队运送的棉衣和弹药都重建还需要半个月。
8: 知道了。
6: 班长，
4: 怎么了？
6: 班长，
11: 什么？班长，
8: 西线火车遭地炮击，我们的物资被阻断了，弹药也不太够用了。这个仗啊可越来越难打了。
11: 哎，没事儿，咱皮日啊一顿不吃啊饿不死。
6: 对，大家别放弃。就是我这儿还有前两天刚缴获的美军罐头。
9: 哎，罐头
6: 大家分一下。
10: 豆子你最小，你多吃点。
4: 不不不，桂姐你先吃。

0: 行了，豆子，你腿受伤了，多吃点好的。
1: 就是啊，咱大家吃炒面。要说这炒面啊，那还是得就是血吃着香，尤其是咱刚入朝那会儿啊，那血啊，嘎嘣脆。
2: 那也比不上我们老家的大葱蘸酱。
3: 等打完仗，我请你们去陕西吃面。
2: 豆子，我想吃小馄饨，你想吃啥？
4: 我想回家吃我娘做的年糕。
5: 班长，咱们能守住吗？
0: 能，咱们是钉子，得牢牢地钉在这儿。咱们在这里扎着呀，祖国的人民就能好好吃饭了。
2: 等打完仗就好了。
3: 哎，老张，这是你刻的，手真巧。
4: 是鸽子，象征和平。
2: 嗯，要和平。
1: 啥是个和平？
4: 和平就是可以坐在屋里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劳动，就是可以点上油灯念书，不怕敌人来轰炸，也不怕土豪过来抢。
2: 马大哥，和平就是咱能回去安生过日子，大家都能安生过日子。
1: 哦，那我可得好好盖个房子，盖个又大又暖和的房子。
3: 要我说，打完仗就要当工人，我要造汽车。豆子，你想干啥？
4: 我想上学。文学姐跟我说，建设国家需要文化，那建设国家需要枪杆子，我还接着当兵。
5: 建设国家还需要人才嘞。
0: 炮击隐蔽。毛瑟，弹夹，
6: 班长，
0: 怎么回事？
6: 报告班长，西北方向2公里处村子着火。
7: 而且我发现大嫂，她好像很着急。
8: 班长，班长，
0: 啊，怎么回事？
8: 你带领的弟弟，你带领的弟弟，
0: 朝鲜语吗？
8: 大家别急，我来翻译。안녕하세요우리정승입니다나혜태나혜도어때요니때리노띠리나우리소나우리소니때리노슨슨소
9: 班长，他的女儿不见了，需要帮忙找。
0: 大嫂，您先别急，我们帮您找。您还有您，跟我去。
10: 班长，太危险了。
1: 上级命令，我们不能擅自离开。
0: 没时间了，见死不救，还是志愿军吗？跟我去，万分小心。
5: 他们就这么出去了？要是他们再受伤了，接下来的仗可怎么打啊？
9: 文学，别这么说，我比你们都大几岁，有些事也看得更明白些。我们来朝鲜就是为了保护朝鲜人民的，明白吗？
8: 감사합니다。
0: 去把大嫂扶回去吧。哦，玉祥，哎，快，哎，
11: 怎么了？
1: 踩到半来了，幸亏班长推开我。
7: 班长，太险了。
0: 行了，歇会儿去吧。同志们，想过吗？我们为什么要来到这里？
2: 为了打跑敌人。
1: 为了不让鬼子们再前进一步。
5: 为了朝鲜的人民，为了祖国的人民，不再受战火摧残。
4: 我为了回家，打完仗就能见到我娘了。
1: 哎，别丧气，想想呗，想想祖国，想想天安门。就我刚入朝那会儿啊，看见一个朝鲜老大爷捧着他儿子的尸首，那眼神我就想，咱不能让咱祖国人民也经历这些，咱们在这边吃血，不就是为了可以让祖国人民坐在屋子里面安安生生的过日子吗？
0: 对，我们在这边多流一滴血，祖国的人民就少流一滴血。同志们，就像咱们指导员常说的那样，我们的身后就是祖国。
2: 为了祖国，
1: 为了和平，
2: 为了胜利。
12: 亲爱的朋友们，当你清晨坐上第一辆电车走向工厂的时候，当你扛上犁耙走向田野的时候，当你喝完一杯豆浆，提着书包走向学校的时候，朋友，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请你深刻地意识到这一点吧。 因为只有当你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你才能了解我们的战士在朝鲜战场上奋不顾身的原因。朋友们，用不着太多的势力。

0: 鲜血和生命铸就的历史，这群用忠诚和奉献诠释信仰的人，将永远铭刻在共和国的丰碑上，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
1: 我们以我们的祖国有这样的英雄而骄傲，我们以生在这样一个英雄的国度而自豪。

0: 雪，你头发梳好没有？火车穿过去就要跑了。
1: 哎，好了好了好了。哎，凤娇，你今天头上别个丝发卡吧，真好看，
0: 是吧？
2: 凤娇，你的篮子里装的什么？鼓鼓囊囊的。
0: 后山树上刚长出来的果子，我要跟北京王换挂面，他给的挂面比咱们村里的细多了。
1: 我看你不是想吃挂面，是想跟北京话说话吧？
0: 你再胡说！
1: 你们两个别闹了，火车都来了，咱们快走吧。
0: 哎，快点，我看到火车了。
1: 哎，你们看我这一身可爱整齐。
3: 哎呀，整齐的，我今天一定要用这些果子换到那些城里的东西。
1: 他每次来都这样气势汹汹，像是要把整个台沟都吞到肚子里。
0: 哎，小雪，你快看那个靠窗的女人，头上别着一排尖尖尖呢。
1: 在哪儿呢？我怎么看不真切？
0: 就那个圆脸蛋的。哟，她手腕上还带着块表，小巧玲珑的，真精致。
1: 你们看那个皮书包是学生用的那种。哎，你们看那个小皮箱好好看啊。
4: 哎，你们看上面还有花纹，
0: 那么点一个够装个啥呀。
4: 哎哎呀，对不住，
0: 你干嘛？这是我新布鞋。
5: 喂，我说小姑娘们别扒窗户，危险。
0: 我们年纪小，你就很老了吗？我问你，你们整天待在车上头不会晕吗？
2: 哎，那个像大刀片一样转来转去的是做什么用的？
4: 火车上的水在哪里烧开？
1: 要是开到了没有铁轨的地方该怎么办啊？你们城里人一天要吃几顿饭
5: 啊？哎，真拿你们没办法。下次吧，下次一定告诉你们。
1: 刚才不是还挺咋呼，现在怎么不说话了？
0: 算了，你
6: 咱香雪考上中学了，爹给你做个最结实的。
7: 哟，你这木盒子还挺别致的呀。
3: 香雪，你们台儿沟是不是都用这种手工制品呀？
8: 你看我的新铅笔盒，它可以自动开关，就像这样。
1: 就是那个跟同桌一样的铅笔盒。哎，不，这个看起来更新更亮。要是我也能有一个这样的铅笔盒就好了，把它摆在我的课桌上，开关一下，轻轻哒一声，不用多，让所有人都听到，他们就不会再笑我了吧，不会再用那种眼神看着我了，那种眼神好像在说，看啊，香雪，从台儿沟来的。这不只是一个铅笔盒，这是一个象征，证明我们台儿沟的姑娘不比他们差。我需要这个铅笔盒，我需要它。哎，姑娘，那个铅笔盒。
0: 香雪，
1: 香雪，
0: 香雪，你没事吧？
1: 我，
2: 哎呀，香雪，你可吓死我们了！背个铅笔盒至于吗？
4: 傻丫头，不值当的。那火车也是能追的，
1: 就怪我磨蹭，问的太慢了。要是早点开口就好了。
0: 你看你，问问人家头上的纱巾，脚上的皮鞋，哪个不比那破铅笔盒子强？
1: 谁叫咱们香雪是学生呢？跟咱们这些就是不一样。
3: 是啊，香雪可是咱们唯一的初中生，读苗苗啊。
2: 没事就好，走吧，
4: 走吧，回家。
2: 换纱巾，
0: 换
2: 纱巾，果子，有人要果子吗？
0: 你们是有核桃啊？
8: 快点。

0: 姑娘，您尝尝我们台儿沟的果子，可甜了。
1: 这要多少钱啊？
0: 您看着给吧。
1: 来，
0: 谢谢您。您知道北京的大学要台儿沟的人吗？
1: 这个我不太清楚。
0: 行，谢谢您。
2: 今天还是鸡蛋，
3: 知道是你。这次的鸡蛋大不大？
2: 都是一个个挑出来的。你看这个头，
4: 乔凤娇又在磨蹭呢，她的鸡蛋怕是都要孵出小鸡了。
5: 哎呀，你看她那娇羞的样子。
2: 给钱，下次再说。
3: 好，下次一定给你来城里的挂面。
2: 走吧。

0: 你好，我这个铅笔盒，我我还没下车呢。哎，凤娇，凤娇，我还没下车呢，凤娇。
1: 上学，上学，上学，上学。
0: 姑娘，我想用这些鸡蛋换你这个铅笔盒。
2: 你要用这么多鸡蛋换我这个旧铅笔盒吗？算了，给你吧。我在学校吃食堂吃不了这么多鸡蛋的，真的真的。
0: 我们太过再穷，也不能白拿别人的东西。
2: 你收着吧，真的收着。
3: 香雪，这么晚了，你一个人怎么回台儿沟？下一站离台儿沟30里山路呢。这样，我爱人的亲戚就住在下一站西山口，你下车到他家那儿先去借住一宿，等第二天天亮再坐车回去。
0: 不用了，我自己，我自己沿着铁路能回去的。
2: 他说的对，这么晚了，黑灯瞎火的，你的姑娘家实在不安全。
0: 真的不用了，我把这个给您，谢谢。
3: 哎，香雪，
0: 火车走了，带着那些我看不懂的眼神，听不真切的笑声，还有凤娇他们永远也数不完的金圈圈。他真的自己就开了。这个铅笔盒它不应该只是装铅笔的，它应该装下的是另一个世界，那个世界的人每个人都能有一个这样的铅笔盒。凤娇他们用红枣换纱巾，用鸡蛋换挂面，以为那就是火车能带来的全部好东西了。可是不对，火车带来的不应该只是这些，它应该带来能让我们自己变得更好的东西，就像这个铅笔盒一样，它应该装下的是我们的未来。我要读书，我要读书，我要走出大山，我要去看一看那个每个人都能用这个铅笔盒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对，我还要回来，我会回来的，我还要回来，我会让台儿沟的每一个姑娘都不再用羡慕的眼光去追火车，去要这么一个铅笔盒。我要让台儿沟的每个姑娘们都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读很多很多的书，都能有一个这样的铅笔盒。我要让他们都有一个更明亮的未来。
4: 香雪，
5: 香雪，香雪。
6: 很多年过去了，那里喘着气带来山外世界的火车依旧每天准时驶过台儿沟，但有些东西永远的改变了。
7: 香雪，今天的课讲完了，姑娘们对电这一章特别感兴趣，有几个还问能不能自己动手做个简易电路呢。
0: 太好了，你带着他们试试，注意安全。
7: 好。
8: 香雪校长，你看这是我们设计的台沟文化中心模型，打算建在村口，里面要有图书馆、活动室，对，还有一个小舞台呢。
9: 这儿我们留了一片玻璃墙，白天采光好，晚上还能透出光来。
0: 正好，太好了，咱们台沟也终于要有自己的图书馆和活动室了。
10: 香雪，
11: 后村的二丫头退烧了，我今早又去看了看，她娘啊终于松口了，说下个月只让她来上学。
12: 还有春梅、冬梅她们两姐妹，她们家也同意来她们来上学了。
0: 太好了，慢慢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女孩能走出大山的。
13: 老师们好，校长好，
0: 同学们好。同学们，你们长大了以后都想干什么？
13: 我长大以后想当医生，救死扶伤。
14: 我想当一名工程师，我想亲手量一量从台儿沟到北京到底有多远。
15: 我想回来教书，就像您一样。
0: 好，都好。走出去的要记得回头看，留下来的要把路拓得更宽，向他们证明咱们台儿沟的姑娘跟他们一样，不比他们差。好了，孩子们，回去读书吧。谢谢你们这些年来愿意陪我实现这个有些不切实际的梦想，愿意留下来，愿意把一生都献给台儿沟。
7: 说什么谢？那年你揣着铅笔盒跑回来， 我们在山口接到你，我就想香雪这丫头能成事儿，咱们台儿沟的姑娘要一起成事儿。
8: 真是有什么可谢的，台儿沟也是我们的家乡，我们也希望台儿沟的孩子们越来越好。
15: 往后的路还长呢，等咱们的姑娘从山外巡城回来，就要更小的姑娘，那光景我想想都睡不着觉。
0: 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
4: 我立于群峰之巅俯视平庸的沟壑，我生来就是人杰而非草芥，我站在伟人之间藐视卑微的懦夫。
5: 小声小声，哎，你知道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一次宴会是什么吗？
16: 不知道哎，但是不是有好多好吃的好多英雄的宴会啊？
5: 答对了，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鸿门宴。
16: 哎，这是什么时候的宴会啊？
5: 秦王朝灭亡后，西楚霸王项羽和沛公刘邦，一个有40万大军，一个只有10万兵马，却因为谁当关中王的问题凑到了这鸿门军营里。
16: 那他们是要一起吃饭聊天吗？
5: 才不是呢，这宴会上藏着刀光剑影，一步走错就是生死之别。
16: 这么刺激啊，那让我们快来看看这场史上最危险的宴会到底会发生什么吧。
5: 好啊，你看。
17: 主公，我们到了。我此去鸿门，生死未卜。若三客未归，你等速带军退守霸上，切勿轻举妄动。
18: 主公，项羽狼子野心，此宴必有凶险。不如我带500死士随行，若有变故，军力杀出。
19: 不可。项王拥兵40万，我军仅10万，硬拼必败。此番赴宴，贵在示弱求和，将军只需在外接应即可。
18: 可，
17: 哎，先生所言极是，不知何人向项羽告密，项羽震怒，我若不去，便坐实了私吞关中的罪名。也罢，生死有命，我便去见着项大将军一面了。
18: 诺。
17: 陈刘邦拜见将军。
18: 啊，是关中王来了。
17: 不敢不敢，臣与将军同心戮力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臣未尝敢奢望先入关中破秦都咸阳，今幸得老天眷顾，方能先至，扫尽宫室，封闭府库，还军霸上，专候将军到来。怎料有小人搬弄是非，使将军与臣心生嫌隙，臣日夜惶恐，今日特来请罪，望将军明察。
18: 沛公言重了，此番误会皆因你左司马曹无伤所言，他说你欲在关中称王，封子婴为相，独吞秦地财宝，否则我岂会疑心于你？
17: 将军，刘邦入关后秋毫无犯，与民约法三章，收揽民心，其志不在小。昔日他贪财好色，如今却变了模样，此乃帝王之术啊，请将军速速决断，除之以免后患。
18: 亚父多虑了，沛公既已来，便是有诚意。来人，赐酒。沛公饮此杯，全当解疑。
17: 谢将军。将军，昔日商汤放劫，武王伐纣，皆因除暴安良，

0: 刘邦有天子之气，若今日不除，他日必成大患。
1: 亚父，今日乃宴饮之时，不谈兵戈，沛公与我有兄弟之谊，共讨暴秦，岂能因小人之言而加害于他？
2: 将军所言极是啊，刘邦先入关中，立下大功，若杀之，恐失天下人心，不如既往不咎，共图大业啊。
0: 将军，妇人之仁，必酿大祸。刘邦此人看似谦卑，实则野心勃勃。臣夜观天象，刘邦头顶有龙虎之气，此乃帝王之相啊。
1: 亚父休要再言，我自有分寸。
0: 哼，
1: 饮酒请坐。
3: 范增好像很生气啊，他想做什么？
4: 我猜呀，他是想让项羽杀掉刘邦。
3: 没错，项羽好像不肯呢。
5: 项庄，
6: 臣在。
0: 将军心软，不忍杀刘邦。你速入帐，以舞剑助兴为名，伺机杀之
6: 啊！这……
0: 哎呀，刘邦不死，我等日后皆将为他所擒，项氏基业也将毁于一旦。
6: 亚父放心，庄必不辱使命。
1: 亚父这是去干什么了？
0: 将军，你看我把谁带来了？
1: 啊，贤弟来了。
6: 将军与沛公宴饮，帐中无以为乐，臣愿舞剑一曲为二位助兴，望将军与沛公勿怪。
1: 好啊，今日正好一睹风采。
7: 项将军剑术果然了得，佩服佩服。
5: 都无去，我与贤侄共舞一番。
3: 项伯叔父出手保护，不过怕也撑不了多久。
4: 那可怎么办呀？
3: 别担心，刘邦集团可是有千古第一谋胜的张良呢。我们常说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便是司马迁对张良的评价。你看，
8: 樊哙，樊哙将军。
9: 先生，情况如何？
8: 情况危急，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项伯独木难支，主公随时可能遇害。
9: 庶子不足与谋，我去救主公。
8: 好。
5: 来者何人？
9: 竟敢擅闯我军大帐！
8: 将军息怒，此乃沛公参胜樊哙，因担忧主公安危，一时情急，这才冲撞了将军，还望海涵。
1: 好一个壮士！来人，赐酒。还能再饮一杯吗？
5: 臣死且不必。
9: 一杯酒，何足惧哉？
5: 昔日那秦王有虎狼之心，杀人如不能举，行人如恐不胜，故天下叹之。怀王与诸将有约，先破秦入咸阳者望之。而今沛公先入咸阳，封闭宫室，昏君霸上，秋毫无所取，妇女无所幸，专候将军到来。如此劳苦功高，将军非但不赏，反而听信那小人之言，欲诛有功之臣。此等行径与王秦何异？臣妾为将军不取也。
6: 住口！你一个小小参胜，也敢妄议军中大事？
5: 吾乃沛公麾下将士，为国为民而战，你等暗设杀机诛害有功之臣，才是不义之举。今日我便在此，看谁敢弄我家主公。
1: 哎，贤弟你先退下吧。
6: 臣，
1: 壮士所言有理，是我失察了，壮士快坐。
7: 将军，臣不胜酒力，又敢腹中不适，欲如厕片刻，望将军许准。
1: 去吧去吧，速去速回。
7: 我欲即刻返回霸上，又恐项羽动怒，这可如何是好啊？
5: 主公，大行不顾细节，大礼不辞小让，如今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留在此地便是等死，还辞什么行？速速离去。
8: 主公不必担忧，帐后有一条小路，路程不过20里，快马片刻即到霸上，主公可带樊

0: 快夏侯婴等人先走，我留在此处以谢罪为名拖延时间。
1: 先生大恩，刘邦莫齿难忘，即我回营
2: 即刻诛杀曹无伤这个叛。对了，这有玉佩一枚，玉斗一双，劳烦先生代为赠与将军，表表歉意。
0: 主公放心，臣必办妥。
2: 先生保重。
0: 主公，一路小心，切勿回头。
3: 哎，这张良怎么还不进去啊？
4: 张良多机灵啊，他是要等刘邦走远了、安全了才进去告辞。你看，他这不来了吗？
0: 二位姑娘，稍后烦请帮我呈上。
5: 诺。
6: 沛公何在？为何去了这许久？
0: 回将军，沛公不胜酒力，恐失仪于大王，故已先行返回霸上。临行前，沛公特命臣献上玉佩一对，赠与将军；玉斗一双，赠与亚父，以表谢罪之意。
6: 庶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刘邦也。吾属今为之鲁矣。
7: 哎，亚父，
6: 沛公既已去，也罢。先生一路辛苦，也早些歇息吧。
0: 谢将军，臣告辞。
2: 传我将令，左司马曹无伤，即刻就地正法。
3: 是项羽逼我告密，我一时糊涂，求主公念在往日情分，饶我一命。
2: 你这叛子，我待你不薄，你却暗中勾结项羽，欲置我于死地，我不杀你，难解我心头之恨。
3: 主公饶命，主公饶命。
1: 先生，鸿门宴虽浅，却让我看清了项羽的为人。此人刚愎自用，妇人之人，日后必成我大爷之爱。张良先生，
2: 樊慧将军，今日有你二人，我方能脱险，此恩我必铭记于心。
0: 是主公吉人天相，但那项羽实力雄厚，我军仍需韬光养晦，静待时机。
1: 先生所言极是，
2: 传我军令，全军加强戒备，整顿军纪，静待时机。
8: 感谢同学们细腻动人的表演，在舞台上每一个角色都被用心诠释，每一句台词都饱含真情。而在众多的优秀表演者当中，有一批少年脱颖而出，他们用声音传递情感，用表演打动人心，用热爱点亮舞台高光。一台成功的课本剧离不开学生的用心付出，更离不开老师的精心指导。从剧本打磨到动作编排，从台词指导到舞台呈现，是老师们一路的陪伴与默默守护，用专业护航成长，用热爱点亮梦想。所以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致敬首届北京市中小学课本剧展演优秀创演老师，以专业护航舞台，以热爱点亮成长。他们是陈经纶中学分校谁是最可爱的人，王欢、李晶晶、邓志荣；北京师范大学良乡附属中学欧春雪、季桂霞、严寒、李欣、杨帆；丰台区嘉园小学刘福兰、何心源、张海燕；北京市第165中学洪门燕、袁梦佳、李泽坤、邢乐、杨哲；丰台区丰台第二中学苏武传、郭丽萍、张丽娜；顺义牛栏山一中板桥学校保育挨打，陈丽、彭永安；人大附中丰台学校茶馆，刘春燕、赵红宝、段凯华；北京教科院丰台实验小学猎人海力部，张蕊、王蜀金、周涵；清华附中永丰分校与文字之间，鹿晗、龙慧慧、福玉明；三尺讲台传书香，一方舞台遇新人，致敬每一位优秀串演教师，师者如光，威以致远。

0: 站住！好端端的，你垂头丧气些什么？方才雨村来了要见你，叫你半天才出来，既出来了，又全无慷慨挥洒谈吐，仍是萎靡不振。我看你脸上一团私欲愁闷气色，这会儿又唉声叹气，你那些还不足，还不自在，无故这样，却是为何？
1: 老爷，忠顺亲王府来人了，要见您。
0: 哦，快请。
2: 下官此来也并非擅造谭府，皆因奉王命而来，有一件事相求，看在王爷面上，敢烦老爷。
0: 大人既奉王命而来，不知有何事，望大人宣明，学生也好遵谕承办。
2: 哼，也不必承办，只用大人一句话就完了。我们府里有个做小旦的奇官，往日好好待在府里，如今却三五日不见回去，到处去找。这城里十听人有八听人都说，他近日与咸玉的那位令郎相遇甚厚，故此请老大人传谕令郎，将那奇官放回。
0: 还有这等事，唤宝玉来。你这奴才，不好好读书也就罢了，竟然惹出这等祸端，你是何等草芥，竟敢引逗那奇官？
3: 实在不知此事，究竟连那奇官二字都不知为何物，又更何谈其引逗二字呢？
2: 公子不必掩饰，或隐藏在家，或知其下落，趁早说了出来，也让我们少受些辛苦，岂不念公子之德？现有据证，何必还赖？非也当着老大人面说了出来，公子岂不吃亏？既云不知其去处，那这红汉金子又作何解释？
3: 大人既是他的嫡系，如何连他置买房舍这样的大事都不晓得了？听得说他如今在东郊离城20里，一个叫什么紫山铺的地方，在那里置了几间屋舍，几亩田地，想是在那里也未可知。
2: 这么说，那一定在那儿了。我先去寻找一回，若有便罢，若没有，还要来请教。
0: 不许动，回来有话问你。你跑什么？带你的那些人都不管你，有你像野马一般。
4: 我看见井里有一具尸体，头那么大，身子那么粗，我害怕了，我便跑了过来。
0: 好端端的，谁去跳井？自祖宗以来，皆是以仁厚宽待下人，从未有这样的事。若是让外人知道，祖宗颜面何存啊？
4: 母亲说，宝玉哥哥昨日在太太府里，拉着太太丫头金钏儿侮辱他，夫人便说了他，他便想不开跳井。
0: 这畜生，唤宝玉来。
3: 哎呀，这可怎么办呀？哎呀，哎哎
5: 啊，
3: 你快进去告诉他，老爷要打我呢，快去快去，要紧要紧。
5: 这啥啥跳井？哎，不是跳井，就让他跳去呗，二爷怕什么呀？
3: 哎呀，你快去换我的小厮来吧。
5: 了事？哎，有什么了不了事的呀，老早就完了。这太太赏了玉不又赏了银子，这怎么不了事
3: 啊？哎呀，怎么这样啊？
0: 伏起嘴来，着实打死。这滚，素日都是你们这些人将他酿坏的，明日非要酿到他杀父弑君才成啊！畜生，今天我打死你！
3: 啊，
0: 我打死你！
3: 啊，
0: 你个畜生！
3: 饶命！
6: 宝玉，宝玉，老爷，别打了，老爷。宝玉虽然挨打，老爷也要自重。况且炎天暑热的，老太太身上也不大好，打死宝玉是想，上回老太太一时不自在了，岂不是大？
0: 养了这个畜生，已是不孝，今日不如一发累死他。来人，拿绳子来。
6: 老爷，老爷管教儿子是应该的，也要看在夫妻的份上啊。 我如今已经是50岁的人了，只有这一个孽障，既要勒死他，快拿绳子来勒死我，再勒死他。
0: 罢了罢了，今日非要气死我才罢。

0: 再打死他，岂不干净？
1: 大暑热天，母亲有何要事亲自前来？有话也该叫儿子进去吩咐才是。
0: 你原是和我说话，我倒是有话吩咐，奈何我没生个好儿子，让我找谁说去？
1: 为儿的教训儿子，也是为了光宗耀祖。母亲这话，贾政如何禁得起？
0: 你也不必和我耍性子作气。我看，你大抵是厌烦了我们娘几个。你管教你的儿子，我本管不着。不如我们早日回南京去。
1: 母亲这话，贾政无立足之地呀。
0: 玉儿，你还在这里做什么？难道非要看他死了不成？
2: 来人，还不把他抬下去，

0: 可好些了，往日如此放荡不羁的性子，今天被打成如此模样，你何必惹老爷生气呢？往后你可改了吧。
1: 我横竖都不会改的，我为了这些人去死也是心甘情愿的。
0: 我知晓你的心意，可惜只是府中规矩森严，你可不能按照你自己的性子行事，往后你可都改了吧。
2: 宝兄弟，你怎么样了？我来瞧瞧你。
0: 二奶奶来了，我从后院走，一会儿再来。
1: 好端端的怎么怕起她来了？
0: 你看我的眼睛，一会儿又该叫他们取笑了。

0: 同学们都看黑板了。通过昨天晚上的预习，大家觉得这个王立发是个什么样的人啊？他人物特征是什么样的呢？我找个同学回答一下吧。我看看找谁啊？谁低头我就叫谁。好，观众吧，我看你看得挺认真的，那你来说说。
1: 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那你昨天晚上好好预习了吗？那你现在看，然后告诉我。
1: 我不知道。我又没去过什么茶馆，什么王立发我也没见过呀，光凭几句话我哪能想出那么多词儿，而且这也完全看不进去呀。哎，怎么灯灭了？哎，老师你们还在吗？喂，有人吗？
2: 恭喜你来到了茶馆，这里就是北京的裕泰大茶馆。是你说的想来茶馆一趟，那就当个观众看看吧。
3: 唐先生，你外边溜溜吧。
4: 哎呦，王掌柜，捧捧唐铁嘴吧，赏碗茶喝，我就给您相相面呢。哎，首相奉送，不取分文，今年是光绪24年，戊戌，您贵庚是？
3: 哎，算了吧，我送给你一碗茶喝，您就甭卖到头剩一口了，用不着相面。咱们记在江湖内啊，都是苦命人。坐下。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不戒了大烟，就永远也交不了好运。这是我的相反，比你的更灵验。
5: 您喝这个，
6: 好像有事儿。
5: 反正这也打不起来，这要是打起来的话，早都城外头去了，干嘛还来茶馆啊？
7: 你们俩这是对谁甩闲话呢？
5: 你问我呢？这花钱喝茶，难道还叫谁管着吗？
6: 哎，我说这位爷，您是营内当差的吧？来来，坐下喝一碗。我们啊都是外场人。
7: 你管我当差不当差呢？
5: 要抖威风，你跟洋人干去，洋人厉害。这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尊家吃着官上，我可没见您冲锋打仗去呢。
7: 甭说打洋人不打，我先管教管教你。
2: 哎呦，哥们儿，都是奸。

0: 面上的朋友，有话好说呀。德爷，您后边坐。
1: 你要怎么着？
2: 怎么着？我碰不了洋人，还碰不了你吗？
1: 二德子，你威风啊！
3: 呵，马五爷，您在这儿呢，我可眼拙，没看见您。
1: 有什么话好好的说，干嘛动不动的就讲打呢？
3: 这您说的对，我到后头坐坐去。李三儿，这儿的茶钱我后了。
4: 这位爷，您圣明，您给评评理。
1: 我还有事儿，再见。
4: 哎，这倒是个怪人。
0: 您不知道这是马五爷啊，怪不得您也得罪了他。
4: 我也得罪了他，我今天出门就没挑好日子。
0: 刚才您说洋人怎样？他呀，就是吃洋饭的，信洋教，说洋话，有事儿啊，可以一直的告到宛城县的县太爷去，要不怎么连官面什么都不敢惹他呢？
4: 哼，我就不佩服这吃洋饭的，
0: 说话乱神儿。李三儿，再给这儿沏一碗来。
5: 该玩多少钱？我赔。咱们啊，外场人不做老娘们事儿。
0: 不忙不忙，待会儿再算吧。
4: 你这儿的房租是不是得往上提那么一提呢？当年你爸爸给我的那点租钱还不够我喝茶用的呢。
0: 二爷，您说的对啊，太对了，但是这点小事用不着您分心，您派那管事的来一趟，我跟他商量该涨多少租钱呢，我一定照办。
4: 是这，你这小子比你爸爸还滑。嗯，等着吧，早晚我把房子收回去。
0: 哎呦，您甭吓唬着我玩，我知道啊，您多么照顾我，心疼我，绝不会叫我挑着大茶壶到那街上卖热茶去。
4: 你就等着瞧吧。
6: 妈，我饿，我饿。
4: 轰出去。
0: 是，出去吧，这里啊坐不住。
6: 哪位行行好？
4: 李三儿，李三儿，来两碗烂肉面，带他们上外边吃去。
7: 是了，起来，门口等着去，我给你们端面来。
6: 宝贝，宝贝，
0: 快着点吧。常四爷，您是积德行好，赏给他们面吃。可是，我告诉您，这路事儿太多了，太多了，谁也管不了啊。二爷，您看我说的对不对？
4: 二爷，我看呢，这大清国要完啊。
8: 完不完，并不在乎有人给穷人们一碗面吃没有。小王，说真的，我真想收回这儿的房子。
0: 您别那么办的，二爷。
8: 我不但收回房子，而且要把乡下的地、城里的买卖也都卖了。
0: 那是为什么呢？
8: 把本钱拢在一块儿，开工厂。
0: 开工厂？
8: 嗯，顶大顶大的工厂，那才救得了穷人，那才能抵制外祸，那才能救国。哎，我跟你说这些干什么？你不懂。
0: 那您就专为别人把那财产都出手，不顾您自己了吗？
8: 你不懂，只有那样国家才能富强。好了，我该走了，我亲眼看见了你的生意不错，你甭再耍无赖不涨租钱。
0: 您等等，我给您叫车去。
8: 用不着，我愿意自个儿溜达溜达。
5: 哟，秦二爷。
8: 唐老爷，这两天您心里安顿了吧？
5: 那还用说吗，天下太平了，圣旨下来，谭嗣同问斩，告诉您，谁呢要是敢改祖宗的章程，谁就得掉脑袋。
8: 这个我早就知道。
5: 您聪明，二爷，要不然您怎么发财呢？
8: 不敢，我那点财产不值一提。
5: 太客气了吧，您瞧呢，这全北京城谁不认识您？

0: 秦二爷，您比做官的都厉害呢。听说呀，好些个财主可都讲违心呢。
1: 不能那么说吧，我那点威风在您面前，那可就施展不出来了。哈
0: 哈哈哈，说得好，咱们呢就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吧。
1: 改日过去给您请安，再见。
0: 凭这么个小财主也敢跟我耍嘴皮子，年头这是改了，刘麻子呢？
2: 总管，您里边歇着吧。呵，我的老爷子，您吉祥，我可等了您好大半天了。
3: 哎，韩四头是谁？
4: 好像听说过，像是犯了什么大罪，要不怎么会问斩呢？
5: 这两三个月了，有些做官的、念书的，乱折腾乱闹，咱们怎能知道他们捣的什么鬼啊？
2: 哎，得，不管怎么说，我田二庄家算是有保住了。像谭呢，还有那个什么康有为，不是要起名不换钱粮去自谋生计吗？心眼多毒，
5: 一份钱粮倒叫上头克扣去大半，咱们也不好过呀。
2: 那也总比没有强啊，叫我自己去谋生啊，非死不可。
6: 哎呦，诸位主顾啊，咱们还是莫谈国事吧。
0: 怎么着，一个乡下丫头要200两银子？
7: 这乡下丫头长得可真俊啊，您带进城来，这好好的一打扮一调教，那保准是又好看又有规矩。这我给您办事儿，比给我亲爸爸办事儿都更尽心，一丝一毫也不敢马虎。哎
6: 呀，铁嘴，你怎么又回来了？
8: 街上兵荒马乱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0: 还能不搜查谭嗣同的余党了吗？
6: 总管，
0: 唐铁嘴，你放心，没人抓你。
6: 这总管，你要是能再赏我俩烟炮呀，我呀可就更有出息了。
7: 咱们啊也该走了，天儿不早了，
6: 走吧。
9: 等等，
6: 怎么了？
9: 刚才你说大清国要完，
6: 我爱大清国，怕他完了。
9: 你听见了吗？他是这么说的吗？
7: 哥们儿，我们啊天天在这儿喝茶，王掌柜知道啊，我们啊都是地道老好人啊。
9: 甭废话，问你听见了没有？
7: 那有话好说，二位请坐。
9: 你不说，连爷锁得走。刚才他说大清国要完，就是跟谭嗣同一党。
7: 我听见了，他是说呀。
9: 走，
6: 哎，上哪儿去？
10: 事情交代明白了。
11: 得嘞，一天云雾散，可算没白跑腿儿。
7: 皇爷，皇爷，
11: 谁呀？
7: 我，松二啊。您过来，给说句好话啊。
11: 宋爷、吴爷、二爷办呢，请吧。哎，
7: 皇爷，帮帮忙，给美言两句吧。
11: 这官厅管不了的事儿啊，我管。官厅管得了的事儿啊，我便不便多嘴。魏官是不是？
7: 是。
12: 姑娘，顺子，爸不是人，是畜生。可你让我怎么办呢？你不找吃饭的地方，你饿死。我弄不到手几两银子，就得要东家，活活打死。你呀，顺子，认命吧，积德吧。
3: 我，
11: 你们点头了，同意了，好，来见见总管，给总管磕头。
3: 我，
9: 哎，顺子，顺子，
11: 这是怎么了？
12: 又饿又气，昏过去了。顺子，顺子，
0: 哎，我要活的，可不要死的。
3: 枪，你完了。哎，老师，这个茶馆它吃人。
13: 吃人的呀，可不是这茶馆，是世道。而咱们啊，也不是为了看热闹，而是为了呀，让这世道不再回来。

0: 是道具箱子，我解决了。
1: 好的，排练继续。
2: 这会儿服装道具都齐了，看看 AI 还有什么想法。
3: 对对对，看看 AI 还说什么了。
4: 看看看看，黎明的光，那是希望开始的地方。故乡的月，那是游子梦里最圆的光。
5: 父亲的山，那是童年时觉得最高的地方。
4: 最高的地方。
6: 母亲的水，那是离家后最想念的甘甜。
4: 甘甜。
2: 你们也看看，
4: 童年的树，那是刻着身高记忆的坐标。
7: 朋友的手，那是跌倒时伸来的支撑。
8: 亲人的叮咛，那是
4: 忘词儿了。
6: 砰砰砰，心跳的声音，那是活着最真实的证明。
4: 证明。
9: 未完的梦，那是明天继续的理由。怎么样？
4: 不怎么样。
10: 导演，导演，
11: 怎么样？
12: 怎么样？
13: 怎么样？
12: 怎么样？
0: 你们觉得呢？
4: 不怎么样。
0: 总感觉缺点什么。
4: 缺点什么？
2: AI 味太重了。
4: 太假了。
2: 太假了。
14: 小峰，我的箱子是不是被你拿走了？
0: 请帮我智能恢复。
1: 好的。
2: 这也不好看啊。
4: 对啊，不好看。
2: 太像朗诵了。
14: 我知道你忙，回个信息都 AI。我的箱子，你可千万千万保管好。
6: 寻找文字的意义，这也太难了。但是打字大大提高了效率。
1: AI 是语言效率的最佳用化方案。
8: 追寻文字，这太遥远了，
2: 得是几千年前的事儿了吧？
4: 对呀、啊，得是几千年前的事儿了吧？
0: 要是能亲眼看见文字的诞生，
4: 啊！导演，
2: 仓颉，仓颉，
0: 仓颉，
15: 仓颉，
2: 仓颉，
0: 仓颉，
4: 对，仓颉。
2: 你在这里三天了，
1: 风能画出来吗？
4: 心跳能画出来了吗？ 能画出来吗？
0: 鸟从天上周啾而过，龟在地上留下纹路，为什么人心里想的却没有形状？
4: 为什么人心里想的却没有形状？
15: 仓颉，你看，你说鹿的时候，嘴里的声音和你心里想的那只鹿不是同一个。
0: 我想找到。
4: 你想找到把它们连起来的那个形状。
6: 仓颉，西边山洞的岩壁上，雨水流过的痕迹看起来像人在跑。
0: 带我去。

0: 这不是水流过的痕迹，这是时间留下的记忆。
1: 苍姐，苍姐，你要给这些记忆一个可以握住的样子。
0: 我要给这些记忆一个可以握住的样子。
2: 对。

0: 我们一直存在，
1: 但没有名字，
0: 直到今天。
2: 传说
3: 成真了，
0: 从今天起，
3: 就算生命结束了，记忆也不会完全消失。
4: 去吧，去千年之后，去需要你们的地方。
3: 但记住，我们是桥，让人从这头走到那头，不要自己成了墙。
5: 仓颉造的字，
3: 仓颉造的字，
1: 在这里睡了一千年，
3: 睡了一千年，
6: 刻在甲骨上，
1: 住在青铜上，
7: 写在竹简上，
3: 现在又被困在木板上了。
8: 师傅，这块《诗经》的板，我们整整刻了一年，
3: 整整一年。
8: 昨天发现尖颊的颊字少刻了一横，
9: 重刻又要三个月。
3: 三个月，
9: 等这本书的人病得很重，怕是等不到了。
4: 如果字本来可以不被困住呢？
10: 年轻人，你说什么？
4: 字应该像人一样，能转身，能分开，还能再见面。
8: 你说什么？
4: 让木板上的字能分开，还能再见面。
3: 对。

0: 这是枝，单独的一个枝。
1: 对啊，怎么啦？
2: 美。
1: 你靠得太近了，但我不能没有你。我们是谁？
2: 正在被说明。
1: 单独的一个枝。
0: 对，就像单独的一个人，人在山中，山连着其他的山，又绕着其他的水。要用他们的时候，他们手拉手；不用的时候，他们又回到自己的位置。
3: 一生再多跟仓颉一样的事，他从天地间抓住字，你从晚上放开字。
1: 仓颉给了字样子，
3: 毕生让样子能自由活动。
2: 仓颉让万物有了名字，毕生让名字能无数次重逢。
1: 我在这里。
2: 我可以去那里。我能回来。我们还能再见面。
1: 太快了，一天就能排出一本书。
2: 知识可好啦。
3: 字一旦跑得太快，人会不会追不上？
0: 会不会追不上？
2: 会不会追不上？
4: 会

0: 不上。仓颉给了自生命，毕生给了自翅膀，我怕有一天人们只记得字，却忘了当初为什么要说。
1: 为什么要说？
2: 想不明白就演不好。
1: 对，想不明白就演不好。
0: 想不明白就演不好。
3: 怎么

0: 耳为根，以戏剧为艺，以书香为伴，以美之源。这场扎根校园、服务少年、面向大众的美育盛会，既是课本与舞台的相遇，也是文艺与生活的相拥，既是京城教育的生动实践，更是新大众文艺在校园最鲜活、最青春的表达。我们用戏剧讲好中国故事，用舞台传承文化根脉，让文艺真正的走进校园，贴近孩子，服务人民。今天的落幕不是终点，而是全新的起点。未来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频道将继续深耕校园美育，搭建更权威、更体系、更常态化的展示平台，让更多的孩子们站上舞台，让更多的学校彰显特色，让文艺之光点亮每一间教室，照亮每一段成长。书香北京，我们明年再会。
1: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2: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3: 大家都警觉点啊！
2: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不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2: 你在前面吃碗串，就是你的大后方。
4: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5: 今天靠你们俩。
4: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6: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五月二十四日起，每日19:30播出。
7: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0: 好的，好的，陈老板。那除了老太太年轻不考虑啊，我跟你说啊，我给你发的几款产品都很好的。哦，那不是，那不管保单大小，都是客户，我们都很重视的。好的，好的，没问题。那先这样啊，再见。哎，你晚上不是跟女朋友吃饭吗？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怎么了？
1: 他有跟我分手。
0: 啊？吵架了？说是气话吧？
1: 我也希望是气话，但是不像啊。
0: 为什么呀？这么突然，总得有个原因吧？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什么也不说，我也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呀，我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
0: 别着急啊，有空我找乌雅聊聊。
1: 大姐，那真的能帮我吗？
0: 放心，还没有我劝不动的人呢，估计小情绪，没事了啊。哎，我先跟你说说工作上的事情啊。那个菜市场的陈老板最终就决定给他76岁老母亲买一份基础的医疗险，你帮他操作一下啊。
1: 自己马上操作不就行了吗？
0: 这就你不对了啊！失恋归失恋，工作事情不可以马虎的。
1: 行，我知道了，明天给他操作。
0: 哎，不要明天，现在。
1: 刚才我真的很不舒服。
0: 我知道你不舒服，情绪不好，但手机操作需要扫你的脸啊，要不我就去替你干了。你说他妈妈76岁了，早保一天多一天保障，对吧？你先操作，操作完后面事情你就别管了，我来做好吧。把链接啊，进来吧。你喝酒了啊？喝点水来。
2: 丹，你是不是想妈妈了？啊，想妈妈了？哎，你看，他说他想你了。妈妈跟我开玩笑呢，是不是？

看，你看，你看，老谭这肚子，啊，是不是变大了点儿？最近吃的可好了。老谭刚才跟我说，他特别想你，他想见你，我也想见你。你给我回个微信好不好？

0: 保单在我床上呢，刚才跟我说了个悄悄话，说他想见你，他想妈妈了。你看，保单叫妈妈，妈妈和我开玩笑呢，对不对？你说
1: 妈妈，我想见你。

0: 雇二单呢是保险行业中的一个专业术语，它指的是保险经纪人或代理人离职后，您的保单暂时没有得到服务的情况。遇到这种情况，您可以拨打保险公司的客服电话，公司会根据实际情况再次指派业务员。当然，你也可以指定业务员。我的客户宝宝们，你们学会了吗？爱你们哦。哎，陈老板你好。啊，没呢没呢，这才几点就睡觉，你说。啊。
1: 哎呀，胡老师啊，这个手机上操作我搞不明白呀，什么投保人、被保险人，哎呀，这个关系那个说明实在是搞不清楚啊。
2: 正常的，第一次搞都是头大的。我来帮你弄，手机给我来。
1: 好，
2: 你先喝口水来。
1: 好了。
2: 哎，你妈身份证号有吧？
1: 有，我复印了。
0: 来，我来看看啊。320120194。
2: 那好了呀。
1: 哎呀，太好了。那，俺娘看病的时候怎么报销啊？
2: 这样，万一老太太生，我说万一啊，呸呸呸。你要做生意忙走不开，你就给我打电话啊，后面理赔的事情我来帮你弄。
1: 我这保险卖掉了，后面的事儿你们也管？
2: 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了吗，一个负责任的保险业务员开单只是第一步，后面所有事情你给我来个电话，我一百样都要管的呀。
1: 太好了。那我和我老婆吵架管不管？
2: 管，我要是管不好我就请居委会上门管，劝到你们和好为止，好吧？
1: 好好，哎呀，胡老师真是太感谢您了。你看，在我这儿也没给你赚到多少钱，还这么麻烦你。
2: 我呢，肯定是想找客户开大单的，对吧？那谁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呀？你害怕上当，这都正常的。我们呢，就从小单开始做起。你也先感觉感觉我胡曼黎做事靠不靠谱？反正我家里住哪里，你都知道的，我跑不掉的呀。
1: 行。那以后你要买海鲜，一个电话，不管多少我都给你送家去。
2: 谢谢啊。
1: 哎，先拿两条鱼回去吃吃啊。
2: 哎，陈老板，不要忙不要忙，家里今天没有人吃饭的。
1: 新到。
2: 我接个电话啊。喂，
3: 曼黎啊，哎，怎么回事啊？啊，你说的那个理赔被打回来了。
4: 你给他问问去啊。
2: 为什么？
0: 春露啊，
5: 曼丽姐，你找我有事啊？
0: 我问你点事儿。两年前，我让你给我的前夫的二叔买过一份保险，你记得吗？我提醒你一下啊，当时你3个月没开单了，按照规定是要被销工号的，所以我给你弄了这一单，你记得吗？
5: 怎么了？
0: 当时我嘱咐过你。要给他们买医疗加重疾，最后你给他们买了什么险种？你有印象吗？
6: 曼丽姐，哎，曼丽姐，啊，二叔二婶儿，
7: 哎，
0: 这是春露我徒弟，
6: 叔叔阿姨好，
7: 哎，你好，
0: 二叔二婶儿。幸亏你们想通，这要是再晚两年，超过60岁，医疗险就买不进了，知道吧？
8: 是不是？你看，
0: 一会儿春露会带你们上去双录，
7: 啊，
0: 走下流程就行。春露，录完之后看着时间啊，送二叔二婶去火车站。
6: 好，没问题。
0: 我要先走了，小丁学校开家长会，再不去来。

0: 急了。那行，那你去忙你的去吧，这儿没事。
1: 那行李，行李。
0: 哦，对对对，
2: 帮忙拿下行李来。
3: 来，叔叔我来。所以曼玲姐让我给你们做重疾加医疗险的组合。重疾别看每年交的多，但万一要是生病了，会给你们一大笔钱的。
1: 那我们要是不生病，那么多钱不就打水漂了吗？
0: 对啊，
3: 不会，这个交到了一定的年限会返还给你们的。
1: 哦，返还啊，那还行，那差不多。
4: 哎，姑娘，你看啊，你看您这个保险吧，我们两个人每人每年要交3000多，加一块就是6000多块钱。你说，如果万一要我们真不生病的话，那能返给我们吗？
3: 这个是消费型，不返的。
4: 不返呐？哎呀，那不合适啊。
1: 那我们再琢磨琢磨啊。哎，你看，就是能不能我们单独买那个你刚才说的那个重疾，就是重病的那个？
4: 对对对对。
3: 可是我们一般建议重疾和医疗险一起来买，保障更完善。
1: 哦，不行啊，你看啊。生大病我们有那个重疾的贯穿，这小毛小病的我们扛2年就好了，一年也花不了那6000多块钱呀，是不是啊？
4: 就是。哎呀，我看你们就是想赚钱是吧，啊，所以才搭配着卖的。算了，要不咱俩别卖了。
3: 哎呀，别，阿姨你坐。那我就单独给你们做一个重疾。
1: 哎，行
4: 行，我们就上一个那个。
1: 对对对，单独。哎哎，
4: 这么重要行星怎么不告诉我啊？
3: 他们非要我也没有办法呀。
4: 你是担心再不开单就要被清退了？那你有没有为客户着想过啊？王春龙，你闯了大祸了，你知道吗？
3: 曼丽姐，你不用吓我，都有双录，我流程上我合法合规的。
5: 那按照你这么说，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4: 我已经说过春露了，不过从流程上来看呢，他确实也没什么问题。这件事情恐怕也只能这样了。要是没事，我就先走了啊。
5: 哎，等一下，你能不能帮我个忙？你去跟我22婶解释一下。我知道你一向拿他们都很有办法的，对吧？我这儿最近麻烦事儿也挺多的，公司的事儿就不说了。我相信你肯定知道，我和他也起了点误会。我
4: 他们是你的亲戚啊，我们已经分开了，不合适。
6: 自作自受，我给

小雅，我在你宿舍楼下呢。宝丹想你了，他说他想来见你，你要不要下来跟他见一面？你要是不下来，我们就不走了。哎，你宿舍是几层啊？哪个房间啊？我就在楼下。 不是，想让你回个微信，你回我一下，你没事吧？你不会。

0: 喂，曼妮姐。
1: 喂，乌鸦。
0: 你能不能劝劝小周？
1: 怎么了？
2: 小雅，我还没走呢，我还在楼下，你就下来见见宝丹呗，见一面我就走了。

0: 你在干嘛？
1: 嗯，
0: 跟我回去，走。
1: 保单要见吴雅，我带保单来见吴雅。
0: 来，跟我回去。
1: 我不回去，保单今天见不到小雅就不走。
0: 你想干嘛？死缠烂打，小心吴雅报警抓你了。
1: 随便，反正我今天就要见到他。
0: 他住哪个房间？
1: 我不知道。
0: 你女朋友住哪个房间？你不知道？

0: 乌雅，
1: 哎，王曼丽姐，你正要分手，总要给个理由吧？你这样小周会想不通的。不管怎么说，话要说清楚，对不对？
2: 该说的我上次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3: 不是我错了，小雅，我错了，你告诉我哪儿错了，我改。小雅。
4: 小雅，你说你们那么难的日子都过来了，现在怎么说不爱就不爱了呢？到底怎么了啊？
2: 他太自我太自私了，
5: 他的心里除了他自己没有其他人。
2: 或许我从来没爱过他，我爱的只是想象当中的他，真正的他从来都不值得我爱。

0: 是你行吗？小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本来就是需要去刻意经营的，你现在卖保险，你学不会讨好别人，人家凭什么给你开单子？
1: 不想用这种歪门邪道去卖保险，
0: 这是人情世故，怎么就成歪门邪道了？
1: 知道你是关心我，但我想用我自己的方式去试一试，你给我一些时间好吗？
0: 你是可以拒绝这一单，但是为什么要和他散伙啊？
1: 今天给一个出轨男做保单，那明天呢？是不是又要给小三做保单？那之后给谁做保单？我想都不敢想。
0: 300万的单子，你得替你妈妈也考虑考虑。

0: 咋？你们怎么不叫我呀？
1: 你没事吧？
0: 我没事啊，我一会儿去公司，顺便送小丁去上学吧。
1: 啊，你可以吗？
0: 可以啊。

0: 你确定你没问题啊？
1: 没问题啊，不用担心我。昨天晚上呢，我好好想了一下，这半年来我确实有很多事情做得不对，让小雅失望了。小雅这个人吧，表面上嘻嘻哈哈的，实际上心挺重的。
0: 那你后面怎么打算？
1: 后面好好努力，用实际行动向她证明，我不会再让她失望了。
0: 对吧？你呀，就跟着我好好干，知道吧？哎，争取半年时间给你弄一套小房子首付，到时候你把钥匙在她面前一拍，保准把乌鸦感动稀里哗啦的。
2: 好嘛，不要把爱情说的那么物质，好吧？
0: 错。房子不光是物质，也能给人带来精神上的安全感。
1: 同意，说的对。
0: 好好学学小周哥哥啊，这种知错能改的态度。嗯。他们俩怎么认识的？嗯。
3: 给我点赞了，
4: 有啊，你咱新版广告，
3: 你自己看是不是你，赶紧取消。
4: 点错了，
3: 你下回注意点。
4: 取消了。
0: 哎呀，
1: 怎么了？
0: 我问你啊，当初你说是陈放让你查我过去理赔的案子的，
1: 你不会又要跟我翻旧账吧？真是。
0: 我一直以为是我得罪了陈放，他才这么告我的。
1: 不是吗？
0: 哎，
1: 嗯，
0: 可以。
1: 陈放给唐玲点赞。他俩怎么认识啊？
0: 理论上应该不认识啊。唐林跳槽去太阴国际的时候，陈峰还没进公司呢。
1: 我一个圈子的认识也正常吧？
0: 哎，一个圈子的互相认识正常，互相点赞也正常。但是你看啊，哎，现在点赞了再取消，那就不正常了。看来他们两个人早就勾搭上了啊！当初李青青挖我去太阴国际做总监，唐林肯定是怕了，所以就联合陈芳把你当枪把我干掉。
1: 我说呢，原来是这样。关系肯定
0: 不。你做啥？
1: 啊，我去找唐玲啊。
0: 坐嘞，坐嘞，坐下，坐下，坐下。你没有证据，他们肯定不会承认的。再说你现在又是唐玲下属，他要搞你不要太容易啊。记住啊，在公司正常做事，跟他保持距离就好了。
1: 难道这件事情就这么算了？哎
0: 呀，现在他们在明，我们在暗，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2: 女侠呀，老妈，不，你是女王，
0: 我是女杀手。我告诉你，我现在目标明确，我就要那辆车，我要那辆车，听到吧？其他都给我靠边站，我告诉你。
5: 那是老妈，
6: 哎，我要飞飞，他们打的给我，
7: 你这买的是可以的
6: 啊，每个人都有。
8: 哎，小周，你可算来了。林姐她请我们喝奶茶，都说要等你，你不来不能开动啊。
9: 宠溺啊！
1: 我不要你，你们喝，你喝。
10: 丝袜奶茶，赏房赏宾 ，OK 吗？
0: 有证据，他们肯定不会承认的。再说你现在又是唐林下属，他要搞你不要太容易啊。
1: 谢谢。
5: 小周可是我们部门的副将，大家要向小周学习哈。
7: 谢谢谢谢，向小周学习。
5: 好了，你们继续吧。
9: 林姐，你定来查他才行，分明就是仗着业绩好强压你一头。
5: 越是这样越说明他有恃无恐。
9: 这小子现在有骨气的。
5: 不着急，人心都是肉长的，他是块石头，我都要想办法把他五化了。
10: 哎，小伙子。
11: 哎，
10: 陈老板来。
11: 哦，你找我爸？我爸带我奶奶去医院看病了，我给他看几天摊子。
10: 你陈来福的儿子啊？
11: 啊，是。
10: 你奶奶病了？
11: 哦，我奶奶她那个腿太疼了，然后医生说得放关节。
10: 呀，你爸怎么没跟我说呢？
11: 不知道。
10: 你奶奶住哪个医院？
11: 住那个中医医院。
10: 陈老板，我到医院了，你在哪个科啊？
12: 放射科。
10: 放射科，放射科，我看到了。
12: 放射就是
10: 啊，你在里面吗？
12: 放射。
10: 哦，我看到你，看到你了。
12: 啊，
10: 在这里。
12: 哦。
10: 哎呀，陈老板。
12: 哎，过来。
10: 哎呀。
12: 哎。
10: 我不跟你说了吗？老太太生病，你第一时间联系我。阿姨你好。
13: 这是胡老师。
10: 啊，胡老师。我来给你们办理赔的事情啊，我要不是去单位找你，我还不知道呢。
13: 那个医生说了，说俺娘换的这个人工关节要是一般的话，就是那个国产的就直接走医保了，用不上俺娘那个保险了，所以就没跟你说。
10: 那干嘛不换个好一点的，给老太太换个进口的呀，你们买的保险完全可以报销。
13: 真的？
10: 我还能骗你？我给我客户报过，报了小十万呢。说来你也是运气好，你们的保险刚好能赔。
13: 哎呀，你娘，这。

0: 太好了，太好了！哎呀，太谢谢你了，胡老师。
1: 谢谢。
0: 你看你要是不说的话，我们根本不知道还有这么多门道。
1: 检查都做完了吧？
0: 这一会儿就做了。啊、哦。
2: 嗯。二叔，你尝尝这个。二叔，二婶，你赶紧吃啊！我怕待会儿路上堵车来不及，啊！哎，二婶，来你也尝尝，这个可软了啊！
3: 志远，哎，你就那么着急，想让你二婶和我走啊？
2: 二叔，我没这意思。
3: 走之前，二叔问你了。你觉得你从小到大二叔对你咋样啊？
2: 那自然没得说，二叔对我就跟对亲儿子一样。
3: 你记不记得你考初中差了2万块钱那事儿？没忘吧？
2: 不敢忘。我记得那年我爸刚拿钱给老家的奶奶起了房子，手头一时很紧，凑不出这笔钱，当时是二叔您给添了2万，我这才能继续去读书。
3: 当时的2万呀，
2: 这样吧，二叔，你以后有任何用得着我的地方，您尽管开口。
3: 当真？
2: 当然了，
3: 别以后了，二叔现在就有个事让您帮忙了。啊，
2: 您说。
3: 你看啊，我跟你爸是亲兄弟，嗯，你是你爸的亲儿子，我们的亲儿子呢就是你的亲堂弟啊，这是血浓于水啊。你亲堂弟结婚，这酒席钱还没凑够，这儿媳妇要跑啊，我这回来这大上海看病，你们家小胡说买保险能赔吗？哎呀妈，一分钱都没赔啊。我现在怎么回去交代啊？你亲堂弟这婚怎么结？
2: 二叔，你先别着急，您的意思我明白了。现在还差多少？
3: 20万。
2: 20万啊？不是，二叔。我不是不借给您，而是我跟曼黎分开的时候，我把能留的都留给他们母子了。我现在是啊，
1: 都给他们了
3: 啊？那你那个新对象？
1: 对对对，
2: 啥？
3: 你的新对象不是大老板吗？大公司的，那肯定有钱呀。
2: 他是他，我是我，
3: 他是他，你是好。走，咱走，咱走。哎呀，
1: 别着急，
4: 二叔，你没事吧？啊，
0: 我算看明白了，他还看不上咱是穷亲戚，人家现在飞黄腾达。
1: 不着急啊，
0: 你现在就是白眼狼。哎呀，我当时知道你现在这样对我们，别说2万，我一分我都不给你。
1: 哎呀，不着急。哎呀，志远呢？你怎么回事啊？你说句话，你要把他气死啊！啊，我跟你说，这关系到你弟的一辈子的幸福。那再说了，你这人都讲良心啊。
2: 二叔，你先别着急行吗？我来想办法，我想办法把这20万给您填上，行吗？
3: 当真？
2: 当真？
3: 那你把那火车票退了。
2: 您退火车票干什么呀？
3: 我不走了。我啥时候你把钱交到我手里了，我再走啊。这钱我拿到手，我踏实啊。行了，点这么多菜，吃饭，没事，吃饭。
1: 快吃点啊。
3: 虾都是剥好的啊，我吃个虾。哎呦，
1: 别着急啊。

0: 车总，您教授刚刚给我打电话，说给您打电话你没接。
1: 哦，是吗？我刚跟陈总在开会，没注意。他有跟你说什么事情吗？
0: 好像说他老家的亲戚遇到点什么事儿。
1: 老家的亲戚？你跟他说，我现在很忙，有什么事情全权你来处理。
0: 好。
2: 你们邱总去哪儿了呀？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和他当面说。
0: 啊，林教授，我们邱总现在脱不开身，让我代表他处理。你要有什么事儿就跟我说吧。
2: 是这样的，我想向你们邱总借笔钱。
1: 借钱？还一下子要20万？
0: 对，说是他亲戚要用。邱总，那这钱我们是借还是不借？丁教授那边等我回话呢。
1: 借。
3: 哦呦，这个楼好气派啊！
4: 就是，
3: 你的对象就在这个楼里上班啊？
5: 是啊，19楼呢。
3: 哎呦，你说你对象是老板，我以为是做小生意的，这是一个大公司大老板呀！
4: 你是做大买卖的呀？这人呐，你真行，真厉害！以后啊，你堂弟可就靠你了啊！
5: 行，没问题。
2: 对，朱老师啊，我对象平时工作忙，要管理整个公司呢，也腾不出时间来看你们。正好今天啊，我带你来见见他，带你认认门。
3: 哎呦，这大堂啊！这么大，
4: 真气派！
2: 二师，我们往那边走。
3: 那是门啊！
2: 哎，对对对，你好，我们到19楼。
3: 进。哦，好，
0: 这边请。
2: 哎，
4: 那个，
2: 小黄，我们不去办公室啊。
0: 啊，邱总吩咐，先把钱给你们。
2: 哦，好，
4: 真是的。
2: 二叔，我们先去拿钱。
4: 哎，对，先办正事，把钱拿了再说。前面你也看不过。
6: 这个我心里水平的话，人家这么大的公司，你差在哪儿？
0: 等我这边。
3: 不说我。哎呦，这就是办公区啊！
2: 是，
3: 咱们是
4: 这边人，
2: 是那边。
0: 哦。啊，林教授，您看钱打在哪张卡上？
2: 哦，银行卡。
4: 哎。这儿，谢谢。
7: 好的，麻烦你们先把这份借贷合同签一下。
2: 啥？
0: 借贷合同，简单的说就是借条。
2: 借条？
3: 志远，这借条这不是你对象的钱吗？这咱一家人还写啥借条呢？
2: 是啊，小黄，这是怎么回事？
7: 啊，您别误会啊，这笔钱呢是公司的钱，拿钱出来，财务制度上是需要说明的。
3: 我听不懂您的制度呀什么的，我就知道我们一家人挪点钱用，不用写借条吧？
0: 哎呀，老人家，就是自家人借钱写个借条也是应该的。要不以后空口无凭也不好。
4: 小丫头，你算老几啊？这轮得到你说话吗？
2: 二叔，别生气啊，这公司自然有公司的章程。您这样，你不用钱，我来啊。好，我来钱啊。
7: 丁教授，
2: 嗯，
7: 这不行的，谁借钱谁来钱。
2: 二叔，要不你就走个流程，把字签了吧。
4: 咱儿子的酒席钱还没着落，要回我。

0: 哎，你别翻，你别翻，这写的什么意思啊？这怎么还有利息啊？这一条更过分，这怎么还是半年就得还啊？这什么情况？
1: 公司的钱无缘无故的借给私人，没利息还不写还款时间，公司审计是通不过的。
0: 哎呀，二叔，别管那么多了，随便签个字就行了，签不签了？
1: 签了还是要遵守的。我提醒一下各位啊，逾期不还，你们会被税务局征收20%的个人所得税。
0: 哎，20%啊！你这位，
2: 哎，二叔，这个家你是当不了，我还要脸，我先走了。哎，二叔，
0: 二婶，哎，二婶，
1: 呀，你真是，
0: 别生气，你
2: 邱丽苏人呢？我们已经马上见到他。
1: 邱总他出差去了。
2: 从那走哪边啊？
0: 二叔，
2: 二叔，那边走，就是这边，就是这边。
3: 志远呐，你说你办的什么事儿啊？你二叔刚做完手术，生不了这么大的气。
4: 我对象出差了，这都是他手底下的人干的事儿。
5: 林志远，我再问你最后一次，这20万，你到底管不管？
3: 哎呀，你赶紧说句话，到底行还是不行啊？
4: 我管，我肯定管。哎呀，二叔你就放心吧，你这件事儿我来想办法。
5: 我给你3天，啊，3天，你把你堂弟这个酒席钱给凑够了，要不然你说这死活你就别管了。
3: 哎呀，这我都说了，他管，行了，喝点水，慢点喝，别呛着啊，慢点，慢点，慢点。

0: 冒失清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不然我就不会做这个广告。有人问了，一个花镜怎么就智能了？哎，冒失清镜片很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来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技术很智能。这是德国设计的双面复合渐进式镜片，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冒失清护眼很智能，自动防蓝光，防紫外线，戴着更舒适。
1: 老花千万不能那个凑合，对自己的眼睛一定要负责任。我买一个普通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时间长了以后吧，眼睛很不舒服，而眼珠子疼，视力越来越差。所以呢，从100度增加到快将近500度了，我写字认真都很不舒服，坐公交车经常坐错车，太不方便了。那个朱时茂和王丽云做的广告我觉得挺好的，他们说的这些功能正是我所需要的。冒失清这个验光师那个水平特别高，而且仪器特别先进。我旁边的这就是西城的冒失清的王老师，他给我那个验的光，对老花近视特别专业吧，验光特别负责任。我那个戴着这副眼镜特别舒服，让我体会到了真的戴副眼镜一副全解决了。以前出门要戴3副眼镜，一副近视，还一副老花，还有墨镜，现在出门只需一副冒失清，包里再也不用戴那么多眼镜了，看近看远，出门很方便。
2: 您还在用没验光随便买的老花镜吗？您还在用看近戴看远摘的老花镜吗？
0: 当然不行，每个人的眼睛不一样，也许你有近视他不近视，也许你左眼有散光右眼没散光，所以就要精准验光，配一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才舒服。冒失清，冒失清，冒失清，让你看得清。
3: 一副眼镜能看远还能看近，
0: 这就是智能变焦的冒失清。
1: 我通过戴这个冒失清的眼镜，我跳舞都不容易出错，而且特别有自信了。我逛超市买东西方便多了，看看那个商品的配料表，水果好和那个不好看得一清二楚。哎呀，太清楚了，配料表看得一清二楚，太好了。所以我要感谢冒失清，冒失清给我带来的方便。
4: 我原先那个戴这个普通的老花镜，就是只能看近，那个看远的时候还得摘下眼镜来啊，完了以后就是非常麻烦。现在是看近看远都不用那个戴镜子了，
5: 一副顶好几副。现在有一副眼镜全解决的问题，就感觉很好，很幸福。
2: 冒失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5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采集数10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1:1个性化定制。
6: 眼前方面，以前那个老花镜不能老戴在头身上，这个戴上。你走路啊，看东西啊，不受影响，特别看这衣服就行了。以前那个眼睛，不能戴着不太舒服，因为它比较重，不能戴着出门。对，有了冒失清以后，以前的话就放在桌子啊，就现在都没怎么用它了，因为那冒失清呢，远近。我这个中距离都可以，退休后在家就喜欢看个报纸。眼睛呢、啊，对我是很重要的，眼睛戴不好，看啥都不行。眼耳口鼻舌，眼睛最重要。我们老年人一定要配一副好的老花镜，对我们那个老年人来说，越来越方便，越来越精神。很多老年人因为眼睛没配好。 就不喜欢出门，害怕摔跤，健康是第一位的。有个好的眼睛能给我带来健康。
7: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2: 貌视镜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貌视镜。钛金镜架，轻薄舒适，欧盟 CE 认证，依据个人的用眼需求，一对一。

0: 量身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
1: 以前过马路看不清红绿灯，非常危险。现在出门只需要戴一副帽式金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都很舒服，看红绿灯也很清楚。戴普通老花镜看吃药的说明书看不清楚，很容易吃错药。现在戴了帽式镜，我现在看药品说明书最小的字也看得很清楚。帽式金眼镜看远看近能够自动调焦，对我们老年人特别友好，生活中戴这一副眼镜就可以了。
0: 帽式金智能花镜突破了传统渐进片只有一面的设计局限，凭借创新双面复合技术，结合中国中老年人的面部特征和日常用眼场景进行改良，不仅美观而且功能性十足。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轻松实现清晰舒适持久的视觉体验。
2: 检测这个眼光各方面非常专业，非常细致啊，各种功能全给检查了，各方面不足的方面全给你能检测出来，最后一副眼镜全解决。这都是老人的福音啊，只要有条件的我认为都应该在这儿配，还是挺好的。现在是这个配的是这个帽式金眼镜，低头玩手机，抬头看风景，这一副眼镜还防蓝光，戴上一副眼镜所有问题全解决，戴多长时间也不累，头也不晕，不像过去的是戴别的眼镜戴时间长了都非常累，头也发晕。戴帽式金眼镜出门上台阶下台阶非常显得清晰安全，对老年人来说这个上台阶或下台阶最容易摔倒，那有这副眼镜的这个确实是老年人的福音，不像过去也是的戴副眼镜看不清还容易摔跟头。
3: 所以老年人好好关心关心自己，怎么把这个眼镜要配一副好眼镜，适合自己的好眼镜，对自己也是一种负责啊，对孩子也是一种负责。
0: 帽式金智能花镜通过欧盟 CE 认证和 ISO 质量体系认证双认证，每一副眼镜都经过严格把关，确保品质卓越。所有产品都在上海生产基地统一制造，采用高精度车房工艺，历经100多道工序匠心制造。
2: 这我老伴儿，我过去我们出门得戴四副眼镜，老伴儿呢是远视老花，我呢是近视老花加散光。自从我们配了这个帽式金智能眼镜，一副全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一人戴一副眼镜就行了。现在我们出门就是省了好多事情。
4: 帽式金眼镜非常清楚，非常棒。有帽式金眼镜一副顶好几副，现在有一副眼镜全解决的问题，就感觉很好很幸福。
5: 戴帽式金智能花镜，看远看近看大看小一副搞定，非常清楚。帽式金视线变焦验配规范，眼镜行业全体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值得我们老年人信赖。
1: 帽式金一副眼镜可以解决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还能防蓝光、防紫外线，六大功能真的很智能，我推荐帽式金。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
6: 帽式金智能花镜，
7: 帽式金智能花镜，
8: 帽式金智能花镜，
9: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看远看近，
10: 看远看近
9: 只需一副，
11: 只需一副。
12: 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帽式金。
13: 选花镜，认准帽式金。
14: 雨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15: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6: 公道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15: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17: 就

0: 我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吗？
1: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2: 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3: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4: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0: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4: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5: 今天靠你们俩。
4: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6: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生气了？
1: 气得不轻。邱总，我们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过了？尤其丁教授还在生您的气。
0: 拎不清的亲戚就像蝗虫，知道我开公司，今天跟你要20万，明天让你帮忙找工作，后天干脆在上海落户了，这样的头开了就没完没了。我估计胡曼丽以前你没少惯着这帮人，所以今天才敢堂而皇之的压着志远来找我要钱。
1: 胡曼黎按说也不是个善茬，怎么会愿意被这些人摆布？
0: 他本质上就是个家庭妇女，老家来人了，他怎么敢不好好伺候啊？唾沫星子要淹死他的。我可没他这么好欺负，我宁可做个人，谁都别来惹我。医生，我到底什么问题啊？
2: 别紧张，现在还不能下判断。我看了一下，你预约了一下近期的甲基检查。那这样，你再去做一个肌电图、神经传导速度、运动电位的检测。等这个检测结果出来以后呢，我们再看看。
0: 还做检查呀？医生，我都做了一堆检查了。没关系的，如果是癌症，您直接跟我说，我受得住的。
2: 误会，不是癌症。
0: 那我得的什么病啊？
2: 我们只是在怀疑，在怀疑。

0: 喂，丁教授。啊，好，我们公司见。20万。
1: 这笔钱，算是我跟公司预支的款项，以后从我每一期节目的稿酬里慢慢扣，你看好不好？
0: 财务这一关你就过不了啊，老丁。
1: 钟宁，我但凡有一点办法，我都不会来求你了。请你务必帮我这个忙，你去跟凯文总打一声招呼，好吗？
0: 你觉得凯文总还会给你这个面子吗？现在我进他办公室都紧张，生怕他铁了心让我跟你解约。
1: 他没有解约，为什么？因为我自有我存在的价值。你去跟他说吧，他会同意的。
0: 你想听实话吗？没跟你解约是因为我一直在求他，在替你立军令状。你再这么折腾下去，可能凯文总连我也一起开了。老丁啊，现在是你在求人，不是公司在求你。求人就该有求人的样子啊。
1: 求人应该是什么样子？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做这个节目是为了提高观众的文化修养，你们心里不要只有钱，要有点社会责任感。
0: 对社会有责任感？那你对妻儿的责任感呢？一个男人连最基本对妻儿的责任感都没有，就不配在这儿讲什么社会责任感。
1: 那是两回事儿。我知道你是胡曼丽的闺蜜，你在替她说话。现在看我倒霉了，你也来踩一脚是不是？好，好得很。
0: 等等，老丁，今天已经说了这么多难听的话，也不差后面这一两句了。以前你可以打清高知识分子人设，那是因为有曼黎替你担着，但现在呢，他不担了，你看看你过成什么样了，你也该清醒了。
1: 我过得很好。世人皆醉我独醒，丑陋的是那些心里面只有利益的人。
2: 钟姐，您别生气了。
0: 我就没有见过这么极品的人，不知悔改，谁愿意伺候谁伺候去。你去把丁教授那些广告合同都给我拿过来。喂，你好。
3: 喂，你好，请问是钟女士吗？
0: 对，我是。
3: 我是您的蓝洋蓝本就医协助经理，这边后台收到了您的预约，我们会尽快帮您安排3甲专家。7个工作日内就能安排就诊，并且我们有专业的医护人员陪诊的。
0: 好的，谢谢。那我等你们电话。

0: 你真的这么说啦？那当然了，我又不是他妈，也不是他老婆，我才不管着他呢。
1: 不是啊，卓宁，我跟你说了，哎，
0: 他清高，他要拯救世界，那没问题啊。但警察别连累别人。
1: 吴曼丽啊，你自己也是受害者啊，
0: 怎么帮他说话呢？

0: 吃点水果休息一下，好吧？
1: 谢谢老板。
2: 等会儿先坐停。哦，
0: 出来一下。
2: 快坐呀，马上到时间了啊。
1: 够了。
3: 快点。
0: 小壮，嗯，我给你借点钱方便吗？
2: 要干嘛呀？
4: 不声不响就分开了。志远，你眼中还有没有爸妈？
5: 分手的事咱先不说啊。志远，
6: 你想想啊，当初要没你叔叔，你能到今天这个地步吗？你现在发达，
5: 就这么对待你叔叔？
4: 这件事情啊，怪不到志远头上。你输的这笔钱，你就去问胡曼黎要。
7: 哎呀，妈，我都说了，这个保单是二叔他们临时换掉的，
3: 和胡曼黎没关系。
4: 你不要听信他的片面之词。
8: 你叔都说了，卖保险给他那姑娘是胡曼黎的徒弟。
4: 他这人心眼多，这么大的事情，他们俩会不通气？依我看，他就是为了赚你叔的钱蒙人呢。
3: 可是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
8: 退一万步，你们分开的时候你啥都没要，钱都给他了，你叔的医药费就该他出。
3: 妈，我都说过了，我为什么会分开，你现在
4: 你挣钱都给他我没意见，但他那儿还有我跟你爸的钱呢。
3: 你和我爸的钱？什么钱？
4: 当时
8: 咱们家100万拆迁款下来以后，我投了50万买了理财，后来钱一直回不来，胡曼黎就让我把剩下的50万给丁达尔买保险，那个叫什么未来，
3: 启航未来，
8: 对对对，说是以后留给他的教育费用，这事儿你还记得吗？
3: 啊，记得记得。
4: 你们分开
8: 的时候怎么商定，合不合理暂且不说，但当时给胡曼黎的这50万是我们作为爷爷奶奶给孙子的，就算是分开，这笔钱是不是应该盘盘清楚？
3: 这钱已经给他了，
8: 去要。
3: 妈，要不然我再想想别的办法。
4: 这不单是钱的问题，事关我跟你爸我们家的信誉，你叔的事情不解决，他回来怎么说我呢？
8: 你爸做了一辈子老师，我做了一辈子办公室，哪个提到我们不翘大拇指啊？你现在不在这儿生活工作，我跟你爸还在呢，
4: 人家怎么说我们？我们
8: 要脸。
6: 对，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能让人家在背后戳咱们脊梁骨啊。
3: 行，爸妈，我明白你们的意思，那我先挂了啊。
2: 不是，你那个前夫的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为什么帮他借钱啊？
0: 是没关系，可这件事情说起来嘛，多少我有点连带责任。当初是我逼着他二叔二婶买保险的。
2: 哦，拿枪指着他们了？你这是强烈推荐啊！而且后来他们要换保险，这也不跟你没关系了吧？
0: 那王春露是我的人，我这件事情没跟到底，心里嘛总是有点过意不去的呀。
2: 你不会是对丁志远余情未了吧？
9: 侬有毛病，大概是。
0: 不借就不借，不要骂人啊！
9: 哎，真走啊？哎呀，真的跟丁志远没有关系。
0: 你说卖保险的，比的不就是服务吗？对吧？这件事情，今天如果出现在普通客户身上，我也不会不管的。
2: 还是协议那个卡号。
0: 对对对，哎，1-2万不嫌少，7-8万不嫌多啊。
2: 我刚给我妈交完医药费，就5万块钱借给她。
0: 够了够了够了，很多了。

0: 哎，我跟你说，我是借给你的，不是借给你那个前夫的。
1: 知道，面子大。
0: 把握住。
1: 谢谢啊。
2: 哎。
1: 老丁。
3: 啊，你来了。正好我找你有事，进来吧。
1: 你二叔那边怎么样了？你也别太着急了，我今天来呢，就是来跟你商量这件事情的。
3: 我父母之前的那笔拆迁款，你是给儿子买年金了，是吧？
1: 对啊。
3: 啊，那能拿出来了。
1: 还没到五年呢。现金价值会有损失的，
3: 能不能先拿二十万？
1: 你是想把这笔钱给你二叔啊？
3: 是的。
1: 可这笔钱不是进我胡曼黎口袋的，增值那些也就不说了，还有留学福利、业金、儿子的健康保障。当初我们买保险的时候就说好了，丁丁现在已经初中了，马上高中、大学。将来还要考虑出国深造，这都要提前规划的。你不能只顾眼前。
3: 我知道你有难处，可我这边，你也知道这学校的事啊，直播公司的事，现在再加上他们，我真的是弄得焦头烂额，实在是没有办法。
1: 怎么了？你新老婆还不管你了？
3: 能不能别这么说话？
1: 那怎么了？我怎么了？你自己能做，我不能说吗？当初分开的时候我就提醒你了，那女人花言巧语不是过日子的人，你不听啊，非得要追求什么爱情。
3: 但不管怎么说，这笔钱是我父母的，我拿回来理所应当吧。
1: 我要是不拿呢？丁志远，你搞搞清楚啊，我们分开的时候财产已经分配得清清楚楚了。
3: 我父母那儿有转账记录，你必须拿出来。
1: 要钱是吧？行，来来来，你跟我来，我给你。
3: 啊？
1: 我给你啊。
3: 哎，不是，去哪儿啊？
1: 丁志远，我最后再问你一次。为了你二叔，你一定要逼我拿钱，对吗？
3: 这怎么能叫逼呢？这本来就是我们家的。
1: 我问你，如果我跟你二叔同时掉水里，你救谁啊？
3: 我跟你说，你别发疯了啊！钱的事儿咱们好说，上一次你是运气好，这一次不见得会有人救你啊。
1: 我再告诉你一件事情，这里的水很浅。就算掉下去，人也死不了。
3: 什么意思？
4: 有病啊！
1: 丁志远，分开的时候我就说过你会后悔的，可我现在不在乎你后不后悔。你记住，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上坡下坡都你自己去走。从今往后，我再也不会给你人生托底了。你就算掉进泥潭里出不来，你就自己慢慢等死吧。

0: 冬春，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不管什么结果我都可以接受的。
1: 不至于，小赵，就是苏醒的进程比我们预想的要慢一些。
0: 那为什么呀？
1: 很复杂，还要做进一步的检查。当然了，你母亲相对来说昏迷的时间比较长，这可能也是重要的因素。别灰心，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
0: 那麻烦你了，冬春，我先去病房看看我。
1: 哎，
0: 谢谢啊。

0: 喝杯水吧。嗯，谢谢。
1: 不要紧张，鲁专家是国内相关领域最出名的专家了。
2: 161号，
1: 你到了，走吧。

0: 你有家属陪同吗？
1: 医生，有什么话您可以直接跟我说。
0: 接下来我所说的话最好有家属陪同。
1: 我父母已经不在了。
0: 你结婚了吗？你有伴侣吗？
1: 分开了。
0: 有其他兄弟姐妹吗？
1: 我是独生女，家里亲戚也不怎么来往的。
0: 那就麻烦了。
1: 医生，您放心，我有心理准备的，没关系的。我有医保，还有医护陪诊，费用方面您不要有顾虑，我会全力配合治疗的。

0: 静静，
1: 找我干嘛？
0: 你怎么不给妈妈回微信呢？
1: 打篮球。鸟没说我回去了。
0: 妈妈想你了，过来看看你。你就跟妈妈说说话吧。
1: 我没什么话说。
0: 你这是什么态度呀？妈妈帮你请了假，一会儿跟妈妈去吃个饭。
1: 谁让你帮我请假了？我下午还有篮球赛。
0: 打篮球比妈妈还重要吗？
1: 对，就算没有篮球赛，我也不想和你一起吃饭。
0: 你就这样对妈妈吗？
1: 你们分开，你抛弃了我。从那一天开始，你在我心里就已经死了。以后别再来烦我，就当没有我这个儿子。

0: 哎，冯老师。
1: 哎，陈老板。
0: 冯老师。
1: 哎，
0: 那个，谢谢你啊。俺年住院理赔的事儿，多亏你了，谢谢。
1: 什么话，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呀。
2: 陈老板，你说要介绍客户，具体什么情况呢？
0: 进去就晓得了。
1: 啊，
0: 进来吧。陈大，
1: 哎，是市场领导要买。
0: 不，你这进去就晓得了。哎，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大家都安静一下，哎，安静一下，我给大伙介绍一下啊，胡老师，小薛老师，这些都是我做生意的一些兄弟姐妹们啊，俺娘住院理赔的事儿啊，他们都听说了，所以现在呀，对这个保险的事儿特别感兴趣，但是具体的事项呢，我又讲不清楚，只能请你们二位过来啊，给他们讲讲，咱们搞个咨询会。
1: 没问题。
3: 哎，胡老师，我爸爸啊，三高可不可以买啊？
4: 哎，胡老师，我老婆呢以前做过盲肠炎手术，可不可以买啊？
5: 哎，胡老师，那只能买到80岁嘛？那你得赶紧给我弄一下，我妈妈明天就80岁了呀。
2: 别着急，
1: 我们一个一个来，好吧？既然今天大家都来了，那我们肯定是有问必答的呀。
0: 是啊，大伙儿别乱，咱们别闹闹哄哄的，是不是？还有就是问完了以后，咱们大伙儿可要买啊，那要不买，不是你要不买，那不就白白的浪费两位老师的时间了吗？
6: 你放心，
0: 我可说清楚了，我老陈在市场上干了16年了啊，我多少有点面子的，我在这替胡老师担保了，他的保险绝对是可信的啊，把钱交出去，你们要放心吧，没问题啊。
1: 陈老板这么说，我是很感激的，但是啊，大家一定有需求才买，没有需求绝对不能浪费钱。哎，不存在什么浪费时间，这是我们的工作呀。问了不买也没关系的，千万不要有压力，啊，好吧？但就有一点啊，
7: 是，
1: 以后我来买菜，那个零头给我们点。
0: 哎呀，胡老师你就放心吧，以后胡老师就是我们这个市场上的 VIP。你们谁要不给胡老师面子？就是不给我老陈面子。
8: 不好意思。
1: 我今天不知道有那么多人，我带的材料不多，大家先随便看看，好吧？你给大家发一下啊。来，你看看。哦，好的，来。
0: 坐下，
1: 随便看看啊。有什么想法你就告诉我们，好吧？来看看，来，那险种都有的，有什么需求呢？大家来看看，储蓄啊、医疗保险啊、那个重疾啊，什么都有的，好吧？大家先。

0: 今天一天真是够累的，我也是真高兴啊！哎，我们最后一共开了多少单？16单，
1: 不过都是这种意外险一了险的小单。
0: 小单、大单都是单，一年、2年、5年、10年，只要持续给客户提供服务，小单就能订大的。
1: 不用，今天短视频金句有了啊！
0: 有，哎，平时偷偷看我小视频偷师了是吧？
1: 没有。
0: 那再讲点觉悟高的给你听听啊。 你叫我卖保险，什么时候最高兴了？拿到佣金那一刻，
2: 错。帮客户拿到理赔的时候，那时候客户啊对我说句谢谢，感觉自己就跟救世主一样，世界因我而变得美好。这种感觉啊，多少钱都买不到的。
1: 妈呀，原来你不是那种天天想开豪车的人啊！
0: 不矛盾啊，豪车要开，救世主要坐。
3: 瞎不想怎么吃啊？
1: 行，瞎坐呗。
0: 瞎坐，我不会坐，你来坐好了。
1: 哎，我不坐，石头剪刀布坐呗。

0: 曼黎啊，这个志远呢都跟我们说了啊，其实呢他也想给我们解决，可是人家父母那钱都让你给拿走了呀，那所以那我们只能来找你了啊。
1: 那他有没有跟你说那笔钱我给孩子买年金了？
2: 钱在你那儿，你怎么花的只有你自己心里最清楚啊。
1: 我可以给你看保单的。
2: 你别跟我们玩那些虚的，保单保险那都是糊弄人的，你就是卖保险的，你随便做点什么手脚谁知道呢？
0: 就是，哎，你说要不是当初你逼着我们买那个保险，能有今天这一出吗？对吧？
1: 退一万步说啊，就算当初没有买保险，二叔该得病的还是会得。
0: 你
2: 会不会说话你啊？你不会说话你就闭嘴你！你知道我们老家人怎么说的啊？说这好好的人为什么要买保险？这不就是逗自己吗？我这病就是买这保险给救来的。
0: 那个医生都说了啊，我老头子这个病啊，可治可不治。那我们要早知道你这保险不能赔钱的话，那我们就不治了呀，治他干什么呀？
2: 我们也不买你这保险。
0: 就是啊，有什么用啊？我跟你说，反正这事横竖都是你的责任，你都赖你。
2: 我们要求不高啊，我看你跟志远分开了，志远把什么都给你了，你只要把他父母留的钱给我们拿出来就行。
0: 对。
1: 我要是不拿呢？
2: 不走了。

0: 小胡啊，我问你啊，你跟那个男的，你们是什么关系啊？
1: 跟你有关系吗？
0: 你看你心虚了吧？啊？
1: 什么意思啊？
2: 哼！哎呀，曼丽呀，亏得我当初啊还想帮着你和志远复婚呢，没想到你是这么一个不守妇道的女人。
1: 二叔二婶儿，我现在还能这么叫你们呢，是看在你们已经一把年纪了，要是你再这么胡说八道，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0: 小胡啊，你听我说啊，你看你一个女的带个孩子，你跟一个小白脸住在一起，说破天都是你不对。
1: 我跟丁志远已经分开了，而且是他先对不起我的。
2: 不可能，我们志远多厚道一个人呢，肯定是你啊，这个对他不好，硬逼着他分开的。切，我看呢，你早憋着这心思了。

0: 宁志远，你二叔二婶在我这里耍无赖，麻烦你过来把他们带走。
1: 曼莲，到处是你自己惹的事，那你自己收拾啊！你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0: 是你报的警吗？说有人私闯民宅。
1: 我没有啊。
2: 是我报的警，警察同志，里边。就是这两位私闯民宅，还要强行留在这里。
3: 警察同志，这是家务事，你这小子你干什么呢你？
1: 那个误会啊，这是我侄媳妇儿，这是我们自己家。
4: 我和他侄子早就分开了，我们没有关系。
1: 他还欠我们钱呢，啊，你还背着我侄子养野男人。
2: 哎，你嘴巴放干净点好吗？
1: 切，你小白脸，敢做不敢当啊你！
0: 不要吵了，我看你们这属于债务纠纷，可以上法院解决。你们这强行赖在别人家里不走，是违法的，知道吧？
4: 麻烦你们拿着行李从我家离开。
3: 我刚做完心脏手术，我看你们今天谁敢动我！哎呀，
1: 看见了吗？啊，这是医院的证明啊！我跟你说，不是吓唬你们，如果今天我老伴有个三长两短，就你们俩谁都逃不了干系。没事啊，喝点水。
5: 怎么这么多人啊？二爷二奶奶，什么情况？还有警察叔叔，
2: 来来，回屋啊，没事。
5: 咋回事
2: 啊？我一会儿叫你出来啊，先别出。
4: 警察同志，我没有欠他们钱，我和我前夫早就分开了，这房子是我的，他们没有权利留在这里。麻烦你们请他们走，好吧？
0: 这样，我们先也不说话。我看那人刚做完手术，情绪不能太激动。虽然说他住在这里不对，但是你要强行把他赶走，万一出了事儿，那可是你的责任。我看你们这属于家庭纠纷，要不这样吧，大家各自都先退一步，内部先协商解决。如果实在解决不了，随时联系我们。
6: 不是，您是报警人徐亚洲是吧？
2: 嗯，
6: 这是签字。
2: 行，我们走。好，走了。

0: 小胡，你别看你把警察叫来了，我们也不怕你。你就是把田王老子叫来了，我们也不怕。
1: 你把电视打开，
0: 看，
1: 马上新闻开始了。哎呦，
2: 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3: 警察说的对，他刚做完手术，不能刺激他。
2: 不是，那就让他们赖在这儿啊。
3: 别急啊，要智斗。让我想想啊，他们丁家最在意什么啊？钱、面子，对，有了，面子。叫上丁丁，晚饭我请客，我们出去吃。今天晚上不商量出个对策来，我把头拧下给他们当球踢。真是老虎不发威，真以为我是 Hello Kitty 了啊？哎呀，厕所在哪儿来着？丁丁，那就这么办。那朋友圈海报的事情交给你了啊。
2: 这会不会下手太狠了？
3: 他们不仁，我不义。
2: 这丁教授毕竟是小丁的爸爸，而且人大小是个名人，咱们这么一做……
3: 打住！他们怎么想怎么做我不管，我好心替他们家人着想。

0: 哎，等会儿曼琳，来来来，给你二叔这衣服也洗了，一块洗了啊，一块洗了。
1: 哎呀，
0: 这不就捎带脚的事儿吗？
2: 这电视怎么回事啊？这怎么没有信号呢？这，哎，老伴儿，你快帮我弄弄，快快快，一会儿这早间新闻要开始了，你也知道我有这习惯要记录的呀，这可不能耽误啊。
0: 哎，哎，这怎么没信号了？
3: 网费忘交了，看不了。
0: 那你交上去呗。
3: 我不看电视呀、啊，谁看谁交啊？
4: 我就这点爱好，每天按时按点看新闻的。万一有新的会议召开呢？这是大事儿，可耽误不得。
3: 怎么啦？你也要参加？
4: 我不参加，我得第一时间了解会议内容啊。
3: 国家大事你操什么心啊？啊？怎么，没了你还天下大乱了？我就不明白了，你有这样的觉悟，你怎么还在这里问我要钱呢？哎，这当初怎么就没看清形势，非要贪那几千块钱便宜买错保险呢？
4: 你怎么跟长辈说话呢你？啊？
3: 你有长辈样吗？啊？仗着当年支援了丁志远20000块钱。非要人家一辈子把你当成供着，怎么啦？没你这钱，人家就没法出头啦。
0: 我搞不好人家比现在还有出息呢。
3: 你也不用在这里求着我给你开电视了。
5: 胡曼黎，你别太过分啊！我跟你说，你不但骗光了我侄子的钱啊，还在家里养野男人。你以为你挺有理是吧？
3: 我不骂你吧，你还自己来找骂。你有这闲工夫管别人家的事情？好好管管自己男人。
5: 你怎么说话的你啊，你没大没小的，我治不了。
3: 我提醒你啊，你敢砸手里的果盆，进口的大几百，地板也是进口的，果盆加地板只要超过5000就过公安局立案了，损坏他人财物，这里的公安可不管你们老家那套，他们秉公执法不讲人情的，直接把你给拘了。
4: 放下，没看出来人家是故意要气咱们走吗？
5: 啊，哎呀，差点上了他的当，切，
6: 自己洗一样也能洗干净。
4: 小胡，你跟我们斗，你还嫩点儿你。老伴儿，你给我拿一下那个药啊，我到时间吃药了。
0: 哎，
3: 吵到你了吧？
7: 我待会儿还要上网课呢。
3: 你上呗，我把 WiFi 密码改了。
7: 老万，你真牛。

0: 银铃朋友们，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0: 我是演员濮存昕。
1: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3: 我是演员王帆。
4: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缺妮。
5: 我是演员郝平。
6: 我是张英奇。
7: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8: 我是王传月。
9: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4: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9: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0: 专属你们的
2: 美好生活随手拍，
9: 乐龄摄影友谊赛，
1: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6: 不限题材，
9: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4: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9: 欢迎您的参与，
7: 最终大奖，
6: 最终大奖，
0: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0: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化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2: 咱是主角，
11: 我呀，
12: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13: 新体验，
12: 一样的暖心陪伴，
1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哎呀，优待礼物啊，坐坐。
1: 我有一阵子没见到您来啊，气色真好。
0: 真的？没忽悠我？
1: 没有，我这人你知道的呀，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吃什么保健品啊？哎呀，保养那么好，哎，推荐给我，我给我爸也搞一点。
0: 真的没有，没有，真的没有，主要是心情好啊，尤其是这临江啊，临江呢，他新交了个女朋友。
1: 哟，真的啊？
0: 那听他的意思是说，是奔着结婚去的。这要是真的的话，我想等我以后走了，到地下见到他妈，也算是有个交代吧。
1: 哎呦，呸呸呸呸呸！这是好事情呀，不要什么死不死的。您这生意我还没做过呢。哎
0: 呀 ，no， 我就看你胡曼林是无时不登三宝殿，爽。
1: 哎呀，老爱总自己人啊，那我就开门见山了。最近公司开门红，有几款产品呢，降低了保费。您要是有什么亲戚朋友员工想要买保险的，叫他们找我啊。
0: 你看，刚刚还说我的生意你没做够啊，现在你们公司这个保险有打折，红利又那么多，你就不考虑我吗？
1: 啊？啊？哎呦，您还想配什么？您说呀。

0: 啊，黄主任早。
1: 丁教授啊，啊，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啊，这是我的一点心意，多多，别嫌弃。
2: 不是，黄主任，您这是什么意思？
1: 别嫌少啊。
3: 邱总，你看。你确定这朋友圈求助信息的人是丁教授的亲戚？
4: 这个是丁教授的学生王学转发的，你看这照片虽然有点模糊，但是我见过他们，错不了。
3: 看来我还是小瞧了胡曼黎啊。
4: 你觉得这个事儿是他弄的？
3: 丁教授这么爱面子的一个人，怎么可能发朋友圈助手啊？而且你看看这页面上写的，本欲来上海求助亲戚，奈何他一介书生，生活清贫，哀莫能助，走投无路，才向社会各界人士求助。这样的话，你杀了他，他都开不了口。
4: 那您说我们要不要干预一下？这毕竟事关丁教授的个人形象。
3: 情况这么混乱，干预什么？多做多错。就让他跟胡曼黎斗吧，无论谁输谁赢，对我们来说都不是坏事。到尘埃落定了，我们再去收拾战场吧。
5: 丁教授，您平时对我们几个学生那么好，现在您家里出了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几个同学商量了一下，凑了点钱，钱不多，但是。
6: 不是，你这是干什么呀？啊，我们家能出什么事儿？这个东西你别信啊，这是在造谣。
5: 丁教授师母、前师母转发的信息我们都看到了，您就不用瞒着我们了。
6: 什么都别说，拿着钱走人，我还轮不到你们来施舍好吗？
5: 我们没有其他意思，我们真的只是想……
6: 你别说了。
7: 爸，你们到底在干什么？现在我对象还有我对象他爸他妈全都知道你们因为看病把家里的钱全都花光了，连办酒席的钱都没有了。这
8: 那个儿子啊，那你对象他说什么没有啊？
6: 他没说什么，他就说他要跟我分手。
7: 现在连他亲戚朋友全都知道了，
6: 说他嫁了个没家底的，连看病都要乞讨。
9: 放屁！啊，儿子，你别着急啊，爸一定给你把这个。

0: 钱筹到了，让你把这个婚结了啊！
1: 哎，大清，
2: 还要跟吃饭吗？哎，
1: 老头子，这怎么办呢？这好不容易儿子找了个对象，你说他这要是黄了，那咱家的彩礼钱不就怕打水漂了？啊！
0: 你赶紧把丁志远叫来，给他打电话，他那人惹的事儿，让他来解决。
1: 对对对对，我喂，哎，志远呐，你赶紧过来啊，有事儿。
0: 快快快，
1: 有事儿。
3: 那除了刚才提到的一个智能摸鱼模式呢，咱们这款车还是后驱的，动力非常足，很符合当下年轻人对后驱型轿车的一个需求。要不您试一下？它可以让驾驶者随时都可以体验那种速度和驾控带来的快感。
4: 快快，我一会儿替你介绍啊，记得喊我哎。
5: 你叫我来这干什么？
3: 来看看，
4: 这就是你们公司奖励销冠的车。哎呀，几年前这个价格可买不到这个配置的。
5: 大姐，你精神状况还好吧？啊？你觉得就靠菜市场那个小老板那些意外险、医疗险，你就觉得咱们可以冲业绩第一？
4: 你站稳了啊！听我说，老二总家要做家企分离，用保险的方式，把家里的钱和公司的钱做个划分，标的1000万，马上开始招标。只要我们做下这一单，绝对就是业绩第一了，这辆车就是我的了。弟弟，有没有信心啊？
5: 别动手动脚的。不是，那和我们一起招标的还有谁啊？
4: 有同行、律所，还有几家私人。
5: 那你凭什么觉得我们就可以赢得这次竞标呢？
4: 女人的直觉，真的呀。最近我的运气很好，我们俩也磨合的差不多了，现在就是标准的事业上升期。运势这东西啊，只要一旦起来，山都挡不住的。这次呢，我们一定要努力向前冲一把。
5: 怎么不接啊？
4: 晦气，影响老娘运气。哎呀，这辆车必须是我的了，谁拉我，我弄谁。
5: 不是，你们女人觉醒起来可真够可怕的。那下一步我们该做什么？
4: 下一步，先给我来张照片。
5: 来，收过去。下面，笑一笑呀。
4: 志远呐，你说你这办的叫什么事儿啊？
0: 你呀，一会儿他们回来了，你让他们把那乱七八糟的东西赶紧从网上给撤下来，把咱家那20万给他还回来。
5: 二叔，咱们
4: 志远，你不能再糊涂了啊！你二叔这是给你讨公道呢，你也真够大方的啊！哦，你俩分开，什么都给他，你什么都不要了。
6: 哟，你怎么来了？
4: 看见了吗？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小白脸，
7: 还出双入对的了，我都没眼看。
6: 我介绍一下，我同事薛小周。你要是再敢胡说八道的话，我有的是办法让你后悔。丁教授，麻烦让你家亲戚拿着他们家行李从我家离开。
0: 那你先把网上的东西给他撤下来。
6: 可以啊，那要看你们了怎么做。
0: 二叔，二婶，我们走。
4: 志远呐，咱不能走。
0: 不行，
4: 你妈说了，得让他把那房子给咱掏出来。
0: 这时候咱能别闹了，行吗？
4: 那20万块钱不要了。
0: 二婶，咱先走吧。
8: 我不走，我不走。
0: 哎呀，二叔，二叔，

1: 求你了好吗？咱们先走吧，够窝囊废，让那女人把你气势给养死，你把我们老丁家的人都丢完了。你们不走是吧？好，你们不走也得走。哎，
2: 志远呐，咱不能走。
1: 走走，
2: 喂，志远呐，志远呐，不能走，咱得要钱。
1: 你们要是不走的话，别说20万了，2万我都不拿。
2: 走不走？
1: 走走走走走走。
2: 哎，走走走走走走，快走走走走走，嘿，臭不要脸！
3: 等一下，你骂谁不要脸？
4: 没骂你，骂谁谁知道？
3: 跟我同事道歉。
4: 胡曼黎，
3: 别得寸进尺啊！
4: 这句话不如送给你自己。 网上那些东西，都是我这位年轻同事给弄的。他要是不高兴了，不想撤，你们自己看着办。
3: 不是，抱歉。
2: 对不起。
3: 哎，你说什么？没听见。
5: 小同志，我错了，我不会你了。
2: 生气的啊？
1: 不生气，不生气，咱大气，咱大气，啊，不生气，不生气啊，咱大气啊，咱大气。

0: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本书呢，叫《苦行孤旅》。在19世纪到20世纪之交，有不少的西方的探险家，包括传教士和旅行家，带着各自的目的呢，来到了中国西南边疆地区。他们寻求考古发现，以西方人文科学的方式，对当地的社会和风土人情进行观察和记录。所以希望大家能有功夫好好的读读这本书。
1: 好看，
2: 我还是联合拿出去。
3: 丁教授，以后我们有提词器，您跟着读就行。
1: 那个李和啊，再往那个丁教授身边靠一靠，近一点。哎哎哎，可以。好，我们各部门准备啊，3、2、1，开始。
3: 丁教授，
0: 人到中年，疲惫不堪，湖畔海深，女人的美容院，男人的加油站。
1: 停。丁教授啊，我们再来一遍，热情一点，再饱满一点情绪啊。好，准备啊，3、2、1，开始。
0: 人到中年，疲惫不堪，湖畔海深，女人的美容院，男人的

0: 毁死他们。
1: 就是。哎哎，对了，志远，
0: 嗯，
1: 我看你那活儿挺轻松的，还缺人吧？我觉得呀，你堂弟也挺能说会道的，回头你带带他吧，啊，也给他找个这样的工作。
0: 啊，管找管找你堂弟，
1: 正点心，听见没，志远？
0: 啊，
1: 自己家人。这花里胡哨的哈，你看这灯，一灯一个颜色。傻，这跟拍电影似的呢，啊。哎，真人吗？
0: 啊！
1: 你看这画，这画跟真人似的。哎哎
0: 呀！哦呦，
1: 这装修的哈！
0: 哎呦，这个
1: 太豪华了。
0: 这个不错啊，这个包厢。
2: 二叔，你坐这儿。
0: 哎，我坐这里不太合适。
2: 长辈，长辈坐中间。
1: 真远的，坐。
2: 二婶啊，你坐那儿。
1: 哎，行，那我坐这
0: 儿。哎呀，那我就坐这儿了啊。
2: 二叔，
1: 哎。
2: 咱们今天喝点这个，
0: 哎，好，这是好酒啊！
1: 哎哎，别喝酒，别喝酒，刚做完手术，不喝啊！
2: 对对对，那我们喝点饮料啊！
3: 哎，喝饮料行。二叔、二婶，早都想来看你们呢，但是实在是脱不开身，今天我是来赔罪的。
1: 这，
0: 给你介绍一下啊，
2: 邱丽苏。二叔二婶，
0: 哎呀，可算是见着你本人了。
3: 二叔二婶，你们叫我小秋就好了。哎呀，抱歉啊，我最近一直在出差，考察市场。哎呀，真的怠慢两位了。
1: 没事没事，你那工作忙要紧。
0: 终于见上了。
3: 你过来。
4: 大叔大婶，丁教授，我错了。
1: 哎呀，这是
3: 丁教授家里人要用钱，需要走这么多手续流程吗？
4: 邱总，您当时在出差，私人账户用不了，要走公司账户必须要这些流程，否则公司会被调查的。
3: 你不用再说了，事情没办妥，不能有任何借口。你明天去人事部领三个月的工资，给我走人。
4: 邱总，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3: 你别再说了。
4: 大叔大婶，我知道错了，都是我不好，你们帮帮我吧。丁教授，我知道错了。大叔，我……
0: 小秋，我看这个小年轻啊，也是第一次犯这种低级错误，要不然就再给一次机会。我相信他通过这件事情也能整点经验教训。
2: 听二叔的。
3: 听到了吗？赶紧谢谢二叔二婶，还有丁教授。
4: 谢谢二叔二婶，谢谢丁教授，谢谢。啊，那我不打扰你们了，你们吃饭。
3: 我去催一下菜。服务员可以上菜了。
5: 好的。
3: 来，吃吧，不用等我。
1: 你工作太忙了哈！
3: 你要喝点什么呀？我帮你倒点果汁好不好？
1: 行行行，
3: 我给你倒。
0: 红酒我都喝完
6: 啊。小秋啊，今天让你破费了啊！连水也拿的，你多不好意思。
3: 别客气，二婶，您和二叔下次再来上海，随时找我，知道吗？
6: 哎，行，
3: 我帮您开门。
6: 不跟你客气了啊！
3: 别客气，别客气。来，
2: 干什么？
0: 结婚呢？虽然是二婚，哎，一家人坐在一起吃个饭还是要的嘛。二叔等你们的好消息啊。
3: 慢走啊，二叔，小心啊，小心。嗯，拜拜拜拜，慢走慢走。
0: 打电话啊。

0: 志远，
1: 你最近一直住在学校啊？
2: 是。
1: 我可以去看看吗？

0: 你都看到了，这就是我的现状。条件一般，但是有书为伴，吃得饱穿得暖，足矣。要没事的话，你先走吧，我要看书了。
1: 志远，二叔二婶借钱的事情确实是个误会。
0: 我要看书了。
1: 你还有什么不满的话，你说出来吧。
0: 我怕我说出来你接不住。
1: 你说，我听着。
0: 你让我给李奋斗写序，是有预谋的。你和我在一起，就是为了利用我，对不对？之前就有人跟我说过你是什么样的人，我还不信。可是现在，我不知道自己该不该信。算了，都说无益。你走吧。
1: 他们都说我是怎么样的女人，爱慕虚荣，为了钱傍大款，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
0: 这些都跟我没关系。你放心，就算我们不在一起了，我也不会破坏你的名声。
1: 名声这种东西，我要是在乎，就该早早的跟学校里的初恋男朋友结婚生子，迅速的被生活吞噬，走在大街上跟你擦肩而过，你都不会多看我一眼。但是凭什么？凭什么当我面对另外一种生活的可能性时，凭什么当我能够遇到让我变得更优秀，能够给到我更高更好平台的男人时，我就不能去争呢？
0: 对不起，我不是那些男人，你找错人了。
1: 是，一开始我就意识到，可是到最后我还是选择了跟你在一起，那是因为我爱你。你对所有的问题都能够一针见血，你对所有的事物、对人生都有深刻的理解。跟你在一起，跟你交流，我总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许云连走了三年，我不是没有人追的，比你条件更好，也大有人在。但是到最后，我们还是走到了一起，那是因为我真的爱你。
0: 你大可不必这么说，我就是一个教书的，尖酸刻薄，为人傲慢，没有你说的这么伟大。
1: 志远，我知道这一次我这么做让你很失望，但是我真的希望你能够理解我的难处。这个现在真的面临着很大的困难，其实我本可以关门了之，但是如果我这么做的话，就更加坐实了那些人对我的传闻。我要证明给所有的人看，我邱丽素站在更高更好的平台时也能够做出一点成绩。我要告诉所有的人，我不是靠男人，我不是靠男人上位的女人，你明白吗，志远？
0: 我知道，我知道你公司有难处，我也没说不帮，但是我有自己的原则。
1: 我知道你有原则，这也是我这么爱你的原因之一。我也很庆幸我们的孩子能有你这样的一个父亲。
0: 我们的孩子

0: 怀孕了，你要当爸爸了。回家吧，好吗？
1: 虎牌海参，女人的美容院，男人的加油站。
0: 你看他的表情呀，好像有谁拿把枪顶着他脑袋一样，在迷宫。
2: 看你这幸灾乐祸的样子，算是彻底放下了。
0: 哎，怎么说呢，刚分开那会儿我是恨死这对狗男女了。时间长吧，我想想可能没有这个女人也会有其他原因让我跟丁志远走到这一步吧。
2: 什么意思？
0: 你说我跟老丁结婚十多年了，对这个家我没有功劳有苦劳吧，怎么到最后都没落个好呢？
2: 是丁志远不知道珍惜呗，
0: 这是一方面。我觉得可能我也有问题。
2: 那检讨上了，这可不像你的风格啊。
0: 哎，真的真的，我这人吧，永远说最狠的话，做最软的事，这种性格最吃亏了，我告诉你。
2: 听你这意思，以后还要改走温柔路线吗？
0: 嗯，改是改不了了，这辈子都改不了了。但是我决定了，以后我的善良只给识货的人。不是我胡曼丽不够好，是丁志远他不配。哎呦，这么晚了，我还约了客户，我先走了。
2: 哎，曼丽，等一下，我有个私事儿。我想给俊俊买个教育年金。
0: 俊俊的教育年金前两年不都已经买好了吗？
2: 哎，我妈想再买一点呀。
0: 祝你，你这样就没意思了。
2: 什么意思了？
0: 我知道你想帮我，我领情，但你知道我的，我最不喜欢别人施舍我了。
2: 不是，你别误会啊，我真的是为自己。
0: 你买过的东西重复买啊？你钱多的花不完啊？等等啦，这有啥子提吧？
2: 医院的检查报告出来了。
0: 等等岗，
2: 情况吧，不是很乐观呀。
0: 啊？怎么个不乐观啊？
2: 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楚。
0: 哎呀，别自己吓唬自己啊，有病治病有什么好怕的啦，国内治不好去国外治。你不是买过那个海外高端医疗吗？里面包括那个国外那个什么治疗中心啊。我有个客户肺癌晚期，国内都判死刑了，他就去了那个治疗中心，用了一种还在临床实验的药，不到半年癌细胞就下降了，疗效有点作用的。200万的费用啊，保险公司全给报了。你的病能比肺癌晚期更厉害？我不相信的。
2: 我这个病吧，治不了。
0: 你刚刚查出来还没治就说治不了，你有我来给你洗把头啊。啊？什么病了？你别吓我呀。
2: 渐冻症。

0: 我妈怎么了？
1: 今天不知道怎么了，阿姨突然肺部感染，引发多器官衰竭，一直现在在肺部。
0: 从感染到现在，不到一天的时间，我怕。
1: 那
0: 总得有办法呀！
1: 你先别着急，出来了。
0: 段主任，
1: 段主任。

0: 别着急啊，我还有客户是医药公司的，我再来帮你问问。
1: 那你别白费力气了，我的病治不好的。
0: 那你也不能放弃啊，现在医疗技术都在发展，活着就有希望，你积极一点呀。
1: 我很积极啊。我想着我自己还能走路，还能说话，把后面事情都处理好了，就没有遗憾了呀。兰陵，你会帮我的对吧？
2: 这能哭抗作用，我能挣死。
0: 你只要任何需要我的地方，一句话，我就出现了，知道吧？
1: 我爸妈走得早，其他亲戚也不怎么来往的，我唯一的牵挂就是俊俊呀。虽然他已经忘记我这个妈妈了，
0: 不会的。俊俊这个年纪叛逆点嘛是正常的，你不要放在心上啊，大一点就好了。那保险呢？你怎么打算的？
1: 医生说我还有两年时间，两年后俊俊也不满18岁了，不管是留钱还是留房子都会到我前夫手里的呀，所以嘛，我想着把房子卖掉，除了贷款，还有大概150万左右。
3: 我不怕你说我啊，我本来不想告诉你我生病的事情，
1: 所以呢，我就去找了别的保险业务员，他们说我这个保单做不了呀。
0: 是的。你是头部

0: 老人，如果你在俊俊18岁那之前什么，是需要更换投保人的，要变成俊俊的监护人，就是你的前夫。如果他成了投保人，那这张保单怎么处置，可就他说了算了。
1: 对呀，他们都是这么说的呀。那就没有别的办法吗？
0: 侬了解，你屋里想想啊。喂，哎，啊，
1: 乌鸦，孟一姐，
0: 手续都已经办好了。我明回来要去工作，小周就交给你了。好，行，交给我吧，你去忙。
1: 好，俊俊。
0: 好。

0: 小哲，节哀。其实你妈妈能坚持到今天，已经挺不容易的了。你要是心里难过，你就跟我说说，说出来就能好受点了。实在不行你就哭，啊！你这样憋着不行啊。
1: 真是没用。
0: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啊？你妈变成植物人跟你没关系啊，你是个好孩子啊，你为了她放弃学业还赚钱给她治病，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千万不要自责啊。
1: 我没有那么大的概率可以康复，要是我赚不到钱，不能早一点给她做手术，才会变成清醒者。
0: 你现在脑子不清楚，我不跟你说了，你好好睡一觉啊。
1: 幸好无涯离开了我，要不他也会像我妈那样为我头疼。我真的是一个没用的人。
0: 你不要这样说呀，啊？你没用，我找你合作啊？
1: 你是因为可怜我才会和我合作，没有我，我可以做得更好。
0: 我是说过我可怜你，但我当时这么说是为了打压你。找你合作，我也是盘了又盘的。我呢有经验，但理论知识上还差了口气。你是法学院高材生，又在理赔部干过，可以补上我的短板。
1: 你不用安慰我，
0: 我没有那么好心啊。那眼前就有这么一单我搞不定了呀，需要你帮忙。我本来想着你妈走了缓几天再跟你说的，是你逼着我今天说出来的啊。
1: 我都做不了，我怎么可能？

0: 曼丽啊，保单的事情你有办法了吗？哎呀，我突然想到，你之前不是帮我保过重疾吗？我要是死了，有一大笔赔偿金，虽然是留给俊俊的，但是他现在不是未成年吗？这钱是不是会落到我前夫手里啊？冲你，
1: 我现在发现你想问题很消极，
0: 动不动就死不死的，
1: 那两年们是医生的说法呀。
0: 保单的事情，你一定要帮我想想办法。你放心，保单已经有办法了，知道吧？
1: 真的，
0: 真的，回头我让小周跟你说啊。
1: 好。

0: 这一般五虎将俱都丧了，就剩下赵子龙老迈年高。听见了吧，老迈年高啊，就说赵云这一辈子呀连驴的滚都没迈过。
1: 我问您个事儿
0: 啊，
1: 有这么一本书您读过没有啊？
0: 哪本啊？
1: 三国演义。
0: 这个我还真读过。
1: 您看见我这个肚子了没有
0: 啊？看见了，
1: 这一肚子没有别的
0: 啊，都是大肠，
1: 都是三国，都是魏蜀吴，
0: 魏蜀吴都在这肚子里边。
1: 你看不信是不是？
0: 不信。
1: 不信这么着
0: 啊，
1: 今儿我让你开开眼。
0: 怎么开开眼啊？
1: 我让你摸摸。
0: 哦，这还能摸出来？
1: 能摸出来。
0: 哦，这我太不信了。
1: 不信不信这么着、
0: 啊、
1: 但是咱打把话说前面啊，有、
0: 啊、
1: 一会儿我让你摸，你摸着了可得说摸着了，没摸着就说没摸着。
0: 您放心，我犯不上说瞎话。
1: 好
0: 啊，
1: 那咱们开始啊。
0: 可以，
1: 咱们先摸摸胃。
0: 来吧，
1: 来摸摸胃。
0: 啊，
1: 来摸摸到了胃没有？
0: 没有。
1: 没摸到胃吗？
0: 没摸着。
1: 胃不就在这儿呢吗？
0: 您这个可能有点下垂了。
1: 哪位哪位
0: 啊？胃口的胃啊，北魏曹操的胃。
1: 我让你再摸摸鼠
0: 啊。可以
1: 摸鼠行不行？
0: 可以。
1: 来来来，摸摸鼠、
0: 啊、
1: 哎、
0: 嗯、
1: 哎，摸到了鼠没有？
0: 没摸着。
1: 没摸着吗？
0: 没摸着。
1: 哦，对对对，再加个字就摸着了
0: 啊。加个什么字啊？
1: 加个鼠鼠。来摸摸鼠鼠。
0: 这还真摸着了。
1: 摸到了吧、
0: 啊、您也把手拿过来。
1: 怎么着？
0: 摸摸二大爷。
1: 摸什么二大爷？摸什么二大爷
0: 啊？你先占的便宜。
1: 你再摸最后这个，准能摸着。
0: 最后这个是
1: 五
0: 啊，来呀、啊，咱摸。
1: 来来来，摸摸、
0: 啊。
1: 哎，摸到了五没有？
0: 没有，
1: 没有就对了。
0: 怎么？
1: 没有就是五。
0: 哎，没有就是五、哎，东吴孙权的吴，
1: 都是魏蜀吴
0: 啊。咱别开玩笑啊，
1: 闹一闹，玩笑一下嘛。
0: 啊，
1: 三国。哎，我跟你说，我这段时间啊，我真的光研究三国了。
0: 您有什么研究成果呀？
1: 最大的研究成果
0: 啊，
1: 就是我研究出来了。
0: 嗯，
1: 三国为什么叫三国？
0: 这还用您研究啊？
1: 嗯，
0: 这连小朋友都知道啊。魏蜀吴谓之三国。
1: 哼，哼，
0: 啊，
1: 浅显了。
0: 哪点浅显了？
1: 哦，就这魏蜀吴就是三国了
0: 啊？
1: 哦，就这三个国家闹来闹去叫《三国演义》了？
0: 对呀、
1: 啊。那我得问您个问题了。
0: 什么问题？
1: 三国里有没有那个十八路诸侯陶董卓呀？
0: 有啊，这在《三国演义》第五回上。
1: 还是的
0: 啊，
1: 他怎么不叫十八国演义呢？
0: 他因为那会儿这十八国呀都没成事呢，所以不能叫十八国。
1: 浅显了。
0: 我怎么老这么浅显？
1: 浅显了
0: 啊。
1: 明明是因为十八国这个名字太长记不住，所以它就不能叫十八国演义，三国都好记。
0: 我拦您一下
1: 啊，怎么
0: 对，您要说您记不住啊，那可以啊，您就代表您自己。
1: 什么意思？
0: 您不能说大家伙都记不住。
1: 这没人记得住十八国那么长，谁记
0: 得住？我就记得住
1: 十八国十八路诸侯那些名字，你都记得住
0: 啊？那有什么呀？
1: 好，
0: 嗯，
1: 不用背了、
0: 不用背了。
1: 哎，我们接着说三国。
0: 行了行了、啊，您要这么说呀，我还非得背背。我为了教育教育你，啊，朋友们，这段历史大家伙都很熟悉。曹操刺杀董卓不成，他跑到陈留，招兵买马，集草屯粮。曹操写了一篇檄文呐、啊，让天下豪杰共伐董卓。那么曹操算一镇诸侯，他还聚集了十七镇，加在一块儿一共是十八镇诸侯。曹操咱不说了，我给您说说那十七镇，您听听啊。这头一镇就是后将军南阳太守袁术袁公路，这有没有？
1: 我哪知道啊？
0: 啊，就是有
1: 啊，有有有、
0: 啊。您好好听着
1: 啊。后边
0: 第二镇冀州刺史韩馥，第三镇豫州刺史孔宙，第四镇兖州刺史刘岱，第五镇河内郡太守王旷，第六镇陈留太守张邈，第七镇东郡太守乔瑁，第八镇山阳太守袁仪，第九镇冀北相鲍信，第十镇北海太守孔融，十一镇广陵太守张超，十二镇徐州刺史陶谦，十三镇西凉太守马腾，十四镇北平太守公孙瓒，十五镇 上党太守张扬，十六镇乌程侯长沙太守孙坚，十七镇抗襄侯渤海太守袁绍袁本初。怎么样？
1: 都背过了？
0: 十八镇。
1: 好。
0: 哎，
1: 好。
0: 您说他为什么叫三国呀？
1: 我还想问你呢。
0: 啊，你问得着我吗？
1: 你说都能背来十八国，为什么还不叫十八国演义？
0: 我没告诉您嘛，那会儿他没成事呢，就不能叫十八国。
1: 错了。
0: 啊，又不对。
1: 错了。
0: 那您再说说。
1: 朋友们，
0: 嗯，
1: 经我潜心研究，三国演义为什么叫三国演义呢？
0: 啊，为什么呢？
1: 哎，这个答案全中国全世界不全宇宙就我一个人研究出来了。
0: 这还是您自己研究出来的？
1: 就我一个人研究出来了。
0: 那您说说这成果。
1: 三国为什么叫三国？
0: 为什么？
1: 是因为三国里边带三的回目最多。
0: 哦，带三的回目多嘛，就叫三国。哈哈，那我问问您吧，都有什么带三字的回目？
1: 你看看
0: 啊，
1: 头一回，
0: 头一回是
1: 宴桃园豪杰三结义。
0: 啊，有三，
1: 有三，
0: 有三。
1: 最后一回，
0: 最后一回，
1: 降孙浩三分归一统。
0: 啊，有三，
1: 有没有三？
0: 有三。还有公子刘琦三求计。曹公祖三让徐州，曹孟德会合三将，袁曹各骑马步三军，三江口周郎纵火，三江口曹操折兵，三顾茅庐，三出祁山。
1: 哎，六出祁山。
0: 啊，二三得六。还有三伐中原，
1: 九伐中原，
0: 三三见九。不就这个吗？这是您研究出来的吗？啊，
1: 好你个李靖。
0: 啊，怎么了？
1: 好
0: 啊，
1: 好，没你这样的
0: 啊。我怎么了？
1: 没你这样的
0: 啊。
1: 你抢我词儿啊？
0: 这是你的词儿啊？
1: 这我研究成果我还没说，你在这啪啪啪，你说你这什么意思？你这是？
0: 这是您的研究成果吗？
1: 啊，
0: 是人家苏文茂先生打70多年以前就研究出来了啊。这是您的研究成果呀？
1: 他研究了吗？
0: 啊，朋友们，我为了教育教育这个人啊，我给大家伙说说，大家伙都听过那苏批三国呀。那苏批三国主要论点就是他说的这个，这是三国演义明面上带三的，我给您说了，还有好多暗含着的三呢。三国里边有三个不知道，三个做小买卖的，三个数学家，对不对？三个不知道，周瑜他姥姥家姓什么不知道，诸葛亮他姥姥家姓什么不知道，张飞他姥姥家姓什么不知道。这个周瑜他姥姥家姓纪，诸葛亮他姥姥家姓何。这在《三国演义》第57回上，这个回目叫柴桑口周郎吊丧。周瑜临死之前他说了这么一句话，纪生瑜何生亮。听见了吧？纪生瑜何生亮啊，说的就是纪氏老太太生的周瑜，何氏老太太生的诸葛亮。张飞他姥姥家姓吴，这个《三国演义》上没有。大家伙儿啊，平常老说这么一句话，说这个人呐，吴氏生飞，就是说吴氏老太太生的张飞，对不对？三国里边还有仨做小买卖的，刘备卖草鞋，张飞卖肉，赵云卖年糕。刘备卖草鞋，这曹操嘴里就说过这话呀，说刘备知习贩吕小儿，吕啊，吕乃贤也。张飞卖肉甭说了，他们家开肉铺的。赵云卖年糕，这三国演义上没有，这在一出戏里边出现了，天水关收姜维那唱词里边唱出来了。这一般五虎将俱都丧了，就剩下赵子龙老卖年糕。听见了吧？老卖年糕啊，就是说赵云这一辈子呀连驴的滚都没卖过。三国里边还有仨数学家呢，诸葛亮研究代数，曹操研究几何，这三国演义上都有啊。
1: 对对对对。
0: 第46回草船借箭，诸葛亮问水手，咱那狼牙箭够数了吗？水手说够数了，够数了，带回去带数啊。三国演义第48回宴长江，曹操作诗，那个短歌行头一句是什么？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听见了吧？人生几何呀，说的就是曹操这一辈子就研究几何了，连微积分都没研究过。三国里边还有一个数学家，就是那歌妓貂蝉呐、貂蝉是王允家的歌妓，名娶吕布为妻，又配董卓为妾，一来二去吕布把董卓赐死了，这就充分证明了貂蝉是一个伟大的数学家，他专门研究三角，对不对？
1: 好
0: 啊，
1: 好你个李菁，
0: 这你甭老吓唬我，
1: 你是不是偷看我电脑了？
0: 偷看你电脑啊？
1: 啊，
0: 这人苏先生早就说了，
1: 好
0: 啊，
1: 好好好，他都说过了是吧？
0: 这都说了，
1: 我有说我要说你说的这些三了吗？
0: 就这些，所有研究成果就这些。
1: 我有说我要说苏老先生的那些三了吗？都没说吧。
0: 你自己有新的研究成果？
1: 我要是没有新的研究成果，我敢在这儿给你讲三国吗？
0: 啊，那好的，我冤枉您了，您说说您这研究成果。
1: 我的研究成果马上就该想出来了
0: 啊，
1: 这我已经想完了。
0: 哎，您现想可不成。
1: 我研究的是
0: 什么？
1: 张飞、诸葛亮
0: 啊，
1: 三个不为人知的身份。
0: 哼，你瞧，这还没听见说过啊。那您说说吧，咱先说这张飞啊，他有什么不为人知的身份？
1: 他为人知的是什么呢？
0: 五虎上将啊，
1: 一员猛将。
0: 对呀、
1: 但是我研究的是他不为人知的身份
0: 啊。您说这头一个身份是？
1: 头一个身份
0: 啊，
1: 他是一个艺术家。
0: 您这不是胡说八道吗？张飞那模样他能是艺术家呀？
1: 艺术家
0: 啊，那何以见得呢？啊，
1: 张飞那名字就写着呢。
0: 他叫什么呀？
1: 张飞，张艺谋啊。
0: 张艺谋啊？
1: 张艺谋吗？
0: 张艺德。
1: 张艺谋
0: 怎么是张艺谋呢？
1: 就你看你们说相声的不都知道莽撞人这一段吗？
0: 这是我们的基本功啊。
1: 连后边那人家怎么写张飞的呀？
0: 写的你说说。
1: 只见他
0: 啊，
1: 抱头还眼、面如润铁，黑中透亮，亮中透黑，牙齿黑毫，抓笔相逢，海下扎里扎沙，一副黑钢刃，犹如钢针，恰似铁线，头戴冰铁盔，二龙斗宝，朱缨飘洒，上前八宝，云罗伞盖，花冠云裳，身披锁子大眼连环甲，内衬皂罗袍，腰系鹅黄战裙，红冠公足的虎子战靴，胯下马万里烟云手，手持丈八蛇王里桥头之上，咬牙切齿捶胸大骂：呔，曹贼听真，先有你家张三爷在此，尔等或攻或战，或进或退，或争或斗，不攻不战，不进不退，不争不斗，乃匹夫之辈。大喊一声曹兵喝退，大喊二声顺水横流，大喊三声将那荡阳桥喝断。后人有诗赞之曰：荡阳桥前救赵云，喝退曹操百万军，姓张名飞字义谋，万古流芳莽撞人。
0: 好，哎呀，您这版本啊，我真是头一回听。听完了我才知道啊，感情北京冬奥会这开幕式是张飞导的啊。您哪儿找这么一个盗版的词儿？您把它背下来了？
1: 这艺术家你觉得不承认？
0: 这就是张艺德，我不承认这个。
1: 不承认，我给你讲他第二个身份。
0: 第二个身份什么？
1: 第二个不为人知的身份
0: 啊，
1: 张飞是一个思想家。
0: 那模样他能是思想家吗？
1: 思想家。
0: 他除了这喝多了打人，他思想什么了？
1: 你想想
0: 啊，
1: 张飞一个人站在荡阳桥前，对面曹操51员战将，百万人马，
0: 是
1: 他就喊了三声、就走了这人
0: 啊，就喊三声就走了。
1: 那么好，此时我给你提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1: 你知道张飞喊的哪三声吗？
0: 哪三声？这没人知道。
1: 我知道。
0: 你知道？
1: 我研究了
0: 啊。那你说说喊的哪三声？
1: 张飞是喊了三句话以后那些人才走的。
0: 哪三句话呀？
1: 来，你是谁、你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走了
0: 啊。这张飞也当过保安。这是张飞嘴里的话呀？
1: 就是他喊的，就是他喊的。
0: 保安说的嘛。
1: 你看看，思想家，思想家。
0: 什么思想家？
1: 要不然不能撤，不能撤。
0: 那您再说这第三个身份吧。
1: 他是个企业家。
0: 对，他们家是开肉铺的嘛。
1: 太小了，太小了
0: 啊！
1: 张飞是第一个把北方美食开到南方 开分店的企业家。
0: 您这有什么根据没有？
1: 甘薇哪人呢？
0: 涿州人。
1: 涿州在河北
0: 保定地区。
1: 保定最好吃的美食是
0: 驴肉火烧啊。
1: 对了
0: 啊，
1: 对了，张飞就是第一个把火烧分店开到南方的人。
0: 何以见得呀？
1: 因为火烧赤壁。
0: 火烧赤壁啊，
1: 燃也
0: 啊，别燃也了，火烧赤壁就是把驴肉火烧搬赤壁去了。
1: 对，
0: 那叫火烧赤壁。
1: 怎么到你这什么都不行呢？
0: 根本就不对呀。
1: 那我跟你说说诸葛亮这三个身份行不行
0: 啊？您再说说诸葛亮吧。
1: 哎，诸葛亮这三个不为人知的身份，头一个
0: 是什么？
1: 他是个老赖。
0: 哎，老赖，
1: 老赖，
0: 诸葛亮怎么是老赖啊？
1: 你想啊
0: 啊，
1: 他草船借箭，
0: 嗯，
1: 还了吗？
0: 没还。
1: 他借东风，还了吗？
0: 没还。
1: 借荆州，还了吗？
0: 都没还。
1: 老赖，
0: 您还别说，研究半天呢，就这个还有点意思。
1: 知道为什么人别人出门骑马，他得坐车吗？
0: 因为他比别人身份高啊。
1: 错。
0: 那为什么？
1: 是因为他上了黑名单了，快的交通工具不让坐。
0: 那会儿就有黑名单啊。
1: 燃也。
0: 哎，别燃也了，
1: 再讲第二个身份吧。
0: 第二个身份什么？
1: 第二个身份，
0: 嗯，
1: 诸葛亮是个厨子。
0: 他怎么会是厨子呢？
1: 你想啊，
0: 啊，
1: 他写过厨师表啊。
0: 他怎么不写个菜单呢？那叫前后出师表。
1: 怎么到你这儿什么都不行呢？
0: 根本就不对呀。
1: 第三个不为人知的身份讲一讲。
0: 是什么？
1: 诸葛亮是个大夫。
0: 哎，大夫。
1: 对呀。
0: 他怎么是大夫？
1: 诸葛亮生前
0: 啊，
1: 算出他死以后帐下大将魏延必将谋反吧。
0: 哦，
1: 他就留下锦囊妙计交给马岱，让马岱伺机去诛杀魏延。
0: 嗯，
1: 可是这个马岱的武功没有魏延高强啊。
0: 是啊。
1: 后来马岱就偏偏杀了魏延。
0: 这是为什么呢？
1: 只接因

0: 马岱，姓马名岱，字丁玲。
1: 马丁玲啊，
0: 马丁玲专治胃炎。
1: 你别说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他走得这么急，
8: 嗯，
7: 走得这么快
8: 啊，
7: 就是为了在暴风雨来临之前，给干渴的禾苗浇上一点水。你看相声啊，
8: 啊，
7: 是一门传统的艺术。
8: 对，
7: 两个人往这儿一站，就跟随便聊天似的。
8: 实际上
7: 呢，
8: 啊，
7: 贵为口头文学。
8: 对，是文学艺术。
7: 既然称之为文学，
8: 怎么样啊？
7: 要求演员
8: 啊，
7: 具备一定的文学修养、文化水平。
8: 您这话太对了。
7: 当然了
8: 啊。
7: 话说回来了，
8: 嗯，
7: 演员的条件不一样。
8: 哎，
7: 有的人
8: 啊，
7: 文化水平就差，
8: 这倒是。
7: 可有的人呢？
8: 啊。
7: 文化水平就好，
8: 是吗？
7: 你拿我身边
8: 我
7: 叶鹏叶老师来说，
8: 怎么样？
7: 最差。
8: 哎，
7: 哎，这不是谦虚啊，
8: 哎呀呀，
7: 确实是。
8: 我说，
7: 实事求
8: 是，这没有谦虚的。
7: 嗯，
8: 怎么会我文化水平差呢？
7: 从小语文学的差，承认不承认？
8: 您要这么说的话，那反正是差一点儿，
7: 差一点儿，差远了。从小，
8: 嗯，
7: 老师布置写作文。
8: 哪个呀？
7: 我的母亲，
8: 咱们都写过。
7: 你听他怎么写的？
8: 我，
7: 风，
8: 嗯，
7: 卷着乌云，
8: 嚯嚯，
7: 天压得低低的，
8: 这大环境描写，
7: 在蜿蜒的山道上
8: 啊，
7: 有一个小黑点儿，
8: 嗯，
7: 那啊，是我的母亲。
8: 哎，我妈
7: 突然
8: 啊，
7: 一滴雨点打在她的脸上。
8: 嗯，
7: 母亲抬头看了看天，
8: 哦，
7: 脚下的步子迈得更快了。
8: 是，
7: 她走得这么急，
8: 嗯，
7: 走得这么快
8: 啊，
7: 就是为了在暴风雨来临之前，给干渴的禾苗浇上一点水。我伟大的母亲，
8: 哎呀，我这可怜的傻妈呀！ 好了，我妈都成缺心眼了。这一说，
7: 你妈不缺心眼啊？
8: 啊，
7: 你不会写？
8: 我写成这样了，
7: 写成一个傻妈的形象。
8: 作文是差点，
7: 小的时候都背课文吧？
8: 都得背，
7: 都得背课文。鲁迅先生，
8: 哦，
7: 鲁迅名篇太多了，
8: 都有什么呀？
7: 祝福
8: 啊，这有，
7: 故乡，
8: 嗯，
7: 铸剑
8: 是，
7: 白光
8: 啊，
7: 社戏非公。利论无常
8: 哦，
7: 伤势空谈秋夜过年，弟兄明天奔月出关
8: 哦，
7: 像什么狗猫鼠，
8: 嗯，
7: 风马牛，孔乙己，范爱农，端午节长明灯，革首领，辞大义，反漫谈谈皇帝
8: 啊，
7: 高老父子
8: 哦，
7: 藤野先生，好的故事，狗的伯爵，鸭的喜剧，影的告别，一件小事，一点比喻，阿 Q 正传，狂人日记，一至一，拿来主义，
8: 哇，
7: 可惨与可笑，
8: 哦、还有呢，
7: 法会与歌剧
8: 啊，
7: 习惯与改革，宣传与作息，京派和海派，解释和同意，
8: 嘿，
7: 有论讽刺，论重义，论人言可畏，论睁了眼看，论花边文学，论。照相之论，论中国人的脸，论雷峰塔的倒掉，论俗人应避雅人
8: 啊，
7: 论 fair play 应当缓刑，还有一篇专门为了国骂写的，叫做论
8: 啊
7: 他妈的，
8: 嘿嘿，您别说，还真有这么一篇文章，
7: 哎，就是鲁迅先生为了抵制国骂写的，
8: 是
7: 我特别想把鲁迅先生介绍给大家
8: 啊。那您这么说可不行，
7: 怎么？
8: 您让刚才大家伙都听见了，名词罗列跟报菜名似的，当当当当当，好多，我们根本就记不住。
7: 记不住
8: 啊，
7: 那怎么办呢？
8: 田间地头一点，
7: 生活化的
8: 生活化语言，
7: 比如说
8: 啊，
7: 咱俩都是北京人，
8: 得说北京话呀，
7: 说北京话
8: 啊，
7: 北京城里大街小巷，
8: 嗯，
7: 老少爷们马路上碰见了
8: 啊，
7: 就聊鲁迅，
8: 这多好啊，
7: 合适吗？
8: 合适啊，
7: 试一回，
8: 来了呀，
7: 来了来了，
8: 行了、哎，我就喜欢聊鲁迅，我跟您各位说吧，嘿，爷们儿，哎。
7: 找我一块儿
8: 的，哎，大爷，
7: 哎，好小子，给你扫听的人呐，
8: 您说哪位吧？
7: 树人，
8: 树人，
7: 周
8: 树人呐，那鲁迅先生啊，
7: 知道吗？
8: 我们这三岁小孩都知道鲁迅，
7: 太好了呀！
8: 啊，
7: 就是鲁迅先生得到了毛主席那样的夸奖啊！
8: 看看人家怎么说的呀？
7: 哎，说鲁迅先生啊，
8: 啊，
7: 那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啊，
8: 这话说太好了。
7: 这民族的傲骨啊，就得打他那辈儿传到我这辈儿、
8: 啊，
7: 打我这辈儿传到你这辈儿啊！民族的傲骨得一辈儿一辈儿的往下传呐、啊！
8: 是大爷，我们都热爱鲁迅。
7: 对对对呀、
8: 啊！
7: 提起鲁迅先生，大家伙都夸呀。
8: 都怎么说的？
7: 说鲁迅先生啊，
8: 啊，
7: 那是中华文坛的一块宝。
8: 那没错啊，
7: 留下的名篇可不少。
8: 嗯，
7: 写了个阿 Q 没得好，写了俩树都接枣。
8: 哦，
7: 写了个闰土岁数小，还写了一个寡妇祥林嫂。话老栓，
8: 嗯，
7: 给儿子治病把药找，写馒头当成救命稻草。孔乙己让人家把腿打断了，只落得小命都难保。这样的作家不得了，那一杆大旗不能倒。小伙子
8: 啊，
7: 你记住这段特别好，勤背诵，多思考，不单单能夸鲁迅好，
8: 还能够
7: 练习数来宝。
8: 别说了，
9: 咱是主角，
10: 我呀，
1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0: 老时间，
12: 新体验，
11: 一样的暖心陪伴，
1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3: 跳动剧场，大量剧场，这就开演了。
14: 各位小姐，各位先生，老板太太，碗烫好。
15: 这是要开饭，碗都烫好了。
14: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5: 哎呦，
14: 啊！
15: 李子婷，
14: 孟令一，
15: 嚯，这么多年没见，你还能认识我？
14: 我哪能把你忘了？
15: 哎哎
14: 啊，
15: 那咱小时候那点事儿你还记得吗？
14: 我记得可是清清楚楚。
15: 是吗？
14: 咱俩小学在一个班。
15: 对。
14: 放了学一起做作业。
15: 嗯。
14: 做完作业过家家。
15: 是。
14: 每回我都给你画上胡子，你装爷爷。
15: 对对对。
14: 那会儿我个矮。
15: 嗯。
14: 我又胖，我老装孙子了。
15: 对对对，哎，我记得啊。
14: 啊。
15: 咱们还有一个女同学。叫小霞，
14: 有啊，
15: 他
14: 啊
15: 装我媳妇儿给你当奶奶，
14: 嗨，孩子在一块儿那就是玩儿，
15: 嗯，玩人家装的可像啊，
14: 哦，
15: 同学们还都说呢，
14: 嗯，
15: 我们俩人特别般配，
14: 哎、有这么议论的，
15: 哎，你说啊，他要是能嫁

0: 给我啊？不是，我就是说啊，同学当中啊，他给我的印象最深，
1: 是吗？
0: 他要是当了演员，肯定是大明星啊！
1: 你先别替小霞吹啊，咱们班真有一个当了演员的啊，你还真想不出来
0: 谁呀？
1: 大伟，
0: 大伟。
1: 大伟你忘了？大脸盘，大眼睛，说话还有点大舌头。
0: 大舌头？
1: 你看你怎么想不起来了？咱们小的时候有一篇课文叫房前屋后种瓜种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0: 有这么一篇。
1: 大伟只要一朗读，大伙儿就笑话他。
0: 他怎么朗读的？
1: 房前屋后冻瓜冻豆，冻瓜得瓜，冻豆得豆。你好。
0: 对对对，哎呀，小霞管他叫冻豆。哎
1: 呦，现在人家可了不得了，
0: 是吗？
1: 当了大歌星了。
0: 就那大舌头啊，
1: 扬长避短，人家发挥的好啊。
0: 他怎么发挥的？
1: 我给你学学啊。各位小姐，各位先生，老板太太，碗烫好。
0: 这是要开饭，碗都烫好了。
1: 支持温馨美好的夜晚啊！我给各位献上给歌，定歌。哎，
0: 你好，还定歌来。
1: 灯光师给光，音响师配合，观众掌声走、
0: 走。
1: 1, 2, 3, 4，摩天塔就跟着一起来，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一起来，就你和我的爱，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啊，你不摘，我不摘，啊，谁还会摘？哎。
0: 您别说 啊，这大舌头唱这歌正合适。哎
1: 呦，现在人家可了不起了，
0: 是吗？
1: 这一场演出下来啊，光演出费就好几千块。嚯，这不最近都买了房了吗？
0: 您看，这真是想不到啊！
1: 要说咱们的同学里啊，你想不到的可太多了，
0: 是吗？哎，咱班那小胆儿干什么了？
1: 小胆儿。
0: 就是咱们班胆儿最小那女生哦，
1: 就是看哪个同学一流鼻血就吓得捂眼睛那个小胆儿，
0: 干什么了呀？
1: 当了外科医生了。
0: 当外科医生，
1: 拿着手术刀啊，天天给人拉肚子。
0: 好，真是出息了呀！
1: 胆儿大了。哎，
0: 那小喇叭干什么了？
1: 小喇叭，
0: 爱传话那女生。
1: 哦，说话语速还特别的快，
0: 还有点连骗子嘴。
1: 就那小喇叭，
0: 他干什么了？
1: 在电话局当了通讯员了。
0: 对，都跑那儿传话去了。
1: 哎，尊敬的用户您好，这里是中国电话。为了检查您电话的清晰度，请您从一数到10000。
0: 对，多少？
1: 好，谢谢您的合作，请您对我的服务做出评价。好，感谢您的评价，我们下次再见。哎，
0: 对，您别说，他干这个正合适，
1: 这是他的特长啊。
0: 哎。还有一叫小数点的呢。
1: 小数点儿？
0: 小数点儿吗？哦，
1: 一算算数就点错点儿的那个小数点儿。
0: 对呀、
1: 一考试还就不及格，
0: 是
1: 偷着改分数改得特别像的那个小数点儿。
0: 他干什么了？
1: 在统计局当了局长了。对。
0: 他能当上统计局局长？哎呦，
1: 现在人家和过去可是截然俩人啊！
0: 是吗？
1: 那经常带领着干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嚯，统计出来的数字也是相当精准。
0: 你听听，
1: 而且在当地还被评为了10家公仆，
0: 这可太好了！哎，哎啊，小霞干什么了？
1: 我想了解小霞的情况。
0: 对呀，
1: 行啊。哎，小霞旁边那个同学，你忘了没有？
0: 我不记得了。
1: 你怎么把他忘了？
0: 谁呀？
1: 二吗？哦，
0: 就是总跟在人家屁股后面踢里秃噜的那个，
1: 总是脏兮兮的，
0: 有点傻乎乎。嗯，
1: 现在人家可不傻，
0: 是吗？
1: 当了董事长了，
0: 当董事长了，
1: 发了大财了。嘿，
0: 我非得让他请我搓一顿。
1: 老同学多少年没见，吃他一顿饭绝对没问题。哎，
0: 他住那地方好找吗？
1: 好找哦，好找。
0: 你给说说。
1: 我告诉你，记住了啊。出了市区往北走哦，路过一大片草坪，嚯，在绿树环抱之中有一栋独门大院，
0: 住的是别墅，
1: 气派。2米多高大院墙，院墙四周有角楼。到了晚

0: 小侠玩过家家啊，二跟三儿不就玩这警察抓小偷吗？
1: 哎，不对呀、啊，那这是二当警察，三儿当小偷。
0: 对呀、啊，啊，小的时候说二老抓三儿啊，这不是大了吗？嗯，三儿当警察了，二犯事儿了，三儿把二抓起来了。
1: 哎，不是，俩人掉个儿了呀？
0: 我们都觉得非常的惋惜。
1: 是，哎，嗯，这阵儿该说说小侠了吧？
0: 行，
1: 你说。
0: 哎，小霞旁边那同学你忘了没有？
1: 你不说是二吗？
0: 小霞左边这同学，我说右边那个，
1: 我也记不得了。
0: 小数点儿，
1: 谁？
0: 小画画特别好的那个小数点儿。
1: 小数点儿啊？哦，就是还给小霞画过像。
0: 他的画在全国拿过大奖。
1: 对，最大的理想就是当齐白石。
0: 就这小数点儿，
1: 他干什么了？
0: 接了他母亲的班啊，在清洁队扫大街。
1: 不是，这照比理想可差着远点儿。
0: 不不不，人家可不这么看啊。啊，这不前两天我们社区了吗？嗯、啊，办了一个演讲比赛。
1: 是吗？
0: 人家在比赛上还说这个事儿呢。
1: 还说这事儿了？
0: 演讲的好啊，动作设计的也有意思。
1: 他怎么设计的？
0: 我给你学学啊。啊，
1: 哇，挺精神。哎
0: 呀，尊敬的各位领导，大家好。哦，小的时候啊，我的理想是当齐白石。哇，长大了我当了清洁工。有人说理想和现实差得太远了，我说啊，不，我觉得理想和现实是一样一样一样的呀。谢谢大家。
1: 你等会儿，他怎么能一样呢？
0: 小的时候我的理想是用小画笔在画布上描绘美好的明天啊，长大了我是用大画笔扫把在城市这张大画布上描绘美好的今天，所以我说理想和现实是一样一样一样的呀。谢谢大家。我的演讲完了。哎，
1: 好，这理想啊在现实当中得到了升华，
0: 我们都特别钦佩小石头。
1: 对，嗯，哎，说了这么多老同学了，这阵儿该说说小霞了。
0: 小霞还真不太好说。
1: 哦，你对她不了解。
0: 我儿子跟她特熟。
1: 这小霞是
0: 我孩子他妈。
1: 嫁他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4: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5: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 远志解决了，近志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房山区的王阿姨带上永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士力智能花镜。

0: 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用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2: 我说去年冬天吧，我给他买了一套大皮帽子，毛朝外。
3: 潮流
2: 大皮衣，毛朝外；
3: 时尚
2: 大皮裤，毛朝外；
3: 个性
2: 大皮鞋，毛朝外；
3: 个性
2: 祝福你，
3: 祝我什么呀？
2: 家贫如洗，
3: 啊，
2: 家徒四壁，家贼难防，家破人亡。
3: 没一句好词儿啊！
2: 我这词儿还不如你呢。
3: 你呢？
2: 家庭快乐，家庭幸福，家和万事兴。
3: 呸！他这又变好词儿了。
2: 这好词儿都是我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奢望。
3: 这什么意思呀？
2: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呢。
3: 嗨，谁家呀都有难事儿。
2: 我们家这事儿不是一般的难。
3: 你们家怎么了？
2: 我爸爸给我寄来一封信。
3: 信
2: 内容是要跟我断绝父子关系。哎，
3: 甭问，你肯定是不孝。
2: 谁不孝了？谁不孝了？从小我就懂事，我就听话。
3: 哦，
2: 8岁那年，我爸爸对我的教导至今没忘啊。
3: 他怎么说的呀？
2: 我说儿子，
3: 叫他呢，
2: 你这孩子咋那么命苦呢？
3: 命苦？
2: 你还没出生的时候
3: 啊，
2: 你娘就死了，
3: 太苦了。你等会儿吧，你还没出生，你娘就死了？
2: 啊，不是，你刚一出生的时候，你娘就死了。
3: 哦，
2: 你爹，我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把你喂大。
3: 他爱吃流食。
2: 我都语无伦次了，你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要是有了出息，可别忘了你爹。还有，一定要记得报答二寡妇啊。
3: 二寡妇？
2: 要没有二寡妇，哪儿来的你呀？
3: 你的身世就是个谜呀。
2: 什么叫谜呀？
3: 这二寡妇是谁呀？
2: 二寡妇就是张大爷。
3: 对了，
2: 在
3: 这是人类的语言吗？
2: 我跟你说，你不明白，这张大爷跟我爸爸呀是小学同学。
3: 哦，
2: 原名叫广福，在家排行老二，都叫他二广福，叫顺了就是二寡妇。
3: 你好，这么个二寡妇。
2: 当然他后来到了北京，这名字就改了。
3: 那怎么叫没有二寡妇就没有你呀？
2: 我小时候家里穷啊。二寡妇大爷呀，
3: 这什么称呼啊？
2: 二寡妇大爷啊，没少往我们家寄钱进行资助。
3: 哦，
2: 所以我爸爸让我别忘了人家，
3: 那叫知恩图报，
2: 我也是牢记心中啊。
3: 嗯，
2: 后来我大学毕业了，在北京找了份工作，挣了钱第一件事就是报答二寡妇大爷，而且更得报答我老家的父亲，给他买礼物送礼品。哎，你说我哪儿不孝顺了？
3: 不应该呀。哎，你爸爸这个断绝书是怎么写的呀？
2: 你说那封信
3: 啊，
2: 内容就3点。
3: 第一，
2: 说我这几年平时过节不回家。
3: 第二，
2: 说他过生日我也不回家。
3: 第三，
2: 说到了春节我老不回家。你说我爸爸这不是没事找事儿，瞎胡闹吗？
3: 什么叫瞎胡闹啊？我问问你吧。
2: 啊，
3: 他说这头一点，平时过节你都不回家，这怎么回事？
2: 不是我不想回家
3: 啊，
2: 没时间呀。
3: 忙什么呀？
2: 忙工作，端午节忙着加班，老人节代表公司慰问，五一十一给人当个奶妈，挣点外快。
3: 当奶妈你都不回家？
2: 我在外头忙着忙那，忙着挣钱，我为谁呀？
3: 为谁呀？
2: 为我爸
3: 啊！
2: 我要不挣钱，能让他在老家过上好日子吗？我要不挣钱，能替他报答二寡妇吗？我要不挣钱，能给他往家里寄吃的寄穿的吗？
3: 你都寄什么吃的了？
2: 那太多了
3: 啊，
2: 像什么 韭菜鸡蛋的元宵，茴香馅的粽子，羊肉大葱的月饼，榴莲馅的年糕。
3: 哎，这都什么东西？这是？
2: 这叫让他吃出与众不同啊！
3: 又都寄什么东西了？
2: 衣服太多了，
3: 你说说，
2: 什么风衣、皮衣、羽绒服、秋衣、毛衣、大坎肩、帽子、手套、大裤衩、T 恤、背心和衬衫，
3: 还真不少。
2: 就说去年冬天吧，我给他买那一套大皮帽子，毛朝外。
3: 潮流
2: 大皮衣，毛朝外，
3: 时尚
2: 大皮裤，毛朝外，
3: 个性
2: 大皮鞋，毛朝外，
3: 个性。
2: 再说了，就这一身你知道多少钱吗？
3: 多少钱呀？
2: 9700呀，
3: 真不便宜。
2: 砍半天价58。
3: 哪儿买的呀？
2: 这早事儿 啊！你甭管哪儿买的，这是我对他的一份孝心。
3: 这就是强词夺理。再说这第二点啊，你爸爸过生日你也不回家，这怎么回事？
2: 不是我不想回家，没时间呀。
3: 忙什么呀？
2: 搞对象。
3: 搞对象？
2: 你不知道，我爸爸一年催我800多回，让我赶紧结婚，给他生个大胖孙子，
3: 老人的希望。
2: 所以我搞对象去了。
3: 他还有的说啊。
2: 再说了，现在年轻人有几个记得住自己父母生日是哪天呀？
3: 你记得住？
2: 我当然记住了。
3: 哪天呀？
2: 跟我女友同一天。嘿，
3: 这么记住的？
2: 虽然我没回家，但是给他买了生日礼物了。
3: 买什么礼物了？
2: 那是我亲自挑选定制的一个结合了医学、美学、生物学、物理学仿真人手设计高科技全电动的
3: 什么
2: 痒痒挠。
3: 痒痒挠啊，
2: 这东西不一般啊，做的跟人手一模一样，涂着红指甲，痒痒挠这瓣就跟半截胳膊似的。
3: 这是痒痒挠吗？
2: 挠着方便呀。我爸爸就连出去遛弯，脖子上双根绳都挂着这痒痒挠啊，
3: 挂着半截胳膊出去了。
2: 我跟你说，那天一出门给街坊李婶吓一跳。
3: 怎么呢？
2: 哎呀，哎呦，我说你了脖子上挂的这是嘛呀？
3: 痒痒挠啊。
2: 痒痒挠啊。哎呀，你这痒痒挠可太哏儿了啊！
3: 可不吗？
2: 这么高科技的痒痒挠，就是一样啊！到了晚上千万别用，
3: 为什么呀？
2: 太尼玛瘆人了！
3: 这李婶怎么说话呢？
2: 你甭管他怎么说，这是我的一份孝心啊！这叫千里送痒挠，礼轻情意重。
3: 没听说过这都。哎，咱再说这第三点吧啊。春节了还不回家，这怎么回事？
2: 不是我不想回家啊，没时间。
3: 忙什么呀？
2: 陪客户。
3: 陪客户。
2: 张总、王总、李总，
3: 你陪他们有什么用？
2: 当然有用了。你想，我不陪着这个张总、王总、李总聊，怎么能把那大把的钞票挣得着啊？要不把那大把的钞票挣得着，拿什么给我爸爸买那元宵衣服、电动痒痒挠啊？要想买那元宵衣服、电动痒痒挠，你就得把那大把钞票挣得着。要想把那大把钞票挣得着，你就得陪着张总、王总、李总聊。要不陪着张总、王总、李总聊，就不能把那大把钞票挣得着。要不把那大把钞票挣得着，就买不了那元宵衣服、电动痒痒挠。你明白吗？
3: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2: 不是我不想回家，我呀
3: 没时间。时间呀就像海绵里的水，挤一挤总会有的。
2: 错啊，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钞票。我给你算一笔账。
3: 账？
2: 我一年回家两次，一次来回路费就是1000块钱，两次2000，要带着我女朋友一块儿回去，那就是4000呀。回家给我爸爸买东西得花钱吧，走亲访友得花钱吧，同学聚会得花钱吧，看见小孩你得给压岁钱吧，这前前后后里里外外加一块儿，少说20000多块钱呀。我一个月工资才5000，不是我不想回家呀，各位，我回不起家呀。
3: 别回家了。
2: 不回家。我再给你算一笔账。我爸爸今年60，就算他活到85，还有25年的时间。我一年回家2次，一次5天，2次10天，刨出睡觉的时间，刨出走亲访友逛街的时间，一年 才能跟我爸爸待70个小时啊，25年就是1750个小时，1750个小时就是73天，73天就是2个多月，我这辈子还能陪我爸爸再待2个多月，你说我是回是不回？
3: 呀，也回不回？
2: 我纠结，我
3: 别纠结了，我好好教育教育你吧。你爸爸这个断绝书啊，也是对你无奈的警告。
2: 我明白了，我爸是在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提醒我。
3: 提醒你什么呀？
2: 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帮爸爸捶捶后背，揉揉肩。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呀，一辈子不容易，就图个团团圆圆。要说还是您比我懂孝顺。
3: 那当然了，
2: 我决定了啊，今年春节就是再忙我也得回趟家，多陪陪我爸爸，
3: 这就对了。
2: 但是回家之前啊，我还得先看望二寡妇一趟。哎，
3: 怎么还看他呀？
2: 二寡妇大爷也是个孤寡老人哟，儿子常年对他不闻不问，不管不顾，
3: 不孝顺，
2: 好几年不回家，更别提给他买东西了。
3: 这不是人呐，
2: 就是畜生，
3: 可不是吗？
2: 最可气的啊，他儿子成天道貌岸然的站在台上说相声，还教育别人如何孝顺。
3: 哪位呀？
2: 张伯鑫呀。
3: 我爸呀。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6: 啊。花镜还有智能？
5: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7: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5: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 王姬的选择。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8: 哦，这首歌能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我，你是我的小眼小兵。
3: TFBOY 特别火，尤其啊，代表作就是一情歌。
9: 什么呀？《
3: 青春修炼手册》呀。
9: 啊，这个大伙儿熟悉啊。
3: 有这么四句歌词，我特别喜欢。
9: 哪四句？
3: 跟着我左

0: 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1: 嗯，
0: 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
1: 嗯，
0: 这首歌能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
1: 没有。一脸青春痘，谁跟你搞对象啊？
0: 我夸你那是怎么着？我跟是跟你说这话吗？我
1: 你跟谁说的？
0: 让你听这歌词儿
1: 啊，这是那歌词儿啊，
0: 对不对？
1: 啊，误会了，误会了。
0: 你这么听可能没什么，
1: 没是太平常了。
0: 唱起来可能也没什么，
1: 嗯嗯。
0: 那毕竟我们这大学生啊，
1: 嗯，
0: 校园当中唱这歌，青年男女啊，表白就能成功，
1: 是吗？
0: 就这么大魅力。
1: 哎，就是上学时候这俩人一唱这歌就能谈上恋爱了，
0: 现在都这样。
1: 哟，这太神奇了！
0: 不信啊，有机会你看看去。
1: 啊、
0: 现在放假了，
1: 我 看
0: 明天再开学看有那个搞对象的，你跟人后头听听，他怎么说，哎，怎么唱，你学学。
1: 那人给我一嘴巴呢？
0: 给你嘴巴干嘛？
1: 我刚跟人后头听干嘛？我到不了，那得等什么时候、啊？
0: 那怎么着？
1: 大冷天的，你就在这儿给我来来就得了。
0: 在这儿来了，
1: 哎，展示一下。
0: 来不了，
1: 为什么呀？
0: 来不了，这表白得两个人、
1: 啊，
0: 对不对？我不能逮谁给谁唱，对不对？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0: 我没味儿。
1: 别着急，别着急。我还有人呢吗？
0: 谁呀、啊？
1: 我，
0: 我疯了！我跟你表白是吧？
1: 不是，那跟我什么、啊、不叫跟我表白？
0: 什么？
1: 咱们俩就演绎这段，
0: 我就唱这歌，
1: 我体会体会大学生的感觉，
0: 看看什么意思。
1: 哎，对，我没赶上过，
0: 也行
1: 啊，
0: 试一试，唱这歌啊。
1: 行，
0: 咱得区分一下人物。
1: 哎，当然了，
0: 咱们看着不直观。
1: 对 对，
0: 这我来这大学的男同学。
1: 那我呢？
0: 女同学呀，
1: 我来这女孩，
0: 行不行？
1: 行，
0: 咱俩就约好这个操场见面了，
1: 没问题。
0: 得展现出这个大学生的朝气，
1: 可以啊，
0: 活泼。
1: 那我这当过大学生，
0: 开始啊，
1: 咱来
0: 来一回。
1: 哎，哥哥，人家有七来个了，
0: 吃什么你吃你？
1: 怎么了？都胖成什么样还吃的你？废话，你找的不就只有这模样女孩吗？你是不是？
0: 我
1: 要吃什么呢你？
0: 我看着腻不腻呀、啊？我啊，
1: 怎么了？
0: 哪个大学生这样？哥哥，我吃那个的呢？
1: 人家不可爱了吗？
0: 不用这样，
1: 森系，
0: 你一站就行，往这一站就完成你的任务了，好不好？
1: 我就光一站，
0: 不要再发挥了，好不好？行不行？
1: 体现不出我的价值，
0: 主要看我唱这歌，
1: 主要看
0: 你好，再来啊！
1: 啊
0: 不是，我也不知道叫
1: 什么，你就叫那什么呀？
0: 啊。
1: 学妹，
0: 哎，您见过这么油腻的学妹吗？
1: 油腻干嘛？
0: 管你叫学妹是吧？
1: 我演这人物，
0: 学妹，现在再来，
1: 嗯，
0: 学妹，
1: 学哥，
0: 你们学校里有叫学哥的是吧？长啊，长，知道吗？
1: 啊，知道。
0: 再来啊，学妹，
1: 长，长，长啊！
0: 别找了，别找了！
1: 怎么了？
0: 我不是金箍棒，你知道吗？你让我长哪儿去？
1: 你不告诉我长吗？
0: 把那学带出来呀，学长啊！
1: 你这你别
0: 急死我你！
1: 你别这样，你别这样！
0: 再来啊！
1: 我哪赶上过那个？
0: 学妹，
1: 学长，
0: 这我学了一首这个 TFBOY 的新歌，叫《青春修炼手册》，当着大学的同学们，我唱给你听好不好？
1: 太骚！
0: 我不想唱了，我都听着啊、
1: 哎、
0: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哦，这首歌能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我你是我的小眼小冰月。
1: 你这首歌是在哪个广场跟大姐学的呢？
0: 我广场干嘛？
1: 废话，你这动作都带出来了，你这个
0: 不这舞蹈我不是特熟
1: 啊。不，你跳的可挺好的，你
0: 不是得让你听这歌
1: 啊，听这歌
0: 前都没唱错呀
1: 啊，对，那几句是没唱错，
0: 是不是
1: 啊？啊
0: 年轻人特别爱听这个
1: 哦，
0: 情歌嘛
1: 啊，那就是是是。
0: 但话说回来了，
1: 怎么了？
0: 老年朋友不爱听这歌，
1: 上岁数人不爱
0: 听，岁数大了不爱喜欢这个，
1: 有点听不懂。
0: 老年爱听什么呀？
1: 什么呀？
0: 京剧、
1: 国粹，
0: 那最喜欢啊。
1: 哦，
0: 但是年轻人。现在又很少听京剧了，
1: 还真是这样，
0: 对不对？
1: 嗯、
0: 没有一个艺术能让所有的这年龄段都接受，这很遗憾。
1: 哎，我出一主意了，
0: 怎么了？
1: 你把这俩艺术你结合一下，
0: 我这怎么结合呀？
1: 你拿这京剧这调，你加上那现代这词儿，多好啊！
0: 不是，这京剧有很多行的
1: 啊啊，
0: 咱们用哪个呀？
1: 你来那个
0: 啊，
1: 来一花脸，
0: 这 TFBOY 唱花脸去。
1: 你不是为了让老年人喜欢吗？
0: 就为能接受。
1: 哎，这老人花脸都喜欢。
0: 试一回行不行？
1: 试试。好、啊，
0: 这场景就得换了。
1: 啊，就对，就
0: 不能是这个青年男女搞对象。
1: 因为岁数大了嘛。
0: 夕阳红。
1: 好，
0: 对不对？
1: 这行。
0: 老头老太太，
1: 哎，
0: 约好了
1: 啊、哎，
0: 去这个第三调解室去搞一搞对象。 然后呢
2: 分家产去是吗？
0: 分家产干嘛？
1: 哎呀，我老头子给我的钱全弄走了，我那个老头子。
0: 哎呀哎呀哎呀，
1: 老头子太可气了，我老头子。
0: 你少看这节目行不行？我跟你说啊，
2: 不都你提醒的吗？
0: 没有分家产的事儿，知道吧？就说他约好得去个地儿嘛。
2: 啊，行，去咋？
0: 老年活动室，
2: 哎，到活动室
0: 搞个对象，
2: 不是调解室，哎，对，
0: 行吧，
2: 对，
0: 这样那个人物也得变了，
2: 人物怎么
0: 不能是青年男女了吗？
2: 啊，那对，
0: 这样我来这老头，
2: 那我就来这老婆，
0: 可以吧？
2: 可以可以，
0: 咱见面了，
2: 哎哎，
0: 但聊天也得变了，
2: 聊天怎么？
0: 为老年人服务，
2: 哦哦，
0: 都得是精字精白精腔，
2: 而且加上那个，
0: 可以吗？
2: 我稍微差点，
0: 试试
2: 试试，
0: 来一回，
2: 来看
0: 开始啊。
2: 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
0: 哎哎哎哎，这位壮士，
2: 怎么
0: 了，壮士？
2: 我是老太太，壮士干嘛？
0: 家境都这么贫寒，不要搞对象了，好不好？家产让老头卷走了是吧？啊，
2: 你把这句想起来了？
0: 干嘛呢？我不是京剧，不是唱白毛女，知道吗？
2: 我也加点这京剧的东西。
0: 你就站着就行了，好吗？依然完成这个任务就可以了。
2: 好好站着，
0: 看我唱那个，
2: 看您，看您，看您，
0: 开始
2: 说话，少说话，哎，
0: 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老婆太婆。
2: 我看你跟要死似的，你
0: 说话呢？京剧大架子知道吧？老婆太婆，
2: 活不了几天了，感觉
0: 没完了，知道吗？
2: 好，好嘞，好嘞，好嘞。
0: 老婆太婆，
2: 哎呀，老梆子，
0: 哎，谁是老梆子？这是
2: 不是土语吗？
0: 咱就这么听行不行？
2: 啊，行，听您
0: 的，听这戏啊，
2: 那就听这戏，
0: 别废话了啊！
2: 来，
0: 老婆太婆，
2: 啊，老头子，
0: 我学了一首 TFBOY 的歌曲，叫《青春修炼手册》，我唱唱你听啊。降降降降降降降降，跟着呢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这首歌了能给你呀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啊啊啊！
2: 你这是情歌，
0: 我这是撒泼呀！
2: 别唱了。

0: 大，总有人把你们当小孩。
1: 是的，这个世界有很多的人总是吵着让你快点长大。是，但是累了就做回小孩吧。
0: 六一节快乐！
2: 在我的印象里面，基本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伙伴，我特别开心，就是我童年的偶像，
3: 找回忆，就是我童年回忆。
4: 从我妈妈到我就一直在看她的节目，我觉得看到她就是我的童年。
5: 从小看到大嘛，然后现在一看，远远看觉得没什么变化，然后但是我们都已经从小孩长到这么大了。
6: 我那个头啊。
7: 四周开满着一束红尘，
8: 什么妖魔鬼怪，什么美女妈咪，什么刀枪火海，什么陷阱诡计，都挡不住火焰金睛不一望，不总是如潮汐去。
2: 第一点印象就是他的发型，因为他的头发短短的，然后很像一个，就是他的名字金龟子。
3: 一放学小时候就是大风车转呀转，
4: 我就蹲在爷爷家的电视机前，然后看咱们金龟子老师主持的节目。可以说金龟子老师陪伴了我整个童年。
2: 今天能见到金龟子老师，我突然觉得就是我还年轻，觉得老师保养得非常好，我也要像老师一样，然后改善自己的精神状态，然后一直永葆年轻。
0: 我今年71岁，
1: 我是一甲子的年龄啊，我离一甲子还差11年了。
0: 不管你多大，总有人把你们当小孩。
1: 是的，这个世界有很多的人总是吵着让你快点长大。是，但是累了就做回小孩吧。
0: 六一节。

0: 就是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六一儿童节的礼物。这个礼物呢叫半熟大人的一个艺术装置展，是让孩子们，就是看着我们节目长大的孩子们，跟着金龟子的一个成长历程，然后来回忆一下快乐的童年。
1: 这是一个展厅
0: 吧？这是一个展厅，您就得像小朋友一样蹲下，因为你长高了，因为你长高了，来来来，这个其实我们还有这个还要再附一些照片什么的，然后大家还可以在里面写一些自己的心愿，然后还可以在智慧树下，孩子们还可以唱一唱，跳一跳，回忆一下快乐的童年，就这么简单。
2: 真的是孩子王，服装的穿衣的风格呀，还是他接人待物的那种语气呀，还是他的声音啊等等，我觉得他天生就是为这个工作而生的。
3: 去汶川地震看望小朋友，就在一个房间，那时候他就特别鼓励我说，月亮你一定要做出自己的风格，所以他就让我每一期节目都来唱一首歌，他说因为你唱歌好听，你要寻找到自己的风格，寻找到自己固定的动作，所以我那时候在节目里就会说我是月亮姐姐，就会有动作。
4: 我们有个联展在荣宝斋那边，
1: 我们知道，我们去了。
4: 结果你知道，我把他们给放在那儿，就跑过来。而且我走到这边，我还不知道他要让我来干嘛，但是我必须得来，不来他就要跟我断交。
0: 董浩叔叔来吧，董浩叔叔就来了。
4: 要不然他跟我断交，多可惜啊！
0: 董浩叔叔有事儿说燕儿来吧，我们就来，我们就变成这样的关系了啊！来吧。我写的是不要害怕长大，不要害怕变老，我们的童年永不落幕。爱你们的金龟子。
4: 儿童节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呢，能让我们复归儿童。
5: 六一节到了啊，我祝大朋友小朋友天天都是儿童节。
0: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金龟子。六一儿童节了，祝福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快乐，每天都能够开开心心、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爱你们。
6: 小朋友们，我们要向小海燕学习，从小在风雨里锻炼。
0: 这边姐姐也是在屏幕上陪伴小朋友很多年了，她要是退休，将来我们可以一起跟小朋友再出发再玩。
4: 今后我们也希望跟这边姐说，来吧，你也来啊。
2: 以她的性格，她肯定是退而不休，肯定还有很多的事儿。
3: 祝菊萍姐姐退休之后的生活越来越自在，然后用另外一种方式陪伴着我们所有的小朋友们一起成长。

0: 实每次坐在台下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就内心感慨是这一抹青绿终于通过荧幕的方式把它留存下来了。
1: 一出烟回一出心，就是每次看的时候都有不一样的感受。
2: 笔下的青绿山水是个什么样子啊？各种画风的都有啊，有写实的，有写意的。
3: 舞蹈如何？太棒了，就挑四位舞者画在千里家徒弟，谢谢大家。
4: 我把我最喜欢的两位画舞者画在了上面，谢谢大家。
5: 这幅画中我的灵感来源于姐姐们美丽的舞姿。
6: 我这幅画的主体是一个橘子青绿舞蹈中的剪影。
0: 当这一排小朋友站在这里的时候，我突然就感受到了，我觉得这就是美育的意义吧。我觉得大家都是因为文化而产生的这种惺惺相惜的共鸣，然后能够一直延续下去。
1: 反正都画得比我好，真的。我们比如说这个问题的最近啊，就是刚我跟孟婷来说，这个小拇指翘得很棒，我小朋友们现在用自己的画笔去画出他们自己心中的千里江山和心目中的橘子青绿的时候，我觉得这一刻，我觉得所有的传承它就有了意义。
7: 能够进到校园里去，真正的把传统文化带到我们的中小学，带到了我们的学子的身边，让我们更加的视觉化的、显性化的，用可视、可触摸、可感知的方式，能够去理解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
2: 妹妹们登场，掌声送给他们好吗？
1: 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
0: 在青绿这个动作当中，它是似有形似无形，就是你看似它很多动作就是虽然像在做，但是又像是那种气韵在围绕着。我觉得他们非常厉害，然后能够捕捉到青绿那种非常安静沉静的状态，非常感谢你们。
8: 书香浸润校园，戏剧点亮青春。首届北京市中小学生课本戏剧展演活动在这个六一落下帷幕。
9: 我还没下车呢，哎，封疆封疆，
10: 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11: 明日非要酿到他杀父弑君，
12: 不然就会变成石头。
13: 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14: 怎么样，这些小小少年的戏剧表演很专业吧？其实他们是在亲自演绎自己学的课文。近日，书香北京首届北京市中小学课本剧展演活动表彰盛典在北京广播电视台举行。为何要演课本剧？快来听听老师和学生怎么说。
15: 我们把戏剧作为我们语文学科培养的重要模式，其实不是要通过大量的做题，通过大量的写作训练。他们在这个活动过程当中，他已经就积累了大量的素材，以及在表达综合表述的过程当中，就已经把自己的综合能力输入出来了。
16: 会不会追不上？
13: 抛敌隐蔽，我今日不除，他日必成大患。
17: 八仙过海，各显其能。
18: 我的语文学习方面，我不会再去死记硬背知识点，可以去很好的理解人物，理解故事情节，把自己置身于这本书里。戏剧演绎的方面，我觉得现在可以大胆的表达自己，展现自己。
14: 双减之后，很多学校都把戏剧搬进了校园，把舞台交给了学生。这种排大戏的活动已经成为了学校美育的新宠儿。
19: 双减实施之后，应该是把更多的时间还给了孩子们，然后就是让孩子们能够在我们的课余有更丰富的活动。孩子们呢，也从这种书山题海当中能够跳出来。
15: 从以前这个孩子们可能比较腼腆，不善于言辞，到通过课本剧每一次的排练以及舞台上这个表演，孩子们逐渐的变得大方自信。今天这个课本剧的表彰会只是一个开始，咱们后边其实在暑期档啊，咱们整个北京市通过文艺频道的这个会有一系列的这样的活动例如像我们北京儿童艺术剧院除了我们跟爱乐会戏剧空间一起合作的米小圈之银河系侦探社的演出，我们还有大量的 IP 文学作品，也希望家长朋友们可以放下手机，可以陪同孩子们一起过一个欢乐的这个暑期。

0: 超哥挺炸场，他是在舞台上就是持续发挥能量最久的人。
1: Go go go， 你们好吗？
0: 开心开心。因为每年的这个时候，我觉得就像我刚才在台上也分享了，就像咱们京东跟北京卫视一个大大的拥抱一样啊，特别的幸福，特别的美满，特别的充满惊喜，而且每年的这个盲盒打开的感受都不一样。如果这就是
2: 我觉得非常爽，非常奇妙的体验，
3: 感觉哪儿哪儿都是自己的人。你看主持人也是我们自己的人，
2: 分入内部了。
3: 你看一下子镜头又多了，这么大的一个体育场，然后我们几位兄弟，这个感觉虽然今天十个晴天没有来齐人，但是我们也是代表十个晴天，所以一定要畅想整个体育馆体育场。你能回答就一定会再见吧，未来的你也会比现在更好吧，我也一定会就美好再次出发。
4: 夏日炎炎，六幺八夏日歌会热浪翻涌，所有歌手在舞台上尽情唱跳，汗水与能量一同沸腾。他们把热烈唱进风里，观众把呐喊化作凉意。这场双向奔赴的夏日歌会，就是见面最好的样子。
5: 昨天彩排到今天上台，下台之后整个就跟桑拿一样。
6: 那现在呢，有感觉缓和一些吗？
5: 对，因为刚刚唱了一首比较轻缓的《遇见》，所以相对而言，在夜晚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气温刚刚好。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回来喽。
1: 哎呦，等半天了吧？哎，这领导指示工作，不能等明天到办公室说呀。
2: 沈姑，你带了点东西来。
1: 啊，这事儿啊，进来吧，进来说。哎呀，周局啊，我今天虽说没能让那姑娘签上字，但我好歹知道孩子心结在哪儿了，也算是个收获啊。哎，这事儿呢，我有把握，回头啊，我再做做孩子妈妈工作，这事儿有门。
2: 嫂，
1: 哎，来，你喝水。
2: 哦，谢谢。
1: 哎，那个陈思凯跟我说了。

0: 啊，这个校服加紧坐着的，等开学典礼的时候哈。开学典礼啊，姑娘们一穿，往那一站，红彤彤的一片，那一身漂亮啊！哎，你到时候得替我站台啊！
1: 哦，是。
0: 你站着干啥呀？坐呀。
1: 哦，对，差点搞忘记了。哎呀，孟国林，你家弟妹啊，我你从你们老家，我们的特产哈尔滨红茶。啊
0: 红肠啊，
1: 还有啥子小米叉子？哎，装过来吗？你说个包过来吧，星星呢？
0: 啊，大叉子。
1: 大叉子，大叉子。可能搞忘记装了。
0: 没事。
1: 那我下次给你带。哎，
0: 行。
1: 好。
0: 哎，周局，哎，回头那个替我回去谢谢英子啊。
1: 哎，是。
0: 哎，好啊，这孩子们也喜欢吃。就这事
1: 儿。这个还有个事情啊，我是今天专门要过来跟你讲一声。这个女高校长啊，你当不成了。

男女高管理专班小组呢，为这个人事人用的问题开了个会啊，明确了女高是由县教育局直接管理的公立的高等中学，跟这个男中呢是一个性质啊。那女高的这个校长相当于一个正科级干部，你看你作为普通的教师，在这个人事制度上确实是不符合这个人用的要求。那马先跟我啷个想的呢？你去让人家非议，我们还不是退后你是吧？你都当个副校长，这个也算是破格了。弄过一来呢，你想做啥子还可以做啥子，但是万一出啥子问题呢，还有人会给你顶到去，也算是对你的报复。

0: 想开一点吧。这个呀，也是猪长决定，是吧？
1: 翻过来讲了，你之前一直是在初中教书，是吧？这么讲高中了，都是这个初中那个管理，你都不清楚，那这个高中是那个教那么管，你恐怕心都可能不得底哟。我也是实话实说，这万一管理上出现啥子问题，是吧？不单是你个人的声誉受到影响，那些老师和娃儿些前途也一样受到影响。
0: 你哪个想的呀？你去哪点啊？
2: 别喊了，叫魂呢！
3: 你吓死我了，知不知道多少人在找你？
2: 你上来吧，上来。

0: 哎，这是这儿。
1: 你一个人跑这儿来，你把我急死了，你知不知道？
0: 哎呀，这么大岁数了，能出啥事儿啊？

0: 专任群都跟我说了。我觉得他们根本就是个圈套，早干嘛去了？说什么要保护你，狗屁！你说你四处花园被狗咬的时候，谁出来保护过你了？你家往孩子迷路，差点摔到山脚底下，谁又出来保护过你了？为了找学生找老师，你昆明丽江跑了多少趟？华亭的山沟沟都快叫你汤平了，
1: 哪那么夸张啊？
0: 现在女高刚封顶，孩子们马上就要开学了，他们巴巴的开个会就出来抢功劳摘果子，这卸磨杀驴也没这样的吧？哎，
1: 这是组织上的决定，他们俩不至于抢功劳摘果子。要是没有马副县长和周局，我真的走不到今天。
0: 你怎么到现在还在替他们着想啊？
1: 我可能以前替他们想的太少了吧。
0: 当年票选儿童之家院长的时候，有人就跟我说，让我随便选选应付差事得了。可是我当了这么多年记者，我的职业病是改不了的，每一个候选人我都得清清楚楚。我看来看去呀，有人为了名，有人为了利，有人为了镀金，就只有你毫不犹豫，没有私心，为的是那群没妈的娃娃。我当时就想，你这个朋友我是交定了。
1: 谢谢。咋还有这一出啊？我咋不知道啊？
0: 你不知道事儿多了。不行，我现在就得回去，我必须得连夜赶一篇深度报道出来，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大山里最冤枉的女高校长。哎呀，你想想啊，自打你摊上女高这个烂摊子之后，上上下下多少麻烦的事情，哪一件不是你张桂梅一个人去搞定的啊？现在说要来一个新的人来当这个家，他能像你一样了解女高的每一个孩子吗？这女高她是一般的学校吗？她能知道女高的洞有多大，水有多深吗？是，你是没有教过高中，你也没有学过管理，但是这事儿只有你这个疯婆子才能干起来，也只有你才能干得下去。
1: 哎呀，好了好了，行了行了，呀，我这都没说啥，你看你整那么多词儿。
0: 还有啊，我跟你说，万一新来的校长他干不下去甩手走人，
1: 那倒是有这种可能。
0: 那你说老师和孩子们怎么办？娃娃们的青春是有限的，不能给新来的校长试错的成本。
2: 哎呦，我的大记者，行了行了啊，知道你向着我，都知道啊。我刚刚在这儿寻思了半天，都想明白了。
0: 咋想的？
1: 这个学校，这帮子学生，在我心里已经盘算过几千遍。

那片空地，我想让学生们在那种树，看着小树跟他们一起长大成人。还得有花圃，把学校装点得漂漂亮亮的。别人有的，咱女高的姑娘也得有。嗯，你看这旗杆，每周升国旗，唱国歌，唱红梅赞。不当这校长咋了？这花这树就不种了，这歌就不唱了？哎，不是，你这心不能这么大。红。

0: 张老师，好巧哈，在哪点碰到？
1: 哎，不是巧，我在这儿等您一会儿了。
0: 啊，
1: 马副县长，我是来跟您辞职的。
0: 啥子？辞职啊？
1: 哎，我能力不足，资历不够，德不配位嘛。第一，女高的校长相当于科级干部，我就是一普通的老师，不能乱了制度，破格提拔。第二，我只教过初中，对高中的教学没有经验。第三，我没干过管理，万一没干好，虽然我本人的声誉不值一毛钱，但不能因此影响了所有师生的前途。
0: 张老师啊，你那样子是在跟我赌气噻？
1: 马副县长，你就别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我昨天想了一个晚上，我是真心的。再说了，您是副县长，我一平头小老百姓，我有啥资格跟您赌气？还有，这个副校长我也不干了。但是拜托你们，一定要交给一个有经验、配得上这个位置的人来管。学校那边，老师、学生们，我挨个去道歉，去留让他们自己做决定。我一个浑身是病的老大姐，干了这么多年，是该歇下了。我想好了，不操那个心了，退休回东北养老去。
0: 张老师啊，你看啊，那个大个事情在这里讲多不好嘛。我们去办公室坐下来好生谈，好不好？
1: 不进去了，不说了。马副县长，这个您拿好了啊。这个是女高的工作笔记，从招进来的第一个学生的名字，到拉来第一笔10块钱的赞助，名字、账目、管理明细、经验教训，我这里面记得清清楚楚的，你找啥你都找得到啊！千万收好了，麻烦你转交给顶替我的人。
0: 张老师，
1: 副县长啊，这女高不比一般的学校，这一旦搞不好，耽误的是孩子们的一辈子。
0: 张老师，

0: 葩，简直是奇葩！你啷个跟他谈的嘛？啊，还跑到县政府门口来堵我，还跟我说啥子不干了？哎，你让张桂梅拎拎清楚，华平啷个了？他说了算吗？啊，当我们那帮人吃干饭的啊？切！
1: 马贤，你呢？你小气哦。这个大姐我们都领教过，不是一般人，是吧？冒起火来拦都拦不住，啊、哦，给得跟棒棒，他都敢上天。但是昨天我跟他聊天呢，这一次我发现他是真的是伤心了。
0: 还伤心？哎，老周啊，你这个人就是书读的太多啊，缺少点霸气。你还不如下面的人那个不行吗？我跟你讲啊，张桂梅她就是来讲我的军，可是我马永强我不吃那套，

0: 在个荒地上把高楼建起来了，还请了老师，又陆陆续续招了那么多学生。你说他异想天开，他真的是把异想天开变成了现实了吗？
1: 那说那个是立场问题哦。那我你是跟他站在一条战线上啊？
0: 我只是说句公道话，我也不认同那个专班小组的决议，把红都演绎下来，大家诉苦诉难，这个办不成，那个也不能干，那结果啷个办嘛？你论职称，论资历，我胜过他张桂梅啊，啊！但是偏偏只有他，才能把你我办不成的事情办成了噻。愚公移山喽、哦，八姐，你我心里都很清楚，只有他张桂梅才愿意当这个愚公。这个女高需要的，也就是像张桂梅这样的愚公。只有他身上那股热情和他的偏执，才能把不可能的事情办成了嘛。
1: 办女高。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集体决议不能朝令夕改啊。

0: 按理说呢，集体决议不能朝令夕改，但是今天呢，我希望大家就这个问题再进行一次讨论。啊，说实话，当初建女高我是不赞成的。啊，只招女生还纯免费，这是啥子？这是异想天开，是不是？但结果呢？一转眼，人家就在空地上把高楼建起来了，啊，还找来了老师，还陆陆续续招了那么多学生。你说，他这是异想天开吗？啊，我看张桂梅啊，是把异想天开变成了现实。愚公移山啊，同志们，其实我们大家心里头都明白，只有张桂梅愿意做这个愚公，而建女高需要的恰恰就是这样的愚公了。只有他用热情和偏执，才能将不可能变成可能。
1: 一个做的没错，你记性好呀。
0: 我手里那两本快散了架的笔记本是张老师的工作日志，我翻看了一下啊，里面有些页呢被水打湿了，我不晓得是流的眼泪呢还是成的鼻涕，我希望大家都看一下，来穿越一下啊，看一下这些年张老师究竟做了多少工作。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工作日子里面的每一个字都是张老师创办女高的初心呢。今天啊，我还请来一个人，想给大家讲讲故事啊。小李，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来站到这儿啊，把你的故事讲给大家听一听啊，不要紧张哦。
2: 叔叔阿姨们好，我叫顾玉，我的名字也曾经出现在张老师的辍学名单上，写上划掉了，划了又写上了。我
0: 没事，慢慢说啊，不着急。

省的前几名，可就算学习好又哪个样？因为我的家里没有钱上高中，我就算上了高中了，我也不一定考得上大学。那个时候我就万念俱灰了。我为了3万块钱的彩礼，我决定把自己卖了。是张老四，他一次次地来到了我的家里，他拦住提亲的人，把我从绝望的边缘拉了回来。他资助我坚持读完了初中，让我成为了花瓶女高第一个学生。

0: 我们就回我办公室休息啊。多好的一个女娃，要不是张桂梅老师，她就把自己给买了。
1: 想的是不是如何让那个娃儿能够重返课堂？我想的是如何打死华校，息事宁人。因为我晓得很多观念要扭转它，其实非常困难。况且那也不是我的工作重点。但是今天啊，我看到那个女娃儿如此自信地站在这儿，我很庆幸呢。我庆幸当时张桂梅老师在那儿，她敢说敢做。
0: 做了我没做的事情。昨天早晨，张桂梅来堵我，她跟我说她要辞职。其实我晓得她不是真的想走，她是心里头烦闷呐。同志们，我们不晓得吗？我们不清楚吗？没有张桂梅就没有这个预告吗？我们如果真的让常老师就那个走了，我们对得起华电吗？
2: 对得起女高吗？对得起女高那些学生们，老百姓要是知道这件事情，会啷个说我们？他们会指我们的脊梁骨的，他们会说马永强过河拆桥，说我卸磨杀驴。确实是不容易啊，我讲两句。 马副警长，你呢也不用自责。这个呢是我们专班小组的集体决议，啊，也跟县里面领导汇报过的，是吧？在座的各位都是一起的，要是真的是追究起来嘛，这个责任也没得啥子，是吧？
3: 集体决议嘛。
0: 张桂梅老师也不是不可以，而且还有马副县长不着急抓包。哎，我不是搞一言堂啊，我也不是逼到你们一定要选张桂梅当这个校长。我只是觉得呀，就凭张老师这些年做的工作，值得大家再重新给他一次认真讨论的机会。在座的都是党员干部，我希望同志们再举手表决一次，啊。
4: 我们摒弃所有的硬条件，就是摸到自己的良心。如果你们觉得张桂梅合适，就让她做这个校长，我们压她这个包。但是你们如果实在觉得她不合适，那我马永强马上闭嘴，我坚决少说服从多说。听说你去大院门口堵副县长了。
5: 你可真够虎的，我也就最后一把了，马上走人了。
4: 你跟我说句实话，你心里到底藏的啥子心思啊？藏啥心思呀？就辞职呗。
5: 我回来想了半天，是领导压根就不信任我，不想让我掺和这档子事儿了。
4: 与其这样，我还不如知趣点，主动辞职。
6: 我不行，就你，肯定还憋着什么后招呢。
4: 不，你们一个一个都咋看我呢？我这在你们心里到底是个啥形象啊？我还憋什么后招？你呀，你说呀，
6: 你这后面有人。好事情，好事情。
7: 副局长，
8: 马县长，
7: 哎，
4: 方大记者，
7: 送我
4: 退休都送到这儿来了。
7: 常老师。 今天马县长啊，有好事情要亲自跟你说。哎，
0: 笑就对了，我来给你道喜的。我跟你说啊，张老师，我这次是豁出去我这老脸，和周局长密切配合，啊，用我这个三寸不烂之舌，最后全票通过。
1: 张桂梅同志，
3: 请起立。过来点，过来点。现在，我代表组织宣布，从今天起，由你正式担任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的校长。恭喜你！加油，以后好生干哈。
4: 唱的是哪出啊？
3: 哦，对头，张老师，这小册子呢，我看了好多遍。可以说，你担任这个校长，实至名归。这几年，你辛苦了。

0: 但是呢，然后说，现在还不是，就是你们东北话说叫得瑟的时候啊。你担任那个校长是有条件的哟，就是你得给我立个军令状，你得保证把这个女高给我办好。你要办不好的话，我跟你说，不光是你退休，到时候我老周我们三个一起退。
1: 老张，我跟你说，你现在是重任在肩了，我和马县的前途和信誉全部压在你身上了。
2: 不敢了，不敢。要不我再请你俩吃顿饭。
0: 不，今天是大喜的日子啊，我请客。老周掏钱好吧。
3: 我掏钱就我掏钱。
0: 对嘛，我们庆祝一下，好生大吃一顿。我们高高兴兴。方大姐在，你也一起参加啊。
2: 谢谢。
0: 不容易啊，当然是不容易啊。

0: 你拿这个啊，哎，
1: 李金堂，孩子们，
2: 小
1: 快点往里进，老师在大门口接应你们，去领校服、书本、洗漱用品、文具用品，有人会带你们到宿舍，把身上的湿衣服赶紧换下来。
3: 张老师，
4: 哎呀，
3: 张老师。
5: 老师好，
4: 咋的？想通了？老蔡呀、当着闺女的面不表个态啊？
3: 哦，张老师，我向你保证，如果以后再因为我打我儿他妈那个事影响我儿读书，我就不姓蔡了。
4: 那我也跟你保个证，我要是再听说你打人，我就带着我女高全体老师到你家收拾你去。
3: 要得，要得。从今天开始，蔡贵子就交给你了。
4: 好，你们放心，孩子交到我这儿，错不了。哎，好孩子。
0: 哪边的小腹还有孩子，签到哈。谢谢，这边拎韭菜哦。
6: 没事。
4: 教材还好，走路的时候小心点，前面地滑哦。
7: 来这边领教材，
0: 我给你放完嘛。
1: 哦，谢谢。我懂了，好脏。
0: Nice。哎，你学好了？我可以帮你看看你是哪个宿舍的。
1: 100。
0: 100。5001，你100。我们俩一头一尾，还是一个宿舍的。
1: 那有咋个样嘛？
0: 什么咋个样啊？
1: 学好不代表成绩，说不定哪天就到不来了。
0: 比我还强。
8: 哎，你们都是多少分考进来呢？
4: 哎，顾宇，你考多少分？
0: 468。
9: 哇，好凶哟！
1: 我也468。哦，
4: 就你那成绩，
8: 要死喽！我的分数是你们两个一般都不到，这三年有得苦吃。哎，有没有200分的？出来给我垫下背干？

0: 啊。啊，你等一下啊。
1: 好。
0: 你看这样能看见吗？
1: 行嘞。
0: 哎，
2: 蓝色卫生厕所。

0: 进去吧，我给你们照亮。
1: 能看见吗？
2: 我想看看路。

0: 你们就不能组团去吗？
1: 杨老师，对不起啊。我也想上厕所。
2: 好的。

起床了，姑娘们，起床了。

0: 山我飞四月什么柳菊
1: 干嘛呢都干嘛呢啊读个诗词读个笨笨拉拉的没精打采的一个一个跟牛魂似的你们看看你们自己像样吗
2: 杨老师啊你那音响能不能修好了
3: 我也是头一回弄这二手玩意儿快好了
4: 这个誓词啥子意思啊我咋过啥都看不懂啊
5: 我也看不懂啥子叫平庸的勾芡啊
4: 对啊
6: 勾贺勾芡还做饭嘞
2: 你这笑啥陈主任
7: 来
2: 笑啥呢
6: 张老师这个诗词对他们来说可能太难了刚刚把沟壑读成了沟欠
2: 还笑
1: 升旗仪式多么庄严的时刻字儿不认识没关系书读百遍其义自现大家跟着我一起念我是女高人
8: 我是女高人
1: 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
8: 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
1: 我欲于群峰之巅俯视平庸的沟壑
8: 我
2: 姚老师啊我这誓词没念完呢
9: 不张老师这不能停要不然这机器

0: 差得离谱，这都答的什么呀？细胞核、细胞质、细胞壁，这初中最基础的内容，这都能写错，怕不是用脚打的哟。
1: 哎，你们看这个啊，今日离谱之最，柳细荧同学。问他七大洲有什么，他说亚洲、欧洲、美洲、广州、西洲，还有两个是空的，估计是实在编不出来了。
2: 这西洲粑粑吃多了，脑子都给糊住了。
3: 说啥呢？改卷就改卷，哪那么多话呀？这柳西英的家在山沟里的山沟，房子都塌了，周围好多村子连电都没通上呢，你指望他会啥呀？
4: 我没指望柳西英啊，我从招他进来我就没指望。
3: 我跟你们说过，不怕学生基础差，关键看咱们怎么教。这不还有三年时间吗？怕啥呀？这不才开头吗？
4: 怕的是要从初中开始教。
3: 哎呀，没让你从小学开始教，不错了。
4: 那张老师，你看看吧，这100号学生里边，及格的只有古语和蔡桂芝，还有一个同学只得了6分。你说这选择题，你蒙对2道，你也不至于得6分呐。
5: 是啊。你看我这物理我都盼不下去了。
3: 啥呀？
4: 哎呀，你大点声。
6: 英语全军覆没。
4: 说啥的？
3: 全军覆没啊。
4: 张老师您说吧，怎么着？
3: 行，先开个会吧。
2: 老师，咱们办的是高中，不是福利院呐。这只要家里够穷，全都一揽子招进来，连个分数线都没得，再给自己挖坑嘛。
1: 对啊，而且我觉得我那些教研都白做了，这根本不是什么高一孩子的水平。
5: 那个老师们，我觉得没必要那么悲观吧。啊，毕竟有些学生他是有基础的呀。踏踏实实去3年，肯定是有希望出成绩的，所以我建议，咱们尽快啊，分个快慢班。
4: 哎，这个我同意，至少先保住一头，对吧？
3: 分快慢班，亏你们想得出来，啥叫至少保住一头啊？那另外一头就放弃了呗。
7: 张老师，他们也不完全是这个意思，就是提供一种思路嘛。我们可以差异化教学，也算是因材施教嘛。
3: 什么因材施教？这叫逃避责任。我把话放在这儿，只要我在女高的一天，永远不会分什么快慢班。不是还有3年吗？基础差怎么了？咱们笨鸟先飞。以后女高只有一条路，老师苦教，学生苦学。散会。
8: 数学6分是有点少，咋还给我蒙个10分呢？
5: 行了，老师们，现在苦批吧。
9: 呸！我还真的考了个倒数第一哦。
2: 你还笑得出来？你应该哭才对吧？
9: 哎呦，我哭不出来嘛！老师来招生的时候我就说过了，我读书不得行，脑壳转不动。哎，华哥，你考的也不好，你咋问哭呢？
2: 鬼哭狼嚎有啥用？哭能沾风吗？成绩可以不好，身体必须搞好。我还要挣钱养我爷，考零分为了厚着脸皮撑下去。
9: 哎，彩彩，你跟古语一个分数进来的，你为啥子这次也考那么烂啊？
10: 我一年没得上学了，没状态，手生。
11: 哎呀，就一次摸底考而已，我个个都鬼迷养眼的嘛。既然大家都在一个屋头，那就一起好好学。我觉得我的基础还可以，大家以后有什么不懂的就问我。
10: 不用，我自己跟得上。
11: 华哥，
2: 哎，
11: 我不管你是为了要来那个学校，挣钱不挣钱的。可是3年有1000多天呢，好好学嘛，能学一点是一点。我给你补，
2: 4680补上，可以，反正单位还带着，跟你混，
3: 划得着。
10: 那我帮刘欣补嘛。
9: 啊？那我不补啥子啊？
10: 刘欣，你不要在这里笑了，起来。
1: 锁起来。
10: 我帮你总结分析一下，你看一下你过儿的卷子，选择题全靠猜，填空题全靠编。你答题实在不会，你字也要写清楚噶。你涂那么多的黑疙瘩，卷面都要扣分的。
9: 哎呦，你都不晓得我以前读的是啥子书嘛？我十岁之前都不会说汉话的，南边的汉子啊，他认得我，我认不得他。我已经尽力了，
10: 烦死了。我问你，你到底想不想学？
9: 那倒是也想。
10: 那你拜我为师，我帮你补习。
9: 嗯，你行不行啊？
10: 啥子？
9: 你才考了全班20多名。
10: 哎，你给我倒数第一还跳嘎，20几名咋过了？还有3年1000多天嘞，哪个能笑到最后还不一定嘞。

0: 小四到店了。
1: 没饭了。
2: 没了。
1: 没菜了，
2: 大师傅，
1: 你们先等会儿老师啊，等会儿老师，等会儿啊，老师马上就回来。
2: 哎，黄校长，黄校长，
3: 哎，张老师，哎，
1: 黄校长啊，这说好的公共食堂啊，啊，我们孩子好不容易排到那儿，啥都没有了，饭都让你们吃了，你说这合适吗，黄校长啊？哎呀，
3: 这样啊，不是，张老师，你也知道，我们南中啊，这个男学生多，都是半大小子长身体的时候，他们吃的多，我能拦得住吗？对吧？再一个，你们这个女高啊，下课太晚了，而且姑娘们动作又慢，下次呢，早点来，对吧？

0: 起床了，起床了！3分钟整理，5分钟洗漱，10分钟后楼下操场集合，快！
1: 跟上，跟上，跟上！快快快！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好。
0: 宣布个事情啊！从今天开始，5点钟起床，所有作息时间以秒钟计算，按表格执行。陈主任，把新的作息表发下去，各个寝室一份，回去给我贴门上。
1: 大家都听我说啊，这个时间表是非常科学的。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张老师替你们亲自试验过，我就在旁边掐表，这个时间还都有富裕。张老师50多岁的人都能做到，你们也一定能做到。
2: 吃饭15分钟，上厕所3分钟，中午指甲也控制不到吗？
3: 该坐扶梯了，昨天还是6点，
4: 跟我家屋头里机起了一样的早。
0: 你们不是抱怨吃不上饭吗？那就给我咔咔的分秒必争，抢在男中前面。现实就是这么残酷，我们不能改变别人，只能要求自己。我再重申一遍，国家出钱办学，不是让你们来享福的。从今天开始，学习靠拼，吃饭靠抢，这就是女高节奏。有谁做不到的？现在站出来，我签字，你走人。

起来起来，搞快点儿。快点儿，他们都出门了。起来起来，搞快点儿，快点儿。

0: 姑姑，还好意思哭？起床蛮该说蛮吃饭也蛮，做啥子都蛮般配。以后再慢慢说说的，我打死也不当你垫背。
1: 那我喊你拿我当垫背的嘛？哎呀，
0: 行了，华哥，皇帝不急太监急，
1: 是不是？
0: 哎，
1: 不是，我不是说你，这样你以后就跟我们以前，你让他自己满开，是不是让饭就来自己的吃？
2: 姑爷，你还是个人吗？
1: 这锅是啥子啊？错峰行动。
2: 拉好布鞋，就你的命。这几天我仔细观察了一下，也不怪你们老师迟到。张老师虽然给我们定了新的作息安排，但是没想清楚咋个执行。时间倒是要求我们缩短了，但我们人有一个都没少。每天早上起来，一百个人一窝蜂都去上厕所洗漱，不排队才怪嘞。
1: 有道理哈，那你这个错峰是啥子意思？
2: 初中生物课上，老师给我们讲过食肉动物分散寻找猎物、轮流捕食的行为。
0: 所以你的意思是，让我们学习食肉动物相互避开捕食的时间？
2: 对，因为食物有限。动物在竞争狩猎的时候都有他们自己的时间表，错峰捕猎。
3: 我们也错峰，
2: 这几个寝室进去洗漱，这几个寝室上厕所，总共就这么多的坑。等第一批上完了之后，洗漱那边也差不多了，位置又可以腾出来给下一批，时间全部得到利用。哇，
3: 厉害！
1: 啥事？各方行动。
4: 来，同学们，
5: 错峰行动。
6: 错峰行动。
5: 95秒，分开洗漱，分开上厕所，不同的宿舍，不同的时间段去做不同的事情。
7: 穿衣裳1分40秒，洗脸刷牙3分20秒，吃饭5分钟，上下楼2分钟，上厕所3分钟。

起床，食堂打饭，水房洗漱，吃早饭，去厕所。不去厕所的可以先回宿舍整理，然后到教室。这时间不错。

0: 够不够吃啊？嗯，多吃点啊。
1: 是的。
0: 多吃点。
1: 嗯。看我搁这儿吃饭。
0: 哎呀，好好，来，黄先生。

0: 多吃点。
1: 没了没了没了。
0: 跟你们没关系，吃饭。
2: 怎么回事？
1: 别烦了，
2: 饭呢？
3: 哎呀，这鱼糕的饭我真来的太早了，饭菜都打完了。
1: 完了。

0: 跟你们没关系，吃饭。
1: 饭呢？
2: 哎呀，那个鱼糕的外卖真的来得太早了，那饭菜都打完了。
3: 张老师，你这么做不地道吧？啊，这食堂好歹是我们南中的食堂，那我们南中的学生是不是应该有这个优先权？啊，是不是？啊，你们提前这么长时间跑过来吃饭，啊，你们倒吃饱了，那我们的学生怎么办啊？那是主是客，能不能搞清楚啊，张老师？
0: 黄校长，您先消消气儿，这没说不是你们南中的食堂啊。这个之前你不是教导我吗？说我们女高的姑娘这个下课晚，动作慢，让我们早点来。这我寻思不是让他们早点下课，早点过来吗？
3: 哎，你别捞着我的话半截开跑啊！我是那个意思吗？
0: 那您是啥意思呀？我这认真揣摩了您的意思呀。您的言外之意就是我们女孩子饭量不大，既然饭量不大，能吃您多少口粮啊？是不是？啊，是。今天可能这个饭菜吃的有点多，那不是前两天饿着了吗？顿顿没捞着吃吗？你说这要是换上你们南中的男孩，饿几天，我看那龙梯都能干掉。
3: 哎，你这话什么意思？
0: 哎呀，这实事求是。
4: 你真的好会
3: 说啊！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
0: 哎，谢谢黄校长。
5: 不是这个问题。哎，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去解决啊，我去解决。哎，
3: 张老师。
0: 哎，女高的姑娘们，别可甩开膀子吃了，有个半饱就行了啊。哎，
3: 不客气，不客气，吃饱吃饱啊。
0: 行了行了，差不多就行了。啊，这都吃完了。
6: 吃上饭了，你还苦难呀？
7: 这我不是哭，是开心，太开心了。你都不知道，我多久没有吃上一顿饱饭了？有肉有菜，还是头锅嘞。
8: 我也是，我也是，我饭都多长了几坨。哎呀，你是汉堡啊，吃那么多饭做啥子？多吃点肉嘛。
6: 哎呀，反正我就希望这种生活一直保持下去呗。我觉得我们应该一起感谢一下蔡桂芝。
9: 是嘞，嫂子，
10: 谢谢奶奶，
6: 谢谢师傅。
9: 哪个是你师傅啊？哎
7: 呦，你莫记仇了嘛！我以前不晓得你的厉害，我现在认得了。要不是你的错峰行动啊，我不仅还要迟到，还要早饿肚子喽。以后你就是我师傅了。嗯，你就负责带我吃好，然后抓学习。
9: 不要你话搁了嗦。哎呦，
7: 不对不对，那你负责吃好那几句嘛。哎，师傅就负责抓学习。嗯，想你懂你。
6: 哦，哎呀，这才好久点儿哦，我每天累得是头晕目眩、眼冒金星的，啥子时候是个头哟？
11: 我感觉我都老了好几岁了，我现在回家我妈肯定都认不出来我。
6: 不得行不得行，真是个黑洞洞，我们不能耗在这里哦。
11: 那怎么办嘛？
0: 不好意思啊，打扰你们休息了。来两个老师跟我去趟医院。
11: 怎么了张老师？
0: 二班李春苗说肚子疼，我怕是急性阑尾炎呢。先来两个老师跟我把孩子送到医院，其他的老师明天下了课过来轮班。
11: 行，那我去。
9: 我也去。
0: 走走走。
12: 哎，等一会儿，张老师，啊，轮班干啥子？
0: 干啥子？照顾孩子呀。干啥子？这一天天的，走走走，哎，小小。哎呀，
12: 你咋个先回来了？
11: 蔡老师，你快去医院替我一下，我这看错课表了，下一节是我的课，要是被张老师知道我把娃娃一个人放在医院，他又要骂我了。
12: 姚老师嘞？
11: 他昨天晚上听说女老师要守夜，第一时间就去把小小老师换回来了，在医院陪了娃娃一整晚，没些气就去上第一节课了。哎呀，行了行了，你赶紧去吧啊！张老师说了，一个人两个小时，一会儿严老师就替你了。
12: 我累都累死了，烦死了，
11: 拿吧去。哎呀，

0: 华国，你咋过了？吃饭不接济，快点走噻！
1: 我晓得，你最慢了，先走，先走。哦。

0: 王老师，您的工资单。侯老师，您的工资单。
1: 谢谢。
0: 侯老师，您的工资单。
1: 谢谢。
0: 魏老师，这是你的工资单。
2: 谢谢。
0: 因为丁老师在医院陪床，他的工资单我也放你这。
2: 没问题。
0: 谢谢。杨老师，这是你的工资单。哎，蔡红老师，这是你的工资单。
1: 陈主任，不对吧？这个月怎么就发这么点钱？
3: 刚开学嘛，这娃娃们的吃的用的都得置办，这财务上确实有点吃紧。放心，津贴补贴肯定会补上。
1: 咱之前不是这么聊的呀？
3: 功课时间嘛，月亮有了，六便士还远吗？
4: 陈主任，这种时候就不要再酸唧唧的说话了吧。这张老师不在就不怕罚钱呐？你刚才说津贴补贴能补上，意思就是说从开学到年底，这中间的补贴都不确定喽？您就别啊啊啊了，你知道过的啥子日子吗？干的比牛累，吃的比猪差，连睡觉都睡着办公室，卧室都要跑飞医院。现在回头想想，张老师当初就是画饼的，啥子要跟学校共进退呀，要有主人翁意识呀，这场面话说了一大堆，啥子实在都没看到。就这，
0: 时间到了，蔡老师，您该上课了。

0: 起来。
1: 我的生物课，你看数学书。
0: 对不起，老师，我有点不舒服。
1: 又来一个不舒服的，你哪儿不舒服啊？需不需要陪你去医院呢？啊？老师问你话呢，我的课就这么无聊，至于你难受成这个样子？我从早晨到现在，我累得要死，我饭都没吃上一口热的。我讲了这么多，对牛弹琴呢？不想听就滚出去吧。

0: 都别看了，继续。哎呀，这叫啥子学生嘛，简直是油盐不进。我还没说他两句呢，直接给我掉脸子，口都不听了。
1: 你说他啥了？
0: 我当时也是气急了嘛，我看他开小差，我就说你不想听就出去嘛。
1: 宁华这孩子啊，平时挺稳当，基础差，一开始听不懂，你得有耐心慢慢来。那你咋能把他撵出教室呢？
0: 我没撵他，是他自己走的。张老师，护犊子不能护成这个样子，老师也是人呐。这学生以后如果不懂得尊重老师，这马上班我还怎么带嘛，是不是？
2: 张老师，张老师，法国他，
3: 我得了绝症，可能活不久了，不能死在女高，得回去陪我爷爷。宁华，绝笔。

0: 明华生病啥时候的事儿，我怎么知道啊？
1: 张老师，哎，
0: 迪克，别站着了，赶紧去翻翻那柜子里，看看留没留下什么东西。啊、嗯！
2: 妹妹呀，
0: 行了，别找了，这不是来事儿了吗？那一屋子女孩，咋就没人告诉她呢？嗯，
2: 我们平常在宿舍里头不大讲这过事情，
1: 也不是不讲，是不当着她的面讲。
2: 是啊，哪我敢讲啊？她几乎都不跟我们一起上厕所，换衣服也要被刀人啊。我们就觉得奇怪嘛，大家都是女娃，换衣服有啥子见不得人的？我觉得好旺啊，有一次就在她换衣服的时候冲进来，她发了好大的脾气。
0: 我告诉你们呢，宁华看着表面粗枝大叶的，其实内心特别细腻。你别看她大大咧咧的，你就跟她瞎开玩笑。嗯，
2: 那张老师，她是不是生我的气啊？
3: 张老师，宁华平时洗的短裤都是男娃穿的那种。
2: 嗯，其实我们平常有的时候也不把她当成女娃娃看，是她自己说的，她一来就让我们叫她华锅，说自己力气大，以后宿舍的力气活她都可以包了。嗯，上次她一个人拎了我们全宿舍六个水壶。嗯，
1: 张老师，我还想起来一件奇怪的事情了。
0: 啥事啊？
2: 就是这个。
0: 是啥呀？
2: 我经常看到华锅拿着锅勒着捏。哎呀呀呀呀！
0: 明华为啥不见我呀？这孩子躲哪儿去了？
4: 张老师，你们招生的时候说报了名上了学，月月都能领钱，但现在不但没人领到钱，我们娃儿还瘦了一大圈。你们是搞哪鬼名堂吗？该不会欺骗我这个老头，认不到字吧？
5: 哎呦，
6: 乱讲，
7: 真乱，真乱！
5: 哎呀，骗人的学校，
7: 不识字了，来骗我！
0: 这个呀，咱们回头再说。嗯，您先把孩子给我找出来呀。
4: 这个娃呀，命苦，才两三岁，妈老汉在工地上出了事故，都死了。我们又没得一个女的亲戚，我又不会带你娃儿。我是想要个孙子，所以宁华呢，从小我就把他当成男娃娃养。看他有哪用呢？女娃也顶不到事。这个学不上了，不上了，还是回去帮到我干点活吧。
0: 你先告诉我孩子在哪儿，把他找来，我有话跟他说。
4: 说了嘛，说了嘛，你回去吧，你回去吧。以后女娃还靠得出那样吗？
0: 哎呀，你这个重男轻女的思想要不得呀！啊。你说你一边嫌弃她是女孩，一边你支持她干这干那的。哎，你知道这孩子多孝顺吗？她说她上这个学就是为了挣生活费，给你买药吃。
4: 吃了药嘛，死了算了，反正我们林家又没这个传承香火的人，

0: 你干啥呢在这儿？找树上吊呢？啊？你可真狠心呢，你说走你就走啊？
1: 陈老师，你怎么来了？
0: 你不来我能走吗？你不走我能来？

0: 哎呀妈！是不是买哪座山头都想好了？啊？你傻不傻呀你？你快坐下吧。你没得绝症啊，死不了，且活着呢。
1: 啥子意思？
0: 啥子意思？傻不傻呀？自己看看，看见没有？
1: 月经，
0: 哎，也叫来例假，女性正常的生理现象，来了之后就说明你长成大姑娘了。这以后每个月来的时候啊，别沾凉水，别拿重的东西，注意个人卫生，记住没有？这个，我是用。啊，全天下女孩都来的，你吓成这样啊！
1: 我就觉得好丢人啊。
0: 有啥可丢人的呀，女的都来都一样，这女高所有的女生再加上所有的女老师每个月都一样。丽华呀，是不是你爷爷把你当男孩养，你自己把自己当男孩了？老师告诉你啊，咱们是女孩不是男孩，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你不能觉得自己啊留个短头发，这个又高又壮的，力气还大，你就是男孩了。那女孩也可以这样啊，你留长头发短头发，你穿裤子穿裙子，那都是你自己的自由，你想干嘛就干嘛。你说那个摇滚歌手，人家那留大长头发一天咔咔的多酷啊，咋的了？因为他是男的他就不能留长头发了？没有人规定男孩该什么样，也没有人规定女孩该什么样，你只要不危害社会伤害他人，这是你自己说了算的，记住没有？哎，这是你的吧？那你不管长头发短头发穿啥衣服啊，那健康得是第一位的。你说你整天整这么个玩意儿裹胸上，那对发育能好吗？那长期以往那对健康肯定不好啊，健康不好你有什么本钱你读书上学呀、啊、是不是？你今天必须答应张老师啊，你以后不许用这个东西了啊，整这么个玩意儿你花木兰呢？还有你不要驼着个背，把胸挺起来，以后大大方方的抬头挺胸的做人。这个拿回去换上。哎呀，不行，咋的了？你整天套的跟大麻袋似的，你难受不难受啊？看你，真埋汰，大鼻涕都过河了，啥样啊？哎呦，

0: 哎，华哥，你找我偷高啥子？进来噻，
1: 进来噻，
2: 快进来嘛！
0: 华哥，我做了一个宿舍指标，以后轮到那个去清洁那水哈。
3: 好
0: 哈，这两天没轮到你，你就好好休息，过两天你再看哈。
4: 华哥，听说你这两天不舒服，那喝点热的干。

0: 让我一宿都没咋睡。宁华这个事儿，想想还是挺后怕的。这青春期的女孩，敏感、自卑、爱钻牛角尖儿。咱们这儿可能芝麻大小的事儿，到她那儿，没准就山崩地裂了。你说，万一哪个没想通，从哪儿跳下去，咱们对得起人家长吗？从今以后，所有老师引以为戒。咱们办女高，除了要教书抓成绩，更重要的是育人。这首要一点就是多关注孩子们的心理问题。彩虹啊，你有没有听我说话呀？
1: 听着呢。关注姑娘们的心理问题，把她们当成祖宗一样供着。
0: 你要不提醒我，我还差点忘了。你是不是在课堂上对宁华说了滚？这是老师该对学生说的话吗？宁华那孩子本来就好强，又第一次遇到这种事儿，你发现了不关心不安抚也就算了，还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吼他，让他下不来台。我告诉你啊，以后谁再说学生滚，谁就给我先走。
2: 那我滚行了吧？自从来到华平，我们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干得比牛多，吃得比猪差。白天当老师，晚上当保姆，上到学习成绩、卫生纪律，下到身体健康、吃喝拉撒，又当学生爹，又当学生的妈，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我们是来教书的，不是来到24小时护工的。张老师，我们是人，不是牲口，需要休息，需要嘉奖的。我寒窗苦读这么多年，我大学毕业就是想找个工作环境好、挣钱也多的单位，我咋个了嘛？
3: 蔡老师，你冷静一点。
2: 我说啥子了？我蔡红哪点对不起他张桂梅，对不起这个学校啊？我今天就是要把话讲，我出来工作，我不图钱，图啥子？凭啥子要求我们在这无私奉献呢？当初答应的所有待遇，到现在有兑现过吗？我就说句不好听的哈，办这个女高，你张桂梅是校长，到时候出了成绩啊，名和利也是落在你的头上，有我们这些人啥子事情哦？到时候谁会？
4: 彩虹，你越说越过分了啊！
2: 有你啥子事哦，丁潇潇？你是家底厚实的大小姐，有时间有资本在这玩才是好，还能动不动就刺激不刺激的？我们每次经历也没是资本哈。还有魏老师，不是所有人都是画屏人，都能像你似的高风亮节为家乡做贡献。姚小山，我到今天也是百思不得其解，你说你一个穷苦 A 家重本毕业，怎么就想不通跑这儿来浪费青春？要我看啊，你帮精神病，这个差事我是一分钟都干不下去了，谁干谁干的。

在座的各位有谁跟彩虹一样想法的？既然他把话都说出来了，咱就不用掖着藏着了，举手吧。

白了。既然你们去意已决，我就不留人了，去陈主任那儿把手续办了，想走就走吧。

同学们，同学们，这节课咱们改自习了啊！走

0: 袁老师，二班的政治课你能不能带一下？
1: 哦，我不行，我不行，我真的不行。
0: 袁老师，
1: 嗯，
0: 你能不能带一下政治课？
1: 开什么玩笑呢，陈主任，我也教数学的。
0: 我知道，文理不分家嘛，你照着教案念，教一点是一点嘛。
1: 陈主任，
0: 啊，
1: 我纯理科思维。
2: 哎，别看我啊，陈主任，我下节还有课呢。再说了，这魏老师刚带了一班历史课，我又被逼着去带化学课。你再这么下去啊，其他老师都要辞职不说，马上该期末考试了，孩子们成绩怎么办呀？太凑合了。
0: 我也是没招了，不能没老师就让孩子们上自习吧？教一点是一点嘛。
2: 小腹难为无米之炊，陈主任，为难你了。
1: 我去吧。
0: 谢谢你，魏老师。

0: 还能下去，
1: 还是非常
0: 棒，还可以不用说。
2: 别看了，来上课。
3: 划过来看两个
2: 看啊，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人类一般劳动，即人类脑力和体力的耗费。那么，使用价值是商品能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属性，是商品的自然属性。那么大家在价值和使用价值上面勾画重点。
4: 喂，老师，老师们是不是都要走啊？这学校不会要垮吧？
2: 别瞎说，你们就好好上课，别想些有的没的。会有新老师来的啊。
4: 新老师在哪儿嘛？魏老师，你都跑来教政治了。老师，是不是因为我脑壳呗，学不懂啊？魏老师，是不是因为我们太差了嘛？
5: 就是我们太差了，老师才教不下去的。
6: 是我们太笨了，是我们的错。
7: 一定是我们太笨了。
8: 张老师，你别光听了，去骂骂他们。孩子们都这么质疑自己了，你不能像他们一样啊。反正不管怎么样，我丁笑笑肯定不会走。当初来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事情不容易，但也就是因为不容易，我才觉得这事情特别酷。不就走几个老师吗？这地球缺了他们还能不转了？我上。反正不管怎么样，你得支棱起来。
9: 张老师，没钱了。
10: 你说仔细点，啥叫没钱了？
9: 老师津贴、补贴、水电。
10: 你是不会说话了还是咋的了？
9: 说多了靠前，之前您说的。
10: 我是这个意思吗？你就说吧，200万还剩多少了？

0: 是孩子们的开销不能省，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当务之急，你先找几个老师去，老标准，要一本毕业，优秀的。
1: 账面上只有这些钱了，还按以前的标准啊？
0: 对，今天该是多少就是多少，五险一金，以前多少现在还多少，至于其他啥的，看你到时候怎么谈吧。你看着办吧，都先听你的。

0: 江总，江总，我是云南华平的张桂梅呀、啊，出差呢，哎呀，出差好啊，说明你们这个鲜花饼销路好，做大做强了哈，那个江总啊，我不耽误您时间，我就来问一嘴，之前您不是给女高赞助了5万块钱吗？到账的只有3万，我想问问您，剩下那2万什么？
1: 说到钱就挂呀。

哎，李总好，李总，我是云南华坪的张桂梅，之前咱们吃过一次饭，哎，对对对对对，饭局上我跟您提过一嘴，我们不是创办了一个全免费的女子高中吗？就想让你们，我不是骗子，李总，就是想看看。

0: 谁啊？
1: 我
0: 去哪儿啊？
1: 张老师，你把我睡在这里哦。
0: 你怎么下来了？快上去写作业呀、啊！
1: 张老师，我们女高现在是不是特别困难？
2: 困难个啥？谁在这胡说八道的？不困难。
1: 但我们都看到了，有好几个老师都提着行李走了，陈主任他也不在，其他那几个老师也没有刚开学那会儿有精神了。
3: 我听您说了，100个，几个都不少。
2: 啊？
3: 您在这儿不就是怕学生跑吗？您放心，我帮您看着呢。我过来，我就是想跟您说，我是女高来001号，是您招来第一个学生，就是女高来门面，而且我答应过你，要做成绩最好的那一个，所以就算是房顶塌了，也由我顶着，不会让一片瓦落到其他同学的身上。眼前的困难，我帮您分担，我也可以扛。
0: 小人精。你呀，照顾好自己，好好学习，把期末考试考好了，其他的事儿用不着你操心。
2: 爷，咋的了？
4: 哎呀，你买电儿，
0: 这停电了。
5: 喂，停电了。
4: 先原地不动啊，听老师统一指挥，好不好？先回去啊，别怕别怕，没事啊，就是停个电。陈四海啊，四海，陈四海，人呢？
6: 张老师
4: 啊，
6: 哎，张老师，您忘了陈主任招老师去了？
4: 啊，对对。
7: 张老师
4: 啊，
7: 张老师，陈老师一走就是好几天，估计是走之前忘记交电费了。
4: 没交电费呀、啊？哎，那个应急灯呢？快把应急灯拿来。
7: 我去，我去，我去。哎
4: 没事啊，没事，就是停电，老师们都在，别慌别怕。谁呀？咋的了？
6: 张老师。
8: 张老师。

0: 还得多长时间呢？
1: 已经是最快了，挂过水还那么着急，闭上眼睛好好笑。哎，周全，
2: 我都笑你了，我都笑你了。我明天当烈士啊！
1: 当烈士好啊，还能多点抚恤金，可我女高能活下去，我又不能像现在这样。
3: 能不能别一张嘴就胡说八道？
2: 有啥子困难？你提前说。
1: 跟你说有啥用啊？就你那清水衙门，是能给钱呢，还是能给人呢？女高开张一学期。学生成绩不行，老师走了三分之一，账面上花钱如流水，现在店还给掐。哎呀，我这是拆东墙补西墙，能想的法子我全都想了。我知道难，但是没想到这么难。
2: 要不一开始我就说过了吗？我就不赞同你当这个校长。
1: 你可拉倒吧，亏了是我，要是别人早跑，谁跑我也不能跑啊！
2: 哎，你少说点话了。等你把这个药水调完了，啊，我送你回学校去。
1: 给我快点呗，快点去！
3: 再快你身体就不舒服了。这手都冰冰凉了，还让快？
1: 放手！哎呀，学生都等着我呢。别走！
2: 我晕了吗？
1: 嗯，没事。
2: 说真话呢，你早点休息还是要早点休息，是吧？
1: 嗯。

0: 巧合。
1: 这咋回事啊？
0: 我让人呢去把个敌人给先俘啊，我儿子要读书，严禁不能谋害，全市教育局典韦你记得还给我。
1: 周善群这个老小子，我真是没看错你。

0: 通过掌声就能感觉出来。
1: 嗯，
0: 多一半的掌声都是给徐涛徐老师的。
1: 哎呦，您捧我。
0: 但是啊
1: 啊，
0: 给我的掌声比他稍微多那么一点点。
1: 不要脸，
0: 我妈说不要脸就是自信。
1: 你爸没说点什么呀？
0: 说我妈说的对。
1: 你们一家子把不要脸放推车上了，
0: 什么意思啊？
1: 你忒不要脸了。
0: 怎么说话呢你？
1: 怎么办事呢你？
0: 怎么了？
1: 车。
0: 什么车？
1: 你管我借的车呀。
0: 啊，对对对，我不就借了两天你新买的大越野开吗？
1: 啊，
0: 至于的吗你？
1: 上你们家找你去
0: 啊？
1: 为什么锁着门不开？
0: 我搬家了。
1: 搬家了？
0: 我要不找你借车干嘛呀？
1: 你找一搬家公司啊？
0: 不，那不得花钱呀、啊、
1: 这多费车呀。
0: 车不就是消耗品吗？
1: 感情消耗不是你车。
0: 我也没车消耗啊。
1: 我问你
0: 啊，
1: 你都怎么消耗的？我听听。
0: 我先开着车回家装货
1: 啊。等会儿
0: 啊，
1: 你们家胡同不是修路吗？
0: 对呀、啊、
1: 那坑坑洼洼的车进得去吗？
0: 你的车就进得去啊。
1: 啊，
0: 什么土路井盖下水道，泥坑陡坡石灰料，我风风火火向前造，
1: 当坦克开呀、啊、
0: 你不给油过不去呀、啊、
1: 我那是新车
0: 啊，
1: 你再给我刮了。
0: 你放心，外边刮不了
1: 啊、哦、里头刮了也不行啊。
0: 我注意着呢，装马桶的时候我特别小心。
1: 用我车装马桶？

0: 哦啊，那多脏啊！
1: 我都洗干净了。
0: 不是，你也装不下呀？我去，
1: 后排座拆了呀？
0: 拆了
1: 啊？
0: 拆了就不挤了是吧？
1: 嘿，不但不挤了，往那儿一放啊，它还晃荡。
0: 废话，七座改两座了。
1: 不行，我这得绑上点
0: 啊！啊，
1: 我拿什么绑呢？
0: 嘿，啊，我那车里还有安全带呢。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啊？
1: 三根安全带我都用上了。
0: 三根
1: 啊？
0: 不对啊，
1: 怎么了？
0: 我那车里四根啊。
1: 啊，
0: 怎么少一根啊？
1: 嗨，别提了，我第一次捡的时候没经验，这手没拿住，这一捡的下去，秃噜给缩进去了。
0: 捡了。
1: 哎呀，绑好了这个马桶，然后把我现在的大二八装车里头。
0: 弄一破自行车装我车里？
1: 破自行车？那是我有力的交通工具。
0: 这年头谁还骑二八呀？
1: 我骑呀、
0: 啊，
1: 我骑呀、啊！要想跑得快，二八夹脚踹，右腿掏横梁，时速60迈，绿色纯环保，号称马路东方不败。
0: 好，60迈掏横梁
1: 啊！
0: 骨头没给你磨碎了，算万幸。
1: 万幸啊！我还能把狗笼子装车里头。
0: 狗笼子也用我车拉呀？
1: 废话废话，不拉我那狗怎么办啊？
0: 你买一新的呀，
1: 那不得花钱啊？
0: 有这句，
1: 主要是啊，我这个狗笼子它是特制的。
0: 狗笼子还特制？
1: 对，
0: 你养什么狗啊？
1: 小狗。
0: 什么狗？
1: 藏獒。
0: 藏獒
1: 啊？
0: 您这笼子比我车都大吧？
1: 所以呀、啊，我利用这个狗笼子装行李
0: 啊，
1: 犄角旮旯、锅碗瓢盆，我装的是满满当当的。
0: 那您那狗呢？
1: 副驾驶啊，
0: 副驾驶装狗
1: 啊，我看着狗、啊、狗看着我，
0: 看谁呢？
1: 狗啊，我看着看着狗扭头不理我了，
0: 走，副驾驶跟那边。
1: 哎，我看着看着想起一个事儿了。
0: 什么事儿？
1: 我还有颗仙人掌，副驾驶是放不下了。
0: 这那狗也不干呀。
1: 对呀，
0: 嗯，
1: 你也不干呐。
0: 嘿，你这怎么说话呢？
1: 你肯定不让往这个副驾驶放啊，是吧？
0: 啊，
1: 这放在哪儿这个？
0: 哎
1: 啊，
0: 再往后看看，
1: 你也是这么想的吧？
0: 那后头还有地儿啊，
1: 狗笼子和车门之间还有10来厘米的距离，
0: 仙人掌
1: 塞进去，
0: 这多扎手啊！
1: 不扎，
0: 怎么呢？
1: 我用座套垫的呢。
0: 那我那座套还能要啊？
1: 所以我给扔了，
0: 扔了
1: 啊！
0: 你就缺德吧你
1: 啊！
0: 车装这么多东西，开得动吗？
1: 哟，你的车你还不知道啊？
0: 啊，
1: 4驱涡轮增压，有劲儿的呢。
0: 是啊，
1: 不过开了没500米，开不了了。
0: 怎么了？
1: 这车误泥里头了。
0: 对了，他们家胡同修路吗？
1: 啊，
0: 叫拖车吧。
1: 那不得花钱啊？
0: 那我车就搁那儿啊？
1: 搁到那儿能成吗？
0: 亏你有良心，
1: 我都陷在车里头呢，
0: 跟车没关系。
1: 这车也得开走啊？
0: 怎么开呀？
1: 我在车轱辘底下垫了块木板儿，
0: 哦，
1: 一踩油门，走你，
0: 出来了，
1: 出来了，
0: 车出来了，
1: 轱辘出来了，
0: 轱辘，轱辘掉了。
1: 你别着急啊，我原本是想给你换个轱辘来
0: 啊，
1: 结果没换了。
0: 怎么呢？
1: 那共享单车这轱辘太结实，我实在卸不下来，
0: 弄一自行车轱辘给我换上。
1: 怎么可能呢？
0: 哦，
1: 不有备胎吗？
0: 哎，对了，有，
1: 有吧？
0: 有，
1: 装上备胎，
0: 嗯，
1: 一踩油门，走你，
0: 车出来了，
1: 车出来了，
0: 哦、出来就行。
1: 4驱变2驱了，
0: 切换系统了。
1: 不是，
0: 怎么呢？
1: 坏了2驱，
0: 坏坏了
1: 啊！
0: 修去，
1: 那不得花钱呢。
0: 我要知道你这样
1: 啊，
0: 打死我都不把车借给你。
1: 哎呦，这不你还活得好好的吗？
0: 我跟你贫了
1: 啊！
0: 我问你
1: 啊，
0: 搬完家没有？
1: 我东西都卸完了。
0: 车开了没有？
1: 哦，那倒没有。
0: 怎么呢？
1: 没油了。
0: 加钱？
1: 那不得花钱呐？
0: 这不是应该的吗？
1: 是我不加油又说不过去
0: 啊。
1: 但是，加油又没钱。
0: 钱不是问题，
1: 我问题是没钱，
0: 没钱不是理由，
1: 我理由是没钱加油。
0: 我跟你绕口令呢，加去，想办法给我加去。
1: 行行行，我想办法，想办法。哎，对了，老话说得好，
0: 怎么说的？
1: 困难总比办法多。
0: 哦，困难。 那就甭解决了
1: 啊。怎么？
0: 那叫办法总比困难多。
1: 有办法了。
0: 什么办法？
1: 拉活。
0: 你等会儿吧。
1: 啊，
0: 我那车不没油了吗？
1: 啊，
0: 怎么拉活啊？
1: 开到这儿是没油了，
0: 嗯，
1: 周边拉个活那是没问题的。
0: 真能对付。

0: 我正往前开着呢，我看有个美女伸手打车，我一脚油门过去了，我按下窗户深情地说，
1: 说什么呀？
0: 哎，姑娘，去哪儿啊？
1: 姑娘说，哎，
0: 哪儿都行。
1: 哦，我这心情不好。
0: 我带你去个地方，咋样啊？
1: 哪里？
0: 我家户口本上。哦，
1: 你要给人当儿子。
0: 你居然跟姑娘说的一样，
1: 我夸你呢，我。
0: 我不就想拉个活，加油给你还车吗？
1: 那你跟人家贫什么呀？
0: 真是的，不管那么多了，我继续拉活。一踩油门，走你，
1: 注意安全。
0: 哎，市区100迈，轻松加愉快。
1: 市区100迈
0: 啊？
1: 那红灯呢？
0: 你当绿灯开呀？120也不叫事儿。
1: 违章是小，事故可是大。
0: 我给你还车是大事儿啊！
1: 这时候他积极上了。
0: 哎，我正开着呢，我听见路口有人用高音喇叭给我加油。
1: 怎么说的？
0: 前面车靠边站，请配合我们例行检查。
1: 哎，是给你加油吗？啊，那警察让你靠边停车，
0: 不能停啊！
1: 怎么了？
0: 不能停啊！
1: 啊，
0: 我把你后排座拆了，哦，警察逮着，客祸混搭呀！
1: 这怎么办呀？
0: 搂起来
1: 跑啊！
0: 大越野在前面飞着，赶超世界各路名车呀！
1: 都什么车？
0: 有德国的奥迪，
1: 啊，
0: 德国的奔驰、欧宝、大众和宝马、尼奥、普兰、迈巴赫、保时捷、荷猛士，还有波兰的波罗乃兹。
1: 慢点，
0: 法国的温图瑞、塔伯特、雪铁龙、标致、和雷诺、意大利的法拉利、阿尔法罗密欧、玛莎拉蒂、兰博基尼、依维柯，还有博通、菲亚特。
1: 悠着点，
0: 俄国拉达、捷克斯柯达、瑞典绅宝、英国宾利、莲花、摩根、罗孚、劳斯莱斯、阿斯顿马丁、路虎、凯旋和 mini。
1: 是啊，
0: 海德拉克、和别克、雪佛兰、克莱斯勒、道奇通用、赫福特、美洲虎、土星野马、林肯、奥斯、眼镜蛇，还有知名的科尔维特。
1: 哎呦，
0: 比亚迪。徐州吊车，保定距离
1: 好，三蹦子都跑马路上来了，
0: 超过三蹦子，
1: 啊，
0: 我一个急转弯，啊，就叫日到，
1: 什么情况？
0: 撞了，
1: 撞哪儿了？
0: 电线杆子。
1: 哟，我车没事吧？
0: 你怎么不问我人呢？
1: 你这种人没车重要。
0: 你不在乎我？
1: 不在乎。
0: 有人在乎我。
1: 谁呀？
0: 警察
1: 啊！
0: 当我从昏迷中醒来的时候，他是寸步不离地跟着我。
1: 那是怕你跑了。
0: 我说警察叔叔，我知道错了，你教育我也好，消我分也罢，哪怕扣我车都行，
1: 嗯，
0: 但是千万别给我开罚单。
1: 为什么呀？
0: 那不得花钱呢。
1: 太臭了。
2: 咱是主角，
3: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新体验，
3: 一样的暖心陪伴，
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这一般五虎将俱都丧了，就剩下赵子龙老迈年高。听见了吧，老迈年高啊，就说赵云这一辈子呀连驴的滚都没迈过。
1: 我问您个事儿
0: 啊，
1: 有这么一本书您读过没有啊？
0: 哪本啊？
1: 三国演义。
0: 这个我还真读过。
1: 您看见我这个肚子了没有
0: 啊？看见了，
1: 这一肚子没有别的
0: 啊，都是大肠，
1: 都是三国，都是魏蜀吴，
0: 魏蜀吴都在这肚子里边。
1: 你看不信是不是？
0: 不信。
1: 不信这么着
0: 啊，
1: 今儿我让你开开眼。
0: 怎么开开眼啊？
1: 我让你摸摸。
0: 哦，这还能摸出来？
1: 能摸出来。
0: 哦，这我太不信了。
1: 不信不信这么着、
0: 啊、
1: 但是咱打把话说前面
0: 啊
1: 有一会儿我让你摸，你摸着了可得说摸着了，没摸着就说没摸着。
0: 您放心，我犯不上说瞎话。
1: 好
0: 啊，
1: 那咱们开始啊。
0: 可以，
1: 咱们先摸摸胃。
0: 来吧，
1: 来摸摸胃、
0: 啊、
1: 来摸摸到了胃没有？
0: 没有。
1: 没摸到胃吗？
0: 没摸着。
1: 胃不就在这儿呢吗？
0: 您这个可能有点下垂了。
1: 哪位哪位
0: 啊？胃口的胃呀、啊、北魏曹操的胃。
1: 我让你再摸摸鼠
0: 啊。可以
1: 摸鼠行不行？
0: 可以。
1: 来来来摸摸鼠、
0: 啊、
1: 哎、
0: 嗯、
1: 哎，摸到了鼠没有？
0: 没摸着。
1: 没摸着吗？
0: 没摸着。
1: 哦，对对对，再加个字就摸着了
0: 啊。加个什么字啊？
1: 加个鼠鼠。来

0: 摸摸鼠鼠。
1: 这还真摸着了，
0: 摸到了吧？
1: 您也把手拿过来，
0: 怎么着？
1: 摸摸二大爷。
0: 摸什么二大爷？摸什么二大爷？
1: 你先占的便宜。
0: 你再摸最后这个，准能摸着。
1: 最后这个是
0: 五。
1: 啊，来呀、啊，咱摸。
0: 来摸摸、啊。哎，摸到五没有？
1: 没有，
0: 没有就对了。
1: 怎么？
0: 没有就是五。
1: 哎，没有就是五、啊，东吴孙权的吴，
0: 都是魏蜀吴
1: 啊！咱别开玩笑啊，
0: 闹一闹，玩笑一下嘛
1: 啊！
0: 三国，哎，我跟你说，我这段时间啊，我真的光研究三国了。
1: 您有什么研究成果呀？
0: 最大的研究成果
1: 啊，
0: 就是我研究出来了，三国为什么叫三国？
1: 这还用您研究啊？
0: 嗯，
1: 这连小朋友都知道啊，魏蜀吴谓之三国。
0: 哼，浅显了，
1: 哪点浅显了？
0: 哦，就这魏蜀吴就是三国了
1: 啊！
0: 哦，就这三个国家闹来闹去叫《三国演义》了。
1: 对呀、啊，
0: 那我得问您个问题了。
1: 什么问题？
0: 三国里有没有那个十八路诸侯陶董卓呀？
1: 有啊，这在《三国演义》第五回上。
0: 还是的
1: 啊，
0: 他怎么不叫《十八国演义》呢？
1: 他因为那会儿这十八国呀都没成事呢，所以不能叫十八国。
0: 浅显了，
1: 我怎么老这么浅显？
0: 浅显了
1: 啊！
0: 明明是因为十八国这个名字太长记不住，所以他就不能叫十八国演义，三国多好记。
1: 我拦您一下
0: 啊，怎么呢、
1: 啊、您要说您记不住啊，那可以啊，您就代表您自己。
0: 什么意思？
1: 您不能说大家伙都记不住，
0: 就没人记得住十八国那么长，谁记？
1: 我就记得住
0: 十八国十八路诸侯那些名字，你都记得住
1: 啊？那有什么呀？
0: 好，不用背了，
1: 不用背了。
0: 哎，我们接着说三国。
1: 行了、您要这么说呀，我还非得背背。我为了教育教育你，啊，朋友们，这段历史大家伙都很熟悉。曹操刺杀董卓不成，他跑到陈留，招兵买马，集草屯粮。曹操写了一篇檄文呐、啊，让天下豪杰共伐董卓。那么曹操算一镇诸侯，他还聚集了十七镇，加在一块儿一共是十八镇诸侯。曹操咱不说了，我给您说说那十七镇，您听听啊。这头一镇就是后将军南阳太守袁术袁公路，这有没有？
0: 我哪知道啊？
1: 啊，就是有
0: 啊，有有有、
1: 啊。您好好听着
0: 啊。后边
1: 第二镇冀州刺史韩馥，第三镇豫州刺史孔宙，第四镇兖州刺史刘岱，第五镇河内郡太守王旷，第六镇陈留太守张邈，第七镇东郡太守乔瑁，第八镇山阳太守袁仪，第九镇冀北相鲍信，第十镇北海太守孔融，十一镇广陵太守张超，十二镇徐州刺史陶谦，十三镇西凉太守马腾，十四镇北平太守公孙瓒，十五镇上党太守张扬，十六镇乌程侯长沙太守孙坚，十七镇抗襄侯渤海太守袁绍袁本初。怎么样？
0: 都背过了？
1: 十八镇。
0: 好。
1: 哎，
0: 好。
1: 您说他为什么叫三国呀？
0: 我还想问你呢。
1: 啊，你问着我吗？
0: 你说都能背来十八国，为什么还不叫十八国演义？
1: 我没告诉您嘛，那会儿他没成事呢，就不能叫十八国。
0: 错了，
1: 啊，又不对，
0: 错了。
1: 那您再说说，
0: 朋友们，
1: 嗯，
0: 经我潜心研究，三国演义为什么叫三国演义呢？
1: 啊，为什么呢？
0: 哎，这个答案全中国、全世界不全宇宙，就我一个人研究出来了。
1: 这还是您自己研究出来的？
0: 就我一个人研究出来
1: 了。那您说说这成果？
0: 三国为什么叫三国？
1: 为什么？
0: 是因为三国里边带三的回目最多。
1: 哦，带三的回目多嘛，就叫三国。哈哈，那我问问您吧，都有什么带三字的回目？
0: 你看看
1: 啊，
0: 头一回，
1: 头一回是
0: 宴桃园豪杰三结义。
1: 啊，有三，
0: 有三，
1: 有三。
0: 最后一回，
1: 最后一回，
0: 降孙浩三分归一统。
1: 啊，有三，
0: 有没有三？
1: 有三。还有公子刘琦三求计，陶公祖三让徐州，曹孟德会合三将，袁曹各骑马步三军，三江口周郎纵火，三江口曹操折兵，三顾茅庐，三出祁山。
0: 哎，六出祁山。
1: 啊，二三得六。还有三伐中原，
0: 九伐中原。

0: 三三见九，不就这个吗？这是您研究出来的吗？啊？
1: 好你个李静
0: 啊，怎么了？
1: 好
0: 啊，
1: 好，没你这样的
0: 啊。我怎么了？
1: 没你这样的
0: 啊。
1: 你抢我词儿啊？
0: 这是你的词儿啊？
1: 这我研究成果我还没说，你在这啪啪啪，你说你这什么意思？你这是？
0: 这是您的研究成果吗？
1: 啊，
0: 是人家苏文茂先生打70多年以前就研究出来了啊，这是您的研究成果呀？
1: 他研究了吗？
0: 啊，朋友们，我为了教育教育这个人啊，我给大家伙说说，大家伙都听过那苏批三国呀，那苏批三国主要论点就是他说的这个，这是三国演义明面上带三的，我给您说了，还有好多暗含着的三呢。三国里边有三个不知道，三个做小买卖的，三个数学家，对不对？三个不知道，周瑜他姥姥家姓什么不知道，诸葛亮他姥姥家姓什么不知道，张飞他姥姥家姓什么不知道，这个周瑜他姥姥家姓纪，诸葛亮他姥姥家姓何，这在三国演义第57回上，这个回目叫柴桑口周郎吊丧，周瑜临死之前他说了这么一句话，纪生瑜何生亮，听见了吧？纪生瑜何生亮啊，说的就是纪氏老太太生的周瑜，何氏老太太生的诸葛亮。张飞他姥姥家姓吴，这个三国演义上没有，大家伙儿啊平常老说这么一句话，说这个人呐，吴氏生飞，就是说吴氏老太太生的张飞，对不对？三国里边还有仨做小买卖的，刘备卖草鞋，张飞卖肉，赵云卖年糕。刘备卖草鞋，这曹操嘴里就说过这话呀，说刘备知习贩履小儿，履啊，履乃贤也。张飞卖肉甭说了，他们家开肉铺的。赵云卖年糕，这三国演义上没有，这在一出戏里边出现了，天水关收姜维那唱词里边唱出来了，这一般五虎将俱都丧了，就剩下赵子龙老卖年糕，听见了吧？老卖年糕啊，就说赵云这一辈子呀连驴的滚都没卖过。三国里边还有仨数学家呢，诸葛亮研究代数，曹操研究几何，这三国演义上都有啊。
1: 对对对对，
0: 第46回草船借箭，诸葛亮问水手，咱那狼牙箭够数了吗？水手说够数了，够数了，带回去带数啊。三国演义第48回宴长江，曹操作诗，那个短歌行头一句是什么？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听见了吧？人生几何呀，说的就是曹操这一辈子就研究几何了，连微积分都没研究过。三国里边还有一个数学家，就是那歌妓貂蝉呐、貂蝉是王允家的歌妓，明许吕布为妻，又配董卓为妾，一来二去吕布把董卓刺死了，这就充分证明了貂蝉是一个伟大的数学家，他专门研究三角，对不对？
1: 好
0: 啊，
1: 好你个李菁，
0: 这你甭老吓唬我，
1: 你是不是偷看我电脑了？
0: 偷看你电脑啊？
1: 啊，
0: 这人苏先生早就说了，
1: 好
0: 啊，
1: 好好好，他都说过了是吧？
0: 这都说了，
1: 我有说我要说你说的这些三了吗？
0: 就这些，所有研究成果就这些。
1: 我有说我要说苏老先生的那些三了吗？
0: 哦、
1: 都没说吧？
0: 你自己有新的研究成果？
1: 我要是没有新的研究成果，我敢在这儿给你讲三国吗？
0: 啊，那好的，我冤枉您了。您说说您这研究成果。
1: 我的研究成果马上就该想出来了
0: 啊！
1: 但是我已经想完了。
0: 哎，您现想可不成。
1: 我研究的是
0: 什么？
1: 张飞、诸葛亮
0: 啊。
1: 三个不为人知的身份，
0: 哼！你瞧，这还没听见说过啊？那您说说吧，咱先说这张飞、啊，他有什么不为人知的身份？
1: 他为人知的是什么呢？
0: 五虎上将啊，
1: 一员猛将。
0: 对呀、
1: 但是我研究的是他不为人知的身份
0: 啊。您说这头一个身份是？
1: 头一个身份
0: 啊，
1: 他是一个艺术家。
0: 您这不是胡说八道吗？张飞那模样他能是艺术家呀？
1: 艺术家
0: 啊，那何以见得呢？啊，
1: 张飞那名字就写着呢。
0: 他叫什么呀？
1: 张飞，张艺谋啊。
0: 张艺谋啊。
1: 张艺谋吗？
0: 张艺德。
1: 张艺谋。
0: 怎么是张艺谋呢？
1: 就你看你们说相声的不都知道蒙中人这一段吗？
0: 啊，这是我们的基本功啊。
1: 那后边那人家怎么写张飞的呀？
0: 写的你说说。
1: 只见他
0: 啊，
1: 抱头还眼，
0: 嗯，
1: 面如润铁，黑中透亮，亮中透黑，牙齿黑毫，抓笔相逢，海下扎里扎杀一夫，黑钢然犹如钢针，恰似铁线，头戴冰铁盔，二龙斗宝朱缨飘洒，上前八宝云罗伞盖，花冠鱼肠，身披锁子大叶连环甲，内衬皂罗袍，腰系鹅黄战裙，红宽裤足蹬虎子战靴，胯下马万里烟云收，手持丈八蛇矛里桥头之上，咬牙切齿捶胸大骂：呔！曹贼听真，先有你家张三爷在此，尔等或攻或战，或进或退，或争或斗，不攻不战，不进不退，不争不斗，乃匹夫之辈。大喊一声，曹兵喝退；大喊二声，顺水横流；大喊三声，将那荡阳桥喝断。后人有诗赞之曰：“荡阳桥前救赵云，喝退曹操百万军。姓张名飞，字艺谋，万古流芳，莽撞人。”
0: 好，哎呀，您这版本啊，我真是头一回听。听完了我才知道啊，感情北京冬奥会这开幕式是张飞导的啊。您哪儿找这么一个盗版的词儿？您把它背下来了？
1: 这艺术家你觉得不承认？
0: 这就是张艺德，我不承认这个。
1: 不承认，我给你讲到第二个身份。
0: 第二个身份什么？
1: 第二个不为人知的身份
0: 啊，
1: 张飞是一个思想家。
0: 那模样他能是思想家吗？
1: 思想家。
0: 他除了这喝多了打人，他思想什么了？
1: 你想想
0: 啊，
1: 张飞一个人站在荡阳桥前，对面曹操51万战将，百万人马，
0: 是
1: 他就喊了三声，
0: 嗯，
1: 就走了这人
0: 啊，就喊三声就走了。
1: 那么好，此时我给你提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1: 你知道张飞喊的哪三声吗？
0: 哪三声？这没人知道。
1: 我知道。
0: 你知道？
1: 我研究
0: 啊。那你说说喊的哪三声？
1: 张飞是喊了三句话以后那些人才走的。
0: 哪三句话呀？
1: 来，你是谁？
0: 哦，
1: 你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走了
0: 啊。这张飞也当过保安。嗯，这是张飞嘴里的话呀，
1: 就是他喊的，就是他喊的。
0: 保安说的嘛。
1: 你看看，思想家，思想家，
0: 什么思想家？
1: 要不然不能撤，不能撤。
0: 行，您再说这第三个身份吧。
1: 他是个企业家，
0: 对，他们家是开肉铺的嘛。
1: 嗯嗯，太小了，太小了
0: 啊！
1: 张飞是第一个把北方美食开到南方开分店的企业家。
0: 您这有什么根据没有？
1: 张飞哪人呢？
0: 涿州人。
1: 涿州在河北
0: 保定地区。
1: 保定最好吃的美食是
0: 驴肉火烧啊。
1: 对了
0: 啊，
1: 对了，张飞就是第一个把火烧分店开到南方的人。
0: 何以见得呀？
1: 因为火烧赤壁。
0: 火烧赤壁啊，
1: 燃也
0: 啊，别燃也了，火烧赤壁就是把驴肉火烧搬赤壁去了。
1: 对，
0: 那叫火烧赤壁。
1: 怎么到你这什么都不行呢？
0: 根本就不对呀。
1: 那我跟你说说诸葛亮那三个身份行不行
0: 啊？您再说说诸葛亮吧。
1: 哎，诸葛亮这三个不为人知的身份，头一个，
0: 头一个是什么？
1: 他是个老赖。
0: 哎，老赖，
1: 老赖。
0: 诸葛亮怎么是老赖啊？
1: 你想啊
0: 啊，
1: 他草船借箭，
0: 嗯，
1: 还了吗？
0: 没还。
1: 他借东风还了吗？
0: 没还。
1: 借荆州还了吗？
0: 都没还。
1: 老赖，
0: 您还别说，研究半天呢，就这个还有点意思。
1: 知道为什么人别人出门骑马他得坐车吗？
0: 因为他比别人身份高啊。
1: 错。
0: 那为什么？
1: 是因为他上了黑名单了。快的交通工具不让坐。
0: 那会儿就有黑名单啊。
1: 燃也。
0: 别燃也了，
1: 再讲第二个身份吧。
0: 第二个身份什么？
1: 第二个身份，
0: 嗯，
1: 诸葛亮是个厨子。
0: 他怎么会是厨子呢？
1: 你想啊
0: 啊，
1: 他写过厨师表啊。
0: 他怎么不写个菜单呢？那叫前后出师表。
1: 怎么到你这什么都不行呢？
0: 根本就不对呀。
1: 第三个不为人知的身份讲一讲。
0: 是什么？
1: 诸葛亮是个大夫。
0: 大夫。
1: 对呀，
0: 他怎么是大夫？
1: 诸葛亮生前
0: 啊，
1: 算出他死以后帐下大将魏延必将谋反吧。
0: 哦，
1: 他就留下锦囊妙计交给马岱，让马岱伺机去诛杀魏延。
0: 嗯，
1: 可是这个马岱的武功没有魏延高强啊。
0: 是啊。
1: 后来马岱就偏偏杀了魏延，
0: 这是为什么呢？
1: 只接因，
0: 嗯，
1: 马岱姓马名岱，字丁玲。
0: 马丁玲。

0: 灵啊，
1: 马丁灵专治胃炎。
0: 你别说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他走得这么急，
1: 嗯，
7: 走得这么快
1: 啊，
7: 就是为了在暴风雨来临之前，给干渴的禾苗浇上一点水。你看相声啊，
1: 啊，
7: 是一门传统的艺术。
1: 对，
7: 两个人往这一站，就跟随便聊天似的。
1: 实际上
7: 呢，
1: 啊，
7: 贵为口头文学。
1: 对，是文学艺术。
7: 既然称之为文学，
1: 怎么样啊？
7: 要求演员
1: 啊，
7: 具备一定的文学修养、文化水平。
1: 您这话太对了。
7: 当然了
1: 啊，
7: 话说回来了，
1: 嗯，
7: 演员的条件不一样。
1: 哎，
7: 有的人
1: 啊，
7: 文化水平就差，
1: 这倒是。
7: 可有的人呢？
1: 啊啊啊！
7: 文化水平就好，
1: 是吗？
7: 你拿我身边
1: 我
7: 叶鹏叶老师来说，
1: 怎么样？
7: 最差。
1: 哎，
7: 哎，这不是谦虚啊。
1: 哎呀呀，
7: 确实是。
1: 我说，
7: 实事求是，
1: 这没有谦虚的。
7: 嗯，
1: 怎么会我文化水平差呢？
7: 从小语文学的差，承认不承认？
1: 您要这么说的话，那反正是差一点儿，
7: 差一点儿，差远了。从小，
1: 嗯，
7: 老师布置写作文。
1: 哪个呀？
7: 我的母亲，
1: 咱们都写过。
7: 你听他怎么写的？
1: 我，
7: 风，
1: 嗯，
7: 卷着乌云，
1: 嚯嚯，
7: 天压得低低的，
1: 这大环境描写，
7: 在蜿蜒的山道上
1: 啊，
7: 有一个小黑点儿，
1: 嗯，
7: 那啊，是我的母亲。
1: 哎呀，我妈。
7: 突然
1: 啊，
7: 一滴雨点打在她的脸上。
1: 嗯，
7: 母亲抬头看了看天，
1: 哦，
7: 脚下的步子迈得更快了。
1: 是，
7: 她走得这么急，
1: 嗯，
7: 走得这么快
1: 啊，
7: 就是为了在暴风雨来临之前，给干渴的禾苗浇上一点水。我伟大的母亲！
1: 哎呀，我这可怜的傻妈呀！好，我妈都成缺心眼了。这一说，
7: 你妈不缺心眼啊？
1: 啊，

0: 你不会写？
1: 我写成这样了，
0: 写成一个傻妈的形象。
1: 作文是差点，
0: 小的时候都背课文吧？
1: 都得背，
0: 都得背课文。鲁迅先生，
1: 哦，
0: 鲁迅名篇太多了。
1: 都有什么呀？
0: 祝福
1: 啊，这有。
0: 故乡，
1: 嗯。
0: 铸剑
1: 是。
0: 白光
1: 啊，
0: 社戏非公。利论无常，
1: 哦。
0: 伤势空谈秋夜过年，弟兄明天。奔月出关，
1: 哦，
0: 像什么狗猫鼠，
1: 嗯，
0: 风马牛，孔乙己，范爱农，端午节，长明灯，革首领，辞大义，反漫谈，谈皇帝
1: 啊，
0: 高老夫子，
1: 哦，
0: 藤野先生，好的故事，狗的伯爵，鸭的喜剧，影的告别，一件小事，一点比喻，阿 Q 正传，狂人日记，一至一，拿来主义，
1: 嚯，
0: 可惨与可笑，
1: 哦，还有呢，
0: 法混与歌剧，
1: 啊，
0: 习惯与改革，宣传与作戏，京派和海派，解释和同意，
1: 嘿，
0: 有论讽刺，论重义，论人言可畏，论睁了眼看，论花边文学，论。照相之论，中国人的脸，论雷峰塔的倒将，论俗人应避雅人
1: 啊，
0: 论 fair play 应当缓刑，还有一篇专门为了国骂写的，叫做论
1: 啊
0: 他妈的，
1: 嘿嘿，您别说，还真有这么一篇文章，
0: 哎，就是鲁迅先生为了抵制国骂写的，
1: 是
0: 我特别想把鲁迅先生介绍给大家
1: 啊。那您这么说可不行，
0: 怎么？
1: 您让刚才大家伙都听见了，名词罗列跟报菜名似的，当当当当当，好多，我们根本就记不住。
0: 记不住
1: 啊，
0: 那怎么办呢？
1: 田间地头一点，
0: 生活化的
1: 生活化语言，
0: 比如说
1: 啊，
0: 咱俩都是北京人，
1: 得说北京话呀，
0: 说北京话
1: 啊，
0: 北京城里大街小巷，
1: 嗯，
0: 老少爷们马路上碰见了
1: 啊，
0: 就聊鲁迅，
1: 这多好啊，
0: 合适吗？
1: 合适啊，
0: 试一回，
1: 来了呀，
0: 来了来了，
1: 行了，哎，我就喜欢聊鲁迅，我跟您各位说吧，嘿，爷们儿，哎
0: 一块儿
1: 的，哎，大爷，
0: 哎，好小子，给你扫听的人呐！
1: 您说哪位吧？
0: 树人，
1: 树人，
0: 周
1: 树人呐？那鲁迅先生啊，
0: 知道吗？
1: 我们这三岁小孩都知道鲁迅，
0: 太好了呀！
1: 啊，
0: 就是鲁迅先生得到了毛主席那样的夸奖啊！
1: 他老人家怎么说的呀？
0: 哎，说鲁迅先生啊，
1: 啊，
0: 那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啊。
1: 这话说太好了，
0: 这民族的傲骨啊，就得打他那辈儿传到我这辈儿，
1: 啊，
0: 打我这辈儿传到你这辈儿啊！民族的傲骨得一辈儿一辈儿的往下传呐，
1: 啊！是大爷，我们都热爱鲁迅。
0: 对对对呀，
1: 啊，
0: 提起鲁迅先生，大家伙都夸呀。
1: 都怎么说的？
0: 说鲁迅先生啊，
1: 啊，
0: 那是中华文坛的一块宝。
1: 那没错啊，
0: 留下的名篇可不少。
1: 嗯，
0: 写了个阿 Q 没得好，写了俩树都接枣。
1: 哦，
0: 写了个闰土岁数小，还写了一个寡妇祥林嫂，话老栓。
1: 嗯，
0: 给儿子治病把药找，写馒头当成救命稻草，孔乙己让人家把腿打断了，只落得小命都难保。这样的作家不得了，那一杆大旗不能倒。小伙子
1: 啊，
0: 你记住这段特别好，勤背诵，多思考，不单单能夸鲁迅好，
1: 还能够
0: 练习数来宝。
1: 别说了，
2: 咱是主角，
3: 我呀，
4: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3: 老时间，新体验，
4: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5: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6: 各位小姐，各位先生，老板太太，碗烫好。
7: 这是要开饭，碗都烫好了。
6: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7: 哎呦，
6: 啊！
7: 李子婷，
6: 孟令一，
7: 嚯，这么多年没见，你还能认识我？
6: 我哪能把你忘了？
7: 哎
6: 哎啊，
7: 那咱小时候那点事儿你还记得吗？
6: 我记得可是清清楚楚。
7: 是吗？
6: 咱俩小学在一个班。
7: 对，
6: 放了学一起做作业。
7: 嗯，
6: 做完作业过家家。
7: 是，
6: 每回我都给你画上胡子，你装爷爷。
7: 对对对，
6: 那会儿我个矮，
7: 嗯，
6: 我又胖，我老装孙子了。
7: 对对对，哎，我记得啊，
6: 啊，
7: 咱们还有一个女同学，叫小霞。
6: 有啊，
7: 她啊，装我媳妇儿给你当奶奶。
6: 嗨，孩子在一块儿那就是玩儿。
7: 嗯，玩儿人家装的可像啊。
6: 哦，
7: 同学们还都说呢。
6: 嗯，
7: 我们俩人特别般配。
6: 有这么议论的。
7: 哎，你说啊，她要是能嫁给我啊，不是，我就是说啊，同学当中啊，她

0: 给我的印象最深。
1: 是吗？
0: 他要是当了演员，肯定是大明星啊。
1: 你先别替小霞吹啊，咱们班真有一个当了演员的啊，你还真想不出来。
0: 谁呀？
1: 大伟。
0: 大伟？
1: 大伟你忘了？大脸盘儿，大眼睛，说话还有点大舌头。
0: 大舌头？
1: 你看你怎么想不起来了？咱们小的时候有一篇课文叫房前屋后种瓜种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0: 有这么一篇。
1: 大伟只要一朗读，大伙儿就笑话他。
0: 他怎么朗读的？
1: 房前屋后冻瓜冻豆，冻瓜得瓜，冻豆得豆。
0: 对对对，哎呀，小霞管他叫冻豆。
1: 哎呦，现在人家可了不得了。
0: 是吗？
1: 当了大歌星了。
0: 就那大舌头啊，
1: 扬长避短，人家发挥的好啊。
0: 他怎么发挥的？
1: 我给你学学啊。各位小姐，各位先生，老板太太，碗烫好。
0: 这是要开饭，碗都烫好了。
1: 支持温馨美好的夜晚啊！我给各位献上几个劲歌。
0: 哎，你好，还劲歌来。
1: 灯光师给光，音响师配合，观众掌声走。
0: 走。
1: 1, 2, 3, 4，腾腾就跟着一起来，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一起来，就你和我的爱，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啊，你不摘，我不摘，啊，谁还会摘？哎。
0: 您别说 啊，这大舌头唱这歌正合适。
1: 哎呦，现在人家可了不起了。
0: 是吗？
1: 这一场演出下来啊，光演出费就好几千块。嚯，这不最近都买了房了吗？
0: 您看这真是想不到啊。
1: 要说咱们的同学里啊，你想不到的可太多了。
0: 是吗？哎，咱们班那小胆儿干什么了？
1: 小胆儿
0: 就是咱们班胆儿最小那女生。
1: 哦，就是看哪个同学一流鼻血就吓得捂眼睛那个小胆儿。
0: 干什么了呀？
1: 当了外科医生了。
0: 当外科医生？
1: 拿着手术刀啊，天天给人拉肚子。
0: 好，真是出息了呀。
1: 胆儿大了。
0: 哎，那小喇叭干什么了？
1: 小喇叭
0: 爱传话那女生。
1: 哦，说话语速还特别的快，
0: 还有点连骗子嘴。
1: 就那小喇叭，
0: 他干什么了？
1: 在电话局当了通讯员了。
0: 对，都跑那儿传话去了。
1: 哎，尊敬的用户您好，这里是中国电话。为了检查您电话的清晰度，请您从一数到一万。
0: 对，多少？
1: 好，谢谢您的合作，请您对我的服务做出评价。好，感谢您的评价，我们下次再见。哎，
0: 对，您别说，他干这个正合适，
1: 这是他的特长啊。
0: 哎。还有一叫小数点的呢。
1: 小数点儿？
0: 小数点儿吗？
1: 哦，一算算数就点错点儿的那个小数点儿。
0: 对呀、
1: 一考试还就不及格。
0: 是，
1: 偷着改分数改得特别像的那个小数点儿。
0: 他干什么了？
1: 在统计局当了局长了。对。
0: 他能当上统计局局长？
1: 哎呦，现在人家和过去可是截然俩人啊。
0: 是吗？
1: 那经常带领着干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嚯，统计出来的数字也是相当精准。
0: 您听听，
1: 而且在当地还被评为了十佳公仆。
0: 这可太好了。
1: 哎
0: 哎啊，小霞干什么了？
1: 我想了解小霞的情况。
0: 对呀。
1: 行啊。哎，小霞旁边那个同学你忘了没有？
0: 我不记得了。
1: 你怎么把他忘了？
0: 谁呀？
1: 二吗？
0: 哦，就是总跟在人家屁股后面踢里秃噜的那个，
1: 总是脏兮兮的，
0: 有点傻乎乎。
1: 嗯，现在人家可不傻。
0: 是吗？
1: 当了董事长了。
0: 当董事长了，
1: 发了大财了。
0: 嘿，我非得让他请我搓一顿。
1: 老同学多少年没见，吃他一顿饭绝对没问题。
0: 哎， 他住那地方好找吗？
1: 好找，哦，好找。
0: 你给说说。
1: 我告诉你，记住了啊。出了市区往北走，哦，路过一大片草坪，嚯，在绿树环抱之中，有一栋独门大院，
0: 住的是别墅，
1: 气派。嗯，2米多高大院墙，
0: 听听，
1: 院墙四周有角楼。啊，到了晚上，探照灯照的是灯火通明。不是，这个大铁门关的时候多，开的时候少。啊，二在井里边那单间啊，里边就蹲着呢。
0: 不是，他进去了。
1: 他没法不进去。
0: 不是，这怎么回事呢？
1: 他总嫌那钱赚的慢呢。啊，一会儿在政策上逮个空，哎呦，一会儿在

0: 小的时候说二老抓三儿，这不是大了吗？嗯，三儿当警察了，二犯事儿了，三儿把二抓起来。
1: 哎，不是，俩人掉个儿了呀？
0: 我们都觉得非常的惋惜。
1: 是，哎，嗯，这阵儿该说说小霞了吧？
0: 行，
1: 你说。
0: 哎，小霞旁边那同学你忘了没有？
1: 你不说是二吗？
0: 小霞左边这同，我说右边那，
1: 我也记不得了。
0: 小数点儿，
1: 谁？
0: 小画画特别好的那个小数点儿，
1: 小数点儿啊，哦，就是还给小霞画过像，
0: 他的画在全国拿过大奖。
1: 对，最大的理想就是当齐白石。
0: 就这小数点儿，
1: 他干什么了？
0: 接了他母亲的班啊，在清洁队扫大街。
1: 不是，这照比理想可差着远点儿。
0: 不不不，人家可不这么看啊。啊，这不前两天我们社区了吗？嗯，办了一个演讲比赛。
1: 是吗？
0: 人家在比赛上还说这个事儿呢。
1: 还说这事儿了？
0: 演讲的好啊，动作设计的也有意思。
1: 他怎么设计的？
0: 我给你学学啊。啊，
1: 哇，挺精神。哎
0: 呀，尊敬的各位领导，大家好。哦，小的时候啊，我的理想是当齐白石。哇，长大了我当了清洁工。有人说理想和现实差得太远了，我说啊，不，我觉得理想和现实是一样一样一样的呀。谢谢大家。
1: 你等会儿，他怎么能一样呢？
0: 小的时候我的理想是用小画笔在画布上描绘美好的明天。啊，长大了我是用大画笔扫把在城市这张大画布上描绘美好的今天。所以我说理想和现实是一样一样一样的呀。谢谢大家。我的演讲完了。哎，
1: 好。这理想啊在现实当中得到了升华，
0: 我们都特别钦佩小石头。
1: 对，嗯，哎，说了这么多老同学了，这阵儿该说说小霞了。
0: 小霞还真不太好说。
1: 哦，你对她不了解？
0: 我儿子跟她特熟。
1: 这小霞是
0: 我孩子他妈。
1: 嫁他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4: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5: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所以我就蹬坐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 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0: 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1: 我说去年冬天吧，我给他买了一套大皮帽子，毛朝外，
2: 潮流
1: 大皮衣，毛朝外，
2: 时尚
1: 大皮裤，毛朝外，
2: 个性
1: 大皮鞋，毛朝外，
2: 个性。
1: 祝福你。
2: 祝我什么呀？
1: 家贫如洗
2: 啊，
1: 家徒四壁，家贼难防，家破人亡。
2: 没一句好词儿啊。
1: 我这词儿还不如你呢。
2: 你呢？
1: 家庭快乐，家庭幸福，家和万事兴。
2: 呸！他这又变好词儿了。
1: 这好词儿都是我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奢望。
2: 这什么意思呀？
1: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呢。
2: 嗨，谁家呀都有难事儿。
1: 我们家这事儿不是一般的难。
2: 你们家怎么了？
1: 我爸爸给我寄来一封信。
2: 信
1: 内容是要跟我断绝父子关系。哎，
2: 甭问，你肯定是不孝。
1: 谁不孝了？谁不孝了？从小我就懂事，我就听话。
2: 哦，
1: 8岁那年，我爸爸对我的教导至今没忘啊。
2: 他怎么说的呀？
1: 我说儿子，
2: 叫他呢，
1: 你这孩子咋那么命苦呢？
2: 命苦？
1: 你还没出生的时候
2: 啊，
1: 你娘就死了。
2: 太苦了。你等会儿吧。你还没出生你娘就死了？
1: 不是，你刚一出生的时候你娘就死了。
2: 哦，
1: 你爹，我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把你喂大。
2: 他爱吃流食。
1: 我都语无伦次了。你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要是有了出息可别忘了你爹。还有一定要记得报答二寡妇啊。
2: 二寡妇？
1: 要没有二寡妇哪儿来的你呀？
2: 你的身世就是个谜呀。
1: 什么叫谜呀？
2: 这二寡妇是谁呀？
1: 二寡妇就是张大爷。
2: 对了，
1: 在
2: 这是人类的语言吗？
1: 我跟你说你不明白，这张大爷跟我爸爸呀是小学同学。
2: 哦，
1: 原名叫广福，在家排行老二，都叫他二广福，叫顺了就是二寡妇。
2: 好，这么个二寡妇。
1: 当然他后来到了北京这名字就改了。
2: 那怎么叫没有二寡妇就没有你呀？
1: 我小时候家里穷啊。二寡妇大爷呀。
2: 哎，这什么称呼啊？
1: 二广福大爷
2: 啊，
1: 没少往我们家寄钱进行资助。
2: 哦，
1: 所以我爸爸让我别忘了人家，
2: 那叫知恩图报，
1: 我也是牢记心中啊。
2: 嗯，
1: 后来我大学毕业了，在北京找了份工作，挣了钱第一件事就是报答二寡妇大爷，而且更得报答我老家的父亲，给他买礼物送礼品。哎，你说我哪儿不孝顺了？
2: 不应该呀。哎，你爸爸这个断绝书是怎么写的呀？
1: 你说那封信
2: 啊，
1: 内容就3点。
2: 第一，
1: 说我这几年平时过节不回家。
2: 第二，
1: 说他过生日我也不回家。
2: 第三，
1: 说到了春节我老不回家。你说我爸爸这不是没事找事儿，瞎胡闹吗？
2: 什么叫瞎胡闹啊？我问问你吧。
1: 啊，
2: 他说这头一点，平时过节你都不回家，这怎么回事？
1: 不是我不想回家
2: 啊，
1: 没时间呀。
2: 忙什么呀？
1: 忙工作，端午节忙着加班，老人节代表公司慰问，五一十一给人当个奶妈挣点外快。
2: 当奶妈你都不回家？
1: 我在外头忙着忙那忙着挣钱，我为谁呀？
2: 为谁呀？
1: 为我爸
2: 啊！
1: 我要不挣钱能让他在老家过上好日子吗？我要不挣钱能替他报答二寡妇吗？我要不挣钱能给他往家里寄吃的寄穿的吗？
2: 你都寄什么吃的了？
1: 那太多了
2: 啊，
1: 像什么韭菜鸡蛋的元宵，茴香馅的粽子，羊肉大葱的月饼，榴莲馅的年糕。
2: 哎，这都什么东西？这是，
1: 这叫让他吃出与众不同。

0: 又都寄什么东西了？
1: 衣服太多了，
0: 你说说。
1: 什么风衣、皮衣、羽绒服、秋衣、毛衣、大坎肩、帽子、手套、大裤衩、T 恤、背心和衬衫，
0: 还真不少。
1: 就说去年冬天吧，我给他买那一套大皮帽子，毛朝外，
0: 潮流
1: 大皮衣，毛朝外，
0: 时尚
1: 大皮裤，毛朝外，
0: 个性
1: 大皮鞋，毛朝外，
0: 膈应。
1: 再说了，就这一身你知道多少钱吗？
0: 多少钱呀？
1: 9700呀，
0: 真不便宜。
1: 砍半天价58。
0: 哪儿买的呀？
1: 这早事儿 你甭管哪儿买的，这是我对他的一份孝心。
0: 这就是强词夺理。再说这第二点你爸爸过生日你也不回家，这怎么回事？
1: 不是我不想回家，没时间呀。
0: 忙什么呀？
1: 搞对象。
0: 搞对象？
1: 你不知道，我爸爸一年催我800多回，让我赶紧结婚，给他生个大胖孙子，
0: 老人的希望。
1: 所以我搞对象去了。
0: 他还有的说啊。
1: 再说了，现在年轻人有几个记得住自己父母生日是哪天呀？
0: 你记得住？
1: 我当然记住了。
0: 哪天呀？
1: 跟我女友同一天。
0: 嘿，这么记住的？
1: 虽然我没回家，但是给他买了生日礼物了。
0: 买什么礼物了？
1: 那是我亲自挑选定制的一个结合了医学、美学、生物学、物理学仿真人手设计高科技全电动的
0: 什么
1: 痒痒挠。
0: 痒痒挠啊，
1: 这东西不一般啊，做的跟人手一模一样，涂着红指甲，痒痒挠这瓣儿就跟半截胳膊似的。
0: 这是痒痒挠吗？
1: 挠着方便呀。我爸爸就连出去遛弯，脖子上拴根绳都挂着这痒痒挠啊，
0: 挂着半截胳膊出去了。
1: 我跟你说，那天一出门给街坊李婶吓一跳。
0: 怎么呢？
1: 哎呀，哎呦，我说你了脖子上挂的这是嘛呀？
0: 痒痒挠啊。
1: 痒痒挠
0: 啊。
1: 哎呀，你这痒痒挠可太哏儿了啊！
0: 可不吗？
1: 这么高科技的痒痒挠，就是一样啊！到了晚上千万别用，
0: 为什么呀？
1: 太尼玛瘆人了！
0: 这李婶怎么说话呢？
1: 你甭管他怎么说，这是我的一份孝心啊！这叫千里送痒挠，礼轻情意重。
0: 没听说过这都。咱再说这第三点吧。春节了还不回家，这怎么回事？
1: 不是我不想回家啊，没时间呀。
0: 忙什么呀？
1: 陪客户。
0: 陪客户？
1: 张总、王总、李总，
0: 你陪他们有什么用？
1: 当然有用了。你想，我不陪着这个张总、王总、李总聊，怎么能把那大把的钞票挣得着啊？要不把那大把的钞票挣得着，拿什么给我爸爸买那元宵衣服电动痒痒挠啊？要想买那元宵衣服电动痒痒挠，你就得把那大把钞票挣得着。要想把那大把钞票挣得着，你就得陪着张总、王总、李总聊。要不陪着张总、王总、李总聊，就不能把那大把钞票挣得着。要不把那大把钞票挣得着，就买不了那元宵衣服电动痒痒挠。你明白吗？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1: 不是我不想回家，我呀
0: 没时间。时间呀，就像海绵里的水，挤一挤，总会有的。
1: 错啊！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钞票。我给你算一笔账。
0: 账。
1: 我一年回家两次，一次来回路费就是1000块钱，两次2000。要带着我女朋友一块儿回去，那就是4000呀。回家给我爸爸买东西得花钱吧，走亲访友得花钱吧，同学聚会得花钱吧，看见小孩你得给压岁钱吧，这前前后后里里外外加一块少说20000多块钱呀。我一个月工资才5000，不是我不想回家呀，各位，我回不起家呀。
0: 别回家了。
1: 不回家。我再给你算一笔账。我爸爸今年60，就算他活到85，还有25年的时间。我一年回家2次，一次5天，2次10天，刨出睡觉的时间，刨出走亲访友逛街的时间，一年才能跟我爸爸待70个小时啊。25年就是1750个小时，1750个小时就是73天，73天就是2个多月。我这辈子还能陪我爸爸再待2个多月，你说我是回是不回？
0: 你爱回不回？
1: 我纠结，我
0: 别纠结了，我好好教育教育你吧。你爸爸这个断绝书啊，也是对你无奈的警告。
1: 我明白了，我爸是在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提醒我。
0: 提醒你什么呀？
1: 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帮爸爸捶捶后背，揉揉肩。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呀，一辈子不容易，就图个团团圆圆。要说还是您比我懂孝顺。
0: 那当然了，
1: 我决定了啊，今年春节就是再忙我也得回趟家，多陪陪我爸爸。
0: 这就对了。
1: 但是回家之前啊，我还得先看望二寡妇一趟。哎，
0: 怎么还看他呀？
1: 二寡妇大爷也是个孤寡老人哟，儿子常年对他不闻不问，不管不顾，
0: 不孝顺，
1: 好几年不回家，更别提给他买东西了。
0: 这不是人呐，
1: 就是畜生。
0: 可不是吗？
1: 最可气的啊，他儿子成天道貌岸然的站在台上说相声，还教育别人如何孝顺。
0: 哪位呀？
1: 张伯鑫呀。
0: 我爸爸呀。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哦，这首歌能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我，你是我的小眼小兵。
0: TFBOY 特别火，尤其啊代表作就是一情歌。
8: 什么呀？
9: 青春修炼手册呀！
8: 啊，这个大伙熟悉啊。
9: 有这么四句歌词我特别喜欢。
8: 哪四句？
9: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8: 嗯，
9: 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
8: 嗯，
9: 这首歌能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
8: 没有。一脸青春痘，谁跟你搞对象啊？
9: 我夸你那是怎么着？
8: 谁说
9: 我跟是跟你说这话吗？我
8: 你跟谁说的？
9: 让你听这歌词儿
8: 啊，这是那歌词儿，
9: 对不对？
8: 啊，误会了，误会了。
9: 你这么听可能没什么，
8: 没是太平常了。
9: 唱起来可能也没什么，
8: 嗯嗯。
9: 那毕竟我们这大学生啊，
8: 嗯，
9: 校园当中唱这歌，青年男女啊，表白就能成功，
8: 是吗？
9: 就这么大魅力。
8: 哎，就是上学时候这俩人一唱这歌就能谈恋爱了，
9: 现在都这样。
8: 哟，这太神奇了！
9: 不信啊，有机会你看看去。啊、现在放假了，
8: 我看
9: 明天再开学看有那个搞对象的，你跟人后头听听，看怎么说，哎，怎么唱，你学学。
8: 那人给我一嘴巴呢？
9: 你给你嘴巴干嘛？
8: 我刚跟人后头听干嘛？我到不了，那得等什么时候、啊？
9: 那怎么着？
8: 大冷天的，你就在这儿给我来来就得了。
9: 在这儿来了，
8: 哎，展示一下。
9: 来不了，
8: 为什么呀？
9: 来不了，这表白得两个人、
8: 啊，
9: 对不对？我不能逮谁给谁唱，对不对？
8: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9: 我没味儿。
8: 别着急，别着急。我还有人呢吗？
9: 谁呀、啊？
8: 我
9: 我疯了！我跟你表白是吧？
8: 不是，那跟我什么、啊、不叫跟我表白？
9: 什么意思？
8: 咱们俩就演绎这段，
9: 我就唱这歌，
8: 我体会体会大学生的感觉，
9: 看看什么意思。
8: 哎，对，我没赶上过
9: 也行
8: 啊，
9: 试一试，唱这歌啊。
8: 行，
9: 咱得区分一下人物。
8: 哎，当然了，
9: 咱们看着不直观。
8: 对，
9: 这我来这大学的男同学。
8: 那我呢？
9: 女同学，
8: 我来这女孩，
9: 行不行？
8: 行，
9: 咱俩就约好这个操场见面了。
8: 没问题，
9: 得展现出这个大学生的朝气。
8: 可以啊，
9: 活泼。
8: 那我这当过大学生。
9: 开始啊，
8: 咱来
9: 来一回。
8: 哎，哥哥，人家有七那个了。
9: 吃什么你吃你？
8: 怎么了？
9: 都胖成什么样还吃的你？
8: 废话，你找的不就只有这模样女孩吗？你这不要吃什么呢你？你
9: 看着腻不腻呀、啊？我啊，
8: 怎么了？
9: 哪大学生这样？哥哥，我吃那个的呢？
8: 那这不可爱了吗？
9: 不用这样，
8: 森系，
9: 你一站就行，往这一站就完成你的任务了，好不好？
8: 我就光一站，
9: 不要再发挥了，好不好？行不行？
8: 体现不出我的价值，
9: 主要看我唱这歌，
8: 主要看你好，
9: 再来啊！
8: 啊
9: 不是，我也不知道叫
8: 什么，你就叫那什么呀？
9: 啊。
8: 学妹，
9: 哎，您见过这么油腻的学妹吗？
8: 油腻干嘛？
9: 管你叫学妹是吧？
8: 我演这人物，
9: 学妹，现在再来，学妹，
8: 学哥，
9: 你们学校里有叫学哥的是吧？长啊，长，知道吗？
8: 知道。
9: 再来啊，学妹，
8: 长，长，长啊！
9: 别找了，别找了！
8: 怎么了？
9: 我不是金箍棒，你知道吧？你让我长哪儿去？
8: 你不告诉我长吗？
9: 把这学带出来呀，学长啊！
8: 你别
9: 急死我你！
8: 你别这样，你别这样！
9: 再来啊！
8: 我哪赶上过那个
9: 学妹？
8: 学长，
9: 这我学了一首这个 TFBOY 的新歌，叫《青春修炼手册》，当着大学的同学们，我唱给你听好不好？
8: 太骚！
9: 我不想唱了，我都听着啊、
8: 哎、
9: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哦，这首歌能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我你是我的小野小冰月。
8: 你这首歌是在哪个广场跟大姐学的呢？
9: 我广场干嘛？
8: 废话，你这动作都带出来了，你这个
9: 不这舞蹈我不是特熟
8: 啊。不，你跳的可挺好的，你这
9: 不是得让你听这歌
8: 啊，听这歌
9: 前都没唱错呀
8: 啊，对，那几句是没唱错，
9: 是不是
8: 啊？
9: 这年轻人特别爱听这个
8: 哦，
9: 情歌嘛
8: 啊，那就是。
9: 但话说回来了，
8: 怎么了？
9: 老年朋友不爱听这歌，
8: 上岁数人不爱听，
9: 岁数大了不爱喜欢这个，
8: 有点听不懂。
9: 老年爱听什么呀？
8: 什么呀？
9: 京剧、
8: 国粹，
9: 那最喜欢呀。
8: 哦，
9: 但是年轻人现在又很少听京剧了，
8: 还真是这样，
9: 对不对？
8: 嗯嗯，
9: 没有一个艺术能让所有的这年龄段都接受，这很遗憾。
8: 哎，我出一主意了，
9: 怎么了？
8: 你把这俩艺术你结合一下。
9: 我这怎么结合呀？
8: 你拿这京剧这调，你加上那现代这词儿，多好啊！
9: 不是，这京剧有很多行的
8: 啊啊，
9: 咱们用哪个呀？
8: 你来那个
9: 啊，
8: 来一花脸。
9: 这 TFBOY 唱花脸去，
8: 你不是为了让老年人喜欢吗？
10: 就为能接受。
8: 哎，这老人换脸都喜欢。
10: 试一回行不行？
8: 试试
10: 试试。
8: 好、啊，
10: 这场景就得换了。
8: 啊，就对对对，就
10: 不能是这个青年男女搞对象，
8: 因为岁数大了嘛。
10: 夕阳红，
8: 好，
10: 对不对？
8: 这行。
10: 老头老太太，
8: 哎，
10: 约好了，
8: 好、啊，
10: 去这个第三条解释去搞一搞对象。然后呢？
8: 分家产去是吗？
10: 分家产干嘛？
8: 哎呀，我老头子给我的钱全弄走了，我那个老头子啊！
10: 哎哎哎哎哎！
8: 老头太可惜了，我老头子。

0: 你少看这节目行不行？我跟你说，啊，
1: 不是你提醒的吗？
0: 没有分家产的事儿，知道吧？就说他约好得去个地儿嘛。
1: 啊，行，去去哪？
0: 老年活动室，
1: 哎，到活动室
0: 搞个对象，
1: 不是调解室，哎，对，
0: 好吧，
1: 对，
0: 这样那个人物也得变了，
1: 人物怎么
0: 不能是青年男女了吗？
1: 啊，那对，
0: 这样我来这老头，
1: 那我就来这老婆，
0: 可以吧？
1: 可以可以，
0: 咱见面了，
1: 哎哎，
0: 但聊天也得变了，
1: 聊天怎么
0: 为老年人服务？
1: 哦哦，
0: 都得是精字精白精腔，
1: 而且加上那个，
0: 可以吗？
1: 我稍微差点，
0: 试试
1: 试试，
0: 来一回，
1: 来看
0: 开始啊。
1: 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
0: 哎哎哎，这位壮士，
1: 怎么了，
0: 壮士？
1: 我是老太太，壮士干嘛？
0: 家境都这么贫寒，不要搞对象了，好不好？家产让老头卷走了是吧？啊，
1: 你把这句想起来了？
0: 干嘛呢？我不是京剧，不是就唱白毛女，知道吗？
1: 我也加点那京剧的东西，
0: 你就站着就行了，好吗？依然完成这个任务就可以了。
1: 好好站着，
0: 看我唱这个，
1: 看您，看您，看您，
0: 开始啊！
1: 说话，少说话，哎，
0: 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老婆太婆。
1: 我看你跟要死似的，你
0: 说话呢？京剧大架的，知道吧？老婆太婆，
1: 活不了几趟了，感觉
0: 没完了，这都。
1: 好，好嘞，好嘞，好嘞。
0: 老婆太婆，
1: 啊，老帮子，
0: 哎，谁是老帮子？这是
1: 不是土语吗？
0: 咱就这么听行不行？
1: 啊，行，听您
0: 的，听这戏啊，
1: 那就听这戏，
0: 别废话了啊。
1: 来，
0: 老婆太婆，
1: 啊，老头子，
0: 我学了一首 TFBOY 的歌曲，叫《青春修炼手册》，我唱唱你听啊。降降降降降降降降，跟着呢我，左手右着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这首歌了能给你呀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啊啊啊！
1: 你这是情歌，
0: 我这是撒泼呀！
1: 别唱了。

0: 大，总有人把你们当小孩。
1: 是的，这个世界有很多的人总是吵着让你快点长大。是，但是累了就做回小孩吧。
2: 六一节快乐！
3: 在我的印象里面，基本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伙伴，我特别开心，就是我童年的偶像，
4: 找回忆，这是我童年回忆。
5: 从我妈妈到我就一直在看她的节目，我觉得看到她就是我的童年。
6: 从小看到大嘛，然后现在一看，远远看觉得没什么变化，然后但是我们都已经从小孩长到这么大了。
7: 这回怎么了？我那个头啊。
8: 自正干扰着一束风筝，
9: 什么妖魔鬼怪，什么美女妈咪，什么刀山火海，什么陷阱诡计，都挡不住左眼睛的一缕迷茫，总是如潮汐。
3: 第一点印象就是他的发型，因为他的头发短短的，然后很像一个，就是他的名字金龟子。
4: 一放学小时候就是大风车转呀转，
5: 我就蹲在爷爷家的电视机前，然后看咱们金龟子老师主持的节目。可以说金龟子老师陪伴了我整个童年。
3: 今天能见到金龟子老师，我突然觉得就是我还年轻，觉得老师保养得非常好，我也要像老师一样，然后改善自己的精神状态，然后一直永葆年轻。
0: 我今年71岁，
1: 我是一甲子的年龄啊，我离一甲子还差11年了。
0: 不管你多大，总有人把你们当小孩。
1: 是的，这个世界有很多的人总是吵着让你快点长大。是，但是累了就做回小孩吧。
2: 六

0: 准备了一个六一儿童节的礼物，这个礼物呢叫半熟大人的一个艺术装置展，是让孩子们就是看着我们节目长大的孩子们跟着金龟子的一个成长历程，然后来回忆一下快乐的童年。
1: 这是一个展厅，
2: 这是一个展厅，您就得像小朋友一样蹲下，大，因为你长高了，因为你长高了，来来来，这个其实我们还有这个还要再附一些照片什么的，然后大家还可以在里面写一些自己的心愿，然后还可以在智慧树下，孩子们还可以唱一唱，跳一跳，回忆一下快乐的童年，就这么简单。
3: 真的是孩子王，服装的穿衣的风格呀，还是他接人待物的那种语气呀，还是他的声音啊等等，我觉得他天生就是为这个工作而生的。
4: 去汶川地震看望小朋友就在一个房间，那时候他就特别鼓励我说，月亮你一定要做出自己的风格，所以他就让我每一期节目都来唱一首歌，他说因为你唱歌好听，你要寻找到自己的风格，寻找到自己固定的动作，所以我那时候在节目里就会说我是月亮姐姐，就会有动作。
5: 我们有个联展在荣宝斋那边，
6: 我们知道，我们去了。
5: 结果你知道，我把他们给放在那儿，就跑过来。而且我走到这边，我还不知道他要让我来干嘛，但是我必须得来，不来他就要跟我断交。
2: 董叔叔来吧，董叔叔就来了。
5: 要不然他跟我断交，多可惜啊！
2: 董叔叔有事儿说燕儿来吧，我们就来，我们就变成这样的关系了啊！来吧。
0: 我写的是不要害怕长大，不要害怕变老，我们的童年永不落幕。爱你们的金龟子。
5: 儿童节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呢，能让我们复归儿童。
7: 六一节到了啊，我祝大朋友小朋友天天都是儿童节。
0: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金龟子。六一儿童节了，祝福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快乐，每天都能够开开心心，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爱你们。
8: 小朋友们，我们要向小海燕学习，从小在风雨里锻炼。
0: 这边姐姐也是在屏幕上陪伴小朋友很多年了，她要是退休，将来我们可以一起跟小朋友再出发再玩。
5: 以后我们也希望跟这边姐说，来吧，你也来啊。
3: 以她的性格，她肯定是退而不休，肯定还有很多的事儿。
4: 祝这边姐姐退休之后的生活越来越自在，然后用另外一种方式陪伴着我们所有的小朋友们一起成长。

0: 实每次坐在台下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就内心感慨是这一抹青绿终于通过荧幕的方式把它留存下来了。
1: 一出烟回一出心，就是每次看的时候都有不一样的感受。
2: 笔下的青绿山水是个什么样子啊？各种画风的都有啊，有写实的，有写意的。
3: 舞蹈文和太棒了，就挑了四位舞者画在千里家徒弟，谢谢大家。
4: 我把我最喜欢的两位画舞者画在了上面，谢谢大家。
5: 这幅画中我的灵感来源于姐姐们美丽的舞姿。
6: 我这幅画的主体是一个橘子青绿舞蹈中的剪影。
0: 当这一排小朋友站在这里的时候，我突然就感受到了，我觉得这就是美育的意义吧。我觉得大家都是因为文化而产生的这种惺惺相惜的共鸣，然后能够一直延续下去。
1: 反正都画得比我好，真的。我们比如说这个问题的最近啊，就是刚我跟孟婷来说，这个小拇指翘得很棒。我小朋友们现在用自己的画笔去画出他们自己心中的千里江山和心目中的橘子青绿的时候，我觉得这一刻，我觉得所有的传承它就有了意义。
7: 能够进到校园里去，真正的把传统文化带到我们的中小学，带到了我们的学子的身边，让我们更加的视觉化的、显性化的，用可视、可触摸、可感知的方式，能够去理解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

0: 妹妹们登场，掌声送给他们好吗？
1: 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
2: 在清理这个动作当中，它是似有形似无形，就是你看似它很多动作，就是虽然像在做，但是又像是那种气韵在围绕着。我觉得他们非常厉害，然后能够捕捉到清韵那种非常安静沉静的状态，非常感谢你们。
3: 书香浸润校园，戏剧点亮青春。首届北京市中小学生课本戏剧展演活动在这个六一落下帷幕。
4: 我还没下车呢，封江封江，
5: 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6: 明日非要酿到他杀父弑君，
7: 不然就会变成石头，
8: 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9: 怎么样，这些小小少年的戏剧表演很专业吧？其实他们是在亲自演绎自己学的课文。近日书香北京首届北京市中小学课本剧展演活动表彰盛典在北京广播电视台举行。为何要演课本剧？快来听听老师和学生怎么说。
10: 我们把戏剧作为我们语文学科培养的重要模式，其实不是要通过大量的做题，通过大量的写作训练，他们在这个活动过程当中，他已经就积累了大量的素材，以及在表达综合表述的过程当中，就已经把自己的综合能力输入出来了。
11: 会不会追不上？
8: 好敌隐蔽，
11: 我今日不除，他日必成大患。
12: 八仙过海，各显其能。
13: 我的语文学习方面，我不会再去死记硬背知识点，可以去很好的理解人物，理解故事情节，把自己置身于这本书里。戏剧演绎的方面，我觉得现在可以大胆的表达自己，展现自己。
9: 双减之后，很多学校都把戏剧搬进了校园，把舞台交给了学生。这种排大戏的活动已经成为了学校美誉的新宠儿。
14: 双减实施之后，应该是把更多的时间还给了孩子们，然后就是让孩子们能够在我们的课余有更丰富的活动。孩子们呢也从这种书山题海当中能够跳出来。
10: 从以前这个孩子们可能比较腼腆，不善于言辞，到通过课本剧每一次的排练以及舞台上这个表演，孩子们逐渐的变得大方自信。今天这个课本剧的表彰会只是一个开始，咱们后边其实在暑期档咱们整个北京市通过文艺频道的这个会有一系列的这样的活动例如像我们北京儿童艺术剧院除了我们跟爱乐会戏剧空间一起合作的米小圈之银河系侦探社的演出，我们还有大量的 IP 文学作品，也希望家长朋友们可以放下手机，可以陪同孩子们一起过一个欢乐的这个暑期。

0: 超哥挺下场，他是在舞台上就是持续发挥能量最久的人。
1: Go go go，
0: 开心开心，因为每年的这个时候，我觉得就像我刚才在台上也分享了，就像咱们京东跟北京卫视一个大大的拥抱一样啊，特别的幸福，特别的美满，特别的充满惊喜，而且每年的这个盲盒打开的感受都不一样。不过这就是
2: 我觉得非常爽，非常奇妙的体验，
3: 感觉哪儿哪儿都是自己的人。你看
4: 主持人也是我们自己的人，
5: 退出内部了。
3: 你看一下子镜头又多了，这么大的一个体育场，然后我们几位兄弟这个感觉，虽然今天十个晴天没有来齐人，但是我们也是代表十个晴天。

0: 天，所以一定要畅想整个体育馆、体育场。
1: 夏日炎炎，六幺八夏日歌会热浪翻涌，所有歌手在舞台上尽情唱跳，汗水与能量一同沸腾。他们把热烈唱进风里，观众把呐喊化作凉意。这场双向奔赴的夏日歌会，就是见面最好的样子。
2: 昨天彩排到今天上台，下台之后整个就跟桑拿一样。
3: 那现在呢，有感觉缓和一些吗？
2: 对，因为刚刚唱了一首比较轻缓的《遇见》，所以相对而言，在夜晚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气温刚刚好。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树多什么多？
1: 树多树叶多。
2: 你拿我当智障了你？
0: 啊？那树多可不树叶多吗？
2: 没听说过。
0: 树杈子也多。
1: 我平时没事老上哪儿玩去？嗯，咱北京人都知道，一著名的公园
2: 哪儿？
1: 北海呀。
2: 嚯，那可好，
1: 北海公园。
2: 名胜古迹、
1: 哎。北海公园里边有一个最著名的建筑，大伙儿也知道
2: 什么？
1: 白塔。
2: 哎呦，哎，
1: 这白塔盖得多漂亮！嗯，又高又白。
2: 是
1: 是吧？我就看这白塔，哎呀，盖的多肥美！你说这个白塔上，我都不知道怎么形容。
2: 不是，我都不知道你怎么想起这形容的啊。形容白塔肥美，
1: 你看这个就白呀、啊，白还挺美，看着还挺肉头呢。哥，多好的白塔！
2: 你说雄伟都行，你这么肥美，
1: 就是这意思，白干干净净大白塔、啊嗯。白塔的最顶的那圈上啊，啊，挂着一圈铃铛，
2: 有那个
1: 是吧？
2: 哎，
1: 你这么一解释，我就明白了。哼，这叫什么铃啊？啊，开塔铃。这白天呢，大伙儿都上那儿玩去，他也不敢动会儿，那儿待着。晚上公园闭门了，他出站一天出去溜达溜达吧。这一溜达呀，怕跟故宫撞上，安了这么一圈铃铛。这铃铛当啷当啷这么一响，故宫一听明白，哦，塔哥出来了，我躲躲吧。是不是这意思？避免发生交通事故。
2: 我弱弱的提醒你，
1: 您说
2: 少看动画片。
1: 你这这么大人了，看动画片干嘛呀？
2: 你说我们吓人，这玩意儿什么灵？
1: 开塔灵嘛，就按您那个思维逻辑，
2: 塔出来遛弯儿啊，故宫躲躲，
1: 就我就说这意思，我就说这意思，
2: 太和殿给他让让。
1: 离得近嘛，就是
2: 没听说过
1: 啊？怎么着？
2: 你说塔尖儿那一圈铃铛
1: 啊？
2: 惊鸟铃，
1: 什什么铃？
2: 惊鸟铃。
1: 到这儿怎么又改惊鸟铃？
2: 没改啊？人家那自始至终就叫惊鸟铃，
1: 不是什么意思呢？
2: 不懂啊？
1: 啊？
2: 我告诉你啊，
1: 啊，
2: 你看这又是。

0: 支持了。
1: 你看这
0: 那白塔高不高？
1: 高啊。
0: 干净不干净？
1: 干净啊。
0: 白不白？
1: 白，雪白雪白的。
0: 哎，你在哪儿看的？哎，
1: 肥美肥美的，
0: 别提这肥美了，
1: 肥美肥美。
0: 你说那是螃蟹肥美？不是，你在哪儿看见的？
1: 公园里头啊。
0: 北海。
1: 北海公园啊。
0: 北海里边树多不多？
1: 多呀，公园里边树当然多了。
0: 树多什么多？树多什么多？
1: 树多树叶多。
0: 你拿我当智障了你？
1: 啊？那树多可不树叶多吗？
0: 没听说过。
1: 树杈子也多。树杈子也多，许愿树什么的这都多。快板多，快板一多，蛤蟆就多，
0: 鱼竿也多。
1: 不会啊，老来回来去。
0: 你先说的，台上这逗着玩
1: 怎么呢？
0: 像话，
1: 自己都乐了。
0: 树多鸟就多。
1: 哎，讲理。
0: 对呀，
1: 树多鸟就多，鸟上树上搭窝。
0: 哎，是吧？上树上搏个，树上干嘛呀？那鸟啊，落那白塔上啊，它上厕所排泄怎么办？哎呦，那白塔那么干净，它弄那上面全是那粪便，
1: 不干净，
0: 不好吧？
1: 不好啊！
0: 哎，工作人员弄梯子打扫着不方便，
1: 麻烦，会危险呢。
0: 想一主意，
1: 什么主意？
0: 塔尖上拴一圈铃铛，风吹铃铛响，给鸟就惊走了，惊鸟铃。
1: 你瞧，这玩意儿还有典故，
0: 这劳动人民的智慧，
1: 这都是智慧
0: 啊！哎，
1: 那怎么真聪明啊？
0: 那可不是嘛，
1: 听鸟铃。
0: 对，
1: 你看刚才他那动作，哎，塔尖拴一圈小铃子，哎呀，哎，这玩意儿你没有张飞骗马的底子，
0: 行，人老练那个了，行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1: 哦，这叫惊鸟铃。
0: 对对对，
1: 对不起大伙儿，咱这不明白就向人探讨，咱得虚心接受。哎，你说咱中国多文化底蕴多么的深厚，
0: 是是是，
1: 那铃铛这么多说法，哎，你要说这事儿啊，我又想起一事儿来。你看我这人就好琢磨，好观察生活。你还记得去年吗？
0: 去年怎么着？
1: 去年我上你们家去
0: 做客。
1: 哎，做不是干嘛做客呀？那叫拜寿。
0: 哦，
1: 对吧？你们老太太，
0: 我妈
1: 65大寿，其实66，咱说这过65大寿，哎，是不是？他们家的这个北京四合院里头，是几进几进的院，
0: 不叫四合院，
1: 羡慕
0: 平房，
1: 平房几进院子呀？什么叫前院？什么后院？是吧？什么叫正房？什么叫侧房？门口有四颗门槐，有上马石、下马石、拴马的桩子。
0: 你要说夸住宅呀？
1: 这段我会，
0: 你会不能搁逮哪搁哪？
1: 反正就这大院子，那天老太太精神。他母亲说是60多岁，今年你看正经66周岁了，是吧？
0: 对，
1: 说是六十多岁，长得不像，
0: 绍兴
1: 漂亮，
0: 嘿，
1: 显着年轻。尤其那一天过寿，打扮的也干净，更显着年轻了，
0: 是吧？
1: 是不是长得白白胖胖的？哎，特别的肥美，你知道吗？老太太，
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记住这一词儿，逮哪儿搁哪儿。
1: 你看我刚才你觉得用词不当，我觉得这儿合适一点。老太太白胖白胖的，
0: 你形容谁妈叫肥美呀？那我这么说，我见你妈了，你妈特别的健硕，你听这么好看，好听吗？我特别健硕，
1: 词儿是好词儿，听着别扭，
0: 不能说肥美，
1: 就是白胖白胖。老太太，
0: 富态
1: 富态
0: 富态，
1: 大户人家富态。过寿穿一个红色的小唐装，
0: 哎，
1: 倍儿精神。
0: 对对对，
1: 早起来打扮呢，梳了个头，岁数大，盘那个头，盘的倍儿干净，哎，一丝儿一丝儿的，特讲究。哎，尤其那盘头盘的，哎呀，我也不懂，就是那弄起来后老高，后来到脑袋上，
0: 脑
1: 袋
0: 高，
1: 哎，脑袋上顶着跟我揪，顶一个揪那个东西，你知道吧？
0: 顶揪，
1: 顶个揪，头发盘出一揪来，哎，揪来。
0: 我妈是哪吒。怎么还有揪啊？上
1: 味儿了！你看岁数大，我看好多弄那
0: 发卷，
1: 弄得非常的漂亮，很精致。
0: 哎、是是，
1: 这都不是重点。
0: 哎，
1: 这都不是重点。
0: 重点，
1: 这还不是重点，
0: 这
1: 不是重点
0: 啊！
1: 接下来，哎，敲黑板画重点，画重点。他那个卷，那个卷上，卷上插一根啊大签子，打这头，噗就插进。大签子，你知道吧？大签子，
0: 你拿我妈当了大腰子了是吧？我说怎么这么肥美呢？
1: 您这话，你这好说不好听，您说这话，
0: 你非要这么形容啊？
1: 就是插了一根那铁签子，
0: 铁哦哦，还是东北风格，还不用竹子。
1: 这怎么讨厌？ 玩笑了啊，这探讨知识呢，探讨文化呢，您这个玩笑，
0: 您谁先玩笑的？
1: 谁先玩笑的？
0: 你瞎逗。
1: 谁逗了？我很严肃。
0: 那个叫签子，在脑袋上那个。
1: 那我知道叫什么呀？
0: 发簪。
1: 发簪。
0: 发簪。
1: 我一看挺长，你
0: 不管是你看男女同志或者插根签子出去的，这。
1: 不是这叫什么
0: 发簪。
1: 你甭管叫你老打乱我这画重点呢。
0: 废话，
1: 我重点也不是这签子呀。啊，
0: 在我妈那板上。
1: 这发簪这头是尖儿，这点儿能插进这边呢。哎，有一小造型，哎，跟您中国结挺漂亮，一小花，花下边还搭了一个穗儿。嗯，那穗儿上呢，哎，有几个什么呢？
0: 铃铛。哎，有，我母亲哪是那个？哎。那天，哪天去的？
1: 过生日过寿了，老太太，
0: 长寿铃啊！
1: 你看这个，我就觉得啊，牵强了，朋友们，牵强了。
0: 什么叫牵强了？
1: 牵强了！你看到人家那儿有什么开道铃了吧？有什么精鸟铃？哎，到这儿到自己身上，长寿铃，
0: 谁说
1: 全是好词儿？
0: 不，这有讲究。
1: 什么讲究？
0: 长寿铃
1: 怎么讲？
0: 我们是一大家庭，
1: 我知道啊，
0: 哥仨，
1: 我知道，了解。
0: 我大哥跟我说，说母亲啊，过65不过66，这就叫大寿了。
1: 大寿了，
0: 想办法给母亲挑一件礼物，挑了一个，打了一个金簪子，上面你说那中国结不叫中国结啊，九连环，哎呦，上面有小金铃铛，
1: 多讲究！你想，
0: 祝愿我母亲健康长寿，送礼物不算完啊，我们哥仨跪上一排，给我母亲磕头拜寿。
1: 这叫长寿铃。
0: 长寿铃，
1: 您多担待，我给您鞠躬，好吧？我给您道歉，好，我给您道歉。
0: 你这是道有反着道的吗？这
1: 就是我前后的对不起你，知道吗？
0: 你都对不起鸟。
1: 不是，咱这人我就好琢磨，不明白咱就问，是吧？说错了您就
0: 你不能这么举一反三，
1: 批评指正。哎，老太太，我跟我干娘一样啊，
0: 对
1: 我多好啊，我没有冒犯的意思。哎，我就当兄弟，没有文化，没有知识。
0: 是，
1: 您别往心里去。
0: 我不往心里去。
1: 好吧。哎，九连环，你家多孝顺。哥哥兄弟我都认识。
0: 对，
1: 你家哥仨非常的孝顺。
0: 是，
1: 妈妈说什么是什么。哎，从来没还过嘴，
0: 说一不二，
1: 这一点得向人家学习。
0: 哎，别，
1: 那天去完来都不少人，
0: 那是
1: 一家子
0: 贺寿的，
1: 是不是？嫂夫人，哎，孩子大哥都来了。那天我这玩啊，看见谁了？他儿子。哦，
0: 我小儿子，
1: 我就喜欢他儿子，跟我也好，跟我也好。他儿子长得跟他一看就他们家人，
0: 是吗？
1: 胖，白胖白胖的，知道吗？这是你们说的啊，这是你们，这跟我们，这我没说啊，哥，这是他说的，他们说的。
0: 怎么着，我们一家都随他，是吗？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啊，
4: 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 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用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姐，您也来一副用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但是这个小白胖子有点那小时候那意思，哎，白巴白巴，喝的可爱呀、啊，那小肉手、小肉胳膊，一节一节的，那
0: 有肉，
7: 哎，一咕噜一咕噜，长得跟米其林似的，你
0: 那哈哈，别提那轮胎了，你
7: 就那么招人喜欢，也懂事，是是哈，哎，好好玩极了，那咱没事，而且还老实，你说小子有时候那么大淘气。院里头摇哪乱跑乱窜，你抓不着的、他儿子老实极了，
0: 是吧？
7: 没事就在墙角吧一蹲。我那天我一看又在墙角上蹲着呢。他说完了，我一看仔细看
0: 着，
7: 哎，我一看你胳膊上戴什么呀？这小子哥，戴跟小手铐子似的。他说，在这蹲着，小孩儿，哎，宝贝儿，干嘛、哎、干嘛？哎，
0: 你不用好奇啊，要戴的是手铐子，必须蹲着。
7: 不是没连着，中间没
0: 连着，我的罪过
7: 没连着，
0: 套上了，
7: 就是一手一个，
0: 还没连着，你听着，
7: 没连着中间，
0: 不叫这叫铐子啊，手镯，
7: 哎，小孩也叫手镯，
0: 对，废话多新鲜，
7: 哦，也叫手
0: 小手镯，
7: 就跟那你刚才说那哪吒那个乾坤圈似的，
0: 行行行行，
7: 弄胳膊上，哎，银色的银色小手镯，小手镯，我一看那不光有手镯啊，那手镯上还挂了几个铃铛。哎，你看，你看他这么一说，这是在人身上叫什么呢？叫长寿灵，是这意思吧？这个是不是你儿子过8岁大寿的时候？8岁大寿的时候，你们哥仨为了孝敬他小老人家，哎，弄这么一小镯子，哎，这个送给他，送给他以后，他往上面一坐，你们仨那儿跪一排，哭嚓哭嚓，给他磕头，祝愿我们小宝贝儿健康长寿，是吧？是应该这个逻辑，
0: 就是你们家那头都反着磕是吧？
7: 不是，就吉祥的
0: 是什么词汇？还小老人家，
7: 就是过寿嘛，你过寿，吉祥吉祥。
0: 8岁有过大寿的吗？
7: 宝贝儿，长命百岁哦，快乐成长。
0: 跟谁斗呢？
7: 跟儿子斗呢？跟谁斗？
0: 那么点孩子带长寿灵，
7: 不是您说那么吉祥话吗？
0: 你得看多大岁数啊。
7: 那小孩叫什么呀？
0: 百岁灵，
7: 一样吧，长命百岁嘛。
0: 这不就一样？不一样，
7: 怎么不一样？
0: 搁他那儿就叫百岁灵，
7: 这有什么解释啊？
0: 当然了啊，我们家这孩子啊，早产，
7: 这我知道啊，
0: 身体不好哦。我大哥说呀，啊，这不是封建迷信啊，就图个吉利，
7: 图个吉利，
0: 给孩子打一对小手镯，上面呢拴一圈小铃铛，哎，这个呢。祝愿他呢，这个快乐成长，健康成长，这个意思。
7: 你这
0: 百岁灵，过百岁的时候给打的。
7: 哦，过百天。
0: 对，
7: 送这么一个。
0: 搁他那儿，我们哥仨疯了，给他跪下磕头。
7: 不是，你说这一铃铛怎么那么多说法呢？
0: 你搁哪儿叫法不一样？你瞎说吧。
7: 你家铃铛也是多，也是多。我说跟孩子玩会儿吧，我说宝贝儿别在这儿待着，叔叔带你出去，来那么多好朋友，我带你认识认识去，叔叔大爷们走啊、宝贝儿，哎，走，
0: 回来，
7: 哎，逗着玩，我就弹一小脑杯吧，哎，当时那脑袋门出了一个嘴儿，出了一嘴儿，
0: 你说错了，那是包，
7: 孩子吧哭了，
0: 能不哭吗？
7: 你看这当叔叔的手里没轻没重，你怪不好意思的，哄吧，他就跑吧，我就后边追，他说别哭了，宝贝儿，叔叔做错了，行吗？别生气了，就走，跑着跑着呢。快到后院了，快到后院呢，你父亲出来了，你父亲出来了，他父亲可了不得，
0: 怎么？
7: 那正经，我跟您说，那是顽主， 那是玩主，平时爱好非常的广泛，什么叫提笼架鸟，玩个文玩，玩个核桃，玩个手串，没有人家不懂的，
0: 就是爱好多，
7: 古董人家都略知一二里边的知识，有文化懂，而且最大的爱好是什么呢？老头爱好打猎。
0: 哎，这可了不得！
7: 经常内蒙大草原
0: 是
7: 打猎去，为打猎养一什么呢？养一鹰，
0: 啊，那得有这个，
7: 还有许可证，人家专业的
0: 猛禽。
7: 哎，猛禽，人家有专业的许可证，
0: 是
7: 养那个，哎，知道吗？出来打后院，架着鹰就出去了，多气呗！
0: 架着，哥。

0: 我父亲让厕所打猎去吧。
1: 这说话就难听，老难。
0: 大苍蝇，你直接说架个绿豆蝇好不好？
1: 绿豆蝇干嘛？天上飞的苍蝇不是苍蝇
0: 啊！别，你就说鹰就完了，
1: 就鹰，就鹰，就是一飞，嗯，
0: 这不还是苍蝇吗？这不还是苍蝇吗？
1: 这得鹰有鹰，知道吧？咋不要大大老鹰啊？你别老搅和我，你老搅和我。
0: 废话，
1: 有味儿重点，
0: 弄个皮套袖架苍蝇，那么光棍在上面劈叉，他这么待着。
1: 后边是重点，那大爷展翅我都不敢靠，很凶啊！那嘴多尖呢，多尖呢！我就仔细一看，因为架那皮套袖呢，很明显，很显眼。我仔细看，离老远一看，呼，这家伙这脸凶猛厉害。我一看，这鹰爪子抓那皮套袖，那鹰脚脖子上吧？啊，应该叫脚脖子上吧？嗯，拴小铁环，
0: 有
1: 小铁环上呢，拴着一小铃铛，你知道吗？甭问呢，这就是百岁铃，是吧？为什么呢？这鹰啊，当年的早产，他父亲呢，他的身体不好，弄这么一个小银环，哎，弄个铃子，盼望这个老鹰快乐健康的生
0: 活。你等会儿，嗯，鹰早产
1: 啊，就按您这思路，
0: 鹰是蛋孵的，谁那么缺德提前给抠开了？谁给抠开的？
1: 不是，我就看这手脖子上戴那个，
0: 那是百岁铃啊。
1: 那什么铃啊？
0: 引人铃。
1: 怎么这什么引人铃？
0: 对呀、啊，
1: 你再解释我听听。
0: 打猎去哪儿？
1: 草原呢？
0: 到内蒙古啊。嗯，那草高极了。嗯，鹰抓什么？你想想，
1: 鹰抓蛆。
0: 那还是苍蝇啊？苍蝇跟蛆他们是一对儿啊。
1: 我知道鹰抓什么，我也没
0: 鹰抓兔子，鹰抓兔子，这不打猎吗？
1: 鹰抓兔子，兔子登鹰。
0: 哎，有这个吗？
1: 有这成语。哎，哦、
0: 草太高了，这鹰啊，俯冲一抓这兔子，
1: 抓这兔子，
0: 那草高，你不知道它奔哪儿去。哦，赶紧找着这鹰跟兔子了，它吃干净了。哎呦，那你要它有什么用呢？哦，有这小铃铛成了。
1: 怎么呢？
0: 鹰一抓这兔子啊，一搏斗，哗啦哗啦哗啦，铃铛一响，人一听，哟，在这儿呢。哎呦呵，把人引过去，到那儿拿块肉给鹰，他把这兔子撒开装皮兜子里，引人铃。
1: 这么多说法，
0: 这是讲究。
1: 好家伙，这一铃子还有谱，这里头
0: 那是
1: 真行。这我又
0: 你别瞎说，
1: 又说错了。哎，就跟你爸爸打完招呼聊天，接着往后院找你儿子吧。一到后院，他们家又养一动物，是吧？养一驴，驴脖子上呢，哎，项链似的，底下套一大铃铛，这是不是叫引人铃啊？这驴抓兔子的时候，哎呀，抓完以后，你爸爸他找不着，哪儿去了？哪儿的驴？当的了，在这。
0: 你现在不是难为我，你忒难为这驴。驴怎么抓的兔子？他一步他都那样，他怎么夹他？这么着，提了兔子耳朵，他那是蹄子。
2: 爹地，
0: 我带着你过来吧，你看。
1: 我人家好琢磨，您知道吧？别跟我说，
0: 那驴呀，不是抓兔子，抓不了兔子。那驴
1: 倒
0: 没有。
1: 驴打滚，
0: 驴脖子上那个啊，偷嘴铃。
1: 什么叫偷嘴铃啊？
0: 我们家养这小毛驴干嘛用啊？
1: 干嘛用的？
0: 不是为别的啊，磨豆腐
1: 啊。我看后边
0: 小豆腐房，
1: 哎，石磨。是
0: 老头老太太呢，就愿意吃健康，自己磨。
1: 这手艺人
0: 就养个小驴儿。嗯，为什么要挂一铃铛呢？
1: 为什么呢？
0: 他这驴拉磨磨磨这豆子啊，这铃铛老得响着。
1: 是，
0: 他一拉着，当啷当啷，一圈一圈转。哎，这铃铛一不响，嗯，坏了，说明什么？
1: 说明什么？
0: 他停下了，偷吃豆子呢。哦，赶紧，我母亲拿小皮鞭过去，啪啪两鞭子，这驴继续当啷当啷转圈拉这磨，
1: 还得抽，多残忍！你吃点豆子就吃点豆子，
0: 那不成啊？
1: 驴挺累的，
0: 驴是累，还抓兔子呢。
1: 什么年代了，偷吃点豆子？
0: 废什么话，他就偷嘴铃。咱说这铃铛，
1: 你这心眼都搁这儿了，心眼都搁这儿。
0: 我心想，
1: 不提这个了。那天白寿挺高兴的，哎，吃完晚饭是吧？在宾棚还在这喝酒呢。我一看老太太。

0: 上岁数了
1: 啊，
0: 时间长坐不住，
1: 是是，
0: 我就搀着老太太回人家老太太那屋了。
1: 哦，里屋。
0: 那当然我得搀着呀，
1: 是，
0: 我得陪老太太聊会儿天，
1: 哎，
0: 是不是，聊点家长里短，
1: 喝点茶，
0: 哎，让老太太高兴高兴，
1: 哎，
0: 是不是。到了屋里头我一瞧，可了不得了。
1: 怎么，
0: 你们家老太太那屋最大，
1: 是
0: 是不是，
1: 那是
0: 好，那平房上面
1: 主卧
0: 有一个大横梁，那叫什么，
1: 房梁，
0: 哎，房梁，
1: 横梁
0: 我也不懂啊，咱也没住过、啊、房梁，
1: 哎，
0: 房梁正当间，哎，挂着这么一个绳，从这梁这头搭过去，
1: 是是，
0: 这么一根绳，绳这头呢挂着一铃呢，
1: 啊，他还瞧见了，
0: 哎，我就问，这属不属于偷嘴铃啊？是不是？这铃呢一不响，你爸你妈就得琢磨，呵，你爸又在厨房偷吃了，又偷吃了，拿小皮鞭子刷刷，讨厌，还让你偷吃耗子药呀？有没有这个？
1: 耗子药还用偷着吃？
0: 我就说这意思，玩笑玩笑，
1: 干嘛这么残忍，拿吃两口菜，拿皮鞭子歇我爸，
0: 那驴吃俩豆子你还给人家两下，
1: 不那么说呀。
0: 什么说呀？
1: 房梁上那个
0: 啊，
1: 正中间
0: 啊，
1: 惊醒铃。
0: 什么惊醒铃？是
1: 这你又不懂了。
0: 惊醒谁呀？
1: 哎，惊醒谁？惊醒我母亲。
0: 哦，
1: 我父亲这人特别好玩，
0: 是
1: 什么都玩，
0: 对，
1: 还爱喝酒，
0: 哎，
1: 喝完酒半夜三更才回来。
0: 有这个
1: 朋友们，
0: 嗯，
1: 我们住的是平房，
0: 哎哎，
1: 他走到门口，他醉不咕咚的，他垒着街门，咣咣砸这个，
0: 还有邻居呢，
1: 邻居都醒了。
0: 对，
1: 我母亲这人呢，心眼好，和睦邻里。
0: 对，
1: 他想一主意，
0: 什么主意？
1: 房坨上、房梁上这儿，哎，挂一铃铛。
0: 哦，
1: 你不说搭过去吗？那线儿
0: 搭过去，
1: 哎，有这线儿，
0: 嗯，
1: 给他顺到门外院外边那大门外边。
0: 哦，
1: 拴一皮套。
0: 哎，
1: 我父亲喝多再回来。不用垒接门了、
0: 啊、
1: 一拽这皮套，当啷当啷，屋里铃铛一响、
0: 啊、
1: 我母亲就醒了，
0: 醒了
1: 醒了，她可不出去、啊、
0: 怎么呢？
1: 喊我，
0: 让你去，
1: 晨曦呀、
0: 啊、
1: 快看看、
0: 啊、
1: 你爸爸回来了，让我给开门去。惊醒铃，
0: 这算是小发明
1: 啊，对，
0: 小创造。
1: 我母亲就心眼好啊，
0: 多好啊，
1: 哎，
0: 怕吵着邻居，
1: 那可 不
0: 嫌麻烦，自己在家还得研究这铃铛。
1: 对，
0: 你说这事儿还真有。
1: 嗯，
0: 为什么？我经历过这么一回。
1: 你赶上了。
0: 有一回我陪老头出去喝酒去了。
1: 哦，
0: 你母亲托付我说，你照顾照顾，你年轻，
1: 哦，
0: 是吧，你这说你哥哥最近血压也不好，血糖也不好，
1: 哎，买卖也不好，
0: 哎，赔不了，说你陪着你大爷去吧。我说得了、
1: 哎、
0: 我说您放心，我在，大爷准没事。
1: 是，
0: 一喝确实没完没了，
1: 哎，
0: 到后半夜了，我说咱差不多回家，不让，能跟老哥几个没聊够呢，
1: 还聊，
0: 可有一节，
1: 怎么，
0: 老头抽你烟没了，
1: 烟没
0: 没烟，这有的是啊，这你抽不成，
1: 他
0: 就爱抽自己家里那旱烟
1: 卷的，
0: 烟卷谁什么都不成，我好多次抽不了，
1: 哎呀，
0: 非让我上家给他拿去，
1: 嗯，
0: 我说那没办法，我就拿去吧，
1: 是是是，
0: 就往回溜达，
1: 嗯，
0: 溜达后半夜呢，就溜达你们这胡同口了。
1: 到我们家门口，
0: 到胡同口呢，那胡同口趴了一条大黄狗。
1: 哎呦，我跟你说
0: 啊，
1: 你别惹那狗啊，别招它。
0: 怎么呢？
1: 那是疯狗，它咬人。
0: 我哪知道疯狗啊？
1: 啊，
0: 我就知道好狗不挡道啊。
1: 你干嘛？
0: 我旁边找一小砖头，我说坐地，
1: 你砍它。
0: 我想给它吓唬跑了吧。
1: 好嘛，
0: 这狗不但不跑啊，
1: 啊，
0: 真厉害呀。
1: 怎么？
0: 奔着我就扑过来了，
1: 要咬你，
0: 嗷嗷乱叫啊。
1: 呵，
0: 我赶紧跑啊。
1: 嗯，
0: 我往哪跑啊？
1: 往我们家跑，
0: 离你们家近。
1: 对，
0: 往你们家跑。
1: 哎，
0: 正到你们家门口，我一推着街门，巧了。
1: 门开着呢，
0: 门关着呢。
1: 哎呦，
0: 我这一背靠门，我这瞎了。
1: 是，
0: 这狗啊，就对着我。
1: 哦，
0: 我带着我怎么躲呀？
1: 是，
0: 这狗嗷一嗓子就扑过来了，
1: 扑上来了。
0: 我这么一矮身，
1: 是，
0: 还小没扑着。
1: 哦，
0: 没扑着，可是没扑着。
1: 怎么？
0: 怎么那么寸呢？
1: 嗯，
0: 这狗爪子呀，整身那皮套里头
1: 啊，
0: 这一伸进呢，伸也伸不进去，蹬也蹬不出来，
1: 套住了。
0: 它这么一晃动，麻烦了。
1: 怎么？
0: 屋里的铃铛响了。
1: 哎呦，
0: 那铃铛一响，你母亲就说话了。
1: 说什么了？
0: 说晨曦看看去吧。
1: 啊，
0: 你爸爸回来了。
1: 那就别说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 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4: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所以我就蹬坐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3: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5: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6: 海可枯，山可烂，天可崩，地可裂，我们肩并着肩，手牵着手。
7: 我说，格格，少看点电视剧行不行？
6: 现在行了。
7: 现在呢？
6: 网络姻缘一线牵呐。
7: 哦，
6: 社交媒体丰富了。
7: 你那网上怎么着能找对象？
6: 下载点那阿婆婆呀，怎么都能找那个
7: 阿婆婆？哎，
6: 就是软件啊，
7: 手机上的软件，
6: 手机软件下载下来。
7: 嗯，
6: 哎，也都有个共性。
7: 什么共性？
6: 还都有个这个滑动的功能。
7: 哦，它那个机制
6: 为了方便让你这个找寻对象
7: 啊，
6: 它你会滑动
7: 啊，
6: 哎，这么扒拉它，
7: 扒拉，
6: 喜欢往右扒拉，
7: 嗯，
6: 不喜欢往左扒拉
7: 啊。
6: 哎，我这扒拉来扒拉去，
7: 嗯，
6: 又充会员是又充钱，
7: 啊，
6: 怎么没动静啊？
7: 我弹了钱子了都，您是？
6: 哎，我这食指，
7: 嗯，
6: 都没有指纹，
7: 你都磨秃噜皮了，
6: 哎，就是夜精于勤呢。
7: 好，别糟践这词儿了，
6: 就得滑呀。
7: 啊，
6: 有个词儿就说我的，
7: 说你什么呀？
6: 海王吧。我们呀，这个就为了爱情啊，
7: 是朋友，朋友，
6: 不顾的一切，
7: 这算骂对了吗？
6: 骂我干什么？
7: 什么叫海王八呀？
6: 人都说哎，你是那个海王八
7: 啊，还是那也不是好词儿啊，这
6: 反正海王说我的，
7: 说你，
6: 哎，就说我这个形容跟养鱼似的，我这个扩充我这个容量，多滑
7: 啊！是
6: 那天，
7: 嗯，
6: 吃完晚饭还在那滑呢，
7: 哎，还找呢，
6: 咱得有个那个持之以恒的心呢，
7: 是
6: 吃完晚饭，
7: 嗯，
6: 跟沙发上躺着。
7: 啊，
6: 那就在那一滑的，我的眼睛都睁不开了
7: 啊！
6: 吃完饭本来都犯困，
7: 嗯，
6: 我这滑突然之间，
7: 嗯，
6: 手机嘡啷这么一响，
7: 怎么着？
6: 匹配成功了。
7: 什么意思？
6: 上钩了，
7: 上钩了，
6: 哎，就那个，就是这成功了，
7: 有人这联系上你了，
6: 哎，这一下啊，我一看这姑娘，好极了，
7: 哦，
6: 太漂亮了，
7: 长得好看，
6: 就这几张照片啊，
7: 嗯。
6: 好看到什么程度，各位？
7: 什么程度啊？
6: 你能想象到的美女，
7: 嗯，
6: 想象到的明星，
7: 嗯嗯，
6: 都不在了，
7: 都比不了，
6: 就她好。
7: 是啊，
6: 什么叫杨幂
7: 啊？
6: 什么叫迪丽热巴？
7: 嚯，
6: 古力哪吒呀，全没了。
7: 你
6: 都靠边，
7: 谁？
6: 都不灵。
7: 什么谁？
6: 怎么了？
7: 古力哪吒
6: 啊？
7: 你鼓励她干嘛呀？ 闹海啊，
8: 不好吗？
7: 古力哪吒干嘛？
8: 您叫这名也什么都不懂，
7: 你谁不懂
8: 了？
7: 谁？古力哪吒？
8: 你甭管哪吒啊，总之
7: 就不管了又。
8: 我就告诉你，嗯，漂亮，
7: 长得好看，
8: 还这么跟你说，嗯，不光有好看的皮囊，
7: 怎么着？
8: 他这瓤都好看，
7: 真是。什么叫瓤啊？
8: 就这几张照片啊，嗯，一眼，嗯，我看见他的精神内核了，
7: 这是照片。

0: 的是 CT 呀、啊，这个。
1: 我又不是大夫 ，CT 干嘛？
0: 什么叫看见内核了？
1: 就气质啊，
0: 哦，
1: 有内涵的那么好看、啊，
0: 内在都看出来了。
1: 他不是那种妖娆啊，
0: 哦，
1: 他是有这很好啊，总是、
0: 哦、有气质
1: 啊，有气质。
0: 嗯，
1: 我这看完之后，
0: 嗯，
1: 太不错了
0: 啊，是
1: 这么好看的姑娘，
0: 嗯、啊，
1: 怎么瞧上我了呢？
0: 可说呢，你
1: 我正纳闷呢，
0: 啊，
1: 问题就来了，
0: 哦，怎么问题？
1: 让您各位想，
0: 嗯，
1: 头一句话我说什么？
0: 哦，这是开场白，
1: 第一印象很重要啊。
0: 说
1: 什么？你这怎么办？就是发愁啊。
0: 您好，
1: 没了，
0: 打招呼吗？您好，
1: 那跟推销的似的，那不行啊。
0: 那你
1: 没个性，
0: 发一表情包，
1: 这不真诚。
0: 那这我没主意了，那就。
1: 所以我也在纳闷呢
0: 啊，
1: 那怎么办呢？
0: 啊，是
1: 正在无可奈何之际，
0: 嗯，
1: 这姑娘很主动
0: 哦，
1: 她先说第一句话
0: 啊、哦，她先说了，
1: 听她说这话，
0: 说什么呀？
1: 你就高兴，
0: 嗯，
1: 您好，
0: 嗯，
1: 您是大豆相声的王子欣吧？我说正是在下。
0: 哎嚯
1: 啊，您是怎么看出我来的呀？
0: 啊啊啊！
1: 她说了，
0: 说什么呀？
1: 啊，我在电视上啊看过你的节目。
0: 这姑娘也太爱看电视了吧，咱俩十年就上过一回电视，愣让她看见了。
1: 你不用在这揭露我，知道吗？咱业务得努力，
0: 是。
1: 但是他就爱好曲艺，他看见了，怎么了？
0: 瞧见了，
1: 哎，就这么巧，
0: 认识你，
1: 这是有缘分，天注定啊！
0: 你要这么说，是有点缘分，
1: 对不对呀、
0: 啊？嗯，
1: 我说是，谢谢您啊，谢谢您的支持我。
0: 嗯，
1: 我特别喜欢你在电视上的表现。
0: 哎呦呵，
1: 赶紧找个时间，
0: 嗯、
1: 咱们俩人见个面吧。
0: 嚯，这进展挺快呀、啊！
1: 太顺利了
0: 啊，
1: 高兴。
0: 嗯，
1: 约个时间，
0: 嗯，
1: 约个日期，
0: 嗯，
1: 赶紧穿那好看的衣服
0: 啊！是是，
1: 哎，我把我们家衣服全翻出来了啊！
0: 嚯，
1: 那 polo 衫
0: 啊，
1: 这显得正式，带点休闲。哎、
0: polo 衫、
1: 啊，男人一过23，必须有点 polo 衫。
0: 你谁说的、啊？这是，
1: 反正我就捯饬好了，
0: 啊、这打扮打扮。
1: 约的地方一见面坏了
0: 啊！怎么坏了？
1: 这姑娘，
0: 嗯，
1: 跟照片上长得不一样。
0: 嗨，
1: 麻烦了，
0: 哎。
1: 没想到
0: 是哎，这个
1: 嗯
0: 正常，
1: 那么高兴啊你？
0: 这现在的流行那叫什么 P 图软件啊？
1: 是啊，
0: 这个有点差距，很正常。
1: P 图咱理解呀
0: 啊，
1: 问题是这姑娘比照片上好看太多了。
0: 凭什么呀？
1: 什么叫凭什么呀？
0: 怎么比照片上还好看？
1: 这不知道她是怎么 P 的，反正她可能往难看了 P 的
0: 啊。这不撑的吗？这
1: 反正一见面就天仙一样啊！
0: 啊，
1: 哎呦，这真人更好看。
0: 是啊，
1: 哎，结果而且我发现问题了
0: 啊！什么问题？
1: 他在照片上为什么不显他好呢？
0: 嗯，
1: 穿的呀比较朴素
0: 哦，
1: 随随便便，简简单单。
0: 嗯嗯嗯。
1: 再看现在，
0: 嗯，
1: 穿了一身国际名牌，
0: 穿什么
1: ？GUCCI 的墨镜。
0: 哦、oh,
1: ，Burberry 的风衣，
0: 嚯
1: ，Tiffany 的吊坠，
0: 哦、
1: ，LV 的快板，
0: 哎，
1: 哎，
0: 你等会儿，你先等会儿，
1: 漂亮，
0: 您在这儿
1: 闪着光，
0: 我别闪光了，别闪光
1: 啊，这个，
0: 哎 ，LV 有快板吗？我说，
1: 定制的可能是，
0: 谁定制这个呀？
1: 这爱好曲艺嘛，他挂着 LV 限量快板，怎么了？
0: 出门快板都别腰上了，
1: 你甭管，万一找地还撂地呢。
0: 哎，嚯！
1: 就告诉你好
0: 啊，喜欢
1: 啊，一见面啊，
0: 嗯，
1: 确实这钱条件不一般
0: 啊，这确实挺贵的。
1: 他身上戴这个首饰，
0: 嗯，
1: 太漂亮了
0: 啊！怎么呢？
1: 三环成对，是耀眼夺目。
0: 身上这首饰，
1: 这儿
0: 啊啊，
1: 金镶玉的蝴蝶簪子，
0: 哎呦嚯，
1: 这儿
0: 嗯，
1: 珍珠串的流苏耳坠，
0: 哦，
1: 这儿
0: 嗯，
1: 翡翠的扳指
0: 啊，扳指，
1: 碧玺的带扣，
0: 嚯，
1: 哼，跟我这。不乐不说话，一乐俩酒窝。
0: 嗯，
1: 我跟打招呼啊。
0: 嗯，
1: 你好，很高兴认识你。
0: 是，
1: 他也得跟我说呀。
0: 他说
1: 哦哦哦哦，
0: 不是这怎么意思？这
1: 嘴里含着夜明珠呢。
0: 这是宫里出来，是墓里出来的。
1: 人讲究，
0: 这玩意儿夜明珠有搁嘴里的吗？
1: 你没当过格格，你都不知道。
0: 我是不知道啊。
1: 他这太好了
0: 啊！
1: 但是我又听不清楚。
0: 是啊，
1: 我跟他示意说：“您把这嘴里这些吐出来
0: 啊啊！”
1: 嚯、
0: 哎呀呵， 哎，就擦的吧。
1: 我也很高兴认识你啊。
0: 啊，是。
1: 哎呀，真是啊，你真人啊，比这个照片里还精神。
0: 哎嚯，
1: 我说你也挺好看的。
0: 啊啊啊！
1: 我们俩人啊，这么一聊天，
0: 嗯，
1: 他才告诉我
0: 啊，
1: 他在社交媒体上，
0: 嗯，
1: 隐瞒了自己的家庭情况。
0: 哦哦，
1: 哎，是我的率真打动了他。
0: 哎呀，哎呀，哎呀，
1: 你看
0: 好嘛，
1: 啊，多好，啊，
0: 是是是，
1: 一见面，
0: 嗯，
1: 跟我说了，
0: 嗯，
1: 也没什么可送给你的，
0: 嗯，
1: 给你准备了个小见面礼。
0: 哦，还有见面礼，
1: 薄薄这么一小本儿，
0: 纪念册，
1: 房产证，
0: 哎，是，什么？
1: 怎么了？
0: 见面送套房，
1: 这不很正常吗？
0: 啊，
1: 哎呦，房子不好，
0: 哦，不好，
1: 户型一般，
0: 什么什么的，
1: 整套的四合院，
0: 这。
1: 哎呦，非得给
0: 四合院还不好啊？
1: 四合院一般，关键地段不行，
0: 在郊区，
1: 国贸，
0: 国贸。
1: 国贸大厦后身闹中取静这么一个小院子，
0: 这，
1: 哎，规规矩矩的。
0: 你先等会儿，等会儿，我等会儿，等会儿。您这房子
1: 啊，
0: 是不是采光不太好啊？国贸大厦后身弄一平房，
1: 记住，
0: 我不是嫉妒，
1: 这就是嫉妒。
0: 您这辈子也见不着太阳啊，您这。
1: 我出去晒去，管着吗？
0: 啊啊！
1: 哎，就告诉你，这房子咱落住了，
0: 见面给套房，
1: 落实惠了。
0: 好，真过
1: 哎，我们就搬一块住吧。
0: 嗯，
1: 哎呀，其实我自己也纳闷
0: 啊，
1: 你这怎么弄的？这傍上一格格，
0: 还傍上一格格，
1: 以后我就是格格屋了。哥，
0: 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叫格格屋？
1: 就格格屋里那口
0: 水缸。
1: 水缸干嘛呀？
0: 啊，
1: 水缸，咱不要对这老节目了。
0: 不是，什么叫格格屋？什么意思？
1: 就是格格这屋里的那位
0: 啊，你们就一块住了。
1: 哎，我们在一块生活了。
0: 啊啊，
1: 要说格格这大户人家是不一样
0: 啊，怎么呢？
1: 平常啊，走到哪儿，
0: 嗯，
1: 跟着四个老妈子，
0: 跟
1: 伺候他。
0: 哎，对，嬷嬷，这，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是是，
1: 就这么叫。
0: 我看过电视剧，
1: 张嬷嬷、赵嬷嬷、容嬷嬷、李嬷嬷。
0: 好，
1: 这四个嬷嬷
0: 啊，
1: 什么事儿不用我们自己动手。
0: 哦，
1: 来，那我就随便一嘟囔，早上起来一睁眼，
0: 嗯，
1: 哎呦，我渴了，
0: 啊啊，
1: 唰唰唰唰，
0: 怎么着？
1: 四瓶矿泉水，
0: 哎，就给拿来了，
1: 送来了，
0: 哎，唰唰唰的都，
1: 哎，就快呀，
0: 哦，
1: 哎，行行快，
0: 嚯，
1: 哎，我一嘟囔，哎呀，我饿了，
0: 饿了，
1: 唰唰唰唰，
0: 啊，
1: 四张发面饼，
0: 是是。你这格格也没吃过什么香东西，你
1: 快呀，
0: 啊，发那面
1: 快呀，平常老在那撑着腾着，
0: 哎，
1: 知道吧？
0: 热乎的都，
1: 哎，就快呀，
0: 啊，
1: 哎，
0: 嗯，
1: 我说我，哎，想吃水果了，
0: 吃水果，
1: 唰唰唰唰，
0: 怎么着？
1: 整个的榴莲就扔过来，
0: 哎呦，
1: 嘿，你这是
0: 怎么没砸死你呀？
1: 砸我干嘛呀？
0: 干嘛老唰唰唰的？
1: 不是，这自己开心，现吃现包，这新鲜的，
0: 啊，是啊，
1: 哎，就得这个，告诉你，
0: 嗯，
1: 我们总之是衣来张口，饭来伸手，
0: 哦哦，
1: 饭来张
0: 你
1: 衣来。哎，反正什么事不用自己动手啊！
0: 哦，是是，都给养糊涂了，给您
1: 饭来张口，衣来伸手
0: 啊，就有人给你伺候这儿，
1: 哎，太舒服，太美了。
0: 嗯，
1: 突然有一天，
0: 嗯，
1: 噩耗传来了，
0: 怎么还来噩耗了？
1: 感情这钢腿格格呀，
0: 啊，钢腿格格，
1: 啊，一直没跟家里汇报这门亲事。
0: 哦，瞒着家里呢。
1: 结果，
0: 嗯，
1: 我这老岳父，
0: 嗯，
1: 一听说这消息
0: 啊，
1: 勃然大怒。
0: 怎么生气了？
1: 不高兴了。
0: 嗯，
1: 龙颜不悦了。
0: 哎，是你先等会儿，
1: 当
0: 时你等会儿，你什么叫龙颜不悦了？
1: 就是不高兴了，
0: 我就生气了，
1: 不同意我们在一起了。
0: 干嘛还不同意呀？
1: 啊，他觉得门不当户不对。
0: 啊，觉得你配不上人。
1: 哎，我这怎么办呢？
0: 嗯，
1: 我说事到如今呢，
0: 嗯，
1: 没有办法
0: 啊。
1: 有道是这个父母恩情厚，
0: 嗯，
1: 家命不可违。
0: 是是，
1: 钢腿哥哥，
0: 嗯，
1: 看来你我是有缘无分
0: 啊，就没有缘分了呀。
1: 他也不好受
0: 啊。是啊，
1: 跟我还说呢，
0: 嗯。
1: 哦吼，哦吼吼，
0: 哎，
1: 为什么？
0: 先吐出来，吐出来，
1: 哇！
0: 哎呀，老横着呀，这
1: 自信呐
0: 啊，
1: 海可枯，石可烂
0: 啊，
1: 天可崩，地可裂，
0: 耳熟。
1: 海可枯，石可烂，天可崩，地可裂，我们肩并着肩，手牵着手。
0: 我说，格格，少看点电视剧行不行？啊，
1: 他爱看这个，他觉得是他们家的事儿。
0: 你先是。先说说你们家现在这事儿吧，啊，
1: 咱怎么办呢？
0: 啊，
1: 我说没关系，
0: 嗯，
1: 他回得争取争取。
0: 哦，再说说。
1: 结果，
0: 嗯，
1: 我这老岳父终于同意了，
0: 啊，嗯，
1: 最后给我一次机会，
0: 啊，给你一机会，
1: 宣我进宫了。
0: 哎，啊，上他们家去一趟。
1: 哎，就过去啊，
0: 嗯，
1: 他们家住在故宫里头。
0: 啊，过去是，
1: 现在不行了。
0: 现在呢？
1: 随便得找一院子住了。
0: 哦，
1: 因为他们现在呀，去故宫也得花钱了。
0: 哎，是多新鲜呀！那是
1: 买票啊，
0: 得买票啊，
1: 办月票什么便宜点
0: 啊？是，那也不便宜啊。
1: 哎，甭管怎么说，
0: 嗯嗯，
1: 反正让我去了
0: 啊，去一趟吧。
1: 虽然我一去，
0: 嗯，
1: 我一看，好家伙，大户人家是不一样，规矩多，
0: 人家家
1: 门口先按门铃，
0: 嗯，
1: 叮咚，
0: 哦，
1: 草民王子欣觐见。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我得先报门啊！
0: 啊，先报名报、啊
1: 哎，我得报门。
0: 嗯，
1: 最后进去之后，
0: 嗯，
1: 确实啊，里边摆设太讲究了，
0: 都讲究。
1: 迎面摆丈八条案
0: 啊，
1: 上有尊窑瓶、狼牙罐、宣阳的盖碗、古月轩的果盘。
0: 哇！
1: 案前摆硬木八仙、香石仙、配罗垫，一边一把花梨台石椅
0: 啊。
1: 再看我这老岳父，
0: 嗯，
1: 端坐于八仙桌子之上。
0: 哎，是下来。坐桌子上像话吗？
1: 显得高，正襟危坐
0: 吗？那没有，坐尾巴上，
1: 端坐于太师椅上。
0: 哎
1: 哎，身着朝服，
0: 嚯，
1: 脚蹬朝靴，
0: 嗯，
1: 手捻朝珠。
0: 哎呀，
1: 微睁二目，闭目养神。
0: 但是。是睁着是闭着呢，那
1: 就一个睁着一个闭着
0: 啊，怎么这样啊？
1: 迷眼睛，
0: 全赶一块儿了您。
1: 哎，我赶紧跟他说呀，
0: 嗯，
1: 我说那个父王，
0: 父王，
1: 父王在上
0: 啊，
1: 这个草民王子欣
0: 啊，
1: 给您请安了。
0: 好，
1: 说两句话呀，
0: 规矩真多。
1: 再看这老岳父，
0: 嗯。
1: 朕豪啊！哎，
0: 这什么口音呢？这是
1: 朕豪啊！
0: 啊，
1: 你了就是那说相声的王子欣，
0: 啊，
1: 是你不？
0: 啊哈，
1: 你跟我闺女儿，
0: 哎呀，
1: 是怎么认识的呢？
0: 好，太切了，这也
1: 怎么认识呢？
0: 怎么认识呢？
1: 我说我们是自由恋爱的。
0: 啊，
1: 嗯，实话跟你学呀。
0: 那嚯！
1: 本来呢，我还不太乐意
0: 啊，不同意。
1: 今天一见吧，
0: 啊，
1: 没想到啊，
0: 啊，
1: 你小子长得是一表人才呀。
0: 您还是闭目养神吧，您啊。
1: 啦，
0: 看清楚了，
1: 看清楚了。
0: 你，
1: 你看小伙子长得多好啊！
0: 您这后边留个辫子，前面都不用剃。您这，
1: 我说父王不要玩笑，哈哈
0: 嗯、
1: 我们这头发还得想办法，
0: 是
1: 可能要植发什么的、
0: 嗯，
1: 但是我们这后续处理。嗯，总之呢，给您请安了。
0: 嗯，
1: 哎呀，真豪啊！
0: 嗯，
1: 这样吧，
0: 嗯，
1: 也没有马克送你
0: 啊？怎么着？
1: 给拿钱。
0: 哦，拿钱。
1: 当时给我了。
0: 哦哦，
1: 3000万两银票。
0: 这。
1: 当时拍着
0: 多少？
1: 让我拿
0: 多少？
1: 3000万两，
0: 3000万两银票，
1: 这是阔呀。后来他们又发展了，就是、
0: 哦、一下就给你了，
1: 来就给我了
0: 啊、嗯！
1: 这他能要吗？
0: 这个
1: 初次见面
0: 啊，是
1: 我跟您闺女，那是这个正常的这个爱情
0: 啊，
1: 不能用金钱来衡量，
0: 这倒没错，
1: 这咱不能要。
0: 嗯，
1: 咱这话说得漂亮。
0: 嗯，
1: 父王，
0: 嗯，
1: 这钱我万万不能要，
0: 不要。
1: 我跟另爱千金是自由结合
0: 啊，
1: 我们的感情真挚而热烈。
0: 嗯，
1: 怎么能用金钱衡量呢？
0: 是是是，
1: 您今天这钱，
0: 嗯。
1: 甭说是3000万两，
0: 嗯，
1: 5000万两、8000万两，我不能要，
0: 不要，
1: 没地方花去，
0: 没事，
1: 这个我没有用啊。哦、
0: 对他银票嘛，他
1: 您就留着就完了，
0: 那银行也不给兑呀，
1: 我要不了
0: 啊。
1: 他也高兴啊，
0: 啊高兴。
1: 老爷子一听，
0: 嗯，
1: 行嘞，
0: 哦，
1: 既然这样
0: 啊，
1: 我做主了，
0: 怎么还做主啊？
1: 你也别走了，
0: 啊，
1: 今天
0: 啊，
1: 咱把事儿办。
0: 什么意思？
1: 结婚
0: 是，
1: 今天就结婚，
0: 不是当时就办事儿啊？
1: 哎，这大户人家呀，
0: 啊，
1: 手底下用人多呀。
0: 哦，
1: 当时
0: 嗯，
1: 扯红布的，
0: 嚯，
1: 哎呦，置办的，
0: 嗯，
1: 这很快的，
0: 嗯，
1: 手脚麻利，好干活，
0: 嗯，
1: 灵堂布置起来了。
0: 哎，是什么堂？
1: 我
0: 什么堂？
1: 礼堂啊，
0: 你说清楚了、啊。
1: 礼堂布置起来了，
0: 啊、
1: 准备在这举行中式婚礼
0: 啊，这叫结婚。
1: 哎，这个父母啊，双方的这个家长也都请到了，
0: 嗯，
1: 亲朋好友是盛有如云，
0: 嚯，
1: 还有这个婚礼上专门有司仪。
0: 啊，有主持、
1: 哎、推进流程，
0: 嗯，
1: 哎，就记住那个一个流程
0: 啊，
1: 哎，可以亲嘴了。
0: 哎呀，这司仪也那么切，
1: 我就准备拥吻我的新娘了
0: 啊！
1: 哎，还有摄影师过来给我们拍照呢，
0: 啊、
1: 哎，左一张右一张，这么一摁快门，
0: 嗯，
1: 当时我这茶杯也掉了，手机也摔了。
0: 你在婚礼上拍照呢？
1: 我在沙发上睡觉呢，
0: 做梦呢。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

0: 1-800-345-4677。
1: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4: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5: 当时这司马懿刚到这西城门口站住了，他可不走了。
6: 怎么不走了？
5: 今儿这西城我还打不了了。
6: 为什么？
5: 跟宣武合并了。哦，我跟您探讨探讨啊。嗯，您说这诸葛亮能耐最大，
6: 对呀、
5: 为什么六出祁山都让司马懿挡回来了？这大伙儿都知道，是不是？诸葛亮带兵打仗，让这司马懿给挡回来了、最后被逼无奈，实在没辙了，自个儿在五丈原摆下七星灯求寿。
6: 对，
5: 天灵灵，那么地灵灵，那么妖魔鬼怪快显灵。
6: 行了，诸葛亮跑这跳大绳来了？
5: 不是这个啊！祝我生日快乐！
6: 没这个，这也没有，
5: 反正就跟那求寿呢。
6: 对呀、
5: 有大将魏延闯入阵中，闯灭了一盏七星灯。
6: 有
5: 这诸葛亮睁眼一瞧，坏了。油灯倒了，这油灯灭了。
6: 是啊，
5: 那是我的气数尽了。我怎么办？我死吧。好，我死。当时就死过去了，
6: 死得够脆生的。
5: 您说这玩意儿有能耐吗？你要真有能耐，你投币加血跟人接着打去。
6: 您这还是打游戏呀、
5: 对不对？放大招，前前后前拳，你漏他呀？
6: 不，没游戏什么事儿。没游戏什么事儿？
5: 这叫有能耐吗？
6: 我没说诸葛亮有能耐啊。
5: 这不你刚说的吗？
6: 司马懿能耐大呀。
5: 不是，这怎么就改了司马懿了？
6: 司马懿能耐大，
5: 这什么意思啊？
6: 司马懿能耐大，知道吗？
5: 你刚还说诸葛亮呢。
6: 对呀、
5: 怎么对呀、
6: 不是，我为什么说就诸葛亮能耐大呢？
5: 为什么呀？
6: 这个就是这是参照物
5: 啊。
6: 参照物，没有平地哪来的高山呢？
5: 哦，您这是个对比。
6: 我得先说这个诸葛亮，才能体现出司马懿的高大了。
5: 嘿，太棒了！
6: 司马懿能耐大，
5: 司马懿，确实有能耐。
6: 那是，
5: 这是一个伟大的女性。
6: 对，
5: 中国历史上浓墨重彩记上。
6: 您等会儿，你别说了。
5: 干嘛？
6: 司马懿怎么就变了女性了？
5: 不是女性，你管她叫姨。
6: 哪个姨呀、
5: 哪姨呀、
6: 司马懿
5: 啊，
6: 父姓司马，单字名懿，字仲达。
5: 哦，你说司马懿呀、
6: 司马懿，
5: 我以为你说司马懿呢。
6: 我也以为你说司马懿呢。
5: 这，你就说司马懿他有什么能耐吧？
6: 能耐大了去了。
5: 你说说，
6: 那是北魏的大都督，统领千军万马呀，执掌生杀大权，到最后整个大晋朝都是人家司马家的。司马懿能耐大，
5: 哎，人说的真对。
6: 那是
5: 最后三藩归一统。
6: 对了，
5: 人家司马懿能耐最大。
6: 哎，
5: 不对吧？ 我还得跟您探讨探讨。
6: 有什么事
5: 啊？您说这司马懿能耐最大啊，为什么看见赵云扭头就跑啊？这是个历史典故啊。
6: 什么典故啊？
5: 话说司马懿带着司马师、司马昭、还有千军万马夺诸葛亮的西城。
6: 对，
5: 诸葛亮在城中无兵可派，无兵可用啊。无奈之时将四个城门都打开了。当时这司马懿刚到这西城门口站住了，他可不走了。
6: 怎么不走了？
5: 今儿这西城我还打不了了。
6: 为什么？
5: 跟宣武合并啊。
6: 不是不是，您这是北京的事儿啊？
5: 这哪儿的事儿啊？
6: 没那个啊，西川的事儿，陕西知道吗？
5: 那诸葛亮那西城也打不了了。这司马懿生性多疑啊。
6: 对呀，
5: 一见四个城门都打开着呢，这里肯定有诈呀。
6: 是啊，
5: 这叫请君入瓮啊，
6: 空城计。
5: 找我进去肯定是要埋伏。
6: 是，
5: 当时可就走了啊。刚走到半道，这司马懿接了一条微信。
6: 不对，那时候有微信吗？
5: 短信，
6: 短信也没有，
5: 那得有个方式。
6: 踏马蓝旗。
5: 对，踏马蓝旗前来禀报，说司马将军，西城乃是一座空城，愿司马将军复夺西城成功，么么哒，
6: 么么哒，
5: 一个语气助词。
6: 我再给你来个呵呵。
5: 当时司马懿一看，这西城果然是一座空城，牛向回头，二次带兵直奔西城。刚到了西城底下，他又不走了。
6: 怎么又不走了？
5: 见赵云一个人立马横枪跟那儿站着呢。
6: 这是调回来了。
5: 感情从烈柳城把这赵云给调回来了。
6: 对呀，
5: 让您说，这司马懿带着千军万马，愣怕赵云一个人，还有能耐吗？
6: 我没说司马懿有能耐啊。
5: 这不你刚说的吗？那就
6: 赵云能耐大呀。
5: 这怎么又改了赵云了？
6: 这赵云能耐大呀。
5: 这怎么回事？
6: 我为什么说这个司马懿能耐大呢？
5: 对呀，
6: 还是一个参照物。
5: 又来一个。
6: 对呀。没有平地哪来的高山呢？我得先说这司马懿才能体现出赵云的高大。哎呀呵，参照物。
5: 得，您的意思是
6: 赵云能耐大？
5: 赵云有什么能耐？
6: 赵云能耐大了去了。
5: 你说说，
6: 赵云嘛，姓赵，名云，字子龙，家住真定府常山县，破战破胜，杀了个七进七出，这才闯出重围，操头一剑。
5: 这打住，别说了。
6: 怎么了？
5: 你累了？
6: 我不累。
5: 赵云累了。
6: 赵云累了干嘛呀？
5: 一提赵云就长坂坡啊，二提赵云就阿斗，
6: 就这出露脸呢？
5: 那弯是现眼。
6: 怎么就现眼了？
5: 那是因为徐庶的一句话，曹操才没杀他。要没有徐庶，别说一个赵云，十个赵云都成刺猬了。
6: 啊，这倒是。
5: 再者说，你有能耐，你跟人打，你跟人拼呢？你跑什么呀？你实在赤手空拳，你没了兵器，你攥着阿斗那两条腿，你跟人抡去？对不对？你玩命啊！
6: 他把阿斗豁出去了。
5: 大丈夫宁死阵前，不死阵后啊。就算你跑了，那你跑到当阳桥，你也不露脸。
6: 怎么不露脸？
5: 你找张飞给你断后，这叫有能耐吗？怎么回事？
6: 张飞能耐大呀。
5: 虎牢关三英战吕布，哥仨打人家一个。
6: 吕布能耐大呀。
5: 白门楼让曹操给宰了，
6: 曹操能耐大呀。
5: 赤壁鏖兵让周瑜烧的剩十几个人，
6: 周瑜能耐大呀。
5: 让诸葛亮气死了，
6: 诸葛亮怎么又绕回来了？
5: 你掉环岛里了。
6: 我掉那里头干嘛呀？
5: 你说啊，谁能耐大？
6: 你能耐大。
5: 这怎么我能耐大呀？
6: 对呀，你把我问趴下了，可不你能耐大吗？
5: 我就问你，这三国里谁能耐最大，你知道吗？
6: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这么跟你说啊，我要不知道没人知道。
5: 您说什么？
6: 我要不知道没人知道。
5: 我就知道。
6: 你知道啊？你知道？你说说，你知道？你说说。哎，你说说，我瞧瞧。来，你说说，你说说。
5: 朋友们，您看看这一脸胎毒。
6: 这叫什么话？
5: 你胎里就带着毒。
6: 那叫态度。
5: 你这态度太恶劣了。
6: 我态度怎么了？
5: 你这干嘛呢？这是啊，上来大大的一晃，大嘴一撇。说啊，说啊，你有师傅吗？
6: 有师傅。
5: 想当初跟你师傅学相声，你也这模样吗？老头儿，过来，这段你会吗？你会，说说，你也这模样吗？
6: 我是这模样吗？
5: 篱下愚人必有所求啊！你上大街打听打听道，你不还得客气客气吗？老夏，我上监狱怎么走？
6: 我上那干嘛去？
5: 你受教育去，跟 我学能耐，给我鞠躬，大不了我小不了你的。
6: 这不就给你鞠躬吗？
5: 鞠躬吧，
6: 鞠躬不吧，给你鞠躬了啊！啊鞠躬去，鞠躬了。
5: 注意吧，吃多了。
6: 我吃那玩意儿干嘛呀？
5: 那没事晃悠什么呀？
6: 你不让鞠躬吗？
5: 鞠躬讲究度数，
6: 多少度啊？
5: 360度。
6: 360度。我跑这翻跟头来了。
5: 那怎么着？
6: 不是90度不就完了吗？
5: 90度一躬到地，
6: 给您鞠躬了，
5: 鞠吧。抹爱来了。
6: 怎么着都不行了是吗？
5: 不是你怎么意思？你得乐着点啊！
6: 还得乐着点，
5: 多新鲜呀！
6: 你说乐不就完了？
5: 再来吧，
6: 给您鞠躬了。
5: 这是一傻子吧？这个
6: 怎么说话呢？这是
5: 您怎么着都不成啊？
6: 那你不说乐吗？
5: 行了行了，规规矩矩鞠躬吧，
6: 给您鞠躬不就完了吗？
5: 鞠躬吧，
6: 没那么多事儿啊，给您鞠躬了啊。怎么样？
5: 这还差不多。找我来了？
6: 找您来了。
5: 知道我有能耐？
6: 知道你有能耐。
5: 知道我有本事？
6: 知道你有本事。
5: 我有什么本事？
6: 你会尿炕。
5: 我会尿炕像话吗？
6: 废话，我知道你有什么本事。
5: 我知道三国里谁的能耐最大。
6: 谁的能耐最大？
5: 告诉你，记住了
6: 啊，
5: 以后无论是高的桌子矮的板凳、
6: 嗯、
5: 说的讲的谈的论的，大庭广众之下，人烟稠密之所，有人提问了，说是这三国里谁的能耐最大呀、
6: 啊、
5: 众人都哑口无言，唯独你相声演员刘学义站起来，汤汤汤把这三国里谁的能耐最大讲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对着众人对你是暗条大指啊。
6: 嗯，
5: 罢了啊，不愧是相声演员呢，知道的就是多，懂的就是多。
6: 对，
5: 你在人前是露了脸了、
6: 啊、
5: 别忘了能耐跟我学来的，
6: 忘不了您的。
5: 再给我鞠躬吧。
6: 给您鞠躬了。
5: 你问这三国里谁的能耐最大？
6: 谁呀？
5: 奥特曼。
6: 别说了。
0: 引领朋友们，
7: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8: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0: 我是演员吴存昕。
7: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9: 我是演员王帆，
10: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11: 我是演员郝平，
12: 我是张英奇，
13: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14: 我是王传月。
15: 谁说退休以后不就只能慢节奏啊？
7: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5: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0: 专属你们的
8: 美好生活随手拍。
15: 乐龄摄影友谊赛，
7: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12: 不限题材，
15: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7: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5: 欢迎您的参与。
13: 最终大奖，
8: 最终大奖，
0: 最终大奖。

0: 我是研究西游记的。我
1: 听着，您是专门研究西游记的。
0: 哎，对了，哦，哎，您对西游了解吗？
1: 熟悉，爱看呐。
0: 我喜欢听你的评书。
1: 我对我说过书
0: 啊，说过隋唐
1: 啊，
0: 说过聊斋，
1: 说过
0: 三国，
1: 对对对，
0: 说过水浒，
1: 哎，
0: 还讲过红楼，
1: 对。
0: 怎么就不说西游记呢？
1: 不，您别瞧我没说过，我爱看。
0: 爱看西游记，
1: 我熟读啊。
0: 太好了
1: 啊，
0: 今天咱们两人好好的探讨一下西游记。
1: 行啊，
0: 我在西游记的研究方面呢
1: 啊
0: 颇有建树。
1: 那您把您的心得跟大伙儿谈的。
0: 哎，我先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啊，
0: 我的名字叫英宁，
1: 哦，
0: 是研究西游记方面的非物质非文化非遗产的承传人。谢谢大家的鼓励啊。
1: 不是不是，您等您再说一遍，您什么？啊，
0: 我是研究西游记方面的非物质非文化非遗产的承传人啊。
1: 这玩意儿您就没什么了。
0: 什么叫没什么？
1: 还承传人
0: 啊？
1: 干嘛您是掌船的是怎么着？
0: 不是，
1: 那叫传承人。
0: 对对对对，我就没说对过
1: 啊。
0: 反正研究西游记颇有心得。
1: 是您甭说，您跟大伙儿可以把您的成果展现出来，
0: 咱大家分享
1: 啊，
0: 互相探讨啊。
1: 是啊，
0: 西游记说的故事大家都很了解，
1: 熟啊。
0: 师徒四人啊西天取经，
1: 对，
0: 一路上斩妖除魔，
1: 就这故事。
0: 那么多妖怪，
1: 嗯，
0: 都想逮着唐僧，
1: 嗯，
0: 吃他的肉。
1: 不错，
0: 为什么大家都要吃唐僧肉啊？
1: 这个西游记上写的很明白啊，
0: 啊，
1: 长生不老啊。
0: 哦，吃唐僧肉嘛，长生不老。
1: 哎，对喽。
0: 那么这个唐僧肉，
1: 嗯，
0: 怎么吃呢？
1: 嗯，怎么

0: 啊，
1: 怎么吃？
0: 那还怎么吃啊？那妖精逮着唐僧，我不就拿过来就吃呗？
1: 那哪成啊？
0: 是生吃，
1: 生吃不成
0: 啊，
1: 生吃不成。
0: 那怎么吃？涮着吃？
1: 哎，涮着吃也不像话呀！
0: 烤着吃。
1: 《西游记》里边啊，解释得很清楚
0: 哦，
1: 一共有七个妖精，16次说出了唐僧肉的烹饪方法。
0: 嚯，这么多回！
1: 哎，
0: 那都怎么吃啊？
1: 当中只有
0: 啊，
1: 犀牛精，
0: 嗯，
1: 说这个唐僧肉啊，应该裹着香油煎着吃。
0: 我煎着吃。
1: 剩下的六个妖精
0: 啊，
1: 统一口径。
0: 他们怎么吃？
1: 这个唐僧肉啊，
0: 啊，
1: 应该蒸着吃。
0: 整个上锅蒸啊！
1: 哎，蒸着吃，
0: 那为什么？
1: 蒸着吃香啊！
0: 是啊，
1: 哎，烹饪手段很多呀。
0: 哦，
1: 煎炒烹炸、焖炖溜熬、蒸烙煮烩、汆让爬烧
0: 啊，
1: 蒸是最好的烹饪方法。
0: 是吗？
1: 远古人了就知道蒸。
0: 哦，
1: 为什么蒸？
0: 嗯，
1: 这个食材。它的外形没有破坏，
0: 哎，
1: 汤汁没有流出去，
0: 嗯，
1: 营养成分都在这里边，
0: 你瞧，
1: 色香味俱佳，
0: 嘿，
1: 所以唐僧肉应该蒸着吃。
0: 哦，《
1: 西游记》有这么个回目
0: 啊，
1: 三打白骨精，
0: 是是，
1: 唐僧说了，
0: 说什么？
1: 我命在天，
0: 嗯，
1: 该哪个妖精蒸了吃也不为过。
0: 哦，
1: 听见了吗？
0: 他
1: 该哪个妖精蒸了吃也不为过，
0: 什么意思呢？
1: 就是说唐僧自己都承认
0: 啊，
1: 他的肉。应该蒸着吃，
0: 合着唐僧认头了，
1: 哎，
0: 蒸着吃，
1: 蒸着吃。
0: 哦，
1: 问问您
0: 啊，
1: 《西游记》的作者说得上来吗？
0: 那大伙儿都熟悉啊，
1: 嗯，
0: 吴承恩的，
1: 吴承恩，
0: 嗯，
1: 哪儿的人？
0: 他是淮安人，
1: 淮安人，
0: 嗯，
1: 淮安呀。淮扬菜的发源地
0: 是吗？
1: 淮扬菜最主要的烹饪方式
0: 什么？
1: 就是蒸。
0: 哦，
1: 哎，通过研究啊，我才总结出来
0: 什么？
1: 不是这些妖精想蒸着吃，
0: 那
1: 是这吴承恩呐
0: 啊，
1: 喜欢蒸着吃，
0: 好嘛，合着他就按淮扬菜那么做。
1: 哎，对了，
0: 把唐僧蒸着吃，好，有点研究，
1: 研究的心得。
0: 好好好，
1: 我再问问你，
0: 还什么？
1: 师徒四人西天取经，
0: 嗯，
1: 他们几个人谁最胖啊？
0: 那这大伙儿公认的猪八戒，
1: 猪八戒最胖。西天取经走了多远的路啊？
0: 10万8千里啊！
1: 10万8千里，
0: 对呀、啊，
1: 都、就是54000公里。
0: 哎，可以这么换算，
1: 走了那么老远的路
0: 啊，
1: 劳动量那么大，猪八戒可没瘦，
0: 没瘦，
1: 越来越胖，
0: 还真那样
1: 啊！他们西天取经走了多少年，您知道吗？
0: 走了14年，
1: 14年，
0: 嗯，
1: 54000公里，
0: 哎，
1: 走了14年，
0: 对，
1: 平均每年呢是走3857公里
0: 啊，
1: 平均每天呢。是走10.6公里，
0: 嚯
1: 啊！要是按照每个人，每天他们走8小时，
0: 嗯，
1: 成年人一步呢是70公分，
0: 嗯，
1: 算来呢，他每个小时啊走1857步，
0: 一个小时走1800多步，
1: 哎，对了，
0: 那走的不快啊！
1: 啊，一个小时走1800多步，这个身体还是越来越胖，没有减下肥来
0: 啊，
1: 说明一个问题，
0: 说明什么？
1: 就是低耗能的这个有氧运动啊，
0: 啊，
1: 对减肥没有一点儿帮助。
0: 您说他怎么琢磨来的？您说说。
1: 我再问问你吧，
0: 啊，
1: 《西游记》这么多人物，谁的本领最大？
0: 这您问着了，这我知道。
1: 哦，
0: 《西游记》当中能耐最大就是猴，
1: 猴，
0: 孙悟空啊，
1: 孙悟空
0: 啊，
1: 他有什么能耐呀？
0: 这还用问吗？降妖除魔呀，
1: 是
0: 有根棍儿啊，金箍棒啊，
1: 哦哦，
0: 打遍天下无敌手啊。
1: 嗯，
0: 当过弼马温，能管马呀？
1: 啊，对呀，
0: 大闹过天宫啊！
1: 是，
0: 他啊会72变呀！
1: 啊，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那能耐大了
1: 哦，
0: 跟斗云都会。
1: 你是孙悟空的律师？
0: 哎，我还是孙悟空的律师。
1: 哎呀，你给他介绍的那本领那么高强吧？就天下
0: 你问我们谁能耐大？眼睁人猴能耐最大，
1: 孙悟空的能耐最大。
0: 对喽，
1: 哦。他是一生下来就有这么多的本领吗？
0: 那不是，
1: 哦，
0: 他学的，
1: 跟谁学的呢？
0: 他是跟菩提老祖，知道吗？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他有师父菩提老祖。
1: 哦，
0: 哎，
1: 他是跟菩提老祖学的本领。
0: 对呀，啊，
1: 他那么大本领还跟人家学啊？他不本领最大吗？
0: 啊，
1: 本领大还怎么要什么老师啊？
0: 哦，对了，
1: 切，
0: 还真是有您这么一说，
1: 对不对啊？
0: 对，那是那谁能耐最大？
1: 那
0: 菩提老祖能耐最大。
1: 菩提老祖能耐大
0: 啊！孙悟空的师傅，你呀，他

0: 孙猴就是他徒弟都那么大能耐，他师傅不能耐更大了吗？对，菩提老祖能耐最大。
1: 哦，菩提老祖能耐大。
0: 对，
1: 西游记有这么个回目
0: 啊，什么
1: 偷吃人参果？
0: 有啊，
1: 孙悟空一怒之下把镇元子镇元大仙的那棵人参宝树
0: 啊
1: 啪给推倒了
0: 啊，连根给撅倒了。
1: 哎呀，镇元子生气 啊， 啊，你怎么这样啊，把我树给毁了、啊、你赔我树，赔我树，你快赔我树去、啊、
0: 是是。
1: 哎呦，孙悟空着急了，
0: 嗯，
1: 一活不了这棵仙树了
0: 啊，
1: 怎么办呀、
0: 啊、怎么办、
1: 啊、找我师傅去。
0: 哦，
1: 找师傅来了，结果到这三星洞啊，师傅不在了，
0: 菩提老祖
1: 没人了。
0: 哦，
1: 哎，就传来一个声音的讯息，
0: 嗯，
1: 别来找我了
0: 啊，
1: 别承认我是你师傅。
0: 哦，
1: 爷们儿，咱不见面了。
0: 好嘛，这菩提老祖也是老北京。
1: 哎，他跟这个镇元大仙
0: 啊
1: 有矛盾、啊、连面都不敢露，这叫菩提老祖能耐大呀。
0: 哦，对了，那是那谁，镇元大仙能耐最大。
1: 镇元大仙能耐大，
0: 他地仙之祖啊。
1: 哦，
0: 他厉害，
1: 他厉害，
0: 厉害，
1: 他都是地仙之祖了。
0: 嗯，
1: 一棵树倒了他都医不活吗？还得请观音大士，哎，您来给我医这棵仙树，观音才把这棵人参果树救活了。
0: 那是观音能耐最大，
1: 观音能耐大
0: 啊，
1: 那给如来佛当徒弟，
0: 如来佛能耐最大。
1: 五行山扣住孙悟空那张那封条
0: 啊，
1: 还得求人唐僧把那个给揭开，
0: 那就是唐僧能耐最大。
1: 唐僧能耐大
0: 啊，
1: 白骨精一下就给抓走了。
0: 白骨精能耐最大，
1: 孙悟空一棒就给打死了。
0: 孙悟空能耐最大，
1: 那拜菩提老祖为师。
0: 哎，怎么又绕回来了又？
1: 你到环岛了？
0: 哎，我这《西游记》里还有环岛呢。
1: 问问你
0: 啊，
1: 谁能耐大？
0: 你能耐大呀？
1: 嗯，那我能耐大呀？
0: 你把我问住了，那你能耐还不大吗？啊，干嘛呀？抬杠啊？
1: 不是，咱不研究吗？
0: 研究什么？您这出。这问题谁也答复不了，
1: 你
0: 没人知道。
1: 您这个人说话太自我了、
0: 啊、怎么了？
1: 您只能代表您自己、
0: 啊、
1: 代表不了大家。台上两个人您不知道，就有知道的。
0: 哦，你知道啊？
1: 当然了。
0: 那行了、
1: 嗯、
0: 那你给大伙说说《西游记》当中谁能耐最大。
1: 《西游记》谁能耐最大
0: 啊？
1: 说出来大家都得公认。
0: 谁呀、啊？
1: 海边那块大石头。
0: 他有什么能耐啊？
1: 他能生孙悟空啊、
0: 哎、就这。

0: 地加州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时会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嗯，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嗯，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的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嗯，但其实那个装修的这个工序呀、啊，还有咱们环节、啊，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嗯，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掏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现价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雪露及厨卫强装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

0: 工程，咱们这个室内镜面鉴定就是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件呀、电梯件呀、设备件啊，包括咱们这个进防疫或者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那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1: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号是一堵墙。
2: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1: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0: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对，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0: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1: 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2: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0: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啊，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1: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0: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也有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3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再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湿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鼓包。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平米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刷了底。对，
2: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0: 对对对对。
1: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哦。
0: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2: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呢？
0: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餐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餐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人像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2: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1: 那可真太坑了。
0: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1: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2: 没错，
1: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2: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1: 在哪？
2: 厨房跟卫生间嘛。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1: 对，
0: 没问题。
1: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0: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

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

0: 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1: 这就是有底气。
0: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嗯，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1: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面。
0: 是的。
2: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这一般五虎将俱都丧了，就剩下赵子龙老迈年高，听见了吧？老迈年高啊，就说赵云这一辈子呀，连驴的滚都没迈过。
5: 我问您个事儿啊，有这么一本书您读过没有啊？
4: 哪本啊？
5: 《三国演义》。
4: 这个我还真读过。
5: 您看见我这个肚子了没有？
4: 啊，看见了。
5: 这一肚子没有别的
4: 啊，都是大肠。
5: 都是三国，都是魏蜀吴，
4: 魏蜀吴都在这肚子里边。
5: 你看不信是不是？
4: 不信。
5: 不信这么着
4: 啊，
5: 今儿我让你开开眼。
4: 怎么开开眼啊？
5: 我让你摸摸。
4: 哦，这还能摸出来？
5: 能摸出来。
4: 哦，这我太不信了。
5: 不信不信这么着、啊、但是咱打把话说前面啊，有、
4: 啊、
5: 一会儿我让你摸，你摸着了可得说摸着了，没摸着就说没摸着。
4: 您放心，我犯不上说瞎话。
5: 好
4: 啊，
5: 那咱们开始啊。
4: 可以，
5: 咱们先摸摸胃。
4: 来吧，
5: 来摸摸胃。
4: 啊，
5: 来摸摸到了胃没有？
4: 没有。
5: 没摸到胃吗？
4: 没摸着。
5: 胃不就在这儿呢吗？
4: 您这个可能有点下垂了。
5: 哪位哪位
4: 啊？胃口的胃呀、啊，北魏曹操的胃。
5: 我让你再摸摸鼠
4: 啊。可以
5: 摸鼠行不行？
4: 可以。
5: 来来来，摸摸鼠、
4: 啊、
5: 哎、
4: 嗯、
5: 哎，摸到了鼠没有？
4: 没摸着。
5: 没摸着吗？
4: 没摸着。
5: 哦，对对对，再加个字就摸着了
4: 啊。加个什么字啊？
5: 加个鼠鼠。来摸摸鼠鼠。
4: 这还真摸着了。
5: 摸着了吧、
4: 啊、您也把手拿过来。
5: 怎么着？
4: 摸摸二大爷。
5: 摸什么二大爷？摸什么二大爷
4: 啊？你先占的便宜。
5: 你再摸最后这个，准能摸着。
4: 最后这个是
5: 五
4: 啊，来呀、啊，咱摸。
5: 来来来，摸摸、
4: 啊。
5: 哎，摸到了五没有？
4: 没有，
5: 没有就对了。
4: 怎么？
5: 没有就是五。
4: 哎，没有就是五、哎，东吴孙权的吴，
5: 都是魏蜀吴
4: 啊。咱别开玩笑啊，
5: 闹一闹，玩笑一下嘛。
4: 啊，
5: 三国。哎，我跟你说，我这段时间啊，我真的光研究三国了。
4: 您有什么研究成果呀？
5: 最大的研究成果
4: 啊，
5: 就是我研究出来了。
4: 嗯，
5: 三国为什么叫三国？
4: 这还用您研究啊？
5: 嗯，
4: 这连小朋友都知道啊。魏蜀吴谓之三国。
5: 哼，哼。

0: 浅显了。
1: 哪点浅显啊？
0: 哦，就这魏蜀吴就是三国了
1: 啊。
0: 哦，就这三个国家闹来闹去叫三国演义了。
1: 对呀、
0: 啊，那我得问您个问题了。
1: 什么问题？
0: 三国里有没有那个十八路诸侯陶董卓呀？
1: 有啊，这在三国演义第五回上。
0: 还是的
1: 啊，
0: 他怎么不叫十八国演义呢？
1: 他因为那会儿这十八国呀都没成事呢，所以不能叫十八国。
0: 浅显了。
1: 我怎么老这么浅显？
0: 浅显了
1: 啊，
0: 明明是因为十八国这个名字太长记不住，所以他就不能叫十八国演义，三国都好记。
1: 我拦您一下
0: 啊，怎么的、
1: 啊、您要说您记不住啊，那可以啊，您就代表您自己。
0: 什么意思？
1: 您不能说大家伙都记不住，
0: 就没人记得住十八国那么长，谁记？
1: 我就记得住
0: 十八国十八路诸侯那些名字，你都记得住
1: 啊？那有什么呀？
0: 好，
1: 嗯，
0: 不用背了、
1: 不用背了。
0: 哎，我们接着说三国。
1: 行了、您要这么说呀，我还非得背背。我为了教育教育你，啊，朋友们，这段历史大家伙都很熟悉。曹操刺杀董卓不成，他跑到陈留，招兵买马，集草屯粮。曹操写了一篇檄文呐、让天下豪杰共伐董卓。那么曹操算一镇诸侯，他还聚集了十七镇，加在一块儿一共是十八镇诸侯。曹操咱不说了、我给您说说那十七镇，您听听啊。这头一镇就是后将军南阳太守袁术袁公路，这有没有？
0: 我哪知道啊？
1: 啊，就是有
0: 啊，有。
1: 您好好听着
0: 啊。后边
1: 第二镇冀州刺史韩馥，第三镇豫州刺史孔宙，第四镇兖州刺史刘岱，第五镇河内郡太守王旷，第六镇陈留太守张邈，第七镇东郡太守乔瑁，第八镇山阳太守袁仪，第九镇冀北相鲍信，第十镇北海太守孔融，十一镇广陵太守张超，十二镇徐州刺史陶谦，十三镇西凉太守马腾，十四镇北平太守公孙瓒，十五镇上党太守张扬，十六镇乌程侯长沙太守孙坚，十七镇抗湘侯渤海太守袁绍袁本初。怎么样？
0: 都背过了？
1: 十八镇。
0: 好。
1: 哎，
0: 好。
1: 您说他为什么叫三国呀？
0: 我还想问你呢。
1: 啊，你问得着我吗？
0: 你说都能背来十八国，为什么还不叫十八国演义？
1: 我没告诉您嘛，那会儿他没成事呢，就不能叫十八国。
0: 错了。
1: 啊，又不对。
0: 错了。
1: 那您再说说。
0: 朋友们，
1: 嗯，
0: 经我潜心研究，三国演义为什么叫三国演义呢？
1: 啊，为什么呢？
0: 哎，这个答案全中国全世界不全宇宙就我一个人研究出来了。
1: 这还是您自己研究出来的？
0: 就我一个人研究出来
1: 了。那您说说这成果。
0: 三国为什么叫三国？
1: 为什么？
0: 是因为三国里边带三的回目最多。
1: 哦，带三的回目多嘛，就叫三国。哈哈，那我问问您吧、都有什么带三字的回目？
0: 你看看
1: 啊，
0: 头一回，
1: 头一回是
0: 宴桃园豪杰三结义。
1: 啊、有三，
0: 有三，
1: 有三。
0: 最后一回，
1: 最后一回，
0: 降孙浩三分归一统。
1: 啊，有三，
0: 有没有三？
1: 有三。还有公子刘琦三求计，陶公祖三让徐州，曹孟德会合三将，袁曹各骑马步三军，三江口周郎纵火，三江口曹操折兵，三顾茅庐，三出祁山。
0: 哎，六出祁山。
1: 啊，二三得六。还有三伐中原，
0: 九伐中原，
1: 三三见九，不就这个吗？这是您研究出来的吗？啊，
0: 好你个李靖
1: 啊，怎么了？
0: 好
1: 啊，
0: 好，没你这样的
1: 啊。我怎么了？
0: 没你这样的
1: 啊。
0: 你抢我词儿啊？
1: 这是你的词儿啊？
0: 这我研究成果，我还没说，你在这啪啪啪，你说你这什么意思？你这是？
1: 这是您的研究成果吗？
0: 啊，
1: 是人家苏文茂先生打七十多年以前就研究出来了啊。这是您的研究成果呀？
0: 他研究了吗？
1: 啊，朋友们，我为了教育教育这个人啊，我给大家伙说说，大家伙都听过那苏批三国呀。那苏批三国主要论点就是他说的这个，这是三国演义明面上带三的，我给您说了，还有好多暗含着的三呢。三国里边有三个不知道， 三个做小买卖的，三个数学家，对不对？三个不知道，周瑜他姥姥家姓什么不知道，诸葛亮他姥姥家姓什么不知道，张飞他姥姥家姓什么不知道。这个周瑜他姥姥家姓纪，诸葛亮他姥姥家姓何。这在《三国演义》第57回上，这个回目叫《柴桑口周郎吊丧》。周瑜临死之前，他说了这么一句话：“纪生瑜，何生亮？”听见了吧？纪生瑜，何生亮啊？说的就是纪氏老太太生的周瑜，何氏老太太生的诸葛亮。张飞他姥姥家姓吴，这个《三国演义》上没有。大家伙儿啊，平常老说这么一句话，说这个人呐，吴氏生飞，就是说吴氏老太太生的张飞，对不对？三国里边还有仨做小买卖的，刘备卖草鞋，张飞卖肉，赵云卖年糕。刘备卖草鞋，这曹操嘴里就说过这话呀，说刘备知习贩履小儿，履啊，履乃贤也。张飞卖肉甭说了，他们家开肉铺的。赵云卖年糕，这《三国演义》上没有，这在一出戏里边出现了，天水关收姜维那唱词里边唱出来了。这一般五虎将俱都丧了，就剩下赵子龙老卖年糕。听见了吧？老卖年糕啊，就说赵云这一辈子呀，连驴的滚都没卖过。三国里边还有仨数学家呢，诸葛亮研究代数，曹操研究几何，这《三国演义》上都有啊。第46回草船借箭，诸葛亮问水手：“咱那狼牙箭够数了吗？”水手说：“够数了，够数了，带回去，带数啊。”《三国演义》第48回，宴长江，曹操作诗，那个《短歌行》头一句是什么？“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听见了吧？人生几何呀，说的就是曹操这一辈子就研究几何了，连微积分都没研究过。三国里边还有一个数学家，就是那歌妓貂蝉呐、貂蝉是王允家的歌妓，明许吕布为妻，又配董卓为妾，一来二去吕布把董卓刺死了，这就充分证明了貂蝉是一个伟大的数学家，他专门研究三角，对不对？
0: 好
1: 啊，
0: 好你个李菁，
1: 这你甭老吓唬我，
0: 你是不是偷看我电脑了？
1: 偷看你电脑啊？
0: 啊，
1: 这人苏先生早就说了，
0: 好
1: 啊，
0: 好好好，他都说过了是吧？
1: 这都说了，
0: 我有说我要说你说的这些三了吗？
1: 就这些，所有研究成果就这些。
0: 我有说我要说苏老先生的那些三了吗？都没说吧？
1: 你自己有新的研究成果？
0: 我要是没有新的研究成果，我敢在这儿给你讲三国吗？
1: 啊，那好的，我冤枉您了。您说说您这研究成果。
0: 我的研究成果马上就该想出来了
1: 啊！
0: 是我已经想完了。
1: 哎，您现想可不成。
0: 我研究的是
1: 什么？
0: 张飞、诸葛亮
1: 啊。
0: 三个不为人知的身份，
1: 哼！你瞧，这还没听见说过啊？那您说说吧，咱先说这张飞啊，他有什么不为人知的身份？
0: 他为人知的是什么呢？
1: 五虎上将啊，
0: 一员猛将。
1: 对呀、
0: 但是我研究的是他不为人知的身份
1: 啊。您说这头一个身份是？
0: 头一个身份
1: 啊，
0: 他是一个艺术家。
1: 您这不是胡说八道吗？张飞那模样他能是艺术家呀？
0: 艺术家
1: 啊，那何以见得呢？啊，
0: 张飞那名字就写着呢。
1: 他叫什么呀？
0: 张飞，张艺谋啊。
1: 张艺谋啊？
0: 张艺谋吗？
1: 张艺德。
0: 张艺谋
1: 怎么是张艺谋呢？
0: 就你看你们说相声的不都知道莽撞人这一段吗？
1: 那是我们的基本功啊。
0: 那后边那人家怎么写张飞的呀？
1: 写的你说说。
0: 只见他
1: 啊，
0: 抱头还眼、
1: 嗯、
0: 面如润铁，黑中透亮，亮中透黑，压着黑毫，抓笔相逢，海下扎里扎煞一幅黑钢然，犹如钢针，恰似铁线，头戴冰铁盔，二龙斗宝，朱缨飘洒，仗剑拔宝，云罗伞盖，花冠云裳，身披锁子大眼连环甲，内衬皂罗袍，腰系鹅黄战裙，红冠裤，足蹬虎子战靴，胯下马，万里雁云收，手持丈八蛇矛，里桥头之上，咬牙切齿，捶胸搭马，带 曹贼听真，先有你家张三爷在此，尔等或攻或战，或进或退，或争或斗，不攻不战，不进不退，不争不斗，乃匹夫之辈。大喊一声，曹兵喝退；大喊二声，顺水横流；大喊三声，将那当阳桥喝断。后人有诗赞之曰：“当阳桥前救赵云，喝退曹操百万军。姓张名飞，字翼谋。”万古流芳，莽撞人。
1: 好，哎呀，您这版本啊，我真是头一回听。听完了我才知道啊，感情北京冬奥会这开幕式是张飞导的啊。您哪儿找这么一个盗版的词儿？您把它背下来了？
0: 这艺术家你觉得不承认？
1: 这就是张翼德，我不承认这个。
0: 不承认，我给你讲他第二个身份。
1: 第二个身份什么？
0: 第二个不为人知的身份
1: 啊，
0: 张飞是一个思想家。
1: 那模样他能是思想家吗？
0: 思想家，
1: 他除了这喝多了打人，他思想什么了？
0: 你想想
1: 啊，
0: 张飞一个人站在当阳桥前，对面曹操51员战将，百万人马，
1: 是
0: 他就喊了三声，就走了这人。
1: 啊，就喊三声就走了。
0: 那么好，此时我给你提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你知道张飞喊的哪三声吗？
1: 哪三声？这没人知道。
0: 我知道。
1: 你知道？
0: 我研究
1: 了啊。那你说说喊的哪三声？
0: 张飞是喊了三句话以后那些人才走的。
1: 哪三句话呀？
0: 来，你是谁？你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走了
1: 啊！这张飞也当过保安，这是张飞嘴里的话呀，
0: 就是他喊的，就是他喊的。
1: 保安说的嘛。
0: 你看看，思想家，思想家，
1: 什么思想家？
0: 要不然不能撤，不能撤。
1: 行，您再说这第三个身份吧。
0: 他是个企业家，
1: 对他们家是开肉铺的。
0: 太小了，太小了
1: 啊！
0: 张飞是第一个把北方美食开到南方开分店的企业家。
1: 您这有什么根据没有？
0: 张飞哪人呢？
1: 涿州人。
0: 涿州在河北
1: 保定地区。
0: 保定最好吃的美食是
1: 驴肉火烧啊。
0: 对了
1: 啊，
0: 对了，张飞就是第一个把火烧分店开到南方的人。
1: 何以见得呀？
0: 因为火烧赤壁。
1: 火烧赤壁啊？
0: 然也
1: 啊。别然也了，火烧赤壁就是把驴肉火烧搬赤壁去了。
0: 对，
1: 那叫火烧赤壁。
0: 怎么到你这什么都不行呢？
1: 根本就不对呀。
0: 那我跟你说说诸葛亮那三个身份行不行
1: 啊？您再说说诸葛亮吧。
0: 哎，诸葛亮这三个不为人知的身份，头一个，
1: 头一个是什么？
0: 他是个老赖。
1: 哎，老赖，
0: 老赖。
1: 诸葛亮怎么是老赖啊？
0: 你想啊
1: 啊，
0: 他草船借箭，还了吗？
1: 没还。
0: 他借东风还了吗？
1: 没还。
0: 借荆州还了吗？
1: 都没还。
0: 老赖，
1: 您还别说，研究半天呢，就这个还有点意思。
0: 知道为什么人别人出门骑马他得坐车吗？
1: 因为他比别人身份高啊。
0: 错。
1: 那为什么？
0: 是因为他上了黑名单了。快的交通工具不让坐。
1: 那会儿就有黑名单啊。
0: 然也。
1: 别然也了，
0: 再讲第二个身份吧。
1: 第二个身份什么？
0: 第二个身份，诸葛亮是个厨子。
1: 他怎么会是厨子呢？
0: 你想啊
1: 啊，
0: 他写过厨师表啊。
1: 他怎么不写个菜单呢？那叫前后出师表。
0: 怎么到你这儿什么都不行呢？
1: 根本就不对呀。
0: 第三个不为人知的身份讲一讲。
1: 是什么？
0: 诸葛亮是个大夫。
1: 大夫。
0: 对呀。
1: 他怎么是大夫？
0: 诸葛亮生前算出他死以后帐下大将魏延必将谋反吧。他就留下锦囊妙计交给马岱，让马岱伺机去诛杀魏延。可是这个马岱的武功没有魏延高强啊。
1: 是啊。
0: 后来马岱就拼命杀了魏延。
1: 这是为什么呢？
0: 只皆因马岱姓马名岱，字丁玲。
1: 马丁玲啊。
0: 马丁玲专治魏延。
1: 你别说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 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他走得这么急，走得这么快啊，就是为了在暴风雨来临之前给干渴的禾苗浇上一点水。你看相声啊是一门传统的艺术，
8: 对，
7: 两个人往这一站就跟随便聊天似的，
8: 实际上
7: 呢啊归为口头文学，
8: 对，是文学艺术，
7: 既然称之为文学，
8: 怎么样啊，
7: 要求演员啊具备一定的文学修养文化水平。
8: 您这话太对了。
7: 当然了啊，话说回来了，演员的条件不一样，
8: 哎，
7: 有的人啊文化水平就差，
8: 这倒是，
7: 可有的人呢文化水平就好，
8: 是吗？
7: 你拿我身边
8: 我
7: 叶鹏叶老师来说，
8: 怎么样？
7: 最差。
8: 哎，
7: 这不是谦虚啊，确实是。
8: 我说，
7: 实事求
8: 是，这没有谦虚的。怎么会我文化水平差呢？
7: 从小语文学的差，承认不承认？
8: 您要这么说的话，那反正是差一点儿，
7: 差一点儿，差远了。从小，老师布置写作文。
8: 哪个呀？
7: 我的母亲，
8: 咱们都写过。
7: 你听他怎么写的？
8: 我，
7: 风，卷着乌云，
8: 嚯嚯，
7: 天，压得低低的。
8: 这大环境描写，
7: 在蜿蜒的山道上啊，有一个小黑点儿。那啊，是我的母亲。
8: 哎，我妈。
7: 突然啊，一滴雨点打在她的脸上。母亲抬头看了看天，脚下的步子迈得更快了。
8: 是，
7: 她走得这么急，走得这么快啊，就是为了在暴风雨来临之前给干渴的禾苗浇上一点水。我伟大的母亲，
8: 哎呦，我这可怜的傻妈呀！好，我妈都成缺心眼了。这一说，
7: 不是你妈不缺心眼啊？啊，你不会写？
8: 我写成这样了，
7: 写成一个傻妈的形象。
8: 作文是差点。
7: 小的时候都背课文吧？
8: 都得背
7: 课文。鲁迅先生。
8: 哦，
7: 鲁迅名篇太多了。
8: 都有什么呀？
7: 祝福
8: 啊，这有。
7: 故乡。铸剑
8: 是。
7: 白光啊。社戏非公。立论无常。
8: 哦。
7: 伤势空谈秋夜过年弟兄明天。 奔月出关哦，像什么狗猫鼠、风马牛、孔乙己、范爱农、端午节、长明灯、革首领、辞大义、反漫谈、谈皇帝啊、高老父子哦、藤野先生、好的故事、狗的伯爵、鸭的喜剧、影的告别、一件小事、一点比喻、阿 Q 正传、狂人日记、一至一拿来主义，哇，可惨与可笑、哦，
8: 还有呢，
7: 法会与歌剧、习惯与改革、宣传与作息、京派和海派、解释和同意，嘿，有论讽刺、论重义、论人言。

0: 可谓论睁了眼看，论花边文学，论照相之类，论中国人的脸，论雷峰塔的倒将，论俗人应避雅人啊，论非而不类应当缓刑，还有一篇专门为了国骂写的，叫做论啊他妈的，
1: 嘿嘿。您别说，还真有这么一篇文章，
0: 哎，就是鲁迅先生为了抵制国骂写的。
1: 是
0: 我特别想把鲁迅先生介绍给大家啊。
1: 那您这么说可不行，
0: 怎么？
1: 您这刚才大家伙都听见了，名词罗列跟报菜名似的，当当当当当，好多，我们根本就记不住，
0: 记不住
1: 啊。
0: 那怎么办呢？
1: 田间地头一点，
0: 生活化的，
1: 生活化语言，
0: 比如说
1: 啊，
0: 咱俩都是北京人，
1: 得说北京话呀，
0: 说北京话
1: 啊，
0: 北京城里大街小巷，
1: 嗯，
0: 老少爷们。马路上碰见了
1: 啊，
0: 就聊鲁迅，
1: 这多好啊，
0: 合适吗？
1: 合适啊，
0: 试一回，
1: 来了呀，
0: 来了来了，
1: 行了，哎，我就喜欢聊鲁迅，我跟您各位说吧，嘿，爷们儿，哎，
2: 还找我一块儿呢。
1: 哎，大爷，哎，
0: 好小子，给你扫听个人呐。
1: 您说哪位吧？
0: 树人，
1: 树人。
0: 周
1: 树人呢？那鲁迅先生啊，
0: 知道吗？
1: 我们这三岁小孩都知道鲁迅，
0: 太好了呀！
1: 啊，
0: 就是鲁迅先生得到了毛主席那样的夸奖啊。
1: 他老人家怎么说的呀？
0: 哎，说鲁迅先生啊，
1: 啊，
0: 那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啊。
1: 这话说太好了，
0: 这民族的傲骨啊，就得打他那辈儿传到我这辈儿、
1: 啊，
0: 打我这辈儿传到你这辈儿啊，民族的傲骨得一辈儿一辈儿的往下传呐、啊。
1: 是大爷，我们都热爱鲁迅。
0: 对对对呀、啊，提起鲁迅先生，大家伙都夸呀。
1: 都怎么说的？
0: 说鲁迅先生啊，
1: 啊，
0: 那是中华文坛的一块宝。
1: 那没错啊，
0: 留下的名篇可不少。
1: 嗯，
0: 写了个阿 Q 没得好，写了俩树都接枣。
1: 哦，
0: 写了个闰土岁数小，还写了一个寡妇祥林嫂，话老栓。
1: 嗯，
0: 给儿子治病把药找，写馒头当成救命稻草，苦一己，让人家把腿打断了，只落得小命都难保。这样的作家不得了，那一杆大旗不能倒。小伙子
1: 啊，
0: 你记住这段特别好，勤背诵，多思考，不单单能夸鲁迅好，
1: 还能够
0: 练习数来宝。
1: 别说了，
3: 咱是主角，
4: 我呀，
5: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4: 老时间，新体验，
5: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6: 跳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5: 各位小姐，各位先生，老板太太，碗烫好。
7: 这是要开饭，碗都烫好了。
5: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7: 哎呦，
5: 啊！
7: 李子平，
5: 孟令一，
7: 嚯，这么多年没见，你还能认识我？
5: 我哪能把你忘了？
7: 哎哎啊，那咱小时候那点事儿你还记得吗？
5: 我记得可是清清楚楚。
7: 是吗？
5: 咱俩小学在一个班。
7: 对。
5: 放了学一起做作业。
7: 嗯。
5: 做完作业过家家。
7: 是。
5: 每回我都给你画上胡子，你装爷爷。
7: 对对对。
5: 那会儿我个儿矮。
7: 嗯。
5: 我又胖，我老装孙子了。
7: 对对对，哎，我记得啊，
5: 啊，
7: 咱们还有一个女同学，叫小霞。
5: 有啊，
7: 她啊，装我媳妇儿给你当奶奶。
5: 嗨，孩子在一块儿那就是玩儿。
7: 嗯，玩儿人家装的可像啊。
5: 哦，
7: 同学们还都说呢。
5: 嗯。
7: 我们俩人特别般配、
5: 哎、有这么议论的。
7: 哎，你说啊，她要是能嫁给我
5: 啊，
7: 不是，我就说啊，同学当中啊，
5: 啊，
7: 她给我的印象最深。
5: 是吗？
7: 她要是当了演员肯定是大明星啊。
5: 你先别替小霞吹
7: 啊，
5: 咱们班真有一个当了演员的
7: 啊，
5: 你还真想不出来。
7: 谁呀、啊、
5: 大伟。
7: 大伟。
5: 大伟你忘了？
7: 嗯、
5: 大脸盘、
7: 哦、
5: 大眼睛、
7: 嗯、
5: 说话还有点大舌头。
7: 大舌头。
5: 嗯，你看你怎么想不起来了、嗯、咱们小的时候有一篇课文叫房前屋后种瓜种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7: 哎，有这么一篇。
5: 大伟只要一朗读、
7: 嗯、
5: 大伙儿就笑话他。哎，
7: 他怎么朗读的？
5: 房前屋后，冻瓜冻豆，冻瓜得瓜，冻豆得豆。
7: 哎，对对对，哎呀，小霞管他叫。

0: 种豆。
1: 哎呦，现在人家可了不得了。
0: 是吗？
1: 当了大歌星了。
0: 就那大舌头啊，
1: 扬长避短，人家发挥的好啊。哎，
0: 他怎么发挥的？
1: 我给你学学啊。嗯，各位小姐，各位先生，老板太太，碗烫好。
0: 这是要开饭，碗都烫好了。
1: 支持温馨美好的夜晚啊！我给各位献上给歌定歌。哎，
0: 你好，还定歌还？
1: 灯光师给光，音响师配合，观众掌声走、哎、
0: 走。
1: 1, 2, 3, 4，摩天塔就跟着一起来，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一起来，就你和我的爱，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啊，你不摘，我不摘，啊，谁还会摘？哎。
0: 您别说 啊，这大舌头唱这歌正合适。
1: 哎呦，现在人家可了不起了。
0: 是吗？
1: 这一场演出下来呀、啊，光演出费就好几千块。嚯，这不最近都买了房了吗？
0: 您看，这真是想不到啊。
1: 要说咱们的同学里啊，你想不到的可太多了。
0: 啊、是吗？啊，哎，咱班那小胆儿干什么了？
1: 小胆儿。
0: 就是咱们班胆儿最小那女生
1: 哦，就是看哪个同学一流鼻血就吓得捂眼睛那个小胆儿，
0: 干什么了呀？
1: 当了外科医生了。
0: 当外科医生，
1: 拿着手术刀啊，天天给人拉肚子。
0: 这真是出息了呀！
1: 胆儿大了。哎，
0: 那小喇叭干什么了？
1: 小喇叭，
0: 爱传话那女生。
1: 哦，说话语速还特别的快，
0: 还有点连骗子嘴。
1: 就那小喇叭，
0: 他干什么了？
1: 在电话局当了通讯员了。
0: 对，都跑那儿传话去了。
1: 哎，尊敬的用户您好，这里是中国电话。为了检查您电话的清晰度，请您从一数到一万。
0: 对，多少？
1: 好，谢谢您的合作，请您对我的服务做出评价。好，感谢您的评价，我们下次再见。哎，
0: 对，您别说，他干这个正合适，
1: 这是他的特长啊。
0: 哎。还有一叫小数点的呢，
1: 小数点儿，
0: 小数点儿吗？
1: 哦，一算算数就点错点的那个小数点儿。
0: 对呀、
1: 一考试还就不及格，
0: 是
1: 偷着改分数改的特别像的那个小数点儿。
0: 他干什么了？
1: 在统计局当了局长了。对。
0: 他能当上统计局局长？
1: 哎呦，现在人家和过去可是截然俩人啊！
0: 是吗？
1: 那经常带领着干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嚯，统计出来的数字也是相当精准。
0: 您听听，
1: 而且在当地还被评为了十佳公仆，
0: 这可太好了！
1: 哎，
0: 哎啊，小霞干什么了？
1: 哦，想了解小霞的情况？
0: 对呀。
1: 行啊，哎，小霞旁边那个同学，你忘了没有？
0: 我不记得了。
1: 你怎么把他忘了？
0: 谁呀、
1: 二吗？
0: 哦，就是总跟在人家屁股后面踢里秃噜的那个，
1: 总是脏兮兮的，
0: 有点傻乎乎。
1: 嗯，现在人家可不傻。
0: 是吗？
1: 当了董事长了。
0: 当董事长了，
1: 发了大财了。
0: 嘿，我非得让他请我搓一顿。
1: 老同学多少年没见，吃他一顿饭绝对没问题。
0: 哎，他住那地方好找吗？
1: 好找。哦，好找。
0: 你给说说。
1: 我告诉你，记住了啊。出了市区往北走，哦，路过一大片草坪，嚯，在绿树环抱之中有一栋独门大院，
0: 住的是别墅，
1: 气派。2米多高大院墙，院墙四周有角楼，到了晚上探照灯照的是灯火通明。这个大铁门关的时候多，开的时候少。二在紧里边那单间里边就蹲着呢。
0: 不是，他进去了。
1: 他没法不进去。
0: 不是，这怎么回事呢？
1: 他总嫌那钱赚得慢呢。啊，一会儿在政策上逮个空，哎呦，一会儿在法律上逮个空，是怎么合适怎么来啊。结果一溜跟头把自己就折进去。
0: 您看，这都是钱给闹的。
1: 哎，要说抓二这警察你准熟悉。
0: 谁呀？
1: 三儿。
0: 三儿，
1: 三儿 你也想不起来了？
0: 没有。
1: 咱们小的时候跟小霞玩过家家，二跟三儿不就玩这警察抓小偷吗？
0: 哎，不对呀、啊，那阵是二当警察，三儿当小偷。
1: 对呀、啊，小的时候说二老抓三儿，这不是大了吗？三儿当警察了，二犯事儿了，三儿把二抓起来。
0: 哎，不是，俩人掉个儿了呀？
1: 我们都觉得非常的惋惜。
0: 是，哎，这阵儿该说说小霞了吧？
1: 行，
0: 你说。
1: 哎，小霞旁边那同学你忘了没有？
0: 你不说是二吗？
1: 小霞左边这同，我说右边那个，
0: 我也记不得了。
1: 小数点儿，
0: 谁？
1: 小画画特别好的那个小数点儿。
0: 小数点儿啊？哦，就是还给小霞画过像。
1: 他的画在全国拿过大奖。
0: 对，最大的理想就是当齐白石。
1: 就这小数点儿，
0: 他干什么了？
1: 接了他母亲的班啊，在清洁队扫大街。
0: 不是，这照比理想可差着远点儿。
1: 不不不，人家可不这么看啊。这不前两天我们社区了吗？办了一个演讲比赛。
0: 是吗？
1: 人家在比赛上还说这个事儿呢。
0: 还说这事儿了？
1: 演讲的好啊，动作设计的也有意思。
0: 他怎么设计的？
1: 我给你学学啊。
0: 哇，挺精神。你看，
1: 尊敬的各位领导，大家好。小的时候啊，我的理想是当齐白石。长大了，我当了清洁工。有人说理想和现实差得太远了，我说啊，不，我觉得理想和现实是一样一样一样的呀。谢谢大家。
0: 你等会儿，他怎么能一样呢？
1: 小的时候，我的理想是用小画笔在画布上描绘美好的明天。长大了，我是用大画笔扫把在城市这张大画布上描绘美好的今天。所以我说，理想和现实是一样一样一样的呀。谢谢大家。我的演讲完了。哎，
0: 好。这理想啊，在现实当中得到了升华，
1: 我们都特别钦佩小石头。
0: 对，哎，说了这么多老同学了，这阵儿该说说小霞了。
1: 小霞还真不太好说。
0: 哦，你对她不了解？
1: 我儿子跟她特熟。
0: 这小霞是
1: 我孩子他妈，
0: 嫁他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4: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5: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所以我就蹬坐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 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我说去年冬天吧，我给他买那一套大皮帽子，毛朝外，
3: 潮流
7: 大皮衣，毛朝外，
3: 时尚
7: 大皮裤，毛朝外，
3: 个性
7: 大皮鞋，毛朝外，
3: 个性。
7: 祝福你。
3: 祝我什么呀？
7: 家贫如洗啊，家徒四壁，家贼难防，家破人亡。
3: 没一句好词儿啊。
7: 我这词儿还不如你呢。
3: 你呢？
7: 家庭快乐，家庭幸福，家和万事兴。
3: 呸！他这又变好词儿了。
7: 这好词儿都是我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奢望。
3: 这什么意思呀？
7: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呢。嗨，
3: 谁家呀都有难事儿。
7: 我们家这事儿不是一般的难。
3: 你们家怎么了？
7: 我爸爸给我寄来一封信。
3: 信
7: 内容是要跟我断绝父子关系。哎，
3: 甭问，你肯定是不孝。
7: 谁不孝了？谁不孝了？从小我就懂事儿，我就听话。8岁那年，我爸爸对我的教导至今没忘呢。
3: 他怎么说的呀？
7: 我说儿子，
3: 叫他呢，
7: 你这孩子咋那么命苦呢？
3: 命苦？
7: 你还没出生的时候啊，你娘就死了。
3: 太苦了。哎呦，你等会儿吧。你还没出生你娘就死了？
7: 不是，你刚一出生的时候你娘就死了。你爹我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把你喂大。
3: 他爱吃流食。
7: 我都语无伦次了。你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要是有了出息可别忘了你爹。还有一定要记得报答二寡妇啊。
3: 二寡妇？
7: 要没有二寡妇哪儿来的你呀？
3: 你的身世就是个谜呀。
7: 什么叫谜呀？
3: 这二寡妇是谁呀？
7: 二寡妇就是张大爷。
3: 对了，
7: 在
3: 这是人类的语言吗？
7: 我跟你说你不明白，这张大爷跟我爸爸呀是小学同学。原名叫广福，在家排行老二，都叫他二广福，叫顺了就是二寡妇。哎，
3: 好，这么个二寡妇。
7: 当然他后来到了北京这名字就改了。
3: 哎，那怎么叫没有二寡妇就没有你呀？
7: 我小时候家里穷啊。二寡妇大爷呀。
3: 这什么称呼啊？
7: 二广福大爷啊，没少往我们家寄钱进行资助。所以我爸爸让我别忘了人家，
3: 那叫知恩图报，
7: 我也是牢记心中啊。后来我大学毕业了，在北京找了份工作，挣了钱第一件事就是报答二寡妇大爷，而且更得报答我老家的父亲，给他买礼物送礼品。哎，你说我哪儿不孝顺了？
3: 不应该呀。哎，你爸爸这个断绝书是怎么写的呀？
7: 你说那封信啊，内容就3点。
3: 第一，
7: 说我这几年平时过节不回家。
3: 第二，
7: 说他过生日我也不回家。
3: 第三，
7: 说到了春节我老不回家。你说我爸爸这不是没事找事瞎胡闹吗？
3: 什么叫瞎胡闹啊？我问问你吧。啊，他说这头一点，平时过节你都不回家，这怎么回事？
7: 不是我不想回家啊，没时间呀。
3: 忙什么呀？
7: 忙工作。 端午节忙着加班，老人节代表公司慰问，五一十一给人当个奶妈挣点外快、
8: 当奶妈你都不回家，
7: 我在外头忙着忙那忙着挣钱，我为谁呀、
8: 为谁呀？
7: 为我爸啊！我要不挣钱能让他在老家过上好日子吗？我要不挣钱能替他报答二寡妇吗？我要不挣钱能给他往家里寄吃的寄穿的吗？
8: 你都寄什么吃的了？
7: 那太多了啊，像什么韭菜鸡蛋的元宵、茴香馅的粽子、羊肉大葱的月饼、榴莲馅的年糕。
8: 哎，这都什么东西？这是
7: 这叫让他吃出与众不同啊！
8: 又都寄什么东西了？
7: 衣服太多了，
8: 你说说。
7: 什么风衣、皮衣、羽绒服、秋衣、毛衣、大坎肩、帽子、手套、大裤衩、T 恤、背心和衬衫，
8: 还真不少。
7: 就说去年冬天吧。

0: 我给他买那一套大皮帽子，毛朝外，
1: 潮流
0: 大皮衣，毛朝外，
1: 时尚
0: 大皮裤，毛朝外，
1: 个性
0: 大皮鞋，毛朝外，
1: 膈应。
0: 再说了，就这一身你知道多少钱吗？
1: 多少钱呀？
0: 9700呀，
1: 真不便宜。
0: 砍半天价58。
1: 哪儿买的呀？就
0: 早事儿 啊！你甭管哪儿买的，这是我对他的一份孝心、
1: 啊。这就是强词夺理。再说这第二点啊，
0: 啊，
1: 你爸爸过生日你也不回家，这怎么回事？
0: 不是我不想回家，没时间呀、啊。
1: 忙什么呀？
0: 搞对象。
1: 搞对象？
0: 你不知道，我爸爸一年催我800多回，
1: 哎呦，
0: 让我赶紧结婚，给他生个大胖孙子。
1: 老人的希望。
0: 所以我搞对象去了。
1: 他还有的说啊。
0: 再说了。现在年轻人有几个记得住自己父母生日是哪天呀？
1: 你记得住？
0: 我当然记住了。
1: 哪天呀？
0: 跟我女友同一天。
1: 嘿，这么记住的？
0: 虽然我没回家，但是给她买了生日礼物了。
1: 买什么礼物了？
0: 那是我亲自挑选定制的一个结合了医学、美学、生物学、物理学仿真人手设计高科技全电动的
1: 什么
0: 痒痒挠、哎、
1: 痒痒挠啊，
0: 这东西不一般
1: 啊，
0: 做的跟人手一模一样，涂着红指甲，痒痒挠这瓣就跟半截胳膊似的。
1: 这是痒痒挠吗？
0: 挠着方便呀！
1: 啊，
0: 我爸爸就连出去遛弯，脖子上拴根绳都挂着这痒痒挠啊，
1: 挂着半截胳膊出去了。
0: 我跟你说，那天一出门，给街坊李婶吓一跳。
1: 怎么呢？
0: 哎呀！
1: 哎呦！
0: 我说，你了脖子上挂的这是嘛呀？
1: 痒痒挠啊！
0: 痒痒挠
1: 啊！
0: 哎呀，你这痒痒挠可太哏儿了啊！
1: 可不吗？
0: 这么高科技的痒痒挠，就是一样
1: 啊！啊，
0: 到了晚上千万别用，
1: 为什么呀？
0: 太尼玛瘆人了！
1: 这李婶怎么说话呢？
0: 你甭管他怎么说，这是我的一份孝心
1: 啊！
0: 这叫千里送痒挠，礼轻情意重。
1: 没听说过这都。哎，咱再说这第三点吧啊。
0: 嗯，
1: 春节了还不回家，这怎么回事？
0: 不是我不想回家
1: 啊，
0: 没时间呀。
1: 忙什么呀？
0: 陪客户。
1: 陪客户。
0: 张总、王总、李总，
1: 你陪他们有什么用、啊、
0: 当然有用了。
1: 嗯，
0: 你想，我不陪着这个张总、王总、李总聊，怎么能把那大把的钞票挣得着啊？要不把那大把的钞票挣得着，拿什么给我爸爸买那元宵衣服、电动痒痒挠啊？要想买那元宵衣服、电动痒痒挠，你就得把那大把钞票挣得着。要想把那大把钞票挣得着，你就得陪着张总、王总、李总聊。要不陪着张总、王总、李总聊，就不能把那大把钞票挣得着。要不把那大把钞票挣得着，就买不了那元宵衣服、电动痒痒挠。你明白吗？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不是我不想回家，
1: 嗯、
0: 我呀没时间。
1: 时间呀，就像海绵里的水，挤一挤，总会有的。
0: 错
1: 啊，
0: 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钞票。我给你算一笔账，
1: 账，
0: 我一年回家两次，一次来回路费就是1000块钱，两次2000，要带着我女朋友一块儿回去，那就是4000呀。回家给我爸爸买东西得花钱吧，走亲访友得花钱吧，同学聚会得花钱吧，看见小孩你得给压岁钱吧，这前前后后里里外外加一块少说20000多块钱呀，我一个月工资才5000，不是我不想回家呀，各位，我回不起家呀。
1: 别回家了，
0: 不回家。我再给你算一笔账，
1: 嗯，
0: 我爸爸今年60，就算他活到85，还有25年的时间。我一年回家2次，一次5天，2次10天，刨出睡觉的时间，刨出走亲访友、逛街的时间，一年才能跟我爸爸待70个小时啊！25年就是1750个小时，1750个小时就是73天，73天就是2个多月。我这辈子还能陪我爸爸再待2个多月？你说我是回是不回？
1: 你爱回不回？
0: 我纠结，我
1: 别纠结了，我好好教育教育你吧。你爸爸这个断绝书啊，也是对你无奈的警告。
0: 我明白了，我爸

0: 是在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提醒我呀。
1: 提醒你什么呀？
0: 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
2: 哪怕帮爸爸捶捶后背，揉揉肩。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呀，一辈子不容易，就图个团团圆圆。
0: 要说还是您比我懂孝顺。
1: 那当然了，
0: 我决定了啊，今年春节就是再忙我也得回趟家，多陪陪我爸爸。
1: 这就对了。
0: 但是回家之前啊，我还得先看望二寡妇一趟。哎，
1: 怎么还看他呀？
0: 二寡妇大爷也是个孤寡老人哟，儿子常年对他不闻不问，不管不顾，
1: 不孝顺，
0: 好几年不回家，更别提给他买东西了。
1: 这不是人呐，
0: 就是畜生。
1: 可不是吗？
0: 最可气的啊，他儿子成天道貌岸然的站在台上说相声，还教育别人如何孝顺。
1: 哪位呀？
0: 张国新呀。
1: 我爸爸呀。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7: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8: 哦，这首歌能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我，你是我的小眼小兵。
1: TFBOY 特别火，尤其啊，代表作就是一情歌。
9: 什么呀？《
1: 青春修炼手册》呀！
9: 啊，这个大伙儿熟悉啊。
1: 有这么四句歌词，我特别喜欢。
9: 哪四句？
1: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嗯。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嗯。这首歌能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
9: 没有。一脸青春痘，谁跟你搞对象啊？
1: 我夸你那是怎么的？我跟是跟你说这话吗？我
9: 你跟谁说？
1: 让你听这歌词儿
9: 啊，这是你歌词儿啊，
1: 对不对？
9: 误会了，误会了。
1: 你这么

0: 听可能没什么，
1: 没是太平常了，
0: 唱起来可能也没什么，
1: 嗯嗯，
0: 那毕竟我们这大学生啊，
1: 嗯，
0: 校园当中唱这歌，青年男女啊表白就能成功，
1: 是吗？
0: 就这么大魅力。
1: 哎，就是上学时候这俩人一唱这歌就能谈恋爱了，
0: 现在都这样。
1: 哟，这太神奇了。
0: 不信啊，有机会你看看去，
1: 啊，
0: 现在放假了，
1: 我看
0: 明天再开学看有这个搞对象的，你跟人后头听听人怎么说，哎怎么唱，你学学。
1: 那人跟你嘴巴呢？
0: 你跟你嘴巴干嘛？
1: 我刚跟人后头听着，我到不了，那得等什么时候，啊，
0: 那得怎么着，
1: 大冷天的你就在这儿给我来来就得了，
0: 在这儿来了，
1: 哎，展示一下。
0: 来不了。
1: 为什么呀？
0: 来不了，这表白得两个人，
1: 啊，
0: 对不对？我不能逮谁给谁唱，对不对？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0: 我没味儿。
1: 别着急，别着急，我还有人呢吗？
0: 谁呀，啊？
1: 我
0: 我疯了，我跟你表白是吧？
1: 不是，你跟我什么，
0: 啊，
1: 不叫跟我表白，咱们俩就演绎这段，
0: 我就唱这歌，
1: 我体会体会大学生的感觉，
0: 看看什么意思。
1: 哎，对，我没赶上过
0: 也行
1: 啊，
0: 试一试，唱这歌啊。
1: 行，
0: 咱得区分一下人物。
1: 哎，当然了，
0: 咱们看着不直观。
1: 对 对, 对，
0: 这我来这大学的男同学。
1: 那我呢？
0: 女同学啊，
1: 我来这女孩，
0: 行不行？
1: 行，
0: 咱俩就约好这个操场见面了。
1: 没问题，
0: 得展现出这个大学生的朝气。
1: 可以啊，
0: 活泼。
1: 那我这当过大学生。
0: 开始啊，
1: 咱来
0: 来一回。
1: 哎，哥哥，人家有七来个了，
0: 吃什么你吃的？
1: 怎么了？
0: 都胖成什么样还吃的你？
1: 废话，你找的不就只有这模样女孩吗？你是不是？
0: 我
1: 要吃什么呢你？
0: 我看着腻不腻呀，啊？我啊，
1: 怎么了？
0: 哪个大学生这样？哥哥，我吃那个的呢？
1: 人家不可爱了吗？
0: 不用这样，
1: 森系，
0: 你一站就行，往这一站就完成你的任务了，好不好？
1: 我就光一站，
0: 不要再发挥了，好不好？行不行？
1: 体现不出我的价值，
0: 主要看我唱这歌，
1: 主要看你好，
0: 再来啊！
1: 啊，
0: 不是，我也不知道叫
1: 什么，你就叫那什么呀？
0: 啊，
1: 学妹。
0: 哎，您见过这么油腻的学妹吗？
1: 油腻干嘛？
0: 管你叫学妹是吧？
1: 我演这人物，
0: 学
1: 妹，
0: 学妹，行，再来，学妹。
1: 学哥，
0: 你们学校里有叫学哥的是吧？长啊，长，知道吗？
1: 知道。
0: 再来啊，学妹，
1: 长，快长！
0: 别长了，别长了，
1: 怎么了？
0: 我不是金箍棒，你知道吗？你让我长哪儿去？
1: 你不告诉我长吗？
0: 把这学带出来呀，学长啊！
1: 你这你别
0: 急死我你！
1: 你别这样，你别这样！
0: 再来啊！
1: 我哪赶上过那个
0: 学妹？
1: 学长，
0: 这我学了一首这个 TFBOY 的新歌，叫《青春修炼手册》，当着大学的同学们，我唱给你听好不好？
1: 太骚！
0: 我不想唱了，我都听着啊，
1: 哎，
0: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哦，这首歌能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我你是我的小呀小冰月。
1: 你这首歌是在哪个广场跟大姐学的呢？
0: 我广场干嘛？
1: 废话，你这动作都带出来了，你这个
0: 不是这舞蹈，我不是特熟
1: 啊。不，你跳的可挺好的，啊，你这
0: 不是得让你听这歌
1: 啊，听这歌
0: 前都没唱错呀
1: 啊，对，那几句是没唱错，
0: 是不是
1: 啊？
0: 年轻人特别爱听这个
1: 哦，
0: 情歌嘛
1: 啊，那就是。
0: 但话说回来了，
1: 怎么了？
0: 老年朋友不爱听这歌，
1: 上岁数人不爱听，
0: 岁数大了不爱喜欢这个，
1: 有点听不懂。
0: 老年爱听什么呀？
1: 什么呀？
0: 京剧、
1: 国粹，
0: 那最喜欢啊。
1: 哦，
0: 但是年轻人现在又很少听京剧了，
1: 还真是这样，
0: 对不对？
1: 对，
0: 没有一个艺术能让所有的这年龄段都接受，这很遗憾。
1: 哎，我出一主意，
0: 怎么了？
1: 你把这俩艺术你结合一下。
0: 我这怎么结合呀？
1: 你拿这京剧这调，你加上那现代这词儿，多好啊！
0: 不是，这京剧有很多行当
1: 啊啊，
0: 咱们用哪个呀？
1: 你来那个
0: 啊，
1: 来一花脸。
0: 这 TFBOY 唱花脸去，
1: 你不是为了让老年人喜欢吗？
0: 就为能接受。
1: 哎，这老人花脸都喜欢。
0: 试一回行不行？
1: 试试。好，啊，
0: 这场景就得换了
1: 啊！就对，就
0: 不能是这个青年男女搞对象，
1: 因为岁数大了嘛。
0: 夕阳红，
1: 好，
0: 对不对？
1: 这行，
0: 老头老太太，
1: 哎，
0: 约好了，
1: 好，
0: 去这个第三调解室去搞一搞对象。然后呢？
1: 分家产去是吗？
0: 分家产干嘛？
1: 哎呀，我老头子给我的钱全弄走了，我那个老头子。
0: 对对对对对，哎，
1: 老头太可气了，我老头子。
0: 你少看这节目行不行？我跟你说，啊，
1: 不是你提醒的吗？
0: 没有分家产的事儿，知道吧？就说他约好得去个地儿嘛。
1: 啊，行，去哪？
0: 老年活动室，
1: 哎，到活动室
0: 搞个对象，
1: 不是调解室，哎，对，
0: 扛吧，
1: 对，
0: 这样那个人物也得变了，
1: 人物怎么
0: 不能是青年男女了吗？
1: 啊，那对，
0: 这样我来这老头，
1: 那我就来这老婆，
0: 可以吧？
1: 可以可以，
0: 咱见面了，但聊天也得变了，
1: 聊天怎么？
0: 为老年人服务，

0: 想起来了，
1: 干嘛呢？
2: 我不是京剧，不就唱白毛女知道吗？
0: 我也加点这京剧的东西，
2: 你就站着就行了，好吗？依然完成这个任务就可以了。
0: 好好站着，
2: 看我唱这个，
0: 看您，看您，看您，
2: 开始啊！
0: 说话，说话，哎，
2: 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老婆太婆。
0: 我看你跟要死似的，你
2: 说话呢？京剧大架子知道吧？
0: 老婆太婆，活不了几趟了，感觉
2: 没完了，这都。
0: 好，好嘞，好嘞，好嘞。
2: 老婆太婆，
0: 啊，老梆子，
2: 哎，谁是老梆子？这是
0: 不是土语吗？
2: 咱就这么听行不行？
0: 啊，行，听您的，
2: 听这戏啊，
0: 那就听这戏，
2: 别废话了啊。
0: 嘞，
2: 老婆太婆，
0: 啊，老头子，
2: 我学了一首 TFBOY 的歌曲，叫《青春修炼手册》，我唱唱你听啊。降降降降降降降降，跟着呢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这首歌了能给你也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啊啊啊！
0: 你这是情歌，
2: 我这是撒泼呀！
0: 别唱了。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哇，
2: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4: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4: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

0: 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东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1: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2: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1: 走
0: 走
1: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0: 哎，
1: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0: 对，
1: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呀、多亏了来了勇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0: 是，
1: 那就坏菜了。
0: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1: 对
0: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1: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43492-3 ZL2017-2-12943492-X 5 ZL2017-2-14086.6 ZL2017-2-10406.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73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5: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6: 啊，花镜还有智能？
5: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7: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5: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8: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

0: 配着太好了。
1: 我配了这个泳池里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又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睛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泳池里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泳池里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泳池里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镜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0: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泳池里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泳池里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泳池里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泳池里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泳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2: 我配了这个泳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其实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泳池里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睛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爹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泳池里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 福音。
3: 永视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4: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5: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4: 看到这个永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5: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敢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4: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视力这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5: 这一行了，我心情
4: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是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5: 我说这老了又享福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4: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5: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0: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6: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 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7: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8: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3: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9: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10: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4: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士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士力。
8: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12: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 房山区的王阿姨带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3: 引领朋友们，
14: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13: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我是演员胡存昕。
14: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15: 我是演员王帆，
16: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17: 我是演员郝平，
18: 我是张英奇，
19: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20: 我是王传月。
21: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14: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21: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13: 专属你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
21: 乐龄摄影友谊赛，
14: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18: 不限题材，
21: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4: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21: 欢迎您的参与。
19: 最终大奖，
18: 最终大奖，
13: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22: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23: 咱是主角，
24: 我呀，
23: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4: 老时间，
25: 新体验，
23: 一样的暖心陪伴，
25: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

0: 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士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士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2: 大家好，大家好。
1: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2: 当然了，
1: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1: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士力配镜呢？
2: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1: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2: 不懂科学。
1: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2: 是。
1: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2: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3: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2: 走
3: 走
2: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1: 哎，
2: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1: 对，
2: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呀，多亏了来了勇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是，
2: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2: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2: 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2: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4: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 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于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5: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0: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2-0172-1-2-0172-1-3-0-3-0-2-0-1-2-1-2-0-9-8-5-3-4-0-2-0-1-2-1-0-9-0-9-2-6-0-2-0-1-2-1-0-4-0-1-8-6-6-0-2-0-1-2-0-1-2-0-5-6-0-2-0-1-2-0-5-6-0-6。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Time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6: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7: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